0: 们破冰。这是什么声音？让我的耳朵发痒，全身发毛，很难靠近。
1: 看来我们需要帮助，立刻启动章鱼警报。
2: 队长，
3: 发生什么事了？
4: 伙计们，我们在芦苇丛里发现了两只被冻住的鸟，
0: 它们发出了很可怕的声音。
5: 队长，这是很少见的东方白鹳，它们应该正在迁徙的路上。它们性格比较平和，攻击性也比较弱，绝对有危险时会碰撞坚硬的长喙，发出清脆的咔哒哒哒声，以及拍打翅膀来吓唬敌人。
4: 原来如此，
0: 别快停下，你们的伤会变得严重的。
6: 我的小乖乖啊，
4: 医生，他们需要你的治疗。
6: 好的，队长，我马上准备好医药箱。
4: 兔，有什么舰艇可以很快送皮医生过来吗？
7: 珠峰的太阳鸟舰可以，我刚好检修完毕，能立刻出发。
4: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7: 我们很快就到，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8: 好了，不吓唬你了。阿东，你又输了，你先说话喽。
0: 什么什么先说了？
8: 我和你打赌，阿西，再比一次，保准是我赢。
0: 哎呀，我的脚好痛啊！
1: 挂机，我记得你带了热风枪来，快拿来融化冰面。
0: 好的，队长，看我的超级无敌热风枪。
8: 阿西，你感觉怎么样？还行吧，应该会比你好点。
0: 你们俩看着都挺糟糕的。
1: 别担心，皮医生会治好你们的。
7: 队长，阿西，我们来了。
6: 我的小乖乖啊，你们看起来很严重。完好如初，
8: 我感觉好多了。我和阿西得争分夺秒地赶上迁徙的大部队，飞到圣金湖去。对，去晚了就没有好位置觅食了。
1: 哦，别着急，等皮医生检查完，你们很快就能赶上前面的伙伴。
8: 其实我们已经落下很远了，都怪那个阿东老跟我打赌，结果距离他们越来越远了。
0: 你们不会一直在打赌，不许动，不许先说话什么的吧？
9: 也不全是那样。阿西小时候翅膀受过伤，飞不快。
6: 翅膀受伤，
9: 我们就一边休息一边找点乐子。
6: 是这儿吗？
8: 那里是我的痒痒肉，我的翅膀已经没事了。谢谢你，皮医生，一点都不疼了。那我们就出发吧。
1: 如果需要，让我们护送你们一段路程吧。
0: 是啊，就这样让你们走还真是不放心。
7: 队长，太阳鸟艇就在这里，它的速度很快，很适合为东方白鹳护航。
0: 太好了，终于可以开一下太阳鸟艇了。
1: 那我和呱唧护送阿东和阿西，兔，你和皮医生把短吻鳄艇开回去。
7: 没问题，队长。
4: 队长，我和张教授搜索了东方白鹳的迁徙路线，他们的飞行方向比较固定。
10: 现在就把迁徙停歇地的地图发给你们。
1: 好的，有了这份地图，我们应该很快就能找到迁徙的东方白鹳。
8: 阿西，
0: 阿东，阿西，你们还跟得上吗？
8: 我还能飞。
4: 我打赌我们都需要休息一下了。阿东，你又来了。
1: 前面就有一个东方白鹳的落脚点，我们下去看看，顺便休息一下。
8: 好的，巴巴克队长。
1: 瓦基，准备降落。
0: 收到。迁徙的队伍不在这里。
1: 水面没有落下的羽毛，他们应该没在这里落脚。
8: 我休息好了，我们还是快去找他们吧，天也快黑了。
0: 等等，
1: 怎么了，快进？
0: 又是这个声音，我的耳朵在发痒。队长，他们肯定就在附近，我又听到了那种让我全身发毛的哒哒声。

0: 是我们科常会的声音。
1: 对，声音是从这边传来的，跟我来。队长快来，东方白矿们在这里。
2: 天哪，大家都被困住了，
3: 救命，我受不了了。
4: 快呱唧，把舰艇开过来，拿来大剪子剪开渔网。
1: 收到，队长。我肯定给你们发出的大大声过敏，耳朵好痒啊。
4: 大家都冷静下，保存体力。
2: 好的，大家都停住嘴巴。
1: 嘿，伙计，我先别靠。
0: 他在助跑，我们东方白鹳起飞之前需要助跑。
1: 可现在水里都是剪碎的渔网，没办法让你们助跑。
4: 我们问问谢灵通该怎么办。谢灵通，
5: 现在湖水上都是碎渔网，东方白鹳们没办法助跑起飞，你有什么办法吗？
0: 东方白鹳体型比较大，起飞比较困难。我记得东方白鹳可以借助热气流在空中盘旋飞翔。
6: 那需要一个很大的吹热风的机器，让它们踩着热气流飞起来。
5: 一个很大的热风机？
1: 我说，太阳鸟艇不就可以喷出强力的热风吗？
6: 对呀。
2: 好暖和的风啊！
0: 我感觉热风都把我拖起来了。
4: 阿基，加大马力。
1: 好的，队长，我喜欢加大马力。
0: 飞起来了！哇，
4: 真壮观啊！
0: 阿基，我们归队了。我敢打赌，你肯定高兴的想哭。你瞎说！
4: 干得好，呱唧！跟上他们吧，天快黑了。
1: 好的，队长。
4: 啊，怎么了，阿多？啊，你们怎么一直在盘旋啊？
0: 领头鸟有些体力不支了。
4: 呱唧，飞到前面去。
1: 好的，队长。
4: 别担心，大家跟着我们飞，太阳鸟艇会为你们领航。
0: 大家听他们的。他们是海底小松队，是来帮助我们的。我们要快点飞到双金湖。
2: 好，那大家都跟上了。
4: 飞过前面的高山，就能很快到达。
1: 好的，队长，立刻出发。

0: 队长，快看！哇、哦，啊，我们到了！
1: 阿东、阿七，已经到达升金湖了。
2: 谢谢你们！
0: 我敢打赌，再也没有比你们更厉害的飞行小队了。
1: 你们过奖了，是呱唧驾驶舰艇帮了大忙。
3: 你怎么样，队长？还要再走两圈吗？
1: 哦，谢了，呱唧，今天我真的飞够了。
3: 可我们还要飞回去呀、啊。
4: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1: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5: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远近海底报告，远近海底报告。
4: 开始海底报告，升金

0: 贤，
1: 掌舅，
2: 老胡，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龙抬头。
3: 哇！
4: 蛙仔，我们来了！
5: 我也来了！欢迎你们来参加春龙节！
4: 哇哦，太酷了！
5: 哇，这就是传说中的龙抬头吗？
6: 《中国漫游记》里写道，龙抬头指的是一种星象。古人仰望星空，观测到如龙一般的星象，而在2月2这天，龙角星会从东方地平线上升起，就被人们称为龙抬头。
5: 说的没错，2月2也是春耕即将开始的日子，所以我们村会举办盛大的舞草龙，来祈愿今年的丰收和好运。
4: 就舞这么小小一条龙吗？
5: 当然不是，我们要舞的可是一条长达13米的大草龙，就在牛大师家里，我带你们去看看，跟我来。这就是牛大师家。哎呦！牛大师！
7: 哎呦呦呦！我的老腰啊！
5: 你担心牛大师，我们马上救你出来。
4: 给我吧。没想到这个稻草做的脑袋这么重，
5: 我们也来帮忙。
7: 终于得救了，谢谢你们救了我。
4: 不客气，我们是海底小纵队，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7: 好疼啊！
6: 刘大师受伤了，需要马上治疗。我这就启动章鱼警报。
8: 谢灵通，发生什么事了？
9: 队长，负责舞草龙的牛大师受伤了，龙头也摔坏了，请求支援。
1: 牛大师是一条龙？
9: 不不不，牛大师在这儿呢。
8: 别慌，我们马上就到。
10: 队长，我可以帮他治疗。
1: 我也可以帮忙一起修复破损的草龙。
8: 人多力量大，海底小纵队全员出动。
10: 完好如初，牛大师，你的伤还需要好好休养。哎，
7: 我可没时间休息，还得舞龙呢。我的老腰！
10: 你现在还不能做剧烈运动，舞龙我们可以再想办法。
4: 这简单，我们来帮你舞。
7: 可你连龙头都抬不起来啊！
4: 我们有巴克队长啊。
5: 牛大师，你就放心吧，巴克队长可是海底小纵队里的大力士。
8: 没错，只需要一点熊的力量。
7: 不错不错，那就由你来舞龙头吧。不过在舞龙之前，我们还需要将坏掉的草龙修补好才行。
8: 没问题，队员们行动起来。
7: 修补草龙需要用到稻草。
4: 这回稻草够了吗？
7: 草龙的编织工艺非常复杂，整个过程要用到编、织、绕、缠等多种手法。除了修补大草龙之外，还需要多做一些小草龙。

0: 你们是我见过的最有天赋的普通人。竹片好像不够了，
1: 我帮您去取。
0: 竹片都晒在竹林附近的晾晒场里，可是最近那里出现了猛兽，好多村民都受伤了。
1: 你交给我吧，什么猛兽呱唧勇士都不怕。
2: 那就让我来给勇士带路吧。晾晒场就在前面了。
1: 比起晾晒场，我更想知道猛兽在哪里。
3: 我想你们应该是在找我，毕竟这里没有比我更威猛的动物了。
2: 金钱豹，
3: 既然你们把我吵醒了，就作为我的猎物吧。
2: 你小心。
1: 太刺激了，
2: 他的速度非常快，要追上我们了。
1: 别担心，我来引开他。花仔，你快去收集竹片。
2: 好的，呱唧，你注意安全。
4: 那里草。
1: 嘿嘿，那家伙要来一场竞速比赛吗？哈哈，你追不上呱唧勇士。来追我呀，大家伙。
4: 小家伙，你别太得意了，等我抓到你一定。
3: 人呢？
5: 又发，
6: 这么长的草龙需要多少人才舞得动啊？
0: 需要13个人，可舞草龙的村民都被竹林里的猛兽抓伤了。
3: 幸好你们来了，不然今年的舞草龙就该取消了。
7: 队长，加上呱唧和花仔，好像还是缺了不少人呢。
8: 不，人数刚刚好，别忘了还有我们的中国特派员们。
9: 呼叫阿姨古丽、竹峰、小五。
10: 队长，
9: 黄山村舞龙的村民们不幸受伤了，急需你们的协助，与大家一同舞草龙。
11: 没问题，
12: 没问题，
11: 队长，
12: 我们马上就到。
0: 大家跟着我的口令来，一二走，一二六，重来。
3: 下去可不行，舞草龙今晚就要开始了。
13: 我说老牛啊，要不今年就算了吧。
8: 舞草龙可比我想象的要难多了。
14: 是我的问题，我跳太快了。
15: 还有我应该看清脚下的。
0: 没关系，你们已经表现得够好了。我第一次舞草龙的时候鼻子都撞折了。
3: 其实舞草龙也没有那么难，关键在于我们之间的默契配合。
8: 侯大师说的对，就像我们执行任务时，只有默契配合才能成功救援。各位听我口令，这次让我们来一点小纵队的默契。
16: 好的，队长。
8: 一左二右三抬头。
2: 这些应该够了。呼叫呱唧，竹片已经收集完毕，我准备返回了。鱼人的情况怎么样？
1: 放心吧，华仔，我已经甩开了金钱豹。
2: 下雨了吗？
1: 不好，华仔有危险！呼叫巴克队长，华仔遇到了金钱豹，需要支援。
8: 收到，我们会尽快赶到。
3: 跑了一个猎物，还有一个猎物。
2: 放松点，伙计，我身上的毛比肉多，一点也不好吃。你要不要来块松子烧饼？
3: 味道不错，不过远远未达到我的胃口。
2: 糟糕，竹片太重了，坦途鱼艇完全无法加速。
3: 跑不动了吗？我的晚餐。

0: 那是什么？小猛兽啊！
1: 草龙舞的不错，朋友们。
2: 当然，还少不了我的龙吼声。
3: 配合的不错，关心。
1: 我已经开始期待晚上的舞草龙了。
4: 青龙。
5: 二月二，龙抬头，吉祥如意到永久。海底小纵队给大家送福了。
1: 请呼叫章鱼宝，准备海底报告。
3: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6: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7: 远近
6: 海底报告，
7: 远近
6: 海底报告。
1: 开始海底报告，黄珊瑚草龙。

0: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通通通，
4: 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
7: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8: 喂，肠胃宁，
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第一集，共工处山。
1: 五月五，芒种五，三月到，三阳翘。少爷爷，我们要找的人到底是什么样子？
2: 我也不知道，不过一见到他一定能一眼认出来。你先自己找，我有事要办。记住啊，从现在开始，他是你的责任。
1: 好吧。
3: 哎呦，你这个香囊的款式，以往我都没见过。
4: 这是我自己绣的，好看吗？
3: 哎，以往端午节，咱们家家户户都用干香草缝制的香囊保佑平安。
4: 现在的年轻人啊，也开始喜欢这些了。
1: 你叫什么名字？那你家人呢？你这么小，为何一个人啊？这个给你。
5: 瞧这两个孩子打扮得真别致，瞧这小衣服、小裙子，古色古香的，真是可爱呀、啊。
6: 你们是谁家的孩子？我好像没见过你们。
3: 哟，别是和家人走散了吧？哎，快来快来快来，你们都来看看，可有人认得这两个娃呀？
1: 大娘，我们……
2: 哎呦，我的两个孙儿从隔壁村来你们这儿凑热闹，给各位添麻烦了。
1: 爷爷，你来了。
7: 爷爷，你来了。
6: 不麻烦不麻烦，老人家留下做客吧。
2: 感谢你们的好意，不过我们还得拜访一位故人。
1: 少爷爷，我们去拜访谁啊？
2: 你一天能有800个问题等着我，你别忘了你也是神仙。
7: 你们是神仙？
1: 是啊，我是集美貌与智慧于一身的楚天灵香草仙子。这位是鼎鼎有名的寿温少爷哟。
7: 我怎么不知道自己是谁啊？
2: 你呀、啊，你可不简单啊！今天是端午，香草爷，你带他去趟战国时期，去水畔看看屈子吧。屈子会帮到他的。
1: 说走就走啊？你愿跟我去战国时期吗？三闾大夫。
8: 你是？
1: 屈子，我是香草仙子啊。您为什么久久驻足江边？
8: 楚王不听忠言，竟被秦国破了郢都，我心情郁闷不已呀。
7: 他们说您博学多才，我想请问您，您知道我是谁吗？我的祖先又在哪里呢？
8: 你有没有听过共工处山的故事？很久很久以前，天上有一火神，名叫祝融，他奉旨守护一只大鼎，水神共工却要来抢走这只鼎。祝融虽然赢了，但他的鼎却被共工偷走了。天庭知道了这事儿，就要惩罚共工。共工一气之下，竟然抱着大鼎撞向不周山。不周山是一根撑天柱，被共工撞断了，天塌下去一块。
1: 啊！天塌了！
8: 是的，那只大鼎也从此再无音讯。原来真的是你。
1: 什么意思啊？
8: 找到那只鼎就知道答案了。
1: 那要怎么找啊？
8: 浩浩原乡，分流密袭，修路幽闭，道远孤息。
4: 我太子知道天庭后的人们还在纪念着他，

成语典故，共工触山。总有人问水与火是不是不相容，其实水与火是相克相生的，这样才能合成天下。

0: 急急急破一个团。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当铁案突生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3: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2: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4: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5: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2: 九月四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了，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桶的。老师跟我们说过，垃圾要分类哦。
1: 怎么分类呢？
0: 我们刚刚吃的外卖里面还有剩菜剩饭，这个属于厨余垃圾，要把它倒出来。
1: 那好，那你帮妈妈一起来。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5: 九块九？
4: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5: 九块九？
4: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5: 九块九？
4: 对，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修理杨三儿，
1: 咱让别修理了。
0: 我啥也没说，他上来就抽我三个大嘴巴子。再说他不就是个厨艺生吗？
1: 医生怎么了？人家是天生的。之前在老王集的时候，鸡也都让他三分。
0: 这个我不知道。
1: 现在知道了。哎呀呀！

0: 我告诉你们，在这儿我是你姐夫，能找上你。
1: 穆家军是你姐夫吗？
2: 是啊。嗯、啊，
1: 不是不是，
0: 当然不是，除了我，
1: 谁也不是。
2: 中。

0: 你刚刚说啥节？
1: 天长节。
0: 啥是天长节？
1: 听吉野说，三天之后是大日本帝国天皇陛下的生日。
2: 天长节，全日本都要庆祝，这节日非常重要。
0: 哎，那他们要干啥？
2: 吃大席呗。
0: 那我上哪儿弄那么多东西去啊？
2: 村里有。
0: 村里？
2: 啊。
0: 借。
2: 抢。
0: 那不中，这都是乡里乡亲的，回头又骂我鳖损。
2: 那总比崩了好吧？
0: 这样啊，我上我老丈人那弄酒，你去弄点别的
2: 啊，
0: 别弄得鸡飞狗跳的。

0: 通共搬了多少臭砖弄看记清楚。
1: 行了啊，差不多行了，差不多行了。
2: 傻人你别再说你这板着。
3: 老丈人啊，
4: 谁是你老丈人？
3: 哎，你亲口答应把信儿取给我的啊，咋又想不认账？我告诉你，以前我是不敢喊，现在我当队长我敢喊。哎，以后我都这么喊，你不认我这个女婿我还非得认你这个老丈人。听着啊，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我老丈人。
5: 老丈人，
6: 老丈人，
3: 老丈人，那个丈母娘。
5: 丈母娘，
3: 丈母娘，跪下来磕头。从今天开始，我家里的事儿那就是你们的事儿，我老丈人就是你们老丈人。就家里人吧，反正啊，明白吗？
7: 明白。
8: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刘四哥认得点，快快快，宝宝们。

1: 你们几个跟我走。
2: 走吧，
3: 快点啊！
1: 你们这等我啊！有人吗？
4: 找谁？
1: 老板呢？
4: 老板，有人找。
1: 有人吗？
5: 有人，没人能站在身上。
6: 杨所长，
1: 他叫啥？杨所长，保安队队长。
6: 好，杨队长，啥事儿？
1: 我跟你说啊，大日本帝国天长节，日本皇军要过生日，到时候
6: 我就是个卖牢狱的，我管他天长天短嘞。
1: 哎。这事儿你管也得管，不管也得管。日本天皇过生日，皇军等着吃大席呢。你们家这糟鱼是咱归德城的名小吃，我今天特意跑你这儿来订鱼。我给你揽那么大一笔生意，你还不领情，杀人品！
6: 呀，杨队长，我不知道是日本人过生日，
7: 这怪我，怪我。你看我来着，
6: 我感谢你啊。我没想到你是给日本人订遭遇，你把真大的生意揽给我了，谢谢啊，队长。
1: 这还差不多，你们生意人就认钱。你看我一提生意来劲了。
6: 谢谢杨队长。
1: 订20斤遭遇，拿着，定金。
6: 啥时候要来？
1: 4月29，送到老王集车站，当天就得到。到了之后找我，说找杨队长，不然不让你进，查得严。
6: 中。
7: 哎，小胖，快给杨队长弄鱼呀！
1: 哎，不用，
6: 这两口刚从我来，你这孩子嫩嫩小起来，我来。哎，我这有包好了给你。
1: 哎，不用，我跟你说，千万准时送到，鱼到付钱，可不敢耽搁。这是给日本皇帝过生日。
6: 知道，你放心，准时送到。看着我，
1: 师傅。那我走了啊，忙呢。哎，准时送到啊。

0: 辛苦，走，辛苦。
1: 杨队长，啊，人都在吧？
0: 谁？
1: 日本人。
0: 那当然都在，晚上吃鱼都是高干。啊，
1: 那就好。
0: 来，鱼钱。耶，不点点？当面点钱不为薄，快点点。
1: 点啥呀？杨队长，我还能信不过？嘿
0: 嘿，行，那你少了别赖我啊！
1: 不赖你。
0: 哎，哎，上哪儿去啊？这边。啊。
1: 杨队长啊，这个猪儿给哪儿来啊？我是一会儿好上菜吗？
0: 你一个开酒馆的，你不知道主位冲门？
1: 我是怕日本人跟咱中国人习惯不一样。
0: 宫崎队长坐这儿，他右边是吉野。木医生坐这儿。
1: 中，我去北菜。
0: 快去快去，
1: 来。

0: 座ってください。
1: 座る。 道歉。

0: 车干啥呢？
1: 这是老鼠药。
0: 什么药？
1: 陈坤宇，我不是坏人，我要和坤宇跟你一样大，
2: 让小鬼子给杀了。
1: 就是刚才那个记忆，我要替坤宇报仇。
3: 你赶紧上菜，我在上菜。
1: 上菜，坤宇，上菜，坤宇，再上菜。

0: 哎呀，赶紧了，快，宴会已经开始了，快点快点快点。
1: 对不起，我的错，对不起。
2: 专门点小事，不用大惊小怪的。
1: 这是开了。

0: 左山同志，
1: 到。
2: 别这么紧张，坐。怎么样，来部队有段时间了，感觉自己有什么变化？
1: 变化就是不想跑了。
2: 那为啥？
1: 你们跟他们不一样。
2: 说说哪里不一样。
1: 前两次那些人给钱还跑，你们不给钱，同志们不但不跑，反而打仗还往前冲，反正就是不一样。
2: 你说的对，我们共产党人心里有国家和民族，有理想和信仰，知道自己流血牺牲到底是为了啥。你能这么想，说明你进步了，祝贺你啊，国生同志。
1: 对。
2: 现在老王吉的情况越来越复杂，日本鬼子的据点又重新建立了起来。为了加强铁路沿线的防卫力量，宫崎小队的54名日军和苗纯来的200多名伪军已经全部驻防在老王吉，而且正在多方面搜集我们的情报。伺机和徐州的日军联合起来围剿我们，把我们吃掉。我和指导员商量了一下，想派你回趟老王吉。
1: 啥？回老王吉？
2: 对，日本人在老王吉设立据点，就等于在我们家门口建了一个炮楼。那我们只要有行动，就会暴露在他们眼皮底下。那我们辛辛苦苦在永城、下邑、砀山建立起来的革命根据地，就有可能被他们蚕食和破坏。所以这次派你回去，你要尽可能的想办法搜集日军的情报，为我们将来拔掉老王吉这颗钉子做好充分的准备。
1: 明白。
2: 好，准备一下，明天凌晨出发。
1: 是。
2: 哎，等等。狗剩同志，
1: 到。
2: 看看，这是我答应你的。
1: 你真做了？
2: 榫卯结构的。
1: 这做的跟真的似的。哎，就这样了。
2: 怎么样，是你想象的样子吗？
1: 比我想的还好。

0: 高兴了吧？啊，
1: 啥事儿啊？
0: 回家娶媳妇了。天天想，夜夜盼，美梦成真了。
1: 还早呢，我这房没盖好呢。
0: 我要是不找你，是不是不打招呼就要走？
1: 那不能，我回去肯定跟你们都打招呼呀。
0: 算了吧，我还不知道吗？重色轻友。啥时候出发？
1: 明天凌晨。

0: 楼上。
1: 啊？
0: 嫂子长啥样？比我漂亮多了吧？
1: 嗯，她确实。你俩类型不一样。
0: 狗剩同志现在厉害了，都能分出类型了。那我啥型？嫂子啥型？
1: 这咋说呀？
0: 比喻比喻。
1: 那就拿花比，你就像大红花，红艳炸眼，它就像一个小花蕾，含苞待放，它藏在里面，淡淡的甜。你外向，它内向，你干起事来风风火火，它干起事来不声不响。你一笑地动山摇的，但杏一笑，他抿抿嘴就算笑了。
0: 把我形容的跟孙二娘一样。
1: 老王家还有这人？
0: 水浒传里有这人，卖人肉包子的母夜叉。
1: 你别说，你确实像母夜叉。咋了？生气了？
0: 对。
1: 为啥呀？你让我比喻的呀。
0: 我让你这么比喻了吗？
1: 不是，母夜叉是你自己说的，我说你像大红花，夸你呢。
0: 我真想见见他。
1: 行啊，哪次我有机会带他回来见见你。
0: 不，
1: 但就不知道杏他敢不敢。
0: 他不太勇敢。
1: 那不是，他比较含蓄，他性格很腼腆文静，就像我说的温柔。
0: 好，我知道了。你就是在打仗呢，要不你们结婚，我们都能去参加你们的婚礼，热闹热闹，多喜庆。
1: 没事啊，到时候我回来给你们带喜糖呗。哎，对，杏儿她做饭还好吃吗？你们到时候都来家里，给你们露两手，那可香了。
0: 嫂子长啥样？比我漂亮多了吧？
1: 你就像大红花，红艳炸眼，她就像一个小花蕾，含苞待放，她藏在里面，淡淡的

翠儿，翠儿，洗菜呢。翠儿，我刚从县城回来，你看，我专门给你买的，你看一眼，可贵了。

0: 大队长，您现在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啊。宫崎队长野猪子比苗春来还红。
1: 你还是叫哥吧，大队长听着身份。
0: 大队长叫是气派，这可是宁力的大功换来的身份呀。
1: 你的功劳比我大，
0: 这功劳都是为宁力的。身为副大队长，为大队长鞍前马后，肝脑涂地，这是我该做的。大队长，有句话不知道该说不该说。
1: 说吧。
0: 咱们现在要人有人，要枪有枪，要势力有势力，也该把信儿草取回来了吧，还等啥呢？
1: 哎呦，头阵子一忙把这事儿给忘了。
0: 那就办吧。
1: 办
0: 啊。
1: 你说的轻巧，先不说取成取不成，往哪儿取啊？老王急我是不敢住了。叶大高那个鳖孙，不知道他下回啥时候来。
0: 这好办，让兄弟们轮流站岗啊，屋前屋后站上人，谁敢靠近，格杀勿论。咱们现在有家伙，我看他谁敢来。
1: 哼，我跟信儿在屋里睡觉，你们在旁边站着，看着我睡，还房前屋后，你啥人品？
0: 这样哥，驻军营，炮楼立着，机关枪架着，晚上还有探照灯呢。别说叶大高，谁他都不敢来，
1: 信儿也不敢来。军营不能住。
0: 为啥？
1: 把他放狼窝里，我不放心。
0: 这一排房子门朝外，后窗户对着军营，又不在军营里边，怕啥？
1: 也对呀、啊。他，
0: 嗯，
1: 咋啥事儿一到你这儿就不叫事儿了呢？
0: 本来就不是事儿。

0: 慢点。
1: 这干啥呢？
0: 刺儿来了。
1: 干嘛呢这是？
0: 给你娶嫂子呀。也是给我，给我们大家娶嫂子。
1: 娶谁呀？
0: 杏儿啊。
1: 谁说的？
2: 我说呀。
1: 哥，你这要办喜事儿啊？
2: 看不见吗？这还能有假？
1: 曲杏
2: 啊，
1: 他愿意吗？你可别胡来呀。
0: 这咋是胡来呀？三哥现在是大队长，一言九鼎，说话算数，是吧哥？
2: 哼，
1: 有你什么事啊？哥，结婚是大事儿，总得你情我愿吧？
2: 他老王家娶你，你情我愿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他王大举亲口答应了，警察局沙皮膀胱都能作证，要不是狗剩中间插一杠子，我孩儿都有了。
1: 这事儿不能这么干，我不同意。
2: 你不同意啊？还得你同意。你不说帮我忙就算了，还在这拆我台。杨小翠，我怎么有你这么个妹妹呀？

0: 真的不会错，新房都拾得好了。哎呀，会不会是听错了？是别家的姑娘吧？男孩说一遍，杨三说一遍，不会错，这是要抢亲，会出人命的。哎呦，那翠儿，你赶紧去报信儿，我随后就到。哎呦，我的娘！我要能去早去了，我哪好意思再上人家呀？
1: 对对对，也是，我去，我去。
0: 真是的。哦，翠儿啊，娘不逼你了。你能从军营回来就赶紧回来吧，啊！走。
2: 那母有王法了？
3: 啥似的？哪还有王法？这杨三儿的亏吃的可不是一回两回了，不能不防啊！
0: 嫂子说的对，
3: 惹不起我躲得起，我今天晚上就带着杏儿回他姥姥家躲一躲。
0: 中，这个办法中。
2: 这杨三儿真是个祸害。
3: 我现在就跟杏儿去收拾东西，天黑就走。
0: 哎，走吧。那我也走了。
3: 哎哎，谢谢你啊。
0: 机会不说远话，嫂子。哎，走了，慢点哈。
2: 哎呀，杨三儿这个土孙子嘛。
4: 大队长，
5: 大队长，不好了。
6: 咋了？
5: 小翠跑回村了。
6: 我以为啥事儿呢。
7: 啥时候？
5: 我也是刚听说，有一阵子了。
7: 通风报信去了？
5: 不会错。
7: 这个龟孙泥儿，
5: 计划赶不上变化，咱不能等明天了，等明天黄花菜都凉了。
7: 那不又成抢亲了？我现在是大队长，得有身份。我不想信儿不愿意，以后老埋怨。
5: 当断不断，必留后患，不能犹豫了。万一信儿跑了呢？
7: 叫上兄弟们，带上家伙，定亲。
8: 爸带了吗？
9: 带了。
8: 什么样的衣服呢？
9: 六身衣服，六双鞋，六六大顺。
8: 彩礼呢？
9: 带了。太君赏你28大洋，一个子不少。
8: 好，办得好。
9: 弟兄们，都慢点。
10: 三儿，
7: 老三呀，
10: 你这也太快了。
7: 家贼难防，我这也是没办法呀。
10: 我的天呀，你这是抢亲呢？
7: 今天定，明天娶，这就不算抢。
10: 那杏儿要是不愿意呢？
7: 关键是我愿意啊，这也是你亲口答应的呀。
10: 强扭的瓜不甜呀，乖。
7: 不甜总比没瓜强。老丈人，常言说得好，礼多人不怪，言多菜不坏。这彩礼我可都到了，这事就这么定了，明天迎。

想回来了，想你。秦子君管那么严，你还有机会吗？我比你快。哎呀，看你那怂样，还玩枪呢。 坐好，坐好，手放下。

0: 早生贵子，干啥呀？你家猪下崽儿？说话。
1: 娶杏儿。
0: 娶谁？
1: 杏儿。
2: 呸！我就想不明白了，怎么我一办好事你就来，一办好事你就来，你是人是鬼啊？
0: 你欺男霸女，这叫好事儿？
2: 我娶个媳妇儿怎么是欺男霸女了？
0: 你知道他想要啥吗？
2: 想要啥我上天入地给他弄。
0: 他想要啥？
2: 他想要啥我哪知道？
0: 他要我。
2: 不要脸，杏儿要你。
0: 对，杨三儿，今天我来就是告诉你最后一次，你给我听清楚，杏儿是我的，不是你的。你要再敢跟他动手动脚，我弄死你。

0: 怎么了？大点声！
1: 太欺负人了！要不是你欺人太甚，我能回来？我跟日本人告发你！
0: 去啊！抓紧时间，快去！不去你跟我信儿，我还实话告诉你，我这次回来是带着任务。
1: 任务？新四军派我摸清老王级车站的住房情况，
0: 那跟我有啥关系啊？咋没关系啊？我要被日本人抓了！
1: 我就一口咬死，就是你把我送进了新四军，知情不报。我还说上次新四军攻打老王吉，就是你做的内应。
0: 别这么说，这事我好不容易折过去，我还救了我老丈人一家呢。谁老丈人？
1: 你就是个祸害精！
0: 我这给你叫将功赎罪。
1: 行了，你别给我扯这些，你就说，你问住房情况干啥？
0: 时机成熟，把这鬼子一锅端了。你根本就打不过人家。上次打赢没？
1: 赢了。
0: 杨三儿，我跟你说这些，就是告诉你，鬼子早晚得完蛋。你作为汉奸，等待你的下场就是游街示众，执行枪决。作为中国人，你干的最坏的事就是当汉奸。
1: 我那都是让叶大高那个鳖孙给逼的。那照你这么说，我当汉奸是死，叶大高杀我也是死，我没活路了。
0: 那他为啥不杀你？那就是提醒你，做人留一步，别把事儿干绝。
1: 也对，
0: 我跟他一样，也是提醒你，给自己留点余地，当个人吧。
1: 我现在是新四军，这次回老王级执行任务，我要是出什么事儿，后果你知道。我能干啥？
0: 替我保密。
1: 这没问题。
0: 好，只要你守口如瓶，我向组织汇报，你小功一件啊。
1: 我保密。
0: 要是我执行任务的时候，你能帮我一把。 那可是大功一件啊！
1: 真的？
0: 你同意了？
1: 哎，
0: 行，
1: 不是，
0: 好，咱俩算一根绳上的蚂蚱了，逃不了我也跑不了你，你自己看着办。

0: 我办，
1: 把你的人撤了。
0: 中。哎，
1: 咋？
0: 大中，
2: 真要办？
3: 办。
1: 房没盖好呢。
3: 你那放造一天晚一天不碍事，先把婚事给办了。

0: 别这么看着人家。
1: 你真好看。
0: 傻子。结过婚，你就回去了吗？
1: 结了婚，你就是我媳妇儿了。就算走得再远，我也不会天天做噩梦了。
0: 你这次又是偷跑回来的？
1: 有些话我还不能说。
0: 我懂，不能说就不说，我也不问了。等打完鬼子，你就快点回来，我们一起好好做酒。我喜欢酒的味道，特别是酒糟的味道，醉人的香。
1: 我就闻着你香。

0: 那我先回去了，明天我还得早起买布料裁衣服呢。
1: 那你看看有没有青色的布料，我觉得你穿青色的长袍肯定很好看。
0: 哦，回去了。
1: 狗剩
0: 啊。

从你上次回来盖房那刻开始，信儿这一辈子就是你的人了。

0: 别闹。
1: 痒。
0: 量错了就不合身了。
2: 量错了我也穿。
0: 那我可就丢死人了。

0: 哎呀，
1: 完了完了完了，这咋整啊？
2: 杀完了，这可难不倒我，正好可以杀杀妖身。
1: 你真厉害。

0: 乐碳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0: 乐泰亮甲，通通通，
3: 啦啦啦！
4: 挤挤挤，破一块块，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当铁案突生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6: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5: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7: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8: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5: 9月4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乖，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应该的，
1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2: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3: 应该的
10: 是朴素的诚信。
14: 这个怎么呢？
15: 这样吧，我画给您。
10: 是用心的服务。
15: 这样就好了。
16: 太感谢你了。
15: 应该的。
17: 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15: 这不就解决了吗？
10: 是秉持的公心，
18: 中职小事麻烦你中总，
15: 不麻烦，应该的。
1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20: 老家，
21: 没什么事儿。
2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都给电话。
23: 是吧？
24: 乡里乡亲的，
25: 应该的，
1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5: 应该的，
26: 应该的，
1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块9。

0: 有体验变通，
1: 9.9，
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 9.9，
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 9.9，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6: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个核桃邀你收看精彩内容。
7: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0: 大队长，
1: 滚！
0: 我看见狗剩了，
1: 看你看你，
0: 狗剩，
1: 你别跟我提他，
0: 咋了？
1: 他说姓是他的，
0: 你俩见过啊？
1: 嗯，
0: 怪不得呢。我说这钱也花了，礼也送了，为啥突然不办了呢？你咋没报告啊？
1: 跟谁报告？
0: 狗剩是新四军，你俩私底下见面，要是被皇军知道了，那不是要了命了？
2: 这事儿我说了多少遍了，他当新四军是我骗他去的，但是是你给我的消息，咱俩谁也跑不了。
0: 咱不承认，死活不说，他有啥办法？话又说回来了，此一时彼一时，大队长现在红得发紫，皇军不会把你我咋样的。
2: 那还有叶大高呢？还有新四军呢？
0: 先解决狗剩，狗剩不除，事儿就不是你的。大队长，夺妻之恨不能忍啊，让皇军抓他，皇军最恨新四军了。
1: 对，日本人是恨新四军。那这么说能抓？
0: 能。
1: 他住哪
0: 儿？不知道。
1: 你盯着他，搞清楚他住哪儿。
0: 中。
1: 这事千万不能告诉日本人，不然的话引火烧身。
0: 明白。
1: 狗剩，看咱俩谁去先。

0: 看就是你，报道队长，
1: 干嘛呢？啊，滚！

0: 西门内集合！
1: 集合！集合！
2: 小夏，
3: 快点过来！
2: 怎么回事？
4: 不知道，听说发现狗剩了。
2: 不是让你看着他吗？你咋没发现啊？
0: 李哥，
4: 出发了！
3: 上上，快快快快！

0: 毛，
1: 哎，
0: 你现在回家去，把爹和娘叫过来。
1: 哦，
0: 千万不能让别人知道这个地方，知道吗？
1: 我不说，秘密。
0: 知道怎么回家不？
1: 知道。
0: 哪也不能去，直接回家。
1: 走。
0: 不许出去贪玩啊！
1: 好。

0: 王马，
1: 哎，过来，过来，过来！
2: 哎，队长，队长，我弟弟，
1: 你咋在这儿呢？
0: 老
1: 二啊，
2: 狗剩呢？
3: 在家呢。
2: 你姐呢？
3: 他们在一起呢。
4: 带我们去找你姐。
5: 我们安内秀，
6: 你
7: 带路。
2: 我来。
3: 不去，我得回家了。
1: 等。
4: 我刚听说，小翠儿也去找你姐了。
3: 真的？
1: 当然了，小翠儿大哥都在这儿呢，我还会骗你啊？
3: 那你发个誓。
4: 我发誓，如果我骗你，不得好死，行了吧？
3: 那走，
4: 走，
3: 哎，走。
7: 拍蛋了，拍蛋了，
4: 拍蛋了，拍
1: 嗯，咋了？
3: 我找不着了。
1: 找不着了？你刚才不是说带我们找吗？
3: 不是，我刚才有个小鸡呀，它带我来这儿的。

0: 那他现在他走了，我也找不着了。
1: 我们小心，给他来呢。
2: 太君，
0: 我跟你说，他是傻瓜，脑子不好使。
2: 你傻瓜！
1: 你看太君，那傻瓜哪有说自己傻的呢？
0: 我不玩了，我回家了。
2: 拿这。
3: 我说你都跟你娘的去了。
0: 你别动啊！我爹是王掌柜，你别跟我来这套啊！我看你们谁敢动我！
1: 傻瓜！哎，太君，他
3: 有什么动作？
0: 散
1: 开！
0: 我不知道在哪
1: 儿。太君，
0: 都上！
1: 别跟他计较，太君。
0: 我看谁敢动我！
1: 算了算了，
0: 别让我
1: 小孩。别，行。
3: 大哥，
2: 哎，太君，太君，我媳妇儿啊！
4: 不，哎
2: 呦，我媳妇儿，自己家人，自己人，自己人。媳妇儿，这是吉野队长，快快，跟人打个招呼。哎，太君，打个招呼，快！
3: 狗剩都给我等。
5: 狗剩在哪？
2: 媳妇儿，要跟队长说狗剩在哪。快说呀，说了就没事了。
5: 妈，
2: 你快，劝劝你姐，劝劝你姐。
0: 你真猖狂！
2: 妈，
3: 狗什么都狗的，
2: 劝劝你。哎，太监，我跟你说，我叫我来个。太监，别放火！
0: 你敢动枪？

0: 毛毛，太君，哎，这是干嘛？这是我家里人，哎，你放过他们，我带你找狗剑。
1: 毛毛。

切。

0: 庶民が騒ぐ前に行きましょう。
1: 帰るぞ。
2: ちょ

0: 他要是敢上来，我就把他当亲弟。以后咱家就是他家，他随便住。
1: 谁跟你咱家？
0: 咱孩儿家。

从你上次回来盖房那刻开始，信这一辈子就是你的人了。

0: 大队长，这回咋说也不能听你的了。希儿死了，王毛死了，狗剩活剥咱俩的心都有，咱不能坐以待毙了。
1: 咱俩该死，该扒皮抽筋，该下油锅。
0: 大队长，你别说气话，你听我的，咱一不做二不休，跟太君联手把狗剩捉拿归案，只有这样才能以绝后患啊。
1: 你当时一肚子主意，
0: 这不都是为了大队长您吗？
1: 喜儿死了，死在我手里，我跟狗剩斗来斗去，把喜儿斗死，还打个王莽。
0: 都怪狗剩不自量力，就不该跟你斗。
1: 我要杀了这个王八蛋。
0: 对，你不杀他，他就会杀你。狗剩肯定没跑远，还在老王记。
1: 我要杀了他。
0: 对，一不做二不休。
1: 对，一不做二不休。我活了20多年了，今天活明白了，
0: 哥，知道你心里不好受，但你也要宽处想想，弟兄们还在等着你呢。

0: 等等，狗剩回来了，
1: 回来就回来呗，有啥了不起？
0: 你不去看他呀？
1: 我不去，
0: 真不去啊？
1: 不去啊？
0: 那你不去，我可去了啊！

0: 咋了？
1: 你想干啥？
0: 你管不着。
1: 你现在不能走，现在不是时候。
0: 我就不应该来，更不该伺候这帮鬼祟儿，真蠢。
1: 对，你现在不，你不能走，你走他们会怀疑的。
0: 怀疑你？你咋说话不脸红呢？他们会怀疑一个汉奸，怀疑一条狗。
1: 你听我的，你不但不能走，你还要高兴。
0: 我呸！
1: 我知道你恨我，我是干了很多拉血尿浓的事儿，但是你得帮哥，给我一个赎罪的机会。我要杀吉野。
2: Berka，お前の良心が変わった。ぶっ殺してや！
1: 哎，别别别别别！我妹妹做错啥了？你杀人总得有个理由呀。
3: 妹は何か間違いことをしたんでしょうか？
2: この中に灰が入ってるぞ。
3: 有残余。
1: 啊，我看看啊。
3: ちょっと見せて。
2: 侮辱するのは帝国を侮辱すると当然だ。殺してやる。
1: 哎，别别别别别！误会了，误会了，这没有苍蝇。
3: 誤解です。灰はないって言
2: った。嘘つくこの野郎！
1: 别别别！

0: 花椒，这是。调料。哟，兄弟，你还马嘴呢？你看，误会了，误会了，误会了。你也是，往菜里放什么花椒啊？以后别放了。你那啥？你就是放，得跟七野将军说清楚。知道了。你看这误会闹的，差点小命闹没了吧？这命就干哪哪轮到了吧？
1: 队长，你怎么来了？
0: どういうことだ？哦，没事儿，没事儿，误会了。
2: 这个碗里有个花椒，
0: 吉野将军以为是苍蝇，我跟他解释清楚。误会，误会，误会，误会，误会，误会，误会，误会，误会，误会，误会，误会，误会，误会，误会，误会，误会，误会，误会，误会，误会，误会，误会，误会，误会，误会，误会，误会，误会，误会，误会，误会，误会，误会，误会，误会，误会，误会，误会，误会，误会，误会，误会，误会，误会，误会，误会，误会，误会，误会，误会，误会，误会，误会，误会，误会，误会，误会，误会，误会，误会，误会，误会，误会，误会，误会，误会，误会，误会，误会，误会，误会，误会，误会，误会，误会，误会，误会，误会，误会，误会，误会，误会，误会，误会，误会，误会，误会，误会，误会，误会，误会，误会，误会，误会，误会，误会，误会，误会，误会，误会，误会，误会，误会，误会，误会，误会，误会，误会，误会，误会，误会，误会 对不起。

0: 我跟干爹说的都是真心的，我打小就喜欢你，我赶紧把钱挣够娶你。
1: 我喜欢酒的味道，特别是酒糟的味道，醉人的香。我觉得你穿青色的长袍肯定很好看。

0: 你做的咸了啊。
1: 咸菜，咸菜不咸还叫咸菜吗？
0: 你还能故意吼我啊？
1: 我不是啊。你吃这个来，刚做的，天热你没吃坏肚子。这个
0: 有鸡蛋你不早拿出来。
1: 嗯，你慢点吃啊。
0: 慢点吃我对不起鸡。
1: 我去给你倒杯水。
0: 好了。

0: 连长，您找我。
1: 听说你恢复的不错，能吃能睡，话也多了啊。
0: 这都是您、指导员、宋玉桃同志，还有其他同志，你们大家的功劳。
1: 嘿，还真是能说会道了啊。你这次
2: 可是浴火重生啊，能挺过来非常不容易。
1: 关键是你能在事情发生之后第一时间返回部队，没有私自行动，这说明你对组织是绝对的信任，这一点非常值得肯定。
0: 连长，说实话，您之前跟我说的那些我是真听不懂，也不想听，但经历这么多事儿，我越来越觉得您说的对，没有国，哪有家。

0: 生同志，
1: 你进步得有点快啊。那好，既然这样，我有件事想跟你商量一下。来，来，坐。根据上级要求，我们要尽快壮大自己的队伍，以便为今后的作战储备力量。从目前的情况看，叶大高的部队基础非常好。你之前去过他的山寨，他那里有多少人？
2: 差不多七八十人。
1: 枪呢？
2: 枪少，也就三四十支，好多都是老掉牙的。
1: 那你说，有没有可能把叶大高争取过来，让他加入新四军？
2: 这我不知道，但我可以试试。
1: 那好，你们从小一块长大，知根知底，你要用他可以接受的方式让他明白，只有我们联合起来，才可以彻底的端掉老王级据点，为我们死难的亲人报仇。也只有我们全体的中国人民团结起来，才可以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让他这支武装力量走上正路来。嗯，
2: 连长，那我也有个想法。
1: 你说。
2: 我想趁这次机会回趟老王级。
1: 为啥？
2: 争取杨三儿。
1: 具体说说。
2: 咱们争取叶大高是为了壮大力量，收复老王级车站。但如果争取到杨三儿，就等于在日军军营多了双眼睛。
1: 你的意思是里应外合？
2: 对。
1: 但是杨三儿和叶大高可是世仇啊，有把握？
2: 这个我来想办法。
1: 那杨三儿可靠吗？
2: 这个您放心，上次回去我已经敲打过他了。
1: 那好，那你把握原则，灵活机动，切记注意安全。
2: 是。

0: 你回来是弄啥嘞？
1: 找杨三儿。
0: 明白你的心思，想给星儿和毛毛报仇，可杨三儿现在是日本人的大队长，有人有枪，你就一个人，那可不中。
2: 星儿啊，你干爹说的对着呢，三个孩子就剩你一个了，你可不能再有个好歹呀。
1: 干娘，您放心，只要胜不死，肯定给你们二老养老送终。

0: 我这次回来找杨三儿，不是报仇，是跟他联手。
1: 跟他联手？
0: 对。但多的话我不能再讲了。
1: 中，不说不问。
0: 干娘。
2: 哎。
0: 您去跟婶儿说一声，让杨三儿回趟家。
2: 中。
0: 还有个事儿，想跟二老商量一下。
2: 啥事儿？
0: 我是干爹捡来的，二老把我养大，我狗剩一辈子的都没办法报答二老的养育之恩，所以我想。
2: 婶儿啊，干娘可从来没把你当捡来的孩子养啊。
0: 我知道，干娘，我的意思是。我都不知道自己姓啥，想跟二老商量一下，要是能行，我想姓王，从今往后我就是二老的亲生儿子。

0: 亲儿啊，
1: 娘，
0: 快去。
2: 祖上有德呀！

0: 你是来杀我的吧？我要杀你，不会做什么。那你来干啥？
1: 拯救你。
0: 用不着。
1: 是不是你把我回来的消息告诉日本人？
0: 不是。吉野集合部队的时候，我都不知道要干啥。到出发的时候，我才知道是抓你。
1: 我咋信你？
0: 你爱信不信？

来吧，我这条命给你了，我谢你。 我知道，杏儿和毛的死，也不是你想看见的。

想到他最后嫌我的神经够事，咱俩天天争着曲线，到最后心没了。

0: 杨三儿，你为啥还要帮日本人？
1: 杀鸡爷，
0: 你想报仇？
1: 想。
0: 真想？
1: 真想。
0: 那你听我的。
1: 你啥想法？
0: 我这次回来就是找你联手的。你在老王旗做咱们新四军的内应，等待时机里应外合，端掉日军军点，咱们彻底消灭他们。
1: 里应外合？跟你们新四军？
0: 还有叶大高。
2: 你咋想的？叶大高差点要了我的命，他能跟我里应外合？
0: 只要这边你答应，叶大高那边的事我可以去说。
2: 你先去说。
0: 这会儿你给我翘什么辫子？
2: 啥事都得讲个规矩，上梁山还得落投名状呢，光凭咱俩一张嘴谁信？
0: 那你啥意思？
2: 让叶大高先跟我联手杀了吉野。
0: 咱联手一块端掉老王吉日军据点，那不一样能够杀吉野？
2: 不行，吉野的头是咱入伙的投名状，不答应这事儿不谈。
0: 行，那我也有个条件。
2: 你说。
0: 你上趟蒙山当面跟大高说，这也算是你的诚意。
2: 行，我去。
0: 那我在山上等你。
2: 走。

0: 你让我跟杨三联手？何润哥，那不是猫跟耗子接亲戚了吗？你咋想的？
1: 大哥，
0: 何润哥，咱哥俩的交情没话说，你要是想杀吉野报仇，我现在就带着兄弟们下山，但是你让我跟杨三联手绝不可能。
1: 大哥，要说我不想杀吉野报仇那是假话，但就算杀了一个吉野能咋样？日军据点还在老王街，老百姓还是不得安生。我拉你跟杨三进新四军，就是为了端掉这个据点，还老百姓一个安宁。
0: 何胜哥，你咋就那么信他呢？我叶大高时至今日没杀他，已经让他多活了。那个杨三是个啥东西？口是心非，言而无信。杨三要是靠得住，老母猪都能上书。
1: 他要是愿意里应外合，我愿意信他一次。
0: 你信他是你的事儿，杀他是我的事儿。叔兄，你不能听你的。
1: 对，不听。大高，我问你，你爹姓王毛，哪个是他杀的？害死叶叔的是他爹，不是他杨三儿。杀死姓和王毛是吉野，也不是他杨三儿。冤有头，债有主啊！人都不是他杀的，为啥非要他命？咋不能跟他联手？

咱跟梁三的仇是家仇，咱跟吉野宫崎的恨那叫国恨。辫子爷、顾大叔、顾亮、枣花、刘掌柜、杏、毛，吉野手上有七条人命，梁三现在愿意跟咱联手，咱为啥不同意？

0: 我出去一趟，要是有人找我，就说我去办事儿了。
1: 知道了，哥，你小心点儿。

我现在是副大队长，日本人可器重我了，说不定啊，马上就成大队长。 大队长是大舅哥，川儿，你跟着我，一定能飞黄腾达，吃香的喝辣的。哎，

0: 司令，杨三儿见你。
1: 谁？
0: 杨三儿。
1: 杨三儿，
0: 鳖孙儿，我带上来。好嘞。

0: 杨三儿。
1: 是我。
0: 我不杀你，你自己送上门来了。
1: 狗剩呢？
0: 不在。
1: 不在。我就说这个龟孙咋这么好，说让我跟你联手杀吉野啊。看明白了，借刀杀人，这就是借你的手杀我呗。好，死就死了，杀就杀吧，反正我也活够了，杏儿也死了，我心也死了，死着活着都一样，来吧，杀吧。
0: 你是真不要脸呀。
1: 我咋不要脸了？我说了句句实话，要不是他答应我杀吉野给杏报仇，你以为我愿意看你这张脸？
0: 你还不愿意看我这张脸了？杨三儿，你真是对着棺材放屁，恶心死人，吊死鬼卖身，你死不要脸！你再提姓嫂子名字，我现在就割了你的舌头喂狗！
2: 司令，不喝再啰嗦了，杀了算了，
3: 拉去砍了！
1: 哎，不行，
3: 别啰嗦！
1: 叶大刚，你不是英雄，
0: 我不是英雄，你是，你全家都是英雄！别废话，拉出去！
1: 两国交战不斩来使！哎，两国交战不斩来使！
0: 你就是狗屎！
1: 哎哎，放开我！不是狗屎！
2: 丫头干啥呢？
1: 狗屎，咱们说好的，那大臣杀我啊！
2: 放下人，
1: 放下！啊！
0: 狗屎哥，来的正好，这个鳖孙吃了雄心豹子胆了，自己送上门来了，今天必须弄死他，替杏嫂子和王毛报仇，不能再放过他了。
2: 你先把他放开。
0: 啊？
2: 放开。
4: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用人参灵芝胶囊扶正固本，虚气虚气短，说话无力，乏疲惫乏力，翻来覆去，软浑身没劲，走路怕摔，
5: 慢点儿。
4: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扶正固本是关键。明远堂人参灵芝胶囊，传承中医药经典，精选神农本草经两味名贵药材，长白山年份人参补元气，到底赤灵芝疗虚劳，传统炮制，三煎三滤萃取精华，扶正固本，益气安神，补虚补元气，让身体更有劲，补虚上品，明远堂人参灵。

0: 之胶囊，明远药业。
1: 通通通，
2: 啦啦啦，
3: 挤挤挤，破一块块，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当铁案突生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6: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5: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7: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8: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5: 9月4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9: 乖，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5: 9.9元？
1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5: 9.9元？
1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5: 9.9元？
1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16: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7: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8: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的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二三，知道了吗？

0: 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1: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

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金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有啥好好说。
1: 啊！不可能！他现在已经欠我叶大刀三条人命了，我爹、庆嫂子还有王毛，
2: 这三条人命哪条是我杀的？
1: 我闭嘴！
3: 你先别着急，听他说，他敢说瞎话，宰了他呗。
1: 不行，我等不及了，我现在恨不得一口一口吃了他。
3: 大高，他要玩虚的，他不敢上山啊！
1: 不行，
3: 你要把我当哥就把他放开，
1: 那我就不当了，
3: 不当也得放。
4: 能下来，能下来，那俩咋还站上了？
5: 高升，别闪货，别闪货，
4: 你怎么上
5: 了？
4: 高
5: 升，
4: 你快
5: 上，
4: 你
5: 给
4: 我
5: 上，
4: 你
5: 别
4: 上，你
1: 老叔，
4: 你
1: 啊，仁哥。现在他就不是我爹的事了，是姓嫂子和王毛的事了，是他把小鬼子带过去的吧？
2: 我那是为了瞎搞事儿。实话，
3: 这话对。25年第一次说实话，他带吉野回去就是为了抓我的。
1: 哎，就从韩金这一条也得弄死他吧。
2: 我杨三虽然明着理帮着日本人，但是我心护着老王吉，狗顺当新四军，要不是我在里头里外周旋，他老王家早就满门抄斩了。
1: 你嘴里有实话吗？
2: 句句实话。
1: 能信吗？
2: 能。
3: 不怕，他敢说瞎话，罪尸万段，喂狗，天茅坑。
2: 啊！不要有半句假话，天打雷劈，
1: 咔嚓。

0: 你搓手干啥？
1: 麻了，
2: 麻了。
1: 你捆你也麻。
3: 刚才还俩腿发抖，就差尿裤子了。
1: 都让你们吓的。
4: 杨三儿，说吧，咋联手？
1: 想给我弄口水喝。老王机火车站，他们几个轮流值班，吉野、宫崎，还有辆装甲车。等我弄清楚哪天吉野当班，咱里应外合，杀了他。
0: 你也有枪，你咋不打？
1: 你啥水平？咋当了司令？我杀了他，杀了他我也活不成。我在狼窝子里，他们不得防着我？我枪还没拔出来呢，就让他们打成马蜂窝了。
4: 杨三儿，我可从来没信过你啊！
1: 不信我，你咋当的新四军？行了行了行了，咱仨从小一块光屁股
0: 俩，
1: 行俩，从小一块光屁股长大的，别拐弯抹角了，直说，干不干？
4: 信你这一回，我跟叶司令等你消息，瞅准机会杀鸡眼。
0: 别忘了天打雷劈，
1: 我人格担保。
5: 不是你还有人格？
1: 行了，捆也捆了，骂也骂了，打也打了。把枪给我，我得回去了。时间长了，他们怀疑。我走了。

0: 道王叔和王婶儿现在咋样啊？
1: 除了伤心，能咋样啊？
0: 想到这一层，杀他杨三儿比回都不解气。
1: 我之前跟你一样，我连做梦都喊着杀杨三儿。但后来指导员跟我讲了很多道理，我才明白，这杨三儿是可恨，但更可恨是日本鬼子。
0: 这话是那个会算命的人说的吧？没想到你们新四军的队伍里也有这装神弄鬼的，怪不得打起仗来一个一个都不怕死，不要命的往前冲。
1: 我们这不叫装神弄鬼，这叫思想教育，是理想和信念。
0: 高山哥，你现在可真不一样，说话办事儿都一套一套的，明显比我知道的多，懂得的多。我虽然不知道那个理想和信念是个啥，但是我觉得肯定是这个东西起的作用。
1: 大刚，我觉得指导员说的对，你不能带着弟兄们一辈子干土匪了，咱总得走回正路。
0: 别说，你让又绕回来了，你换话题。
1: 行，那你想听啥？
0: 要听你唱戏的。哎，你唱一个啊，你唱一个
2: 肉差使。
0: 这是个啥？
1: 你别说，我可唱过法海。
0: 法海。哎呦，乐死我了。

0: 我咋觉得你这些天有点心事呢？
1: 你媳妇死了，你能有啥好脸呀？
0: 不是，我是觉得您跟我不亲了。
1: 是你跟我不亲了吧？还记得哥咋叫吗？
0: 哥，你永远是我哥。日本人讲规矩，工作的时候论职位，不讲私情。
1: 是，你现在是日本人的红人了，你出息了。

0: 快点，快点，快点，集合了，集合了，集合了，
1: 快快快，集合了，
0: 快快快，老样子啊，今天跟我继续巡逻。
1: 队长，
2: 队长，穆医生，
3: まだ巡回なのか？
4: 又要去巡逻了？
2: 是。我带弟兄们按计划巡逻。
3: 最近巡回的开始啊，
4: 最近巡逻的次数大大增加了。
2: 啊，那为了铁路沿线的安全，我跟弟兄们多辛苦辛苦，应该的。
3: 素晴らしい忠誠心。

0: 难得你对大日本帝国的一片忠心。
1: 我忠心耿耿，忠心耿耿。
0: 休斯西马斯。
2: 哟西。
1: 那我们先走了。出发，出发，
3: 出发。

0: 时间太紧了，
1: 这不赶到这儿了吗？刚好明天是吉野胎盘，郭叔哥，机不可失啊！几十里地，转眼功夫就到了。
0: 大哥，你可能把事想得太简单了，这不是件小事，你没打过这么大的仗。
1: 我们八十几个弟兄，那么十几个小鬼子，你太小瞧我叶大哥了。
0: 这不是小瞧的事儿。日本人巡逻的地方离军营很近，一旦打起来，他的援兵会立马增援。
1: 我们八十几个，三下五除二就给他灭了，没等他们集合完，我们就跑了。你不说话啥意思？不打了？
0: 打肯定是要打，但我必须回去报告，看看连长指导员有啥指示。
1: 报告报告。
0: 大哥，你听我说啊，这件事一定要三思而后行，咱不能一时冲动就……大哥。
2: 明天晚上，
3: 对，太仓促，为什么这么紧？
0: 没办法，吉野明天晚上带班，
3: 会不会有诈呀？
4: 他和叶大高有仇，是不是想借日本人的手除掉仇人？
0: 我和叶大高都是他的仇人，杨三要不是真心，他不敢上山见我们。
5: 我的意见是让梁排长带领一排火速支援叶司令，这一仗务必打得漂亮。
3: 我同意。
6: 不离不弃。
3: 我有重要的事情向宫崎队长汇报。
7: 報告がありますと言ってます。
8: 你敢上去？你说干啥？我登台了。
3: 对啊，登台。
8: 他下山的时候一直说让你登庄。
3: 你
8: 糊涂。
3: 你呀。十几条三八大杆，一个炉子，还有一挺歪把子。他把谢子军带过来，这仗义打完，一人一半，咱这买卖赔了。我再整个啥？那李想和信念。咦，
8: 那另一半也没了。咦，还是你想的周全。兄弟们。下山！好，
3: 啥？走了？
9: 啊，

0: 前面亮就走了，不是说下午吗？咋提前了？哎，那啥，那个田一亮人那么多，容易暴露。
1: 连我都信不。
0: 哎呀，你看，相白了，你
1: 还是不想让我们去。
0: 制定第二道方案，现在赶过去。
2: 是，
0: 走了。
3: 哎哎，
0: 夏儿，吃了饭再做呗。

0: 虎山村，好狗虎山林。我投靠日本人，就是为了找个靠山，娶媳妇当媳妇儿。现在媳妇儿没娶成，还让日本人给杀了。我杨三连自己的女人都护不住，我不如一条狗。日本人没把咱们当人，真没有。
1: 大队长，你想说啥？
0: 我要反水，杀了基野。愿意干的跟你干，不愿意干的我不强求。
2: 大队长，你说哪去了？咱们是兄弟，救父足下有难同当，平日里跟着你吃香的喝辣的，这时候刀山火海，我们忍了。
3: 对
2: 对，
3: 快点，
2: 知道了，
3: 咱们忍了，
2: 我们忍了。
4: 你说咋整？咋整？
0: 中，弟兄们，一颗头磕在地上。咱们就是兄弟，我杨三就是你们大哥。哦，我得对你们负责。都是人生父母养的，都不容易。愿意跟着我杨三玩命的，枪一响，冲出去，我在车站等你们。不愿意干的，真被我撞睡着，就当啥事都没发生过。我们怕。玩命就玩命，
2: 玩命就玩命，
4: 马上走吧。
0: 你去接叶大高和狗婶，告诉他们，他们那边枪一响，我就带人冲出来。
1: 知道了。

Заткнись!

0: 宫崎队长让你去开会。
1: 开会？啥会啊？
0: 开啥会能告诉我吗？你们开会都是机密。
1: 哎，
0: 咋了？
1: 没事。宫崎队长。队长，这是干啥呀？
2: 队长，何のつもりですか？
3: 我裏切った。
2: 你敢背叛我？
3: 大日本国軍を裏切った。
2: 你敢背叛大日本皇军？
1: 这是从何说起呀？
2: 何のことですか？
0: 别装了，杨大队长。
4: 出卖我，他妈杀了你，你敢背叛我，脑海你个王八蛋，你不得好死，脑海你敢出卖我。
5: 你谁呀？
6: 他说他是小蔡的人，我是接头的。
5: 小黑呢？
7: 小黑生病了，来不了，杨队长让我先来了，我叫大飞。
5: 杨三呢？他咋说？
7: 他让我告诉你，只要你这边的枪一打响，他就带着保安大队往出冲，里应外合。
5: 走。
7: 啊！
1: 你在这打我？
0: 说你错了。
5: 说你错了。
0: 说你错了。
5: 杀！杀！杀！杀！杀！杀！
0: 说你错了，平时都是我说，我天天说，
5: 说你错了，说，说，说，
0: 我错了，
5: 忘了。
0: 我这些年。为啥忍气吞声？我就想娶个媳妇儿，盖个房，生个娃，立下我的根基，让我的后辈别像我一样吃了上顿没下顿，像野狗一样乱窜。你是老王起诉状，我跟着你是希望遇见事情你能帮我挡一挡，碰见机会你能帮我抬抬。你以为我图你啥？口吐沫吐我脸上，我操，雪花膏抹匀了，你以为我就这么贱啊？你就是这么贱。你不把我当人看就算了，连皇军也不当人看。
1: 他们杀了我的女人，
0: 真没出息。好男儿志在四方，为了一个女人和皇军玩命，断送了自己的前途。
1: 断送前途跟你有啥关系？
0: 没关系。
5: 我跟你混的，你的钱就没了，我还能有啥？
0: 满足不了我的想法，那我就换个主。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
5: 这是天理。
1: 季爷突然去抓狗事儿，是你报的信儿？
0: 啊，就是我，
1: 是你害死了杏儿跟王马。

韩队，宫崎队长已经派人和叶大高接头了。你的那帮拜把子弟兄，还有那个叶大高，一会儿就完蛋了。哦，对了，狗剩如果带新四兄来掺和，连他一块完蛋。

0: 发过誓，你要是干了对不起我杨三的事儿，你不得好死。
1: 我发的吗？我发的是你还信啊？

穆医生不杀你们，相信我。 弟兄们，杨三已经被抓了。

0: 是说放下武器就不傻了吗？
1: 冰者，鬼道也。一直没告诉你，其实我不是中国人。

0: 星光，
1: 别废话了，打！
2: 兄弟们，给我冲出去！

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

0: 家俊，你咋知道我在这儿？穆家俊，穆家俊跟人是保安队，我听他说的，你被抓了。
1: 保安队咋样？全死了。
0: 哥，他是日本人。谁？穆家俊，他真正的名字叫穆村。 快跑吧，哥！
1: 走，走，走去！
2: 你确定小翠不在房间是吧？
3: 确定。
2: 杨三一定是小翠放走的。
4: 是。

王浩，这不是宁愿跟王茂生一窝傻吧？我不愿跟王男孩生一窝坏种。

0: 小翠儿死了，穆家军和闹孩把他打死了，
1: ，
0: 这仇我一定报。
1: 死了，好啊！死了好，这都是他自找的，谁让他能降？这都是他的命。
0: 娘，娘才是救我死的。

0: 你也得躲躲，躲得越远越好。
1: 别管我，
0: 日本人不会放过你的。
1: 你快跑吧，快跑！
0: 娘，我杨三是你养大的，从今往后，你就是我亲娘。

0: 天庭，赶上去！是杨三儿，
1: 你先别冲动，他还没醒呢。万一不是杨三儿呢？
2: 生哥，他现在你还向着他，他把咱出卖了。
0: 天庭，你先别冲动。
3: 我说话小点声。
1: 报告，杨三儿来了。
0: 杨三儿，
1: 对，
0: 哪儿呢？
1: 门外候着呢。
0: 杨三，我要杀了你！
4: 天成，
0: 天成，
4: 我们死了三十多个弟兄，你还护着他？你就算杀他，也先领咋说？说。
0: 快说！
4: 老孩跟日本人告了密，他们做了周密的部署，我保安队三十几个弟兄全没了。
0: 那你咋还活着？
4: 他们骗我说开会，把我先绑了，绑在后院。小翠救了我，
0: 小翠呢？
4: 死了，
0: 死在
4: 木村和男孩手里。
0: 木村，
4: 木家军。 他是日本人。

0: 少吃上一口吧，饭跟上了才能抗病啊。
1: 我怕是不中了。
0: 你说的是啥话呀？你这
1: 老公说，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咱那些弟兄们以后咋办。队伍不能散呐、啊，散了这仇就报不了了，咱那些弟兄就白死了。
0: 叶司令，你的意思是？
1: 得找个领头的。
0: 说句大嘴的话，按照规矩应该是铁牛。
1: 铁牛他打仗还可以，带队伍不中啊。

0: 钩绳。
1: 那钩绳盒是新四群，要是把咱那些弟兄交给他，那就等于交给了新四群。咱这些弟兄那是干什么？

0: 叶司令，我斗胆说个人，杨三儿，你先别着急，听我说完。
1: 着急了？
0: 你让我把话说完。杨三儿是你的仇人不假，但狗生说的对，那是家仇，咱现在是国恨。这次咱们的人，他妹妹还有他保安队的人都栽到了脑汉手里，跟杨三儿无关呐。把队伍交给杨三儿还有一个好处，他要报仇单枪匹马干不成，得有人帮他才中。就凭这，他就不会把队伍交给狗剩。咋哭了？
1: 求他
0: 中，叫起来吧。
2: 啥？那不中，我干不了。我这在村里那吆五喝六的，那是因为咱是那儿的人，那都是乡里乡亲的，多多少少给我点面子。你这都啥人呢？
3: 少说话。
4: 啥了？啊！
2: 我意思不是你的人不好，我意思都太凶了，我带不住。
5: 有老孔叔和铁牛呢。哎呀，老话说得好，父债子还。这么多年，我做梦都想杀了你，替我爹报仇。
1: 谁能想到啊，我这啥命啊！
0: 别哭了，别哭了啊！
1: 控制不住啊！哎呀，
2: 老天爷捉弄人！你们家倾家荡产，你看你不也当司令了？那我家家财万贯，那不也让我爹给败光了吗？要我说，都怪我爹当年太狠。
1: 这别说了，别说了，
5: 以前的事儿啊，不提了。我爹的灵位，你跪下磕三个响头。

0: 够小了，开始吧。
1: 中，叔，当年是我爹对不起你，我替他给您老人家赔罪了。
0: 哥。

0: 这些弟兄们交给你，你当着我爹的面发誓，你把弟兄们往正道上带，杀鬼子替我报仇，替死去的兄弟们报仇，要不然我就给你个大嘴巴子。
1: 我发誓，我对爹发誓，一定带兄弟们走正道，杀鬼子，替死了兄弟们报仇，如有二心。
2: 司令，司令。

0: 司令，弟兄们都拜完了，您弄两句。哦，这个陈蒙，哎，
1: 起来说话，起来说话。哦，陈蒙，叶司令看得起我。 我刚刚已经发了毒誓了，对弟兄们如有二心，天诛地灭，不得好死。刚才后两句叶司令没听见，我再说一遍：天诛地灭，不得好死。
0: 有啥？就这。
2: 杨三真是一步登天，但他真不是这块料啊！内火旺，易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 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通通通，啦啦啦！急急急，快快快！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用人参灵芝胶囊，扶正固稳，虚。 气虚气短，说话无力，乏，疲惫乏力，翻来覆去，软，浑身没劲，走路怕摔。
3: 慢点儿。
2: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扶正固本是关键。宁远堂人参灵芝胶囊，传承中医药经典，精选神农本草精两味名贵药材，长白山年份人参补元气。
4: 赤灵芝，疗虚劳，传统炮制，三煎三滤，萃取精华，扶正固本，益气安神，补虚补元气，让身体更有劲。补虚上品，明远堂人参灵芝胶囊，明远药业。当铁案突生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5: 证人的证词不敢反驳，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6: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7: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儿？
8: 9月4日起，安徽卫视以法治民，看张译、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
9: 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蔚蓝的远航。
10: 而你脚下那一步。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

0: 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学中餐就来新东方，学西点就来新东方，学西餐就来新东方，开店创业当老板就来新东方，学厨师就来新东方。
4: 把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0: 40090281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啊，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热就冰茶。
4: 去

0: 速度为翼，敢闯的人不设限，勇气为证，开辟未来新纪元。
1: 朝左跑啊，稍微朝左跑一点，跑斜线都行，朝左边跑，哎，左边跑，哎，左边跑，哎呀，这关尽量往左跑，往左跑，往左，往左，往左跑，咱跑出斜线都行。
0: 6月21日起，每天中午11:45，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始于每一次向前。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

0: 兴趣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明，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2: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3: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1: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2: 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1: 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享受即刻精彩，见证决胜时刻，体彩顶呱呱，足球主题新票热力来袭，一张彩票一份热爱，一起见证属于你。

0: 位好，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1: 未来环游记，
0: 冲破边界环游向前，我们就是
1: 冲冲家族。
0: 各位好，我是冲冲家族的白宇。
2: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韩露。
3: 各位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刘锦江。
4: 问候大家，我是冲冲家族的孝东。
5: 各位好，我是冲冲家族陈奇。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2: 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3: 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4: 本节目由和平瑞康骨科医院提供全程医疗保障。和平瑞康骨科医院，一家只看骨科的医院。
0: 今天所有的冲客都已经准备就绪了，马上进入到紧张刺激的闯关时刻。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1: 未来环游记。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2: 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的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0: 今天依然是我跟韩露来带领女生队啊。
2: 是的，今天呢心情和我们的天气一样，晴空万里，看蓝天白云多好看啊。
0: 所以呢也希望今天大家都能够取得满意的成绩啊。来，有请第一组姑娘们登场。欢迎大家，
2: 你们心情好吗？欢迎你们，
0: 看上去心情都不错啊。来，我们先来做一个自我介绍。
6: 大家好，我叫王一元，我来自安徽宣城。
0: 欢迎你。好，
7: 大家好，我叫刘美琪，来自黑龙江省绥化。
0: 绥化的呀？那现在搁这干啥呢？
7: 上学。
0: 在这上学，在工大是吧？绥化到合肥这个路程得需要多长时间啊？
7: 七八个小时吧。
0: 哇，辛苦了啊！你好。
8: 大家好，我叫宋文轩，来自山东泰安，现在在合肥上学。
0: 泰安也那不泰山脚底下吗？对吧？哎呀，就是现在坐高铁能直接到泰安，很多这个高考生高考完之后首选目的地就是爬泰山。
2: 是的，我想问一下他爬过没有啊？有家门口的？
8: 爬过，但
2: 必须爬过。
8: 顶过
0: 没有登顶过，爬到半山腰下来了。
2: 够了，因为我们的高台那比起泰山是不是小意思啊？
0: 你可真会比啊！
2: 好，加油！来这边介绍自己。
9: 大家好，我叫张永玉，今年21岁，来自安徽淮南。
2: 哦，这是我们安徽的朋友，欢迎你。来，五号妹妹。
10: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花蕊，来自安徽合肥，热爱各类运动。
2: 热爱各类运动，花蕊。
0: 她叫花蕊，哎呦，就姓花名蕊，对吧？
10: 对。
0: 我好好听的名字啊、哦！来吧，五位姑娘，我们先来在第一排冰茶当中来各抽取一瓶冰茶。第一排，每人拿一瓶，然后回到自己的位置上。好，来回到自己的位置上。来，接下来把瓶底亮给大家看。3、2、1，我来检查一下有没有人抽到幸运冰茶。没有，来吧，大家把冰茶放到冰桶当中。冰桶当中，谢谢大家，请上转盘，这边请。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1: 3、2、1。
0: 姑娘啊，我看到有人把眼睛闭上了啊，这样的话呢会减轻一些眩晕感。今年的节目在录制的过程当中呢，也是全程的通过我们男生女生向前冲的新媒体平台来给大家进行实时的直播啊，也希望大家在直播间跟我们积极的互动。
2: 好的，听闻，再下来。
0: 五位姑娘，我们可以上赛道了。第一关，左右两边可以选，因为你们五位是没有人抽中我们的幸运瓶啊，所以呢，只能走左边或者是右边。好，有三位姑娘选择了右侧的飞碟通道，两位姑娘选择了摩托艇这边。
2: 好的啊，这样的话，哎，小心，出脚的第一步啊，一定要轻拿轻放。两边赛道都有人选的话呢，就不会有这种拥堵的现象。
0: 是的，那后面的姑娘们啊，也一定会根据这一组的表现来进行选择。

0: 没问题了啊，来三号。
1: 哎呀，一号落水了。
0: 啊，出什么事儿啊？
2: 一号显然没有做好准备啊，三号已经上岸了。这边我们看到左侧的通道四号也没有问题了。
0: 好的啊，我们后面的姑娘们要大胆放心的走，没问题的。
2: 是的，
0: 选择落在我们摩托的中心位置，对的，轻轻的。
2: 哎，小心啊，这是哪几号？我得看一眼。二号，二号啊，一定要小心，步子要迈开，然后重心要压低。

0: 恭喜五号上岸。那么我们来看右侧的二号也没有问题了，还差一步。好的，恭喜四位顺利通过了第一关。
1: 好的，欢迎四位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规守护，闯关要避开陷阱，购彩也要避开被投、追号、大额投注等风险雷区，体彩守护你安全参与，快乐体验。
0: 好的，再来迈步，手也得搭上，恭喜三号。
1: 扶住，好，起身，
0: 好，来，赶紧起身，手搭一下，没有问题啊。这一关再次强调，如果你脚没踩上好的时机的话，那么手的作用就非常非常的重要啊。手紧紧的扒住我们的扇叶，也是可以起死回生、化险为夷的。
1: 好，还是要提醒你啊，根据扇叶的节奏把自己送到下一片扇叶上走。
0: 没错没错，
1: 来走，
0: 这一关是不能着急不能迟疑。恭喜五号三位来到第三关。
1: 有点慢啦，妹妹，有一点点慢。
0: 哎呦，可惜了。好，比赛继续，我们来关注下一位的第三关的表现啊。
1: 好，还不错啊。
0: 好，接下来这一关的

0: 还是有的。
1: 是的，
0: 有水雾的干扰，
1: 来，
0: 还有扇叶的干扰。
1: 走，找好支撑点，然后赶紧往前去，这一关就过了。
0: 好的，
1: 好，有没有问题，来，赶快上平台。二号刘美琪，黑龙江姑娘。现在在第三关赛道上的是五号花蕊，是我们安徽合肥的姑娘。花蕊表现还是不错的，
0: 对，而且也能借鉴之前的我们的姑娘们的一些经验啊。
1: 看好时机，然后赶紧走，来，赶紧往前去。花蕊表现得非常棒啊，这个见机行事的能力很强。
0: 好的，
1: 好，这一组是有两位姑娘穿越时空之门，恭喜。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2: 好的，第一组出来啊，

0: 左跑，
1: 左跑，
0: 往左，往左，往左跑，咱跑出斜线都行。
2: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第二组姑娘们的表现吧。来，有请各位登场。
3: 来了，姑娘们，欢迎。
2: 大家好。第二组是有四位姑娘啊，来分别做一个自我介绍。

0: 大家好，我叫陈伟清，来自安徽六安。
1: 欢迎你。
2: 大家好，我叫张梦娟，来自安徽阜阳。
1: 你俩是一起来的吧？什么关系？
0: 我们是室友。
1: 室友，现在一个宿舍多少人啊？
0: 四个人。
1: 那俩呢？
0: 那俩参加过一个，然后还一个没来。
1: 哦，有人参加过了，什么成绩？
0: 到个人赛。
1: 都可以。到了后半程，他们室友来过了。
3: 哦，真的？
1: 他们现在宿舍四个人已经来仨了。
3: 所以你们四位谁是最好成绩很难说，也许今天有人登顶。
1: 对，
3: 好嘞，
1: 认识一下八号九号。
3: 好的，来八号。
4: 大家好，我来自安徽阜阳，我叫王慧慧。
3: 哦，慧慧，哎，智慧的慧啊，来这边。
5: 大家好，我叫何欢，来自安徽广德。
3: 喂，这位厉害了，之前是不是登顶过？
5: 去年的时候。
1: 那这一组有看头了啊。
3: 是的。
1: 来，四位姑娘，我们先来抽取冰茶，第一排还剩四瓶冰茶，一人抽一瓶，必有一瓶是幸运冰茶啊。第一排四瓶冰茶，每人拿一瓶。好，来，接下来回到自己的位置上，将冰茶的瓶底亮给大家看一下。3、2、1，
3: 来
1: 拿一下。
3: 在这边。
1: 好，八号抽到了我们幸运冰茶瓶，来，八号，听我解释一下啊，你抽到了幸运冰茶，左、中、右三条通道任你选择，其余的三位朋友只能走左或者走右啊。好，来，姑娘们，放回冰茶，请上转盘。
3: 好，姑娘们，这边请。
1: 加油，各位啊。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2、1。加油！
3: 好，转起来喽！
1: 转起来！
3: 好，我们第二组的四位冲刺非常有戏啊！其中有一位是去年冲上高台，拿到我们终点大奖的。
1: 好的，6、7、8、9，请下转盘。我们这组是有人抽到了幸运冰茶瓶，可以选择中间通道啊。
3: 是的，八号王慧慧啊，可以选择中间的冰茶专属赛道。
1: 这组呢，我们一直在给大家介绍九号何欢啊，本身是一名健身教练，去年也是成功登顶，拿到了我们的冰箱大奖。
3: 是的，我们要格外的关注一下啊，就是这位九号。
1: 好，这一组现在是三边的通道都有人走啊，齐头并进。哎呀，有条不紊的，大家都在走着，没问题。八号步子还可以迈得再大一点儿，非常棒，太棒了吧，各位！哇，
3: 这一关根本分不出谁是曾经登顶的选手。
1: 对，感觉个顶个都有登顶的实力啊！
3: 六号、八号，
1: 太棒了，哇！这画面好看，几乎是三个人同时上岸。
3: 是的，还有九号啊。
1: 祝贺祝贺祝贺啊！来，我们恭喜八号，恭喜九号，那边是六号，恭喜。接下来我们给七号加加油。
3: 这是难得啊，我们三条赛道啊，同时有人顺利到达我们的第二关。
1: 是的，
3: 这画面这么精彩啊！
1: 对，很精彩啊。
3: 这地方距离远一点啊，跳起来，
1: 小心，
3: 快快拉拉拉一下。
1: 这什么姿势啊，这是怎么还转个身呢？好，来，恭喜四位姑娘来到了第二关。
6: 七号张梦娟，八号王慧慧，九号何欢分别在第二关不幸落水，剩余的陈伟清一人稳扎稳打通过第三关，顺利抵达时空之门，开启单人闯关模式。
1: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2、1。

0: 个斜斜，你能理解不？往左边跑，不要跑到左，
1: 左往左跑，往左跑，
0: 尽量靠左。哎，对，找到感觉了。游戏
2: 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的奖品赞助。
0: 踩一根柱子，扶一根柱子，对的，不要乱，不要乱，等一等，好的，机会不错。如法炮制，稳住脚步。
3: 好的，哇，
0: 来喽。哎呦，
3: 有了。
0: 哎呀。太好了啊，这两天呢上班看到闯关成功的女生和男生陆陆续续的把冰箱拉走，这个门口一会儿有呼啦啦啦，一会儿有小推车啦，我们作为主持人也是看得十分的高兴啊，希望大家来到我们的赛道上都能获得自己心仪的奖品。两组女生已经闯关完毕了，中间最优秀的就是你了，陈伟清。来，欢迎陈伟清。一会儿瀑布会给你带来一点清凉，但是我建议你呢，这个清凉你还是稍微躲一躲，绕一绕，等一等它啊。在蓄力，你往旁边躲一躲。好的，弓着腰走，

0: 喜恭喜啊，我们女生队前两组是有人登顶成功，拿到了分数啊。这个时候我们来关注一下男生的第一第二组的表现吧。
1: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2: 未来环游记。
1: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3: 每天康复新口腔好舒心，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大力支持。
1: 好的，比赛即将正式开启，让我们有请第一组男生登场。
4: 哇，有请，
1: 欢迎大家，
3: 欢迎。哇，
1: 这个好青春的面庞啊。我们按照这个序号从小到大的顺序来认识一下各位。首先一号选手，
5: 大家好，我叫肖晨晨，来自安徽合肥。
1: 欢迎你。来二号，
6: 大家好，我叫鲍闯，来自安徽宿州。
1: 鲍闯这个名字我就特别喜欢，
3: 很适合闯关，
1: 对吧？就是包闯关成功的，
3: 包成功。
1: 对，你自己觉得呢？
6: 必须成功。
1: 好的，三号选手，
7: 大家好，我叫赵乐乐，来自安徽蚌埠。哇，
1: 你声音很洪亮，但怎么一出场就是大汗淋漓啊？这是怎么回事？
7: 比较紧张。
1: 紧张没事儿，锦江在你身旁，咱们不紧张，好不好？
7: 好的，
1: 好的，
3: 好
1: 的，
3: 加油！来，四号，
8: 大家好，我叫徐康，来自安徽铜陵。
3: 这徐昌一出场我觉得不一样，首先呢他穿得很松弛，还有你看他一直在好像给自己做一些这个赛前的一些小小的热身。
1: 对，主要穿的这个背心嘛，对吧？穿背心有信心，登顶肯定行。
3: 来，行不行？
8: 一定行。
3: 就声音也不是特别的洪亮。来，五号，
9: 大家好，我叫陈思雨，来自安徽六安。哎，
3: 这个很洪亮。来，思雨第一次来吗？
9: 第一次来。
3: 就觉得哪一关？这样吧，我问你，你觉得自己能不能登顶？
9: 可以的。
3: 最有信心最洪亮的一位。
1: 是的，我观察到今天男生的第一组真的是信心满满。那接下来看一看各位的运气如何啊。
3: 来，
1: 第三排从上往下数第三排冰茶，每人选择一瓶之后回到原位即可。好，挑选好了啊，回到原位。来，三二一，亮瓶底，有吗？
3: 好，我们
1: 在这边。你再介绍一下自己，叫什么名字来着？
9: 我叫鲍闯。
1: 鲍闯，
3: 鲍闯啊，
1: 包赢的啊。这个你抽到了专属冰茶赛道，知道怎么走吗？待会儿中间这个赛道属于你了。
9: 可以可以。
1: 来，把冰茶放到冰桶里冰镇一下。来，第一组的选手来到转盘上，做好比赛的准备，各位好好加油。男生第一组的比拼即刻开启，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10: two, one.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3: 痛痛痛，啦啦啦，
14: 急急急，快快快，
15: 喂喂喂，肠胃宁，
10: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用人参灵芝胶囊扶正固稳。 虚，气虚气短，说话无力，乏，疲惫乏力，翻来覆去，软，浑身没劲，走路怕摔，
4: 慢点儿，
10: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扶正固本是关键。宁远堂人参灵芝胶囊，传承中医药经典，精选神农本草经两味名贵药材，长白山年份人参补元气，到底赤灵芝疗虚劳。传统炮制，三煎三滤，萃取精华，扶正固本，益气安神，补虚补元气，让身体更有劲。补虚上品，明远堂人参灵芝胶囊，明远药业。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5: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16: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17: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18: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9: 喂，肠胃宁，
18: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0: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东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18: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9: 喂，肠胃宁，
18: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1: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2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4: 乐泰亮甲。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享受即刻精彩，见证决胜时刻，体彩顶呱呱，足球主题新票热力来袭，一张彩票一份热爱，一起见证属于你的决胜时刻。
2: 啊，在这边你再介绍一下自己叫什么名字来着？
3: 我叫爆闯，
2: 爆闯，
4: 爆闯，爆闯
2: 啊，包赢的啊！这个你抽到了专属冰茶赛道，知道怎么走吗？待会儿中间这个赛道属于你了。
3: 可以，可以，
2: 来把冰茶放到冰桶里冰镇一下。来，第一组的选手来到转盘上，做好比赛的准备。各位好好加油！男生第一组的比拼即刻开启，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 3, 2, 1 ，Go！
2: 我们先熟悉一下比赛的环境。
4: 没错，我们5位男生啊，看得出来其实都是有备而来，但是呢有一些确实是第一

0: 你瞧瞧一号，瞧瞧一号，哎，瞧瞧，哇、
1: 哦，一号萧晨晨啊，唱的不错。来，哎，哇，三号紧随其后。
0: 这一组的开场给我惊喜。
1: 来，穆启恩，哎，包闯，爆闯，爆闯已经来到了第二关了啊！来，你看四号选手徐康，很年轻啊，18岁，闯得不错。
0: 来五号，哎，抓抓，
1: 这是花式闯关。先给你们展示一下我的这个身体的柔韧性啊，柔韧性不错。
0: 哎，我们看了这么多的男生闯关，我觉得这一组第一关的通过效率最高。
1: 好的，来恭喜全员集结来到第二关。
0: 就别急啊，小伙子们，看准啦，看准啦。
1: 好的，首先恭喜一号萧晨晨，所有选手都选择的是左边的赛道。哇，
0: 就这么跳着过啊。
1: 主打一个松弛，
0: 没错，哎，
1: 来三号，三号，哎，
0: 有机会，有机会啊！锦江，我们这一组绝对是稳了。
1: 来，背心，
0: 背心，
1: 背心
0: ，哎，
1: 背心，背心，落水有信心。
0: 对，刚刚夸了你，我们的四号徐康，哎，有些可惜啊，18岁，没关系啊，明年再来，来继续五号，冲我们的赛道，注意啊！哎呀呀呀呀呀呀！哎呦，就这么连滚带爬的过来了。
1: 他不是闯过去的，他是被赛道运过去的。
0: 没错。

0: 来目前这一关闯的还算是比较稳定啊，稳定的发挥。这个寻找一个合适的时机，快速出脚。这个关卡其实我总结了三个字，起、跨、钻。
1: 那你要不然试一下？
0: 啊，我试一下吗？
1: 对，我们马上加一个六号的锦江啊，来，直接闯第三关啊，起跳钻啊。
0: 只要不给我滚筒，我觉得我都还行。
1: 我觉得没问题。
0: 就是这个，我还记得我7年前，止步于第一关第二个滚筒。对，就是如果当时滚筒在第三关的话，我一定可以闯过第三关。哎呀，不错！首先恭喜二号选手爆闯，来到了我们的时空之门。三号落水了。
1: 落水的是谁？
0: 三号是赵乐乐，乐乐落水了。
1: 好，五号，记住刚刚锦江为你传递的三字秘诀：
0: 起、跨、钻。你看多精炼啊！
1: 对，锦江会为大家总结出每一关的三字过关秘籍。
0: 是的，这是我7年主持生涯总结出来的精炼的话术。
1: 没错，然后在每一关过关的时候反复的播放。就我们平时学习有一个磨耳朵的过程啊，闯关也一样。
0: 你可以把这个闯关秘籍唱成

0: 学得不错嘛，恭喜来到我们的时空之门。那接下来有请两位选手共同穿越时空之门，开启个人的比拼。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滚筒啊，速度一定要起来。
1: 哎，这个滚筒几乎就没怎么动，这就是煮的非常好的。接下来是弹跳星球，

0: 也可以稍微带点速度啊。
1: 是的。
2: 就你的三字真言在哪里？
3: 我这是一句话术了，他抬你跳，闯关有效。哦，
0: 哎，不错，
3: 来，有效有效。
1: 接下来我们要屏息以待啊，这一关也是男生赛道的难点关卡。
0: 这是我们男生的第一组啊，你们每一个人啊，每过一关都给后面的兄弟们提供了无数的经验呢。好，二号差不多了啊，抱床。哦，这是要泡冰茶。哇，这个差远了，这个差远了，这个差远了，这个差太远了。这冰茶要抱瓶盖子，你抱都快到瓶底了。
1: 冰茶一定要抱这个冰茶的盖子的位置。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0: 来吧，这一组剩下另外一位男生啊，来到我们后半程，还可以啊。这男生对后半程第一关，他有时候好难的样子，有时候又感觉没那么难。
1: 对，有时候感觉这个滚筒纹丝不动啊，有时候就是感觉这个滚筒一直在转的感觉，这还是。

0: 的稳定性。
1: 这是咱们五号啊，五号从小就爱看我们的节目，就看出经验来了，对吧？
0: 这个观看经验很丰富，
1: 实战经验
0: 在累积，对，正在积累，对，
1: 也已经挺不错的了啊！第一次来，一下就到这个位置。
0: 那我再友情提醒一下，那如果待会儿你想抱这个冰茶的话，依然是要跳得很高，然后抱住这个冰茶瓶盖的地方。
1: 我觉得他可能还没想到下一关的事儿啊。
2: 走，
0: 现在可以想了，
1: 可以想了。我是建议身高185以下的不要考虑抱冰茶。
0: 嗯，有道理。
1: 因为他就是摸了一把冰茶，放开了。
0: 对，
1: 冰茶它没有腰，你们发现了吗？那只能抱脖子。那抱脖子得跳多高呀？
0: 跳得高，抱得稳。
1: 他是抱保龄球，
0: 哎呦呦，
1: 篮球，
0: 哎呦呦，
1: 篮球，
0: 哎呦呦呦呦，
1: 也没抱住啊。
0: 男生队第一组的比拼已经全部结束了，虽然没有拿分啊，但目前走到最远的关卡是倒数第二关了嘛，
1: 还不错，嗯，
0: 有经验了啊。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第二组登场。
1: 来，欢迎哇，一群充满活力的小伙伴们，
0: 欢迎大家，欢迎大家，
1: 来，我这边站两位啊。
0: 好的，欢迎大家，我们按照这个序号啊，从小到大的顺序进行了解。首先六号选手，
3: 大家好，我叫何新宇，来自安徽合肥。
0: 有信心吗？今天
3: 有，
0: 好好加油，说话就是非常的稳啊。哎，来七号选手，
4: 大家好，我叫李豪杰，来自安徽亳州，
0: 声音洪亮，名字好听，豪杰，而且你今天发型很帅气，专门为了比赛抓的吗？
4: 专门为你抓的，
0: 为我抓的。行，那我今天为你保驾护航，好不好？好，加油，来八号选手，
5: 大家好，我叫邵仁宇，来自安徽合肥。
0: 嗯，好的，期待你的表现。
1: 来，我们的九号，
6: 大家好，我叫潘瑞阳，来自安徽淮南。
1: 十号，
7: 大家好，我叫娄嘉诚，来自安徽合肥。哎
0: 呦，来自哪里？
1: 哪？
7: 安徽合肥。
0: 激动的都说家乡话了
1: 啊！对啊，咱们合肥的朋友也是第一次来吗？
7: 对，第一次来。
0: 好好加油，
1: 嗯、加油啊！
0: 看得出来各位信心满满啊！那刚刚已经抽取到这个冰茶了，所以有请各位直接来到转盘上，做好比赛准备。好好加油啊！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1: 好的，又一组男生踏上了我们的赛道哈，即将出发。
0: 对，我要提醒一下各位啊，虽然上一组男生的表现不错，但是我们还是没有拿到分数，没有人成功登顶，所以各位好好加油。
1: 九号，你笑得很开心啊，九号，这是因为穿背心的原因。害羞了，来啊！
0: 来，还给你转害羞了呢。来，接下来可以开启闯关了。这个左右两边的赛道，大家随意选择。
1: 就九号，你去哪？哇，六号，天哪！
0: 豪杰啊，我知道为啥。豪杰你要加油，你可是我们的种子选手呢。
1: 没错啊，这个豪杰，你的发型你的闯关的身姿都不错，爬了上去。
0: 来，下一位，哇，奔跑，哇，这个是奔跑快速通过啊，恭喜我们的人鱼。
1: 来，我们的小背心九号，稳了，
0: 穿背心，有信心，闯关肯定行。
1: 紧张都没有太多底气了。来，没关系啊，我们稳扎稳打。好的，
0: 来，恭喜瑞阳啊，来自我们的安徽淮南的一位选手。哇，这是刚刚是激动的说家乡话，哎呦，连跑带蹦啊！来，全员集结，来到我们的第二关。
1: 好的，欢迎大家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鬼守护，闯关要避开陷阱，购彩也要避开被投、追号、大额投注等风险雷区，体彩守护你安全参与，快乐体验。
0: 感觉大家目前体验的都很快乐。
1: 我们快乐闯关，但是闯关也要有

0: 肥的朋友十号嘉诚。
1: 嘉诚落水了，来，有请四位开启你们的第三关。

0: 整个的状态和眼神啊非常坚定。好，请找合适时机，该起身的时候要立刻起身往下钻。
1: 想一想刚刚紧张的三次真言啊，我们直播间正在收看比赛的朋友也给我们几位选手啊鼓鼓气，点点赞啊，你看他多不容易啊。其实这一关是一个难点，哎，
0: 好，后面的我们的选手也紧随其后了啊，豪杰也在赛道上来，恭喜，首先恭喜六号何星宇，
1: 哎，豪杰，
0: 哎，豪杰落水了，哎，
1: 豪杰的发型啊

0: 好的，来关注一下场上的下一位选手，跳跳，你不能一直在原地跳，
1: 不能这样啊！
0: 蹦蹦跳跳真可爱，你要往前走，
1: 你得前进。他这种闯关方式紧张是第一次见吗？哇！
0: 这是花式闯关，这真是花式闯关。
1: 对你一下让紧张的三个字里又多了一个字，可能还能跳。
0: 真是静如处子，动如脱兔。好，下一位，下一位采取的这个通关方式好像又不一样了。
1: 这是我们来自安徽淮南啊，瑞阳。
0: 他是平移过去了，他还好，他这个身高有优势啊。这个基本上中间的圆柱点本来是一个很好的助力点，他把它当做了一个托举他的地方。

0: 来，恭喜三位选手穿越时空之门。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1: Go。 好的，第一位非常帅气的一个小伙子啊，这个身高也不错，这个确实是有优势啊，还是要把自己身体的优势发挥到最大。接下来弹跳星球，他个很高啊，所以他降低了重心，好的，还是比较稳啊。这小伙子虽然

0: 间跳一点。稍微有点保守了，再拍一点点啊，但不要太多，不要太多，不要太多，不要太多。早知道你有这么大的洪荒之力，我就不劝你多跳了。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0: 这样一个圆柱啊，出现一点小小的险情。

置又有一点，还能稳住，还能稳住。根据你自己的身体条件来啊，如果你特别能跳的，你力道可以放小一点。

喜来到男生的难点关卡，也是累得有点站不起来了啊。有数了吗？想选谁？感觉比较青睐保龄球是吧？你跟保龄球做了

0: 呀，你跳啊！
1: 他不是高度的问题啊，他是起跳的时机太晚了，保龄球都离他很远了，他才起跳啊。
2: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Go！ 好，本组最后一位个人赛的冲客。好的，这一关闯的还是比较从容的啊，步子并没有特别的快，但是比较稳。其实我们这个弹跳星球的面积啊，对一个男生来说还是比较够的。
0: 弹跳的落脚点，你看这个好在扒住了。
1: 对，这个其实刚才那个落点啊，就像秀峰说的，它不是特别的好。
0: 所以在赛道上哈，咱们选手平时的，
1: 你这个位置，哎呀，
2: 来，你的重心太靠后了，重心太靠后了，
1: 纯靠摩擦力啊，就靠他自己的双手啊、双腿啊，粘在我们的球上。
0: 他是我们的9号小背心吗？
2: 就是背心只有他一个。记住我们的口号，穿背心有信心，闯关肯定行。
0: 对，锦江在给自己打气，在给你打气啊，咱们还剩最后一个球。
2: 没问题啊，这前面的选手都已经演绎了那么多的精彩落水集锦了，我觉得也是该到你拿分的时刻了。

0: 现在发现了啊，这个男生队现在目前就是说，我觉得倒数第二关是他们的起始点。
1: 对，就是闯到那儿，好像比赛才刚刚开始。
0: 对，这样吧，让我们后面的选手稍微休息一下。
1: 那你去，你先闯。
0: 我不闯，我们来看一看女生队的精彩表现。
2: 好，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环游记。接下来我们有请女生队第三组的姑娘们登场。
3: 好，
2: 大家
3: 来久等啦。
2: 好，这一组的姑娘们呢都喜欢运动啊，那我们依次的来认识一下她们。
4: 大家好，我是吴小平，来自安徽六安。
2: 欢迎你。
5: 大家好，我叫孔融慧，来自安徽巢湖。
2: 你好。
6: 大家好，我叫李诺，来自安徽淮南。
2: 好，欢迎三位。
3: 好的，来我们的四号自我介绍一下。
7: 大家好，我叫刘晨，来自安徽铜陵。
3: 你有没有平时喜欢的一些健身运动啊？
7: 爬山，户外。
3: 户外爬山很适合今天的赛道。
2: 是的，
3: 好，来五号。
8: 大家好，我叫王普月，来自安徽合肥。
3: 王普月也是老朋友了，最好成绩跟大家说一下。
8: 半决赛。哇，
2: 厉害了啊！那这一组也是比较有看点。来，五位姑娘先在第二排的冰茶当中各抽取一瓶。第二排，来，请抽取白桃口味的，每人拿一瓶，回到自己的位置上。
3: 有没有呢？来，三二，
2: 请将瓶底亮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来检查。
3: 我们这边有啊、
2: 哦。有四号，恭喜你啊！一会儿你可以走中间通道，来吧，各位小伙伴。请上转盘。
3: 好，来，姑娘们把冰茶放好，这边请啊。
2: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0: 走啊。
1: 好。
0: 哎，有可能我们再次看到那种百花齐放的画面啊，就是三个赛道都有人跑，有没有？这边没有人选择吗？我们的小摩托赛道。好，二号，二号还在犹豫啊。好的。
1: 好，我们这一组也是三边的通道啊，都有人。加油，四号负责卖大旗在我们的冰茶瓶上啊。
0: 好的，走在中间的是刘纯啊，平时喜欢爬山徒步的一位姑娘。好的，
1: 我们在右侧三号啊，负责卖的还得再大一点儿。对了对了，没问题。
0: 四号用力用力，
1: 四号来踩一下瓶盖，踩一下瓶盖，可不可以？好的，
0: 好嘞。
1: 四号回来了，
0: 这不愧是经常爬山的运动的啊，咱们的腿部力量还是可以的。来了啊，好。
1: 哎哎，三号，哎呦，三号落水了。这个位置的小飞艇一定要注意，因为你没发现它比其他的飞艇要高一点吗？所以我们的要求啊，你步子要迈大。哎呀，这个冰茶通道的这一位又处于这个姿势了，
0: 用力呀、
1: 啊！哎，这回不行了啊！刚才都已经出现这样的情况了，很可惜。
0: 好，现在目前呢，就是已经有一位啊，二号成功了，接下来五号和一号。好，来了啊，五号我们的王璞月。好的，来扶一下，扶一下。
1: 五号，好的，五号成功。一号，前面这个飞艇，对，步子要迈得大一点。
0: 哎，他心想，嘿嘿，我才不会掉呢，是吧？前面有一位姐妹掉过了，我不会的。好，恭喜三位。
1: 是的，第一组第一关是过来了三位啊，接下来第二关。
0: 好，欢迎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规守护，闯关要避开陷阱，购彩也要避开被投、追号、大额投注等风险雷区，集彩守护你安全参与快乐体验。好的，好，这个节奏不错啊，来五号，

成功了，来，别着急了，咱们慢慢的走过时空之门啊，就剩你一位了，请穿越。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0: 3, 2, 1，热就冰场，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1: 乐碳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去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通通通，
5: 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
8: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8: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用人参灵芝胶囊扶正固本。虚，气虚气短，说话无力。乏，疲惫乏力，翻来覆去。软，浑身没劲，走路怕摔。
10: 慢点儿。
1: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扶正固本是关键。宁远堂人参灵芝胶囊，传承中医药经典，精选神农本草经两味名贵药材，长白山年份人参补元气，道地赤灵芝疗虚劳，传统炮制，三煎三滤萃取精华，扶正固本，益气安神，补虚补元气，让身体更有劲。补虚上品，明远堂人参灵芝胶囊，明远药业。
11: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12: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13: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8: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8: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4: 本栏目由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赞助播出。
15: 他们更喜欢用什么牙膏？
16: 我喜欢康复新牙膏。
17: 康复新牙膏，
18: 康复新牙膏，减轻牙龈问题，清洁和保护口腔黏膜。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
5: 通通通，
6: 啦啦啦，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
8: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1: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11: 购彩新选择，体彩大乐透套餐票，无需选号即可解锁更多惊喜，一票体验多种玩法乐趣，把幸运打包带回家。
12: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 3, 2, 1。

0: 位女生已经成功了啊，她是一个非常清楚的范本。
1: 哎呀，哎呦呦呦，哎，还行，回来了。
2: 哈哈，自个儿都笑了，
1: 自己都乐了。
0: 哎，别乱，
1: 调整，
2: 挂住，别着急，挂住，
1: 来，
0: 别投钱，
1: 脚踩下面，
0: 脚往下面那个走。
1: 哎，脚踩。
2: 啊，挂住，别着急，再挂一下。
0: 先别着急，你看没？你底下来了一个，
1: 脚踩下面这根搭一下，哎，好嘞。
2: 好，对了，这样东终于对了。
1: 再踩，
0: 先别
2: 来不及挂，来不及就挂。好，来。
1: 没事，他已经习惯这个动作了。
0: 跟刚才一样的过法。
1: 哎，对，脚踩一下。
0: 好的。
1: 哎，好了，太棒了，
0: 有了。哎，
1: 你看他每一个他都得绕一下。
0: 他非得来这么一下啊！来了，安心。
1: 这回咱得走了啊，漂亮。哎
2: 呀，你可把我们三位主持人急的啊。
0: 好呀，第二分来了。这一关难度不大啊，没事儿，你稳扎稳打过就行了。

0: 直播间的朋友都说，哎呀，给我吓的。
1: 轻轻的落在瓶盖上，对，坐下也行，然后再一蹦，这两个瓶子之间距离不远，相信自己可以的。好，其实只要啊，只要过了一次就有数了。
0: 对，直播间的朋友有人说了，刚才那一关能挂住，这也是靠天赋的，对吧？也不是谁都能转了好几圈都能挂住的。
1: 关键是
0: 说特别对啊，
1: 他挂住以后他也不慌。
0: 对，
1: 有的人是挂住了以后就乱，就开始自己乱爬。
0: 没错
1: 啊，但他挂住了以后真是老老实实的等着下一个援助过来接他啊。所以有时候好心态啊也能决定一些事情。
0: 是的，说的没错。好了，好的心态已经帮助我们这位选手登顶高台了。
1: 我已经帮你想好了，一会儿在软件上下个单，来个小货车，冰箱就可以拿走了。
2: 好的。
1: 哎，我觉得可能很多观众朋友们不太知道啊，冰箱的运输啊，必须是竖着运，冰箱是不可以横过来的啊，因为里面有一些制冷剂，有一些别的东西。所以啊，我们所有的冲客拿冰箱走的时候，都是冰箱都是竖在旁边的啊。这一方面是为了拍照好看，另外一方面是因为冰箱必须直立运输。好，来，
2: 好的，加油啊，就几步了，
1: 来，重心往前靠啊，弯一点点腰，对，上来了，
0: 恭喜。
1: 哎呀，看到你真是高兴啊！刚才在转啊转啊转的那一关，是不是转晕了一眼？
3: 有点。

0: 胡越登顶成功，
1: 恭喜恭喜，我们女生队呢现在也已经拿到两分了啊，我们继续加油，再接再厉，有请第四组，欢迎你们
0: 来
1: 给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吧。
2: 大家好，我是风丹丹，来自安徽安庆，
1: 欢迎丹丹。
3: 大家好，我叫孙婷婷，来自安徽合肥，
0: 欢迎你们来八号自我介绍。
4: 大家好，我叫袁卫婉，来自安徽合肥。
0: 我怎么感觉你有点紧张啊？你之前来过吗？
4: 来过来过。
0: 有没有成功？
4: 没有。
0: 好，所以今天要弥补遗憾，好好表现啊。来，九号妹妹。
5: 大家好，我叫孟令静，来自安徽六安。
0: 好，第四组的女生，我觉得你们是幸运的，嗯，是吧？之前有两位成功登顶，也是给你们加油打气，还要打个样。
1: 而且这组呢，四位其实有三位都来过我们的节目啊。那曾经取得过最好成绩的就是我旁边的这位风丹丹，也是进入过半决赛的选手。哎，来吧，那四位姑娘，我们这一组就没有冰茶了啊，没有幸运冰茶了，因为上一组抽到了，咱们直接上转盘，有请各位。期待你们的表现，站稳扶好。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1: 乐泰亮甲，
1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3: 痛痛痛，拉拉拉，
14: 挤挤挤，快快快，
15: 喂喂喂，肠胃宁，
1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用人参灵芝胶囊扶正固本。虚，气虚气短，说话无力。乏，疲惫乏力，翻来覆去。软，浑身没劲，走路怕摔。
17: 慢点儿。
6: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扶正固本是关键。宁远堂人参灵芝胶囊，传承中医药经典，精选神农本草经两味名贵药材，长白山年份人参补元气，道地赤灵芝疗虚劳，传统炮制三煎三滤萃取精华，扶正固本，益气安神，补虚补元气，让身体更有劲。补虚上品，明远堂人参灵芝胶囊，明远药业。
1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 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5: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九块九，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5: 可以先体验，只需九块九，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

0: 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任级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2: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哎，怎么这么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哎，如何更好的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4: 痛痛痛！啦啦啦！
5: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组的6号冯丹丹，23年进入过半决赛，孙婷婷和袁蔚婉7号8号也来过我们的节目，不过在23年的时候是第2关落水了。9号孟令静是这一组年纪最小的，刚满19岁啊，也是今天第一次来。
9: 所以大家其实是带着憧憬和希望啊，再次踏上赛道。好的啊，完全停稳了，咱们再下来。
0: 好，
10: 我们来看今天女生队最后一组的表现。整体来看呢，女生队今天表现还是不错的啊。
9: 好，大家排着队啊，非常有秩序的来挑战我们的小飞碟赛道。
10: 这组四位姑娘是齐刷刷的都选择了右侧的通道。
9: 好的啊，风丹丹先发制人啊，这个走的步子也非常的轻，力道刚刚好。好，这个要提醒你一下啊，大一点，高一点，好的。

0: 看我们这一组能不能再添一分啊。
1: 我觉得没什么问题啊。好的。好，两位中间稍微隔一点距离啊，要不然就是晃动的厉害。好，七号是选择侧跪的方式啊，这样能够稳住重心。

0: 小飞碟了。我们岸上的这几位姐姐啊，来扶一把啊。好的。好，四人聚齐了，接下来挑战第二关。
1: 来，第二关我们看看选择哪一侧啊，右侧还是左侧？
0: 这样，因为我们一直在跟大家说怎么过这个规则，我们先请六号打个样吧，好吧？来，丹丹，好，来了，山野来了，
1: 来，
0: 稳稳的，
1: 注意节奏，
0: 哎，还起身，
1: 控制住，
0: 起身，
1: 很好。
0: 一旦啊脚被我们的扇叶卡住的话，大家是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呢就是回来啊，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顺势而为，你觉得来得及的话咱就跨下一个，如果觉得来不及咱就撤回来啊。好，慢了一点，慢了一点点，你看是不是。好，来九号梦令进啊，步子要大啊，手要扶住，小心手，很可惜落水了。接下来我们请剩余的两位继续挑战第三关。
1: 是的，这一组还剩下两位了。
0: 好的，赶紧走。我们的六号方丹丹啊，之前23年开始参加我们的向前冲，最好成绩呢是进入到半决赛。好的，所以呢我们也比较放心，把这一分交给你。
1: 这个地方是这一关的难点啊，迅速的移动，哎，横在这儿也行。那你是对，我们直播间的网友呢管这种过法叫做雇佣过去啊，有这样过法通过的朋友呢就叫雇佣者。哦，
0: 就像小毛毛虫

0: 出一口气，
1: 不容易。不管怎么样啊，咱们是过来了，过来了，就意味着咱们的奖品就三等奖变成二等奖了啊！接着来看看咱二等奖能不能变成大冰箱。来，两位，请穿越时空之门。
0: 好嘞，我们有一个小小的请求啊，你们让白老师发口令发得慢一点，好不好？
1: 我就发慢一点，让他们多休息一会儿，是吧？
0: 对对对，
1: 好的，嗯。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2: 确实是热啊！咱们进入三伏以后，这个天气是越来越热。但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天气越热，应该看得过瘾啊！过瘾啊！过瘾啊！哎呀！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Go！ 热就冰茶，不是热就往水池子里跳啊！这一关真的跑条斜线都跑偏啊，要跑偏，要跑偏，跑偏，跑偏。哎呀，大家还是会习惯性的往中间跑啊。你跑在中间，他往右一转，你不就偏了吗？
0: 女生队今天的冲关就到这里了啊，我们是拿到了2分，还是不错的成绩。接下来咱们一起给男生队加加油，关注一下男生队下半场的表现。
2: 好的，欢迎回到男生队的比拼当中，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第三组男生登场。
3: 有请。
2: 哎呀，欢迎大家啊，欢迎欢迎。
3: 来到我这边来两个，4号过来。来，
2: 这一组男生的这个热情度非常高，
3: 好开心。
2: 对，我们来认识一下各位。首先1号选手，
4: 我是陈文俊，来自安徽淮南。
2: 来自淮南啊，谁给你报的名？
4: 一个朋友。
2: 一个朋友，行，朋友来了吗？
4: 来了来了。
2: 朋友在哪？
4: 已经走了。
3: 就是我有一个朋友系列。
2: 我有个朋友给我报名，他先走了。啊，行，来2号选手。
5: 大家好，我是陈家龙，来自福建龙岩。
2: 哇，来自福建的朋友，这现在是在合肥工作了是吗？
5: 上学。
2: 上学啊，读大学呢？
5: 研一。
2: 研究生，哇，今天好好研究一下我们的赛道。
3: 研究一下赛道。
2: 对，赛道能研究明白不？
5: 加油吧。
2: 行，看你的表现啊。3号选手。
6: 大家好，我叫杨俊宝，是来自安徽合肥。
2: 合肥本地人，那今天的等于是圆梦了，对吗？
6: 是的，从小就看。
2: 哎，祝你梦想成真。
3: 来，4号。
7: 大家好，我叫王山，来自安徽阜阳。
3: 阜阳的，你们好像说是有组队来的，对吗？
7: 我们四个一块儿的。
3: 那你站到我这边，你要不要喊话跟他们说两句？
7: 来，一起加油！
2: 哦，就是你们四个是一起来的，然后你跟他们是朋友是吧？
4: 是的，是的。
2: 现在确定是朋友，刚刚说他朋友走了吗？
3: 不是，但是他说他报名的那个朋友可能不在他们这里。哦，
2: 我明白了，就都是朋友。哎，
3: 对，你们加油啊！来，5号。
8: 我叫李清晨，来自河南安阳。
2: 河南的朋友，
3: 他给我一种人狠话不多的感觉。
2: 对，他给我一种很踏实的感觉，就是很稳，说话慢慢来的感觉。哎，
3: 你慢慢的说一句，你有信心吗？
8: 有，
2: 你看很沉稳嘛，对吧？来，
3: 正好
2: 看一看这一组男生的运气如何。最下方的一排冰。

0: 啊，每人选择一瓶回到原位，好不好？看一看谁能够抽到我们的这个冰茶专属赛道。来，回到原位，三二一，亮瓶底，我们来看一看，有吗？没有，
1: 没有。
0: 好，把冰茶放到冰桶里冰镇一下。
1: 好，
0: 待会儿闯完关，我们来喝一喝啊！有请各位来到转盘上，做好比赛的准备。大家按照这个序号上转盘，帅哥，来，我来给你们迎宾。来，
1: 对的，对，为你们详细的讲解啊。
0: 对，就主打一个细腻啊，这个队长主打一个心思细腻。因为我们必须要拿分了，
1: 是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好，现在比赛来到男生第三组的比拼了。目前来说呢，男生队虽然没有拿分，但我看到场上的队员们啊，心态很松弛，状态很棒，我觉得有希望。
1: 没错，而且我们这一组是1、2、3、4位选手是同门，一起打羽毛球认识的，我觉得团队有希望。同时5号呢又沉稳啊，话不多，奔着登顶来的。好，缓一下啊，我们5位小伙子们缓一缓。
2: 本组仅1号陈文俊、5号李清晨通过前三关，顺利抵达时空之门，开启单人闯关模式。剩余选手2号陈家荣、3号杨俊宝、4号王森均未通过前三关。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3: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4: 痛痛痛，啦啦啦，
5: 挤挤挤，破一块块，
6: 喂喂喂，肠胃宁，
7: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1: 乐泰亮甲。
12: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4: 痛痛痛，
5: 啦啦啦， 挤挤挤，破一块块，
7: 喂喂喂，肠胃宁，
8: 止泻止痛，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用人参灵芝胶囊扶正固本。虚，气虚气短，说话无力；乏，疲惫乏力，翻来覆去；软，浑身没劲，走路怕摔。
13: 慢点儿。
8: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扶正固本是关键。宁远堂人参灵芝胶囊，传承中医药经典，精选神农本草经2味名贵药材，长白山年份人参补元气，到底赤灵芝疗虚劳。传统炮制，3煎3滤，萃取精华，扶正固本，益气安神，补虚补元气，让身体更有劲。补虚上品，明远堂人参灵芝胶囊，明远药业。
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7: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

0: 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0: 乐泰亮甲，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3: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4: 3, 2, 1 ，Go！
5: 好，剩下你们俩，不能说相依为命吧，也只能说是同仇敌忾啊！你们的敌人就是眼前这条滚烫的赛道，哎，这是干嘛呢？哎哦

0: 几乎每一步都想来个倒立。
1: 那说明他这个冲的这个力度有点过猛了，哎，有点往后，
0: 一下说人过猛，一下说人不够，
1: 就是这个难点嘛，就是你要到中间。

0: 啊，你又抱住，
1: 抱住。
2: 好，游戏。
0: 好，接下来想一想，该怎么落下来，很重要。
2: 来。
0: 好。哇，这再来一圈。抱住，想一想，待会儿落地。
2: 好，该落了。
0: 来，下来，稳住。
2: 哇，
0: 有了。哎呀，
3: 小兄弟不容易。来，欢迎你，特别不容易的一趟闯关啊，遇到了各种各样的困难，就像唐僧师徒四人取经一样啊，不说有99-81难吧，这也差不太多了。哎呀，淋了个正着。

0: 恭喜我们男生队啊，收获了来之不易的第一分。接下来比赛继续，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好，抱歉啊，我来迟了一点，刚才那位小哥在高台迷路了，我送了他一程。
2: 所以站上高台就是高处不胜寒啊。
1: 寒那是一点不寒，高台也挺暖和的。
2: 来啊，这位选手依旧很有希望，
1: 应该说更有希望了，因为前面一位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啊。

0: 好多下了啊！
1: 来了来了，冰茶，哎呀，这个师叔啊，有点可惜，学了一半没学会。
0: 对。
1: 但是目前呢，男生队还是收获了非常重要的第一分。接下来还有最后一组男生没有登场，让我们有请第四组男生。
0: 有请来今天压轴出场的，
1: 欢迎各位。哎呀，这组不得了了，来这组看起来就很厉害啊，每一位身材都非常的壮硕。来，从六号认识一下。
2: 大家好，来自安徽滁州。
1: 你是什么专业的，还是说从事哪方面的职业？
2: 健身教练。
1: 健身教练，你觉得你的优势是什么？
2: 都有一点吧。
1: 优势都有一些，那就是比较均衡的选手，能不能拿下第二分？
2: 可以。
1: 好，期待你的表现。来，七号选手。
3: 大家好，我叫张宁，来自安徽淮北。
1: 身材也很不错，喜欢运动是吗？
3: 对对对。
1: 好，期待你的表现。八号选手。
4: 大家好，我叫楚磊，来自安徽芜湖。
1: 我觉得你这个优点就比较多了，声音好听，形象好，发型帅啊，这身材也很健硕。什么专业？
4: 播音专业。
0: 你
1: 播音专业，哇，我就是比较羡慕他这个身材啊。对，平时是不是运动比较多？
4: 是的，是的。
1: 好的，今天好好加油。
3: 大家好，我叫李玉，来自安徽滁州。
5: 大家好，我是张国强，来自安徽六安。
0: 好的，声音还不错啊，体格也很棒，登顶要成功好不好？
1: 好的，来看一看各位运气如何，因为接下来一定会有一瓶冰茶专属赛道，好不好？来，最下面一排，每人选取一瓶，回到原位。好，来面对镜头，亮瓶底。
0: 来，我们十号果然不负众望。
1: 是的，来自陆安的朋友，对吧？来，把冰茶放到冰桶里冰镇一下。有请今天男生最后一组的各位成员来到转盘上，做好比赛的准备，好好加油。好，比赛正式开始，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0: 这一组啊，从体格上来看，真的是希望之组。
1: 希望之足啊，每一位的这个身材都可以直接看出来，肉眼可见的训练痕迹。好的，时间到，有请各位调整一下自己，可以开启你们的闯关了。感觉各位好像有一点点晕的感觉啊。哎，
0: 我提醒一下，十号刚刚还专门问我，他说是不是可以不用走中间。
6: 本组选手仅九号黎玉未通过前三关，其余选手均顺利抵达时空之门，开启单人闯关模式。
1: 好，来，恭喜恭喜我们的最后一组的男生穿越时空之门。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6: 3, 2, 1 go！
7: 人多力量大，咱们通关的机会也就更多一些，拿冰箱的机会也就更多一些。好稳呐、啊、它像一辆重型坦克一样。大家可以看到啊，这身材

0: 度过了。
1: 你刚扑下去那一瞬间，我想到了熊大熊二。
0: 好的，比赛继续，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经验。这个起跳跳跃感觉非常的

下来到达男生的难点关卡。哎，坚持住。

0: 这是，你是把遗憾值拉满了吗？
1: 他没有之前那位兄弟
2: 同意的。我这说的啥？
3: 好的，比赛继续，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Three, two,
4: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通通通，
8: 啦啦啦，
9: 挤挤挤，快快快，
1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3: 比赛继续，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1: 3, 2, 1

0: 的球上也可以，这一关其实你们用各种各样的方式都可以，
1: 没错，
0: 关键是要适合自己啊。
1: 而且这一关弹跳星球啊，是我们很多看直播的朋友呼声很高的，就大家就是觉得这关很可爱，然后呢又有人容易落水。
0: 其实这一关落水率不是特别高，跟他后面那一关比的呢，简直就是太温柔了。哎，但是这一关每次落水的姿势都特别的可爱。
1: 对，
0: 也难怪小伙伴们都喜欢看这一关啊。
1: 你瞧他过的哪一个球不可爱，是蹦跶过去的。
0: 好的
2: 好的，又来到了我们的难点关卡，
1: 还是要选择一个可以抱住的。
0: 哎，可以抱住了。
2: 喜欢
0: 后面是比极的呀，
2: 喜欢火箭舱。
1: 哇，真爱呀、
2: 啊！果然，你看，因为热爱，所以奔赴美好。
0: 太可爱了啊，这个男生闯关啊！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1: Go。 总的来说，今天男生的表现是相当不错啊，一改近日的颓势啊。最近几天男生

本场呢是目前为止是两位男生成功登顶了啊。哦，三位，话音刚落，第三位就来了。来，真是没白等啊！最后一位在候场区里坐了那么久，又在现场等了这么久，辛苦你了。哎，还能哦，可以的啊，还有机会。哎呀，你吓我一跳，都到这儿了，你差点落水了，这可还行。好，其实你快点，不用怕瀑布啊，没事儿。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好，加油，就这两步了，我相信你的力量，可以的。来，欢迎登顶。来，握个手。哎呀，这双有力的大手啊，恭喜你。

0: 到这里呢，今天男生队所有的选手都已经完成了比赛。
1: 对啊、
0: 今天成绩还是不错的，收获了3分。
1: 对，很开心啊。
0: 好的，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欢庆时刻。
2: 好了，今天的冲关就到这里了。
3: 冲破边界，环游向前，感谢所有冲客们的精彩表现哦！
0: 只要来到亚洲一号赛道，绝对不会让你空手而归。
1: 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4: 本节目由合肥瑞康骨科医院提供全程医疗保障，合肥瑞康骨科医院一家只看骨科的医院。
2: 明天中午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锁定我们的安徽卫视，收看我们全国收视夺冠的冲关节目。男生女生
5: 向前冲，
0: 再见。

0: 当铁案突生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1: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0: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2: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3: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0: 九月四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
4: 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那一

0: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啊，走了，跟我来趟办公室吧。
1: 哎，好，办公室。来来来，我试试。
2: 这身好看吧？
1: 哎，我瞧瞧，还行啊。
3: 咱的鞋，
4: 你看这
5: 多可爱，又结实，是吧？多可爱。
1: 这是怎么回事？你搞什么鬼？
3: 沈组长，这嫂子的手艺真不错，穿的又舒服。
2: 黄红色颜色漂亮吧？
1: 真怎么回事？哎，你儿媳妇呢？
6: 被佟林叫办公室去了。哎，你等等，还给你留了一声。
1: 行，
7: 老师，你
2: 啊，不是，
1: 你这您这鞋，哎，
7: 颜色也不给你装上。
2: 谢谢啊。
1: 月明，你在这干嘛呢？
6: 耀东，你来了，我在医院里闲着没事儿，给大家织了几双拖鞋。
1: 你知道这儿出了多大事儿？谁有心思穿拖鞋？走走。
6: 我们受了人家的恩惠，也算是一点点心意嘛。
1: 好了好了好了，我这儿马上审犯人呢啊！走走走，回家回家回家回家。走吧，
7: 快回去，
1: 快回去！别在这
7: 儿，回去吧，回去。
1: 耀东，你这是干嘛呀？啊，
8: 同志。哎呀，这不是给大伙儿添乱，对的这么忙，我这老婆不懂事儿。您，
1: 人家小柳一片心意，是我让大家把鞋穿上了，怎么了？
8: 哎呀，正是，添麻烦了，添麻烦了。哎哎，老婆，您那往那装什么呢？
6: 是佟组长给的。
8: 什么东西？
1: 什么东西？
8: 姓佟的，来的什么亲？你把我们家当废品垃圾站了？
9: 没这个意思，我只是觉得这几百个易拉罐还能卖几个钱，可以贴补些家用。
8: 不用，我沈耀东就是再穷也不缺你这几个钱。
6: 耀东，这些都是我自己要的。
8: 你懂个屁！什么你自己要的，完全是在寒碜咱们。
6: 沈耀东，你疯了？
8: 我就是疯了，疯了，我是疯了。
10: 沈耀东，你算什么东西？你算什么东西？你算什么东西？沈耀东，你算什么？
11: 听好了。我告诉你，
8: 来，
11: 大嫂今天的行为不代表你，代表所有警察的家属。你看
8: 我老婆，
11: 你老婆，好，我告诉你，这些拖鞋怎么了？你觉得寒碜啊？我们觉得很温暖。要是没有办公室这点规定，我整天都想穿着它。这些易拉罐可以卖钱的，为什么不能卖？啊？我都想把它卖了，给兄弟们买几箱饮料。你对我可以有意见，但是你不能对大嫂发火。是啊，我们整天没日没夜不知死活的在外边拼命，你替他们想过吗？他们在家里是怎么过的？他们睡过几个安稳觉？你的女儿宁丢病了，得了绝症，你整天都不着家，把家里全部交给大嫂，大嫂甚至为了你把事业都给耽误了。她重情义，她感恩于我们，你呢？好，你可以对我有意见，但是你不能把气全撒在大嫂身上。我告诉你，沈耀东，你有本事你冲我来，冲我来！
1: 佟林，
11: 我告诉你，
1: 佟林，
11: 他们算个什么东西？
1: 佟林，
11: 好，对不起，我多年在特勤队，我的老婆，我的儿子。当着所有陌生人的面都不敢承认她老公她爸爸是个警察，甚至连自己的家庭住址姓什么叫什么都不敢说，都要保密。办案的时候遇到点困难，上头给点压力，抓捕时候受点伤，那都是屁事儿。他们这些手无缚鸡之力的女人，他们才是最可爱的人，是我们的朋友，我们的亲人，骨肉相连的几个人。沈耀东，你给我听好了，没有你，没有我，案子照样可以破。没有他，没有他们，警察的后院就得着火，我什么事都干不成。

0: 要懂，给嫂子道歉。要懂，活动。老婆，对不起，老婆。
1: 这是我给你织的妥协，你把它还上吧。

0: 牛光光，你即使不说话，我们也能形成证据链，明白吗？只不过那样会浪费我们大量的人力、物力、时间和财力，会加重你的罪行。现在我们给你一个机会，你老实交代了，会获得从轻处罚的。
1: 不可能，爆炸是重罪，活不了。
0: 你的情况不一样，孩子问题、房子问题，我们会向检察院说明情况的。
1: 没用，有本事你就毙了我，反正我是不会认的。
2: 行了，甭问了，带上他，跟我出去走一趟。走啊。

0: 咱们这到底去哪儿啊？
1: 去了你们就知道了。
2: 哎，佟林，我说你小子这鬼鬼祟祟的，带我们上哪儿去啊？
1: 刚得到的消息，案子破了。
0: 什么案子？
1: 他的案子。
3: 三二三四六七八，
1: 老妞，看看那是谁？
3: 七八六二三四六七八，七二三四六七八。
4: 我儿子牛剑，
3: 三四五，
4: 他怎么会在这儿？哎，那不是实验中学的校长吗？怎么他会和牛剑在一起？
1: 实验中学破格录取了他，现在电视台正在采访他们校长跟他呢。
4: 采访他？他做过小偷，有什么可采访的？
1: 一条短信给你听，这是一个浪子回头金不换的典型。我们接纳了这个曾经走过弯路的孩子，有信心把他培养成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才。这是他们实验中学的校长刚刚发给我的短信，我相信他现在对记者说的也应该是这些话吧。
4: 这都是真的？
1: 当然是真的，你都亲眼看见了。
3: 二三四五六七八，六二三四五六七八，七二三四五六七八，八二三四五六七零。三四六七八，三二三四六七八，四二
4: 谢谢
3: 四，
4: 谢谢警察同志，你们完成了我的心愿，我对不起我爱人，对不起部队的培养，对不起党，对不起国家，我有罪。谢警官，您分析的一点也不差。那个姓李的王八蛋，去年答应60万就把房子卖给我，后来一直涨价，一直涨价，我就到处借钱，所有认识人都借遍了，还借了高利贷。等借到85万的时候，就再也借不到了。可到了要过户的时候，他还要再加10万，我实在是恨透了。这才瞒着我的爱人做了炸弹，藏在鸭脖子下面，炸死了那个王八蛋。我要是知道我的儿子还有机会上实验中学，我就不会呀。谢谢三位警官，我走了。
2: 哎，我说佟林，你这招够棒的。
1: 季杰说了，解决了他儿子的问题，也就解决了爆炸案。我使的就是这招。
0: 不过我很纳闷啊，实验中学那么难进，你是怎么帮忙让他进去的？
1: 不是我让他进去的，是我找了一个关系人。
0: 谁呀？
1: 你们一直想让我证明他还活着的人，陈雪。事情果然是办成了，证明这个陈雪不但还活着，而且跟过去一样神通广大，法力无边。

0: 喂，小四儿，喂，喂，喂喂。哎呀，这孩子他不接电话，这可咋办呢？
1: 定位了吗？
2: 来不及，手机断电了。
1: 江大妈，您确定您的儿子不在单位吗？
0: 不在，我都给梁铺打了好几次电话了，人家都不高兴了，大半夜的老打电话。
1: 小四在哪个梁铺上班？
0: 东郊梁铺，刚去一个月。
3: 兰兰，大妈，您先出去等会儿，我再叫个人。
4: 再试试，再试试。
2: 来，手机。
0: 这个。
2: 哎，等一下啊。OK。
5: 喂，是表弟吗？我是李金河。
6: 哎，我说的错了，别再给我打电话了。
5: 不是，那什么，喂，喂喂。喂喂喂

0: 姐姐啊，啊，你们几人进来，进来，进来。哎，
1: 着了。哎
0: 呀，怎么样了？什么情况？啊？
1: 这四个完全不相干的人，分别在夜里两点接到他们亲朋好友打来的电话，让他们天亮之前务必离开本市，而且还不许问为什么。这只能说明一个问题，那四个打来电话的人有可能知道明天早上可能会发生一些事情。
2: 你说这四个小子居住的地方相隔几十公里，无论发生什么情况都不可能在同一时间影响彼此的安全的。你们怎么看？
3: 我是听门口110说啊，这除非是发生原子弹爆炸或者地震、海啸什么的。
4: 这废话吗？这不是什么原子弹，还外星人进攻地球呢。要真要有原子弹，还轮得上咱们上啊？说点正经的，
5: 你说这就算是有海啸和地震吧，那他也用不着只通知自己的家人和朋友吧？太没有必要保密了。你说他保的什么密呀、啊？
2: 这指挥中心也是这么分析的。第一个打电话报案的人可以认为他是疯子，第二个打电话报案的呢可以认为他是傻子，第三个打电话报案的呢他们认为有点不太正常，第四个打电话说的是同样一件事情，他们就引起了重视了。这不，分局让咱们上了，主要是让我们做一个判断，看看最近有没有可能发生什么突发事件。
1: 我认为第一，首先要找到这个四个打电话的人，第二要从这四个接到电话的人身上找共同点，看看他们如果留在本市能受到什么样的伤害和威胁。
2: 那好，季杰、王勇，你们现在去询问那四个报案人，主要查他们最近一段时间的生活情况和工作情况，看看有没有什么共同点。我和李少成去找那四个打电话的人。
1: 好。
3: 好。
2: 佟林在16枪案，大家都辛苦一下。
1: 是。大妈，您这几天都有什么安排啊？
6: 我没什么安排呀。
1: 您别着急，您既然打了110，肯定说明您担心出什么事儿。您再好好想想，比如说，您明天一大早都打算干什么呀？
6: 早晨起来，我就先到菜市场买点新鲜蔬菜，到公园溜达溜达，然后就回来做早点了。
5: 哎，再想想啊，就没有别的安排吗？
6: 别的？哎呀，我想起来了，明天我得到煤气站灌煤气去，煤气罐我都放到三轮车上了，我得骑着它去煤气站呢。
5: 这件事您儿子知道吗？
6: 知道，我跟他说了呀。
5: 除了这件事您还打算做什么？
6: 别的，灌完煤气就是买点菜回来做早点了。
1: 那煤气站在什么地方？
6: 渤海大厦楼下。
2: 哎，你看这个，来了，
7: 这就朝那方向了。
2: 第几个？
8: 第三个。
7: 第三个。
2: 我还有。啊，进来。啊，你看这个，哎，哎，怎么样了？
1: 四个人全问完了。
2: 有什么结果啊？
1: 没结果。明天一大早，这蒋大妈要去渤海大厦楼下换煤气，这秃顶的李金河要去这个银座商场工地去干活，另外两个，一个良才水泥厂，一个天香茶社。
2: 这几个地方八竿子打不着啊。
5: 就是啊，完全不相干啊。
2: 嗯，我和李少成啊查了一下蒋大妈的儿子蒋小四，还有李金河先生的表弟李昭，他们三个人的去向，从离开工作单位开始，沿途追踪监控录像，发现这几个人啊，昨天晚上7点左右都到了东郊粮库附近了。
1: 东郊粮库？
2: 哎，
1: 那蒋大妈的儿子蒋小四在东郊粮库当临时工啊？
2: 啊，对啊。看来这几个人啊，都是去找蒋小四的。可是我刚才给粮库主任打过电话，粮库主任跟我说，蒋小四这几天没上班，请病假了。
1: 那这就奇了怪了，就。电话查了没有？
2: 啊，从几个人的通话记录上看，他们这几个人都跟蒋小四联系过，看起来他们是约好了去东郊粮库的。
1: 他们到底要鼓捣些什么事儿啊？我看咱们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2: 可是你说这几个小兔崽子，他们还能折腾出多大动静来呀？
1: 粮库？他们去粮库干嘛？
5: 是啊，那全是粮食啊。
1: 粮食能当炸弹吗？
5: 理论上不能。
1: 理论上不行。

0: 能为了他24小时都这么耗着呀？
1: 哼，我不耗着怎么行啊？已经有两个人变成植物人了，那个秦大力又不肯说实话，只有这一个人还有可能开口。
0: 秦大力说的是实话，怎么就不是实话了？
1: 他们知道的秘密比秦大力多，秦大力如果说的是实话，那我们就真的没有必要在这监控这几个人了，你也就不会在这耗着了，对吧？
0: 理论上来说是这样。
1: 冬林，你真会说话。
0: 沈组长，你对我的误会太深了。
1: 没有误会，绝对没有误会。这样吧，你回去休息吧，我必须在这守着，万一我一离开，这个人又会被别人洗了脑，要真那样，真的不会有人再说什么啊。
0: 那好吧，你要是愿意受累，你就一个人跟这儿盯着吧，我走了。

0: 怎么了？快
1: 说，
0: 什么？
1: 你大点声啊！

0: 我！
1: 你出去会出人命！
2: 沈所长，沈所，沈所，你干什么？沈所，沈所，
1: 你出去，请
3: 出去，请让一下，
1: 请他出去。
0: 放开！
4: 你这是
0: 山王部长了。
4: 沈所长，那人真的清醒了？
5: 看样子是。
1: 他说什么了？
5: 没听清楚。
2: 从仪器的显示情况来看，病人的生命体征已经非常微弱了。沈组长，他真的说话了吗？
5: 说没说话，只有病人自己知道啊，我说了不算。
1: 医生，人怎么样了？
6: 我们已经尽了全力，实在维持不下去了，对不起。
2: 行了，唯一一个清醒的也死了，剩下两个植物人。这16枪案，
5: 是啊，

0: 八边他们回来了，医院那边好像出什么事儿了。出什么事儿了？这不是让他们开会去了吗？黄牛新征，什么玩意儿？
1: 上面要求命案必破，去年是98%，今年才4月份就让一16强案给堵在这儿了，走不动了。 人家一组和四组现在没白天没黑夜的加班扛别的案子，你们5组和6组全力以赴对付16强案这一个案子，你们现在给我汇报这些，啊，说得过去吗？你们现在可倒好，剩下一个没用的秦大力，还有俩没用的植物人，下边该往哪儿走？啊，今天必须给我想出招来！
0: 是我，哦，谢局啊，原子弹，什么原子弹？瞎传的吧，这是。哎呦，我说谢局啊，你必须得发个话啊！再这么瞎传下去，那就得破坏安定和谐了。哎，这你放心，我们现在正在研究呢，马上就会有结果的。是。好嘞。
2: 这谢局真信原子弹的？
0: 他哪能信呢？ 就是大家非要拿原子弹当这个案子的代号，这怎么一来二去的传下去，弄得人心惶惶的？这要传到社会上去，那就非出大乱子不可呀！那了不得了，那个是不是？来来来，都坐下吧。
3: 哎，什么原子弹？
2: 凌晨2点之前，陆续有4个人打电话报警，说他们的孩子或亲戚朋友接到电话。 天亮之前务必离开本市，不然的话就会有大灾难。
3: 不会是恶作剧吧？像真事儿。那有什么线索？我们想从这四个人明天要去的地方查到线索，但是特别奇怪，这四个人明天要去的地方完全是4个不同的、很远的、没有关系的地方。
2: 哪四个地方？
3: 渤海大厦、银座商场工地、良才水泥厂。
4: 天香茶社，我明白了，这四个地方一定跟苏渤海有直接的关系。好，大家听我说一下，大家注意看啊，苏渤海。 良才水泥、天香茶楼。哎，你说这个苏渤海是不是锦绣地负责房地产开发那老板呢？是，我长期跟这些人打交道，对于苏渤海的底细我是了解的非常清楚的。渤海大厦是渤海地产的办公总部，良才水泥呢是前年被渤海地产收购的上游企业。 银座商厦有30%的股份是渤海地产的，并由渤海地产承建，正在紧锣密鼓的装修之中。天香茶楼是苏渤海的老婆叶小玲开设的茶楼，专门用于商业应酬，也是他们洗钱、逃税的地方。

0: 这么说，这四个打电话的是要针对苏渤海进行恐怖袭击了？
1: 是啊，听这种说法，我觉得应该是跟爆炸、毒气这方面有关系。
2: 毒气？
0: 季姐，你发现什么了？
2: 没有没有没有。
1: 啊，我觉得我们应该着手两个方面啊。第一，季杰呢继续查找那四个打电话的人，他们应该是直接的实施者跟知情者。第二，如果说找不到人的话，那么马上去见苏渤海。苏渤海可能是得罪了什么人了，那么如果我们能够找到苏渤海的仇家的话，很快我们就能够找到新的线索。
0: 要是这么弄的话，那就得把一组和二组都调回来了。
3: 哎，郑志，我认为完全没这个必要。既然佟警官跟苏渤海那么熟，干脆让他一人去查呗，你何必再从别的组调人呢？对吧？
0: 那就辛苦佟林亲自到苏渤海他们家去一趟。大斌子配合你，说动就动，赶紧出发。
1: 行，大斌，咱们走。
0: 好，季杰留一下，散会。耀东，你是不是有什么想法？
3: 是啊，十六枪案已经有了重大突破。
0: 什么突破？
3: 崔强的手下在临死之前告诉了我一个重大线索，这个线索和崔强之死有着直接的关系。我想马上去突击搜查。
0: 那你刚才为什么不说呀？
3: 就因为佟警官在，我不想再出岔子。
0: 哼，你这小子啊，还跟佟警官较劲呢？啊，说吧，地址在哪儿呢？
3: 郑志，实在不好意思，为防万一，我想还是拿到线索再说。另外，我想请季杰配合我一下，行吗？
0: 哼，你连我都不信了？
3: 绝没这个意思，只是我不想再走漏半点风声，这实在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0: 我告诉你，我必须亲自参加这次行动。我是不是还得戴个眼罩？

0: 好，
1: 好。季杰，干嘛呢？
2: 哎，马上就到，你们先去，我查点东西。
1: 啊，快点！
0: 哎，季杰，你可快点，老郑催你呢啊！
3: 怎样进行熏蒸？

0: 喂，哎，主任，你好，你好，哎，您说，等一下啊，梁副主任来电话说，他们用来防虫害的化学制剂是剧毒气体，失窃了。
1: 嗯，放免提。
0: 您讲。
2: 我们有三个粮库需要进行防虫熏蒸，也叫粮库桑拿，买了6钢瓶防虫气体，平均一座库里面要用2瓶。昨天开始对1号和2号粮库进行桑拿，剩下的4瓶和1个半瓶气体就放在库房里。刚才您打电话问，让我们查一下，发现那4瓶半气体全都不见了。
0: 这种气体毒性很大，是不是？
2: 对，空气中每立方米浓度达到9.7毫克就能导致中毒，达到550到830毫克浓度的时候，接触半小时以上就会发生死亡。如果浓度超过2798毫克，就会迅速死亡，非常非常危险。
0: 这样哈，主任，你先别着急，你们粮库应该暂时没有什么危险。我们怀疑是你们的化验员蒋小四监守自盗，请你们保卫部门马上查找这个蒋小四的行踪，然后向我们汇报。
2: 好了。

0: 马上办！看来犯罪分子是要利用毒气袭击缉毒目标。谢局吗？我是郑银平。哎，有个情况向您报告：现在东郊粮库丢失四平半聚毒气体，估计犯罪分子的攻击目标是苏渤海的四个公司，请您马上下令封锁那四个公司，并立即派人去搜索那毒气瓶。
1: 是。

0: 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 喂，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当铁案铺声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7: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6: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8: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9: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6: 9月4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
1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通还是天天。

0: 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7: 亲亲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
7: 哎，你怎么长这样？
9: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个核桃邀你收看精彩内容。
10: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2: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去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0: 乐泰亮甲。

0: 有人吗？警察叔叔要到你家院里找点东西。你们家大人在吗？妈，你们这是？我们是刑侦支队的，你是肖念如吧？啊，是。走。哎。
1: 来，大哥，各屋认真看一下啊！哎，那屋，
2: 哎，
1: 去几个人？
2: 正这儿，这儿那医院，
1: 唐队长，
2: 来这儿，
1: 这儿院子的，
2: 搜，
1: 来，去几个人？快，去几个人搜一下。小朋友，你叫什么名字？
0: 肖彤，
1: 几年级呢？
0: 上小学了。
1: 我问你几年级了？
0: 爸爸说不要告诉别人细节，所以我只能告诉你我上小学了。
1: 你爸是干什么的？
0: 干秘密工作的。
1: 哼，什么秘密工作？
0: 反正是好事儿，光荣的事儿，爸爸不让说。
1: 孩子父亲不在家。
3: 嗯。
1: 他到底干什么工作的？
3: 他是干什么的？你警察不知道啊？
1: 哎，你这个人说话怎么那么冲啊？他是干什么工作的？你痛痛快快说出来不就完了吗？
3: 他不说，我也不问。
1: 有什么不能说的呀？是不是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呀？
3: 政治队，我不能说他的职业，不过您一定认识他。我说了他的名字，您就知道了。
1: 你怎么知道我姓郑啊？我问你，孩子父亲到底叫什么名字？
3: 他叫……
4: 找到在后院，
1: 韩立，快！
5: 老郑，季杰，
1: 队长，
5: 这回是终于找到了。你们看，这是当时那件血衣。崔强，这个人。才是真正的崔强。佟林这小王八蛋，到现在还在跟咱们撒谎。
6: 你才王八蛋！
5: 小朋友，我刚才说佟林王八蛋，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0: 佟林是我爸爸。
5: 你爸爸是佟林？
0: 你敢骂他，就得挨揍。
5: 哎。

0: 先生，有客人。哎，请进。
1: 哎，你怎么来了？
2: 是老郑，担心进展情况，让我过来看看，问的怎么样了。
3: 苏董事长也觉得这四个电话有问题，他已经通知了各单位的保卫部门，加强戒备，以防万一。
2: 苏董，采取点措施是必要的，但是现在更重要的是要找到事情发生的原因，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您现在帮我们回忆一下，近期在生意上还有生活上有没有什么麻烦，遇没遇到什么仇家。
4: 季警官，这个我已经跟童警官说过，我是集团的董事长，下属的企业非常多，人员就更多，有没有接下仇家什么的我还真不好说，万一哪个建筑工地的民工没有拿到工钱，或者哪个写字楼的员工认为我没给他年终奖，他都有可能恨我，我不知道这会不会导致他们去搞什么恐怖袭击。
2: 我跟你说啊，这些都是小事情，我们得说一些大事情，真的，万一这四个地方真的发生恐怖袭击，那就会造成巨大的人员伤亡，对你的公司也会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所以请您务必配合我们。
5: 我想如果有什么大事儿的话，肯定是十六枪案，而且这个事情上面的人都知道了。
2: 锦绣地是你们公司的项目，这我知道。

0: 这16000万跟你们有什么关联吗？拆迁公司的赵鹏，
1: 你胡说什么？八竿子打不着的事儿。
2: 苏董，还是请你们二位马上跟我们回刑警队协助调查。
0: 什么？2点钟我要接待一位从美国来的风险投资家，这对我非常重要。
2: 还有什么比人命更重要的呢？苏董。

0: 到底怎么回事？啊，王勇，你的表情可是不大对啊。
1: 什么不大对啊？挺正常的。
0: 那好，大兵，靠边停下车。我想回趟苏百家，我忽然想起了个新的线索。
1: 啊，不用什么新的线索了，我们已经调查得很清楚了。
0: 是吗？那到底是什么问题啊？
1: 有人偷了粮库除虫用的毒气，打算在苏渤海名下的四家企业进行释放，
2: 给他的所有企业员工洗个毒气桑拿。
0: 既然早就知道了，那季杰刚才在苏渤海家还跟他飞那些话干什么？你们两个是来抓我的是吧？好，但不管什么原因，我想你们肯定是抓错人了。

这就是你师父的枪，我师父在九泉之下。

0: 季杰，来来来来，现在毒气案现场那边没人，我过去盯着。季杰，你跟耀东，你们把口供给我拿下来，明白了吗？
1: 是。
0: 好。
2: 好。

0: 老郑可是走了，要不要派人盯着？
1: 不至于，老郑是去毒气案现场了，那个案子闹出那么大动静，领导们都去了。我不这么看。毒气现场有四个，他去哪个我们知道吗？再说了，当地驻军派出了防化部队，省卫厅也有防疫专家，武警部队也动用了，根本用不着老郑，他去查手啊。我看他是想逃跑。
2: 你这么有把握？
1: 你觉得童林跟老郑穿一条裤子？在此之前，童林做的所有事情，他都难逃干系。他能往哪儿跑？但至少，他现在去上伤痛的保护伞，商量对策去了。姐姐，我们最好能抢在他们之前，把童林的口供拿下。好。
0: 冯林，那些磨磨唧唧的程序，咱们就没必要走了。今天，在你家里发现了崔强的尸体，还有这把五四手枪。我和季杰还有老郑，王勇还有韩立，包括你的爱人还有孩子，一起见证了这一切。你还有什么可说的？
3: 我要说的是，我终于可以大松一口气了。
0: 你大松了一口气？
3: 是啊，我一直以为16枪案会停滞不前，那样我们就无法找到新线索。现在，终于找到新线索了。

0: 青铜的，你该换换脑筋了。你现在的身份变了，你已经没有资格在这里贫嘴，明白吗？
1: 好吧，你到底要问我什么？
0: 这不是明摆着吗？在你家里发现了尸体和枪，你说我要问你什么？你身为一名警察，你难道不知道这一切意味着什么吗？
1: 我当然清楚，两种可能，答案 A 是我杀了人，答案 B 我是被诬陷的，我当然选择 B 了。
0: 你以为你自己在上开心词典呢？好好好，就算你是被诬陷了，那谁诬陷了你？
1: 谁诬陷了我？我们现在不正审着呢吗？一会儿就审出来了。
0: 你的意思是说，你在当主审官呢？
1: 我们现在只不过是坐的位置不同而已。到底是谁审谁，我现在还不敢确定。
0: 好，就算有人诬陷了你，就算在你家发现的尸体也是有人陷害你而埋进去的，我问你，你说张景明供出，在十六枪案之前20天，崔强就已经被一个外号叫老黑的人给杀了，你还找到了一个被五四手枪打中的头骨，能解释一下吗？
1: 那都是我设计好的，我骗了你。
0: 好，你骗了，你这已经不是第一次骗我了。这么说，张敬明也是你买通的？
1: 是，我买通了他。我答应他，只要他跟我配合，我让他判死缓。
0: 你以为你有这个权利吗？
1: 我当然没这个权利，权利在法院。那么你觉得这种卑鄙的杀人犯能够判死缓吗？
0: 那你是骗他了。
1: 当然，就跟骗你一样。
0: 好，算你有种。对着摄像机，你老实交代，你还骗了谁？
1: 不就是这么几件事情吗？好，我说，首先是电话号码，从锦绣地上找到的手机号码其实就是那个袁大坤的，根本不是什么老黑的，这是我骗你的。第二，张敬明也是我让他骗了你，崔强其实根本不是20多天之前死的，而是在枪案发生的当天晚上死的。第三，崔强的头骨也是我们伪造出来的。第四，秦大力是我先抓住的，他说的关于崔强，关于十六枪案发生的经过，其实也是按照我的说法去说的。第五，这个所谓的杀手老黑，其实根本就没有这个人，是我虚拟出来的。好了，我说完了，你还有什么要问的吗？
0: 好，既然你都承认了，那崔强是不是你杀的？袁大坤是不是你杀的？
1: 当然不是。
0: 不是？佟林，我问你，到底是谁干的？你还有没有同伙？
1: 我是有同伙。你不是一直想知道张敬明的监控录像到底是谁删除的吗？我现在可以告诉你，他就是刑侦支队副队长郑一鸣。
0: 郑一鸣也参与你的阴谋了？
1: 郑支队虽然不知道全部的情况，但一直巧妙地跟我配合。你们都被骗了。
0: 姐姐，问题严重了。果然如我所料啊，看来这个老郑啊也被他们拖下水了。依我看，他们上面肯定还有人。
2: 你的意思是？
0: 谢谢君。谁啊？

0: 小东，说什么呢？再说一遍。
1: 没有啊，
0: 没说什么。那你嘀咕什么呢？
2: 是这样，谢军，童林交代了一些情况，这些情况呢，跟政治有瓜葛，我们正商量着如何向上级领导汇报工作呢。
0: 小张，把东西拿出来，该真相大白了。
1: 这是怎么回事？还是请童林给你解释吧。
3: 沈组长，我在特勤队期间发现了锦绣地有严重的违法现象没有被揭露，根源在于有人充当保护伞。谢局直接命令我要查清此事，我经过长时间的努力调查，发现了这个保护伞就出在我们警察内部，说白了也就是在我们内部出现了黑警察，长期帮助赵鹏、苏渤海处理一些他们所处理不了的事情，而且不留痕迹。我一开始调查这个案子的时候，16枪案发生了，这起枪案和我所说的那个黑警察有直接的关系，所以谢局命令我加入到刑侦支队来调查取证。
1: 我不明白你所说的这一切和我有什么关系。
3: 是啊，过去是没有关系，但是现在有关系。16枪案发生的时候，我是第一个赶到现场，发现了这把枪。他已经坏了，所以谢局长就给我布置了任务，让政治队给我配合，把这支毁坏的枪藏起来，对外宣称没有找到这把枪。做完这一切之后，沈组长你就赶到了现场。

0: 来这一切都是你们算计好的。
1: 是啊，我们重新制作了一把跟他一模一样的枪，而且连枪号也是一样的。我跟季杰去抓秦大力的时候，悄悄地把这把枪放到了李胜宝的家里。这之后，沈组长你就气急败坏地赶到了，封锁并搜查了现场。奇怪的是，搜查现场之后，沈组长并没有发现这支枪。我们就分析，是谁拿走了这把枪，谁就是那个黑警察。我们就开始耐心地等待这把枪的再次出现。奇怪的是，这把枪居然出现在了我的家里，或者说，是沈组长你让这把枪出现在了我的家里，所以我就知道了谁是黑警察。
2: 在这儿呢。老沈，你真是让我太失望了。

0: 总算辛苦了啊。东西全找到了吗？
1: 这四个钢瓶都已经装了定时启动装置，目前我们已经成功拆除，没有任何人员伤亡。
2: 各单位的监控录像里都发现什么呀？
3: 查到了，蒋小四等四人在晚上10点左右分别潜入到这四个地方放置毒气罐，可惜的是他们都在晚上11点之前离开了，现在估计已经潜逃到外地。
0: 马上向全国发出协查通报。
2: 是，谢谢。
4: 好，
2: 谢谢，
5: 谢谢。

0: 警官，没出啥事儿吧？哎呦，
1: 大妈，幸亏你们报警了，没有造成人员伤亡，要不然的话，至少会造成1000多人的死亡，多可怕呀！啊，
0: 那我那四小子抓到没有啊？
2: 没有，到现在还没抓到。
0: 季警官，求你了，把他往包二那份上，你饶了他吧，别判他死。
1: 快起来，
0: 求你了，
1: 快起来，
0: 大妈，你们是见义勇为的英雄，我怎么判得起啊？

0: 沈耀东的问题很严重。佟林、小郑，你们必须尽快的把问题给我搞清楚。我们的队伍出了这么一个败类，我都很痛心。要认真的总结他的蜕变过程，尽快的形成材料，报局纪委，教育我们的队伍。就说这个季节，这次就差点上了沈耀东的当。一定要他直接参与对沈耀东的审讯，直接接受这个教训。
1: 谢局正直，耀东的事情我已经接受教训了，我不想参与他的审理，我还有另外一件事情要办。
2: 季杰，你什么意思啊？这都安排好了。
1: 安排？你把这卧底安排到我们身边，把我们六组全蒙在鼓里，你拿我们当自己人吗？为什么不让我们六组配合他办案？现在让我们参与对他的审讯，我办不到。
2: 季杰，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不这么经营，怎么知道沈耀东已经被拉下水了？我问你，你有什么办法？
1: 我还有其他的事情要办。
2: 现在还有什么案子可办？季杰，你不要感情用事。啊，沈耀东这个案子非常严重，这个案子你是一直跟到尾的，你必须参加。
1: 我不能参加，毒气案并没有结束。
0: 哎，你等等。你说毒气案件没有结束？
1: 谢局，粮库主任汇报说一共丢失了四瓶半毒气，可咱们现在只找到了四瓶，那半瓶毒气很可能被犯罪分子随身携带，有可能引发更大的危机啊。
0: 可是我们已经向全市和全国发出了协查通报。
1: 谢局，我现在有一种想法，既然这个蒋小四这么恨这个苏渤海，在他的产业四处放毒，那么最后这半瓶毒气他有没有可能放到苏渤海的老窝，就是苏渤海的家里边去啊？
3: 季警官，物业说了，说我家里没人啊。
1: 快给你女儿打电话，看看她到底在哪儿啊。这可怎么办呀？上帝保佑，秦琴。
3: 接电话呀。
1: 要出事我可怎么办呀？不行，我要去救秦琴。
3: 没有人接啊，
2: 没人接。
1: 快走。

0: 我们要去疏散小区居民，快！
1: 季警官，季警官，让我过去！
2: 上哪儿去？
1: 讲他妈，你怎么来了？我儿子犯了法，我是当妈的就得来。他在哪儿放毒呢？
3: 您不能，
1: 毒气在里边，人在不在我就不知道。您别着急，不用着急啊。
3: 是。

0: 仔细看看是不是。
1: 季警官，这个是保姆，我女儿还在里面，她在地下室看电影，昨晚看了一个通宵，就睡在地下室了。
2: 地下室有人，地下室有人。
0: 哎，叫他们了，人呢？哎，叫他们，站住！哎。

0: 季警官，我向您坦白。说吧。我怀疑这起毒气事件是赵鹏的报复行为啊。
1: 他为什么要报复你？
0: 锦绣地发生枪案，赵鹏手下崔强和另外五个人死伤惨重，赵鹏很可能怀疑是我指使，所以他要报复我呀。
1: 你有什么证据？
0: 这事案发后，赵鹏给我发的短信。
1: 苏总，小弟领教了。
2: 请您做好准备，小弟一定会来讨回公道。赵鹏，这不能作为证据，等我们问完蒋小四，就会清楚了。带着。季警官，季警官，说吧。我什么也不会说的，除非我妈已经脱险。
1: 你妈已经脱险了，正准备给我的扇你大耳刮子呢。
2: 她不会扇我的，我是为了这个家，为了她。
1: 为了她，为了她，你就要害一千多人呢，你。
3: 我就是让苏国海的公司倒台，让他完蛋，让他去死。好，我问你，苏国海跟你有什么仇啊？
1: 杀了我爸，还杀了吴天书他哥，聂仲在他弟，周志刚他妈，这种王八蛋，你说他该不该杀？该不该杀？
2: 这几个人是你同伙？
1: 他们已经安全转移了，你们谁也别想找到他们。
4: 如果苏国海杀了你们家人，他一定会受到法律制裁。但是必须要有证据。如果没有证据，你不能随便给人定罪，知道吗？
2: 证据？还要什么证据？我爸就是死在他们工地上的。
1: 苏国海那个王八蛋，他让他那手下给我们家他赔了三万块，连他妈一条狗都买不来。
4: 你们是因为情人故障致死，才策划的这起毒气案？
2: 我们这是为民除害。
5: 看来这个毒气事件和石榴枪案跟赵鹏、苏博海没有什么直接联系。嗯，我看也是。嗯，季姐，你理解了。我想见见沈耀东了。佟林没来，他不来，我们俩来看看你。
6: 还是老朋友够意思啊！耀东啊，耀东啊，你走的太远了。我当初给你机会了，给了没？可你就是没回头啊！
5: 明白了，现在一切都明白了。是我在拉你下水，拉佟林下水。我在栽赃陷害你们。我他妈不是人，我他妈算什么东西？你们才是真正的好兄弟，特别是季杰。
0: 你一直都在信任我，可我一直都在欺骗你。
5: 耀东，其实我一直在想，是什么把你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可我怎么就想不明白。
0: 我说了也许你们不信，我之所以变成这样了，完全是因为12年前那起枪案。我太想破案了。
5: 你说什么？
0: 当年我师父被杀，五四枪支被盗，局里特别重视这个案子，勒令限期破案。我当着全局的面夸下了海口，保证两个月内破案。于是我就带着五组的弟兄几乎跑遍了大半个中国，没想到这屋漏偏遇上连阴雨，我的女儿这不明不白的就得上了白血病。你们知道我这人要强，我不能下沉，我必须干刑警，我要留在刑侦支队，干刑警是我最崇高的理想。怎么办呢？我只好硬着头皮到处去借钱，可这钱哪儿那么容易借呀？啊！想不到这钱还真的挺好借，他不但一直借钱给我，从来不让我还。
5: 谁？
0: 魔鬼，把我拖下水的魔鬼。他给了我很多钱，很多很多的钱，这些钱足够维持我女儿的性命。然后我就发现，在他给我的钱里放进了一把枪，我师父的那把枪。
5: 这个人就是杀害你师父的凶手？
0: 是的，这把枪一直在我手里，直到16枪案之前他才把枪拿走。他说要办点事情，还让我在外围担任警戒，是他亲手开枪打死了钉子户袁大坤，还打伤了秦大力及他的四个手下，崔强也是他杀害的。他的目的就是要挑起苏渤海与赵鹏之间的矛盾，让他俩死掐，从而让背后的人渔翁得利。
1: 哎呀，你说这些有什么用啊？啊，那人是谁啊？那上面那人是谁？你赶紧说。
0: 我只知道这个人叫葛安，至于他上面的人是谁叫什么，我真的不知道。我保证能够找到葛安，但我有个条件。
1: 你想干嘛呀？跟我们谈条件？
0: 正是，我都到了这步田地了，我绝没那个意思。只是葛安他只见我一个人，请允许我去缉捕他。
2: 对不起，我们信不过你。
0: 葛安这个人极度的谨慎，我们每次见面他都会选择空旷的地方，而且每次都

0: 我先到。他的行动时间完全不确定，我担心稍微有一点风吹草动，他就会彻底的消失。
1: 来，二位里边聊。
2: 我的建议是加强布控，让沈阳东跟葛安尽快的见面。
3: 没把握。
2: 你看，要想尽快的结案，这是最佳的机会啊！换句话说吧，错失良机，后悔莫及。
3: 我们对葛安的信息度接近于零，而且沈耀东的话采信度也不高。
2: 你看，这就是咱们根本的分歧所在了。问题是沈耀东这个人，我们能不能够相信？但是根据他目前的状态来看，我倒认为，反而是可以相信他。这样，郑支队，你表个态吧。
1: 我觉得季杰的意见不能忽视。
2: 郑支队，需要我给谢局打个电话吗？
3: 用不着吧，给老郑施压呀。
1: 免了，我下决心了。大家注意了啊，接头地点在台湖度假村村外，那里是一片开阔地，咱们的人要化妆成游客，分散在周围。记住，一定要提前2小时到达指定位置。沈耀东会开一辆警车到接头地点，一旦发现嫌疑人，他会向我们竖大拇指示意，这样行动就算开始了。当然，为了安全起见，我们在沈耀东的车上只加了1升汽油，他身上没有武器，只有一副手铐，无法利用车辆逃走。

小组注意，目标出现。

0: 哪儿跑啊？就一工程汽油。
1: 糟了！
0: 怎么了？
1: 前面是粮库，他故意把接头地点安排在这儿。
0: 注意注意，包抄粮库。

0: 失眠、睡不着、睡不好、睡眠质量差，快服南京同仁堂侠灵牌灵芝胶囊。经常失眠、烦躁易怒、记忆力差、身体虚弱，还是快服南京同仁堂侠灵牌灵芝胶囊，国药准字号，专药专治顽固失眠。秉承匠心之道，严选道地灵芝，无法匠心炮制，专治中老年朋友心神不宁、失眠健忘、体虚体弱、神经衰弱等问题。如果您经常失眠、烦躁易怒、老忘事、身体差，马上拨打400-6680-227睡眠专线。
1: 夜夜睡不着，心砰砰跳，还喘不上气儿，太吓人了。
2: 妈，失眠好伤身的。
3: 这失眠让你妈落下了一身病啊。
0: 失眠、睡不着、睡不好、睡眠质量差，快服南京同仁堂侠灵牌灵芝胶囊。经常失眠、烦躁易怒、记忆力差、身体虚弱，还是快服南京同仁堂侠灵牌灵芝胶囊，国药准字号，专药专治顽固失眠。秉承匠心之道，严选道地灵芝，无法匠心炮制，专治中老年朋友心神不宁、失眠健忘、体虚体弱、神经衰弱等问题。如果您经常失眠、烦躁易怒、老忘事、身体差，马上拨打400-6680-227睡眠专线。
4: 睡得好不烦躁，
5: 睡得好精神好，心情好。
6: 老人家睡眠好，身体好，儿女才能少操心。
0: 如果您经常失眠、烦躁易怒、老忘事、身体差，马上拨打400-6680-227睡眠专线。
7: 睡得好精神好，身体好。
0: 失眠，经常失眠，认准南京同仁堂侠灵牌灵芝胶囊。失眠、睡不着、睡不好、睡眠质量差，快服南京同仁堂侠灵牌灵芝胶囊。经常失眠、烦躁易怒、记忆力差、身体虚弱，还是快服南京同仁堂侠灵牌灵芝胶囊，国药准字号，专药专治顽固失眠。秉承匠心之道，严选道地灵芝，无法匠心炮制，专治中老年朋友心神不宁、失眠健忘、体虚体弱、神经衰弱等问题。如果您经常失眠、烦躁易怒、老忘事、身体差，马上拨打400-6680-227睡眠专线。
1: 夜夜睡不着，心砰砰跳，还喘不上气儿，太吓人了。
2: 妈，失眠好伤身的。
3: 这失眠让你妈落下了一身病啊。
0: 失眠、睡不着、睡不好、睡眠质量差，快服南京同仁堂侠灵牌灵芝胶囊。经常失眠、烦躁易怒、记忆力差、身体虚弱，还是快服南京同仁堂侠灵牌灵芝胶囊，国药准字号，专药专治顽固失眠。秉承匠心之道，严选道地灵芝，无法匠心炮制，专治中老年朋友心神不宁、失眠健忘、体虚体弱、神经衰弱等问题。如果您经常失眠、烦躁易怒、老忘事、身体差，马上拨打400-6680-227睡眠专线。
4: 睡得好不烦躁，
5: 睡得好精神好，心情好。
6: 老人家睡眠好，身体好，儿女才能少操心。
0: 如果您经常失眠、烦躁易怒、老忘事、身体差，马上拨打400-6680-227睡眠专线。
7: 睡得好精神好，身体好。
0: 失眠，经常失眠，认准南京同仁堂侠灵牌灵芝胶囊。
8: 痛痛痛，啦啦啦，
9: 急急急，快快快，
1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用人参灵芝胶囊，扶正固本。虚，气虚气短，说话无力，乏，疲惫乏力，翻来覆去，软，浑身没劲，走路怕摔，
12: 慢点儿。
11: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扶正固本是关键。明远堂人参灵芝胶囊，传承中医药经典，精选神农本草经两味名贵药材，长白山年份人参补元气，到底赤灵芝疗虚劳。 传统炮制，三尖三绿萃取精华，扶正固本，益气安神，补虚补元气，让身体更有劲。补虚上品，

0: 明远堂人参灵芝胶囊，明远药业。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当铁案突生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4: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0: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5: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6: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0: 9月4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
7: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7: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

0: 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6: 亲亲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6: 哎，你怎么长成这样了？
8: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9: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3: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2: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到这儿，
1: 怎么了？
0: 不能进去。
2: 怎么了？
0: 耀东开车撞进粮库里去了。
2: 这有什么？葛安呢？
3: 沈耀东带着葛安开着车冲进粮库去了。啊！我们听见了枪响。
0: 粮库现在正在进行桑拿，里边全是毒气。老郑，我一看见耀东开车往粮库来，我就知道他在想什么。他不想活了，他不想活了。
2: 别急，别急。喂，立刻派防化人员到东郊粮库来。
4: 你说什么？
2: 胡说！我告诉你，案子到现在还没有结束。我们的一个战友现在正在东郊粮库里，现在粮库正在桑拿，有剧毒，懂吗？快！

了，快快！哎，大家注意，里边非常危险，都不要靠近啊！哎，别进去，别进去，危险！

0: 请各位领导、各位同志给做个证，这些啊是老沈拿的那些黑钱，以前我不知道，现在知道了，就把这些都拿出来了。嫂子，那是给孩子治病的钱。
1: 妈妈说了，我不花不干净的钱，就算死也要死得干净。

0: 你好好看看，这是不是你们餐馆的收据？还有这个，这个。
1: 对不起，今天我们已经没发票了。那送您两瓶大可乐可以吗？
0: 你别给我来这套，你们这套我都懂。你那发票就抽屉里藏着呢啊，三本手撕的，一本机打的，赶紧拿出来。
1: 啊，这是沈耀东先生的收据啊。我们好像已经给换发票了。
0: 胡说，换了这收据怎么还在我手上？
1: 真的已经给过发票了，当时给了小半本了哈，能换好几万呢。
0: 小半本？谁来换的？
1: 一个姓童的警官。
0: 姓童的？小半本发票凭什么给他呀？
1: 我们老板说了，他想要多少都给他。
0: 你们老板谁呀？叫你们老板过来。
1: 我们老板他不在。
2: 小李啊，再拿瓶酒来。
1: 哎，
2: 不是那个红的
1: 啊。我知道了，
2: 那我来吧。
3: 红花郎，
0: 打电话叫你们老板过来。
2: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0: 我找他们老板
2: 季杰。没错，中外六组的季杰，对吧？别话屋里说啊。
0: 我找他们老板。
2: 我就是老板。
4: 来来来，谢谢啊，
0: 来
2: 佟林荣升了你们重案六组的组长，我们都替他高兴，给他祝贺呢。
0: 抱歉啊，这事儿我还真不知道。
5: 哎，小事儿。明天的办公会上啊，肯定会宣布的。哦，对了，季姐，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我时常跟你提起的陈女士，陈雪。
2: 你好，陈雪。

0: 第一步走踏实了，以后你在刑警队就立住了。看这个，这是我前两天特意去你们四川老家的酒厂搞的，你别管这瓶子，那天厂里那个号称天下第一蛇的品酒大师亲自带我去了储酒的天宝洞，灌的50年原浆，原浆知道吗？拿走，给你吧。
1: 是，这是我从小最爱喝的酒，可惜啊，我不能要。
0: 为什么呀？
1: 真雪，我们俩从第一天认识的时候就说好了，君子之交，我不能接受你任何的恩惠。
0: 这算什么恩惠呀？我要是真想跟你恩惠，还会这么小手笔？你也太小看人了。
1: 不在于量的大小，而在于质的变化。我要是收了，就成了交易了。今天交易一瓶我爱喝的酒，明天交易一个我喜欢的姑娘，后天交易一辆我想要的车，再往后我就成了沈耀东了。
0: 哎呦，一个姑娘还是一辆车，美的你。弟弟，做事不要太教条了，这样不好。
1: 知道我为什么不收吗？倒不是因为教条，而是因为我马上要跟你翻脸。
0: 翻脸？你和我？
1: 当然会了。我问你，你为了揪出沈耀东，啊，你居然把我的家人的住址透露给他，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你不知道家人对我来说有多重要吗？啊？
0: 比我还重要？
1: 那你说呢？陈雪，你不要高估了我们俩之间的关系，他永远不可能代替我和我家人的感情。
0: 我们之间什么关系？什么关系啊？放心吧，我没有暴露你们家人地址。
1: 我从市局特勤大队转到分局刑侦支队之前，我的家属已经被严格的保护起来了。从局里到支队，知道我家庭住址的加起来不过5个人，公安系统之外只有你知道，除了你不会有任何人向沈耀东透露我的家庭住址。
0: 我再说一遍，真的不是我说的，我根本就不认识沈耀东这个人。
1: 你当然不会直接告诉他，像你这样的人，你自然是会有办法向沈耀东曲线透露我的信息。
0: 当年我们学马列的时候是读过这么一段，事物是普遍联系的，如果从这个角度说，你可以认为是我透露的消息。可现在沈耀东已经死了，你成了打黑英雄，这是事实吧？
1: 你我听好了，你可以利用我，但是你绝对不能利用我的家人，你知道不知道？
0: 可你利用了我的家人，我们家老李是怎么死的你最清楚了。
1: 对不起，你们家李副主任涉案而死，涉案金额高达1元，而我的家人跟所有的案件毫无关系，他们不过是平常百姓过着平常的日子，这就是本质上的区别。
0: 你的意思我们家老李该死了是不是？
1: 我不跟你谈论这个问题，我想说的是，如果还有下回的话，我的脾气比今天还要大，请你记住了，不管以前你替我做过什么，我替你做过什么，记住了，我永远不可能是你手上的一枚棋子，因为我是警察。

0: 进去。
1: 哎呦，你怎么又不敲门呢？真是。
2: 啊，进来吧。
0: 郑志。
2: 啊。
0: 没案子了。
1: 赶紧去现场啊！那跑我这儿汇报什么呀？
0: 季姐他们去另一个现场了，家里只有我和李少成。
1: 你什么意思啊？佟林不在啊？
0: 在。郑志。
1: 啊。
0: 要不你带我们去现场？
1: 你这就胡来了吧？这佟林现在是你们六组的组长，明白吗？
0: 明白。可是他总……
1: 可是什么呀？赶快叫上李少成去现场，我让佟林随后就到。啊，快去吧。
0: 是。
1: 哎呀，胡闹吧这是。

0: 季姐来了，
1: 季姐，给我再吃的没有？狼叫了一份肥牛饭，可惜没吃上。
2: 就知道吃，干活吧你。哎呀，哟，真肥呀！说去呢还是肥牛啊？
0: 哎，打住，千万再别说了。再说我这辈子不想吃肥牛了。
1: 可明儿，让咱们昨天订肥牛饭，看你能扛到什么时候。
0: 季姐，你这也太狠了吧！不带这样的。
1: 你别这么脆弱好不好？这就是一堆蛋白质。跟奶粉里的蛋白质没有任何区别。
0: 哎，我求你，求你，你再说我真该吐了。
1: 四弟，女孩，七八岁。

0: 法医验尸结果，死者吴正琴，男，38岁，是因玻璃割伤大动脉，出血过多致死。
1: 死者母亲证实，上午9点多，鱼缸突然开裂，当他出来时，看到死者倒在地上，鲜血直流，但他打999时为时已晚了。
2: 这是住家保姆杨颖的笔录，跟死者母亲的笔录基本一致。
3: 现场勘查跟他们的陈述吻合，我们走访了周围的邻居和死者的社会关系，没有任何异常。
4: 啊，我知道了。阿丽啊，小常，这么明显的意外死亡，你们觉得还有必要让我亲自来一趟？
5: 童组长，
6: 这不用再查一下。
4: 难不成你也想让于刚上法庭接受审判吗？好，那你说这个案子还有什么疑点？
7: 有啊，他最大的疑点就是他没有任何疑点。

这位是治安警，您是乌正奇的母亲吧？经警方调查，乌正奇的死亡纯属意外，这是死亡通知书，您可以随时到医院办理手续，请您在上面签字。

0: 你们都不知道吧？这位巫教授曾经是我大学的老师。
1: 我就知道这案子结不了吧。
2: 少成，你干嘛去？
1: 拘捕犯罪嫌疑人，

0: 这就是你那犯罪嫌疑人啊，吴教授，我叫佟林，您不记得我了？1994年，您在警官学校当客座教授的时候，带过我们的课。不记得了，
1: 哼，不记得是正常的。
0: 您带过的学生太多，我呢又太不起眼。好了，我跟吴教授十几年没见了，我们想叙叙旧，你们先回吧。
2: 哎，佟组长，这结案材料。
3: 这个案子你不打算结了？
0: 教授，您是我的老师，所以对您的案子我会特别慎重。
3: 是怎么成了我的案子了？
0: 杨颖，你脖子上的伤不会也是被玻璃划伤的吧？
3: 小颖，我自己来，你忙去吧。

0: 我要你的户口和身份证明。王勇，马上排查失踪人口。好。
1: 季姐，你找什么呢？鞋呢？这孩子鞋上哪去了？
2: 鞋？
1: 我还要再说几遍。我的作息时间非常固定，每天9点，正其位于，小颖到我的房间里给我按摩。今天早晨大约9点10分。 突然有一很大的响声，小颖推我出门，我看见郑琪的房门开着，人已经倒在地上，满地的鲜血，身边全是浴缸的玻璃碎片。接下来，您都做了些什么？拨打999。
3: 吴教授，这件男士的毛衣，您是织给谁的？这个有关系吗？当年您曾经给我们班成绩最好的学生织过一件毛衣，把我们眼红的差点把那件毛衣重新又给拆成了毛线。哼，看那个小子得意洋洋的样子，我们就咬牙切齿的发誓，下次考试啊，我们一定要超过他。
4: 还有这事儿，后来谁考第一了？还是成绩最好的那小子，没办法，我们用功过头了，全考砸了。当时我们的心情，真是跟失恋一样啊！哎，吴教授，这件毛衣，您是织给？
1: 身高至少是1米8左右的年轻人吧？乌正奇，身高1米7，这点我没说错吧？那么这件毛衣您又是织给您的哪位得意门生的呢？我看根本你就没有失恋过，不过是一个毛衣而已。吴教授，在我所经办过的案件中。
4: 还有很多比一件毛衣还要微不足道的奇异，你比如说，一颗白菜，一个烧饼。童警官，我老了，跟不上你们的思维，你有什么想说的你就直接说吧。好吧，吴教授，您使我想起了很多的往事，您知道不知道？
1: 您身上有很大的魔力，让人很想在您面前表现些什么，很想得到您的证实。没觉得。<笑>也许我不该在这个时候跟您谈这些。现在你可以告诉我，为什么不能解这个案子？
4: 吴教授，我记得您跟我们讲过一例美国怀俄明州的案例。1978年，一个工人利用定向爆破技术害死了别人。
1: 还伪装成亿万事故。
4: 您说当时全世界没有几个人能够达到这项技术，可是未来，我们还是会面对高科技的犯罪，所以我们永远不要被表面现象所蒙蔽。你的记忆不错，我还说什么了？您说，我教给你们定向爆破技术，是为了让你们去救人，而不是为了让你去杀人。
1: 你打算指控我利用定向爆破技术杀死了自己的儿子？吴教授，您是国内最顶尖的爆破专家，这个案件一旦传出去，我不想别人对您产生任何不利的联想，所以我想尽我最大的可能，还给您最彻底的清白。童警官，你是为了我，还是为了在我面前证明你自己？
2: 小颖，送客。
4: 吴教授，我还会再来的。

0: 3天前有一对离庆的夫妇在报称自己的女儿黎香香上学之后就失踪了，年龄、衣着、体貌、身高都十分的吻合。
1: 通知家属认尸吧。

0: 不好意思打扰了，请问您是黎香香的母亲吗？嗯，是，香香，找着了，她怎么样了？对不起啊，恐怕给你带来了一个坏消息。您能跟我们走一趟吗？我不知道，我爱人在外面做生意呢，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做，我害怕，我该不该去啊？
1: 致命伤在头部，下面是用同一种钝器捅伤，根据挫伤痕迹判断，大约用力捅了15到20下，导致直肠破裂并大量出血，是在孩子还活着的时候捅的。

0: 你看这是什么？又发现一根纤维，这根纤维跟麻袋上的不同，好像是布料上的纤维。先生，你们先来吧，来过来。
1: 我不敢看，我害怕。你们让我老公来看好不好？
0: 孩子已经遇害两三天了，时间很紧迫，您越早的辨认，对我们的破案越有利。
2: 夏夏妈妈，我知道这个过程对任何一个母亲来说都是非常非常残酷的事情。你要是还没有做好心理准备，你先缓一缓，我们可以等。那我就在这儿看一眼吧。
3: 夏夏妈妈，夏夏妈妈，哎，第32个，你送她去休息室，别在这受刺激。你耽误什么呢你？第32个晕倒在这儿的人，
0: 连这个都说，怪不得大家都说法医。
3: 又说法医什么怪话？我怎么记得在这屋子第一个晕倒的是个实习法医？哎呀，叫什么来着呀？何艳华。
4: 哎，少成，你们这佟组长跟你解释过没有？他为什么不同意那个姓吴正奇是意外死亡？这佟组长发现死者母亲吴秀莲是十几年前教过他的客座教授，哎，就突然改变主意了。
5: 嘿，
6: 我看啊，这唯一的解释就是说他很变态。
4: 对，我特别同意韩立的想法。以前这网络上不是流行了很多的变态测试题吗？我估计啊。
6: 他最起码能够答对一半，错，我全部都答对了。哎，佟组长，这堆玻璃放哪儿去啊？
7: 他的专业术语叫物证，请你把它放到物证室去。
6: 去。
7: 那香香平时跟哪些人关系保持的密切？不知道，那有没有什么异常的情况？不清楚，我们给学生充分的自由，不干涉他们的校外生活。
3: 据香香母亲说，她26号来学校以后就再也没有回去过了。
7: 26号？不对，26号那天黎香香好像没来上课，她已经缺课3天了。
3: 这样的学生一定要处分，处分个屁！他现在什么情况你知道吗？我告诉你，他现在……那你做了些什么？
7: 什么意思啊？
3: 黎香香3天都没有来学校上课，作为校方，你们都干了些什么？有没有想过跟他的家长取得联系？有没有想过去出去找他？有没有想过要报警？
7: 这，我。
6: 我只是他的老师，又不是保姆，其他的事情要管也是家长去管，要是每个学生缺课都报警的话，我们早晨警校了。这就是你一个作为老师的态度吗？你们平常对孩子就这么冷漠？我告诉你，我要是有孩子，我坚决不会把我孩子送到你们学校来。<笑>
7: 那就好，警官同志，谢谢您减轻了我们学校的压力。每年家长们通宵排队抢名额，我们应付那些开后门的都应付不过来呢。你。
3: 黎香香有没有什么要好的同学？我们想找他单独谈谈。你放心，我们会注意谈话的方式方法，尽量减少影响。
7: 我不知道他和谁要好，减少影响，哼。

0: 谁进来？
1: 童所长，这是鱼缸老板证词，他发誓说这种鱼缸绝对不会裂，也从来没裂过。
2: 啊，我知道了，你忙去吧。
3: 我和乌振奇什么关系？孙子和爷爷的关系。跟您说句实话啊，他真不是个坏人，但他是个混蛋。他从我那儿借了7-8万之后，我成孙子，他成爷爷，一直赖着不还。前几天，一个坐轮椅的老太太算是替他清了账，听说呀是他妈，那眼睛乌的，嘿，跟国宝似的。80%啊是他打的。
4: 他为什么跟你借钱？
3: 吃喝嫖赌抽呗。你说，一个对自己亲妈都能下毒手的人，人还是人吗？那就是一畜生，早晚得遭报应。警察同志，你们来打听他的事儿，是不是要逮他？早就该把他逮起来了，你们得为民除害呀。
2: 那你为什么进来了？
5: 这家伙诈骗好几个老太太，一年进来好几回，拿我们这都当龙门客栈了。
3: 我这不是诈骗，我这是帮他们投资，投资总归有风险吧。您别这么看着我呀，我承认我是个坏人，但是我再坏，我没那姓乌的那孙子坏吧。我从来没对自己的亲妈下过毒手。
2: 那是你妈死得早，算是入土为安了啊。

0: 好，知道了。哎，谢谢谢谢，好，再见。有侵犯幼女前科的人都查过了，目前没有发现什么有价值线索。案发现场又仔细搜查过，附近也没有找到香香的鞋。你说这孩子鞋上哪儿去了？这嫌疑人为什么要把他的鞋拿走？
1: 有点叫人不寒而栗啊。
0: 学校说这孩子压根儿就没有去上学，没人知道这孩子生命中的最后一天是怎么度过的。
2: 我想想，他好像挺高兴的，头上还扎着个蝴蝶结。
0: 他到学校来了吗？
2: 走到半路，他回头看着有个男的跟着他，就赶紧跑了。后来在学校也没有看到他。
0: 那男的为什么要跟着他呀？你看清那男的长什么样了吗？
2: 没看清，样子挺凶的，我不敢看。哦，对了，那个人脖子上还挂着条金项链，特别大。
0: 香香认识那男的吗？
2: 我不知道，反正香香回头一看到那个男的就吓跑了。

0: 乐碳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去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

0: 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用人参灵芝胶囊扶正固本。虚，气虚气短，说话无力，乏，疲惫乏力，翻来覆去，软，浑身没劲，走路怕摔，
8: 慢点儿。
7: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扶正固本是关键。宁远堂人参灵芝胶囊，传承中医药经典，精选神农本草经两味名贵药材，长白山年份人参补元气，到底赤灵芝疗虚劳，传统炮制，三煎三滤萃取精华，扶正固本，益气安神，补虚补元气，让身体更有劲。补虚上品，明远堂人参灵芝胶囊，明远药业。
9: 当铁案突生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10: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9: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11: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12: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9: 9月4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
1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4: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4: 可以先体验，只需9.9，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4: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可以先体验。
6: 9.9，能吃几天呀？
14: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8: 不满意能退吗？
14: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1: 把你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5: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1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5: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1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把你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5: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1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16: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长这样？
17: 变干节， 费力，
18: 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9: 痛痛痛，拉拉拉，
20: 挤挤挤，快快快，
21: 喂喂喂，肠胃宁，
22: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

0: 康四方，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你收看精彩内容。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是您啊。
1: 你好，我来看一下吴教授。在家吗？
0: 他
2: 让他进来。
1: 谢谢。

0: 吴教授，我又来看您了，这是给您带的水果。我刚才还以为走错门了呢，这才隔了一天，一看都不认识了，真是焕然一新啊。
1: 我老了，对你们来说日子是按日按月按年来算，像我这样半截入土的人就是分秒毫秒来算了。你们可能觉得一天的时间很短暂，来不及淡忘任何事，可是对我来说一天比一年还长。小颖，给佟警官倒茶。
2: 好，
1: 请坐。
0: 吴教授，您的毛衣织完了，
1: 有什么话就直说吧。找到什么新证据了？
0: 还没找到证据，但是我找到了两个新的作案动机。第一，郑琪生前跟您的矛盾很深吧？再有就是，他连高中的毕业证书都没拿到，让您非常失望。
1: 牙齿还咬舌头呢，谁家没有磕磕碰碰呢？如果是按动机来定罪的话，这个世界上还能剩下几个无辜的人？第二个动机呢？
0: 第二个动机就是杨颖。我听说在您瘫痪后不久，杨颖就来到您家照顾您了，而且你们情同母女。
1: 这跟我儿子有什么关系？
0: 有人听见他们两个吵过架，而且吵得很凶。乌振奇曾经威胁过他，说是要杀了他。再有，乌振奇有过迷奸少女的前科。3年前，您曾经陪杨颖去做过堕胎手术。孩子是谁的？需要我把答案说出来吗？
1: 够了，你可以说我杀了人，但是没有必要侵害别人的隐私。你给我出去，我没有你这样的学生。
0: 对不起，吴教授，不过您曾经教导过我们，解决一切困难的唯一出路就是拿出你所有的勇气和胆量去面对你的难题。我永远不会忘记，您是我的老师。

0: 哎呦，都吃上了啊！我说各位精英，我说你们那两位领导都跑哪儿去了？
1: 这不知道，您来点这个，
0: 得，您慢慢享受吧。啊，叫他们回来开会啊。

0: 这两天吴教授的案子把我心里弄得很烦，真的心里乱得很。我知道大家对我有看法，不接受我，可是我怎么办呢？我这么做也是我的职责所在。
1: 你没必要自责，第一你是组长，第二许华东的事儿，你得给我时间慢慢去忘记。
0: 你忘不了，老郑、六组、五组的那帮兄弟们，还有我，你也忘不了。季姐，凭良心说，换了你是我的话，你能怎么做？我知道你心里很难受，但是又有谁知道我心里有多苦呢？都是警察，你们可以拍着胸脯说我是警察，我呢，过去这么多年，别说是面对生人了，就是面对真正的警察，我也不敢说出我自己的身份。凭什么呀？啊，我也是握着拳头对着国徽发过誓的呀。我珍惜警察的荣誉，当我得知这次要查的是我们警察内部败类的时候，我的心里别提有多难受了。我甚至希望啊，这是犯罪分子设的局，来陷害我们的同志。我还天真的想过，最后被冤枉的警察，终于被我洗干净了。他握着我的手说：“兄弟，谢谢你。”随着赵鹏、苏北海的案子调查越深，我心里就越害怕。我发现对手的能力绝对不在我之下。这个案子要是再这么查下去的话，非但查不出内贼，连我自己也有可能被对方置之于死地。在这种情形之下，上级依然决定把我派到了刑侦支队。后边你也都经历了，即便我有专案组长的身份，还是差一点被沈晓东给害死。
1: 还有我。
0: 我从来没怪过你，如果换了我在你的位置上的话，我也会这么做。如果说在整个过程中给了我信心的，也就是你。
1: 我？为什么？
0: 正是你的反应给了我信心，我才坚信我自己没报复，才有信心一步一步地走到今天，最后是沈晓东彻底地露出了马脚。
1: 你是在骂我呢吧？
0: 我哪敢呢？算了，该说的不该说的我都说了，接不接受我这个组长是你们大家伙的事儿。不过我只想说一句，我做了我该做的事情，因为我是个警察。

0: 哎呀，韩立，不是你那案子怎么还没结呀？上次来电话都催了八遍了，你这
1: 郑支队，那佟组长不给你结，我有什么办法呀？
0: 他为什么？
1: 我跟你讲，听说巫教授是他恩师，所以啊，他
2: 不是这做人怎么能忘恩负义到这个地步？
3: 这什么呀？这是啊，
4: 海参啊，海盐城的啊，嘿。
1: 大斌，大斌子，你妈来了，都到那儿了啊！你妈来了，
0: 不是，赶紧
4: 那个韩立，你给他说，那个我出现场了啊！
0: 这不是就哎，
1: 过来，哎，出来！做人不能忘恩负义到这种地步呀！
5: 看看有钱人吃的是什么好玩意儿？哎，打土豪分田地喽！来吃吃吃，来再来一个。
4: 好，
1: 嗯，这个是个好东西。嗯，
0: 哎，给我一个，
5: 给。
0: 韩立，韩立啊，大斌他妈在哪儿呢？在哪儿呢？啊，
5: 给你吃一个，吃一个，这可补了。
6: 这个好东西啊，
5: 这多少钱一个？这开袋计时呢。
0: 这可贵了。切片、炖汤、大补。
1: 谁叫你那么容易受骗的？刑警基本素质哪儿去了？
0: 这说的是。
1: 这怎么吃？
2: 哎呦，你说真是的，我妈怎么把这快过期的送过来了呀？啊？什么味儿的？喝。

0: 给你吧。
1: 别！
2: 这也不吃了。
3: 真能哄。哎呀，
1: 岁数大了呀，这脑子就是不好用，是吧，韩立？啊？你这做刑警的最基本的素质都去哪儿了呀？
2: 政治队，他骂你。
1: 实话实说啊，这是我刚买的。王勇他妈妈病了，我专门买了这个，给他妈妈补身体的。各位，
4: 这智小子有账，不动脑子。

0: 前南支队重案组集结，
1: 一边去。这孩子你认识吗？不认识。看都没看就说不认识。看清楚。
0: 面包是你卖的吗？不是我卖的。这面包不是你卖的？
1: 不是。
0: 26号那天，你为什么跟踪夏夏上学？

0: 你想过办法吗？你没想啊，我想过。可是我老婆死的早，我一人养着孩子，开着小卖部，我又一直没娶老婆，所以我就……
1: 香香还是个孩子，你也忍心下得了手啊？
0: 我就不应该开这个小卖部。
2: 这面包到底是不是从你这儿买的？
0: 不是，
3: 在我说谎，
0: 你在说谎。
3: 啊，真不是从这儿买的，是从我这儿偷的。偷的？哎呀，我倒了八百辈子霉了，那孩子天天到我这儿来偷面包，打都打不走啊。
1: 那你为什么见到我们就跑？
3: 我觉得你们要逮我。
0: 我告诉你，得给我避重就轻啊！想想死那天，跟他到学校干什么去了？那天他又来偷面包，我还看见小卖部的钱呀，娶老婆呢。
3: 我就想啊，到他们学校去，去跟他们班主任说都说的。但是我刚走的路上，他看见我，他就跑了。我想说也行，我就回来了。
0: 不对，你后来又跟上他，为了泄愤，你又残忍的手段杀害了那女孩子。
3: 什么？说我杀了他？算命的说我两天有牢狱之灾，看来我是躲不过去这劫了。
4: 哦，都几点了？该回了啊！收工喽！
5: 哎，韩立，带我车呗。
4: 我送你啊。
5: 交规说了，珍惜生命，远离大兵。哎，韩立，大兵的车技可是不错啊！哎，大兵啊，他不捧场，我捧你的场。啊，
4: 得，谢谢您。不见。
5: 哎哎哎！ 童总，晚上有空吗？咱们俩聊聊，交交心。先从你小的时候开始说起，怎么样？
6: 郑志，你有童年阴影吧？嗯。

0: 我就不应该开这小卖铺。
1: 不要转移话题，你说不是你干的，因为我们会信吗？
0: 说句实话，我自己都不信。我横竖是躲不过去这劫了，跟我老娘说一声，就说我不孝，走在他前头了，孩子还得他带，又不应该开这小卖铺。
1: 哎，我说你这算招吗？
0: 我说不是我干的，你们信吗？
1: 我说你怎么老……
2: 你放心，没有证据，我们不会冤枉你。喂，
3: 解剖过了，孩子全身发现了38处陈旧伤，还有烫伤，而且长期营养不良。
2: 我知道了。你为什么要下这么重的手啊？38处旧伤，他还是个孩子，不是沙包。
0: 天地良心啊，我只吓唬他两三回，我可以发毒誓，
2: 我不相信誓言，我要证据。
0: 真的不是我打的，说实话吧，那是他爹妈打的。
1: 你瞎掰什么呀你？
0: 我们家这个小卖铺啊，正对着他们家那个窗户，有时候他们家那窗帘啊没拉上，我就看见他妈呀往死里打他，还烫他。可是这孩子也是够怪可怜的，老挨饿，也吃不上饭。但是，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过一段他还来偷我的面包，可是我也得生活，是不是？真的，不信你们去问居委会去。
2: 香烟妈妈不是住院了吗？怎么回来了？

0: 大家注意鱼缸的这个位置，不可能。吴教授怎么可能让这片碎玻璃正好穿过乌正奇的动脉呢？
1: 而且，吴教授已经瘫痪了，没这个能力，肯定做不了。
2: 啊，我说几句啊，在定向爆破中，科学家可以让物体变形，通过炸药的堆积、混合和排布方式。 让物体的中心部位先炸出来，而且它会具有非常强的穿透力和杀伤力。事实上呢，人们已经通过这种原理制造出了一种武器，叫做自毁破片。这些都是你的理论，
3: 而且这理论就是吴教授教你的吧？
4: 对不起，打断一下啊，你能不能把你这理论再说一遍呢？啊，弄得大家都没听懂啊。
3: 刑侦支队的，开门！知道你们在家，把门开开！
5: 别理他。

0: 王老五没有撒谎，居委会大妈可以证实，香香以前过得还不错，可自打去年她弟弟夭折以后，她就开始挨打。居委会大妈去调解的时候，孩子都说她自己身上的伤是自己磕碰造成的，所以居委会也没有办法。
1: 那被虐待孩子就没人管了吗？
0: 据我所知，咱们国家现在还没有专门救助被虐儿童的机构。怎么了？有想法？
1: 这案子我没法理解，没找到嫌疑人，肯定又不是流窜作案，否则没有必要把受害人装进麻袋去抛尸，也没有必要用那种残忍的手段来毁掉证据，这就说明孩子一定认识凶手。

你想过没有，凶手之所以这么做，他的目的不是为了销毁证据，而是为了掩盖事实真相。事实的真相就是，凶手并不是个男人。

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其实昨天我们就来过，可惜吃了闭门羹了。
1: 想想娃胆小，一个人不敢开门。想想那天穿的哪双鞋啊？就中间那双。哎，不对，我记错了，他那天应该把那双鞋穿走了。他回来过。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他回过家。
0: 那天上学路上有人跟踪他，他害怕，后来就回家了。后来发生了什么事儿？
1: 没有，他没有。
0: 如果他没有回过家，这双鞋为什么会在你们家鞋柜里？还有这个蝴蝶结，他的同学同样可以证实，那天他带着这只蝴蝶结去的学校。如果他没有回过家，这只蝴蝶结为什么会在你们家的房间里？
1: 你们不去抓什么强奸犯，这这是什么鞋啊？蝴蝶结子，这算什么意思啊？强奸？你听谁说香香是被强奸的？他说的。我就是想教训他，对不起，我犯错误了，对不起。
2: 缸的定向爆破，我们已经做了70次，在实验室这样的环境下做70次，相当于实际的10000次。我这70次虽然没做成，但实际生活中也许第10001次就做成了。还有一种更极端的可能，就是有人只做一次就成。那么也就是说，您什么也不能证明啊？
3: 话也不能这么说，我是搞科研的。
2: 我已经尽了力，剩下的就是你们警察的事儿了。谢谢你，霍总。
3: 好。
2: 哦，这是新来的实习研究生，他叫程华。程华，你是邬教授的学生吧？

0: 得意门生。再见。怎么样，技术流？
1: 碎玻璃上提取到炸药成分，另外我根据鱼缸缺口的形状做了一个模拟品，它造成的伤口形状和死者的十分吻合。

0: 定了。
1: 查过了，吴教授家那个保姆杨颖很可疑，她已经在吴教授家干了十年。就在吴正奇死后，吴教授马上提出收养她为义女的申请，并把所有财产全部公证在她名下。而且，她的男朋友就是吴教授的研究生程华。我怀疑杨颖和程华联手杀死吴正奇，一方面是为了报仇，另一方面是为了得到吴教授的财产。
0: 还有事吗？

0: 乌正奇死亡案已经正式立案，这是搜查证。哟，杨颖要结婚了，恭喜啊！
1: 吴教授，我们在玻璃鱼缸上发现了火药的成分，另外玻璃鱼缸上少了一片玻璃，它的形状正好跟正奇脖子上的伤痕十分吻合。吴教授，我能借用一下您的洗手间吗？谢谢。

0: 全撂了，就是他干的。在我经手的几十起杀人案中，就属对比最残忍。
1: 这个案子还有疑点。
0: 疑点？
1: 你看他现在身体很虚弱，他可能一个人去抛尸吗？还有，香香昏死之后，用凶器捅下体，误导咱们侦破方向。真的是他想出来的主意吗？你还有什么想说的？
2: 我丈夫在，我想见见他。他是个好父亲，他很爱。

0: 你爱孩子吗？我当然，这还用问吗？你女儿香香是哪天的生日啊？香香为什么不穿鞋啊？她香香用她妈的丝巾做了蝴蝶结。 他妈惩罚他，不给他穿鞋。那他为什么会长期的营养不良，甚至不得不去偷面包吃？他怕他妈，我常年也不在家，我不在，他就不肯吃。我已经想方设法保护他了，可是没想到，他妈还是对他下毒手了。
1: 你会眼睁睁看着你妻子在你面前毒打你的女儿吗？这怎么可能？我会保护我女儿。可是你那天为什么没有这样做？26号那天你就在家里边。这关你屁事儿啊！我从来没打过孩子。
2: 没错，你是没打过孩子，你打的是孩子的妈妈。
1: 我刚去医院查过他的住院记录，他这次晕倒，一是因为精神受到刺激，二是因为他的肋骨被打折了一根。
3: 你这个贱女人，我打死你！
4: 还有那个贱女人，老子还敢出卖我？
1: 快去！告诉我，到底是为什么？
3: 不要他们听我的话。 所有的女人都要听老子的话，不听话就要打。
1: 你告诉我，这到底是为了什么？
3: 这都怪他们自己。
1: 那个贱女人，她要是投胎能给我生个儿子，就不会有后来的事情发生，
2: 我也不会因为超生儿被单位给开除了，
1: 毁了我的前途。我恨他们。可是你的妻子。
2: 他因为爱你，因为害怕失去你，对你百依百顺，言听计从，甚至不得不按你的指示毒打你的女儿。是你亲手毁了香香的妈妈，香香也因此失去了无辜的生命。我
1: 姐，姐姐，哎，他们毁了我的前途，我恨他们。
2: 香香一生都不会想明白，你们为什么要把她生下来？ 孩子临死的最后一天，没有人知道他在想什么，但是我敢肯定，在他闭上眼睛的最后一秒钟，他一定对这个世界充满了绝望。
3: 他们毁了我的前途，我恨他们。

0: 通总，这样会破坏指纹的。
1: 我想跟巫教授单独谈谈。
2: 你们到餐厅招待一下客人。

0: 吴教授，按照我们的办案方式，这个案子完全可以定性为意外事故。
1: 那你的意见？
0: 我不知道。吴教授，您犯罪能力有，犯罪时间有，犯罪动机有，但我们无法重现，我不能证明您有罪。但是我们经过检验，鱼缸上确实有火药的痕迹，现在我们又找到了这块玻璃，这块玻璃上肯定会有您的指纹，但我还是无法断定这事就是您干的。吴教授，我很失败，这么多年过去了，在您面前我还是没有办法证明我自己。我们办案从来不用这种办法，在法律上证物永远高于证言。但您说，我只想听您说一句，到底是不是您干的？是就点头，不是就摇头。
1: 那个火药是我放的，我恨他，我恨他不争气，我恨他伤了小影。

0: 喂，
1: 孙所长，化验结果出来了，鱼缸上的火药没有爆炸过的痕迹。
0: 好，我知道了。鱼缸上的炸药是您放上去的，这个没错，但是经过我们化验，它根本就没炸过。您儿子的死纯属意外。可是吴教授，我特别想知道，为什么从一开始您不愿意把真相告诉我们呢？
2: 我的儿子死了，我以后的生活，自从我病了以后，一直是小颖照顾我。小颖从十八岁到二十八岁，把她最好的岁月都消耗在我的身上了。我不想再连累她。
0: 所以您就……
2: 我看见满地的玻璃碎片，就把火药撒在上边。我还把那个带血的玻璃片拔了出来，这样就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我可以在监狱里度过我的余生，这样小颖就可以幸福的生活下去。
3: 妈，妈，你别这样，我会一辈子照顾你的。
2: 所以，是我们一家人都对不起你。你要原谅我，原谅正气。
3: 妈，我早就原谅他了。正气从根上讲，他不是个坏人。他总是对我说他的人生太失败了，他说你给那么多学生织过毛衣，可是没有给他织过一件。他说你宁可照顾生病的学生，也不照顾他。他曾哭着对我说，得不到您的爱，他绝望；得不到您的认可，他灰心丧气，所以他才破罐子。

0: 吴教授，您心里应该很清楚，您这是作伪证，妨碍司法的行为。按照法律，我现在马上就可以拘留您。但是鉴于您本人的情况，现在呢时间也差不多了，我呢也该下班了。您的案子，咱们以后再说。就这样，收队。
1: 我请你吃火锅。

求您件事儿，我想求您

0: 连破案数都写清楚了。
1: 别来，
2: 同
3: 志。
2: 怎么样？结案了？
3: 结了。亲生孩子都能虐待致死，这也太没人性了吧！季姐，你说他们能判几年？
1: 虐待孩子致死，最少两年，最高七年。
3: 什么？最高才七年？
4: 最近就发生一起虐待儿童致死的案件，母亲被判了六年，就这还海院说判重了呢。一般虐待案属于不告不管。
5: 那么小的孩子怎么告啊？
1: 就这还是考虑到社会影响恶劣，所以才依法追究两被告的刑事责任。既是对他们的严厉惩罚，促使他们改过自新，也是对社会的警示，避免类似的悲剧再发生。
2: 哎呦，怎么都写起新闻稿来了？
1: 舆论会带来社会影响。
6: 郑志啊，要不咱俩聊聊？关于童年阴影的事儿。季姐，你写这个没用啊。写完了吗？签字。

0: 一块钱即可买八大包正宗陈吉山药粉条，只要你是播出期间前100名打进电话订购199元八包陈吉山药粉条的源头厂家，现场加赠给你八大包，更可以享受加一块钱再得八大包的福利，即只需要200元即可得足足24大包用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陈吉山药做成的正宗陈吉山药粉条，并且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是正宗的陈吉山药粉条，保证不添加明矾、硼砂、焦等有害物质，保证给你无忧的购物。产品好不好你吃过就知道，买回去后可以任意打开一包粉条来免费试吃，吃了确认我们是真的山药粉条，对我们的山药粉条满意了才把它留下，如果你吃了觉得不好不满意的话，你把剩下的退回来给我们，200块我们给你全额退款，但活动名额只限100个，请赶紧抢购吧。
1: 说到我们的粉条呀，是大家喜闻乐见都喜欢吃的食品，但是呢在粉条当中有一种叫铁棍山药粉条，这个是大家特别喜欢的圣上之品，因为有丰富的营养价值，但是啊现在卖的特别火，但是呢也特别贵。那今天呢我就要问到刘洋了，我们很关心粉条的很多的问题，您来帮我们解答一下吧。
2: 嗯，好的。粉条呢很多人特别喜欢吃，而且呢经常去市场上商场上
1: 买，
2: 只要讲到山药，我相信大家都知道一个地方，就是山东省菏泽的陈集镇。早在这个光绪年间啊，陈集东李庙村的李守深呢在清廷当时是做侍卫的，而且呢他将这个陈集种植的山药呢当时是进贡于光绪皇帝。那么光绪皇帝吃完以后呢非常开心，说了一句此山药乃珍品也。所以当时的陈集山药呢是直接当贡品进贡给皇帝的。那么到了现代呢，你会发现有很多新闻也在说它定陶县的陈集山药已经有2400多年的种植历史了。
1: 是，
2: 而且有着这样的一句话来形容它：菏泽牡丹甲天下，陈集山药育九州。从2008年开始呢，12月31日，原国家质检总局呢就已经批准对陈集山药实施地理标志的产品保护了。那么再来看到，在2020年的时候呢，也是比较近期的一个日期，7月20日，欧盟理事会呢也将陈集山药列入了第二批175个中国地理的标志名单。
1: 这走向国际了，
2: 走向国际，
1: 而且欧盟的这个标准很严格的。
2: 是的，所以说呢，它这个地方的陈集山药已经有名到全球各地的朋友都知道了。
1: 是的，
2: 而咱们今天的这个价格。

0: 题，我觉得大家完全不需要担心。
1: 看我下面放着的，我手里抱我都拿不准，手里抱着的还有多少？一共多少包啊？
0: 一共24。
1: 24包，哎呦，我真拿不准。
0: 现在大家都感兴趣，是不是？喜欢，赶快抓紧时间来订购吧。
2: 1块钱即可买8大包正宗陈吉山药粉条，只要你是播出期间前100名打进电话订购199元8包陈吉山药粉条的，源头厂家现场加赠给你8大包，更可以享受加1块钱再得8大包的福利，即只需要200元即可得足足24大包用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陈吉山药做成的正宗陈吉山药粉条，并且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是正宗的陈吉山药粉条，保证不添加明矾、硼砂、焦等有害物质，保证给你无忧的购物。产品好不好，你吃过就知道。买回去后，可以任意打开一包粉条来免费试吃，吃了确认我们是真的山药粉条，对我们的山药粉条满意了，才把它留下。如果你吃了觉得不好、不满意的话，你把剩下的退回来给我们，200块我们给你全额退款，但活动名额只限100个，请赶紧抢购吧。
1: 现在呢，又是全线满线了，
0: 谢谢。
1: 你看，果然，其实，在我的预料之内了。因为首先，我们是来自山东菏泽陈吉镇的，这个产地是正宗，对吧？
0: 对对对啊！而且还要告诉各位呢，今天这个价格和组合啊，只有前100位观众朋友才会有，
1: 只有前100名，
0: 前100名才有。
1: 那如果过了呢？我第200位呢？
0: 那就没有了，没有了。
1: 抱歉啊，
0: 原本我们定的就是199元是8包的，
1: 对，
0: 你在市面上任何地方买，也就是1998包
1: 组合了。
0: 对，但是就是因为今天这档节目，我们是直接的源头。厂家
1: 是
0: 我们搞活动
1: 啊，我们没有中间这个供应商那个什么商，没有啊，
0: 没有，我们是把产品直接由我们厂家直接给你发货，所以中间商赚差价这个事情在我们这是不存在的，
1: 对，
0: 所以今天我们把利润呢、把差价呀、全部给到消费者自己啊，所以今天我们会有199块钱、原本8包，我直接送前100位观众朋友再8包，
1: 就是反正你前100个人打进电话
0: 16包，
1: 你就是16包，
0: 是的。如果你还觉得不够的话呢，今天你也不需要多加多少钱了，加1块钱
1: 给8包，
0: 再给你8包。
1: 你听好啊，你加1块钱，我就再给你8包。
0: 对，
1: 而不是加199元。
0: 是，而且还有试吃啊，一样的哈。今天在任意的一包里面，你随便开，随便试。如果你有任何的不满意，把剩下的退还给我们，我们是全额退款退货的。如果满意的话，你才留下来。这个福利在任何商场啊、菜市场是等到。
1: 哎，真的。这年头你去专柜啊，去哪儿他能给你试吃吗？这么一大包，
0: 对，
1: 就这么好的品质。关键我们是什么，山东菏泽陈吉镇，我们的原料当中干干净净的，我们就是我们的粉条嘛，就是这个山药嘛，对不对？
0: 对，
1: 没有任何的一些什么这个添加那个添加，没有，所以我们的品质是过硬的，有保证的。最后一点时间，最后一点点的零星备货了，如果大家喜欢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不要再犹豫了，一定要争取我们前100位的名额，喜欢赶快拨打订购热线吧。
2: 1块钱即可买8大包正宗陈吉山药粉条，只要你是播出期间前100名打进电话订购199元8包陈吉山药粉条的，源头厂家现场加赠给你8大包，更可以享受加1块钱再得8大包的福利，即只需要200元即可得足足24大包，活动名额只限100个，请赶紧抢购吧。
3: 这是我们2000亩的陈吉山药种植基地，反味牌山药粉条全部是用我们自己种植的山药制作而成的。
4: 我和我老伴儿啊，最喜欢吃粉条了。哎呀，但是总担心在外面买到那个加了食用胶的假粉条。这个山药粉条啊，我吃了好几年了，是真正的陈吉山药粉条，淡淡的山药味，口感很好，用来打火锅做个3丝肉炒粉条，东北酸菜炖粉条，猪肉白菜炖粉条都特别的好吃。
5: 山药的营养价值很高，在外面买呀要10几块钱一斤，这粉条啊可以用来炒、用来炖、用来煮，这每天换的花样吃，怎么吃也不腻。
6: 我啊特别爱吃外面的酸辣粉，但是呢总是会担心外面的不卫生。现在呀，我在家自己就可以用这个山药粉条做来吃，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而且啊口感比外面的还要好。让我没想到的是，我家孩子啊也

0: 喜欢吃，我现在呢就经常用炒粉条啊，或者是白菜猪肉炖粉条给他吃，营养又美味。
1: 这个山药粉条做酸辣螺蛳粉，吃着每口都是香辣劲道的粉条，特别爽口开胃，每次吃完我都还想再吃。
2: 真的太好吃了，用这山药粉条做这个拌粉，爽而不腻，
3: 真好吃。用这个粉条在家做牛腩粉，粉条很入味，但是又一点都不会糊。
4: 1块钱即可买8大包正宗陈吉山药粉条，只要你是播出期间前100名打进电话订购199元8包陈吉山药粉条的源头厂家，现场加赠给你8大包，更可以享受加1块钱再得8大包的福利，即只需要200元即可得足足24大包用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陈吉山药做成的正宗陈吉山药粉条，并且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是正宗的陈吉山药粉条，保证不添加明矾、硼砂、焦等有害物质，保证给你无忧的购物。产品好不好，你吃过就知道。买回去后，可以任意打开一包粉条来免费试吃，吃了确认我们是真的山药粉条，对我们的山药粉条满意了，才把它留下。如果你吃了觉得不好、不满意的话，你把剩下的退回来给我们，200块我们给你全额退款，但活动名额只限100个，请赶紧抢购吧。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快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内火旺，医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8: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用人参灵芝胶囊扶正固本。虚，气虚气短，说话无力，乏，疲惫乏力，翻来覆去，软，浑身没劲，走路怕摔，
9: 慢点儿。
8: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扶正固本是关键。宁远堂人参灵芝胶囊，传承中医药经典，精选神农本草经2味名贵药材，长白山年份人参补元气，到底赤灵芝疗虚劳，传统炮制，3煎3滤，萃取精华，扶正固本，益气安神，补虚补元气，让身体更有劲。补虚上品，明远堂人参灵芝胶囊，明远药业。
10: 好，你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1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1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好，你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

0: 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当铁案突生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3: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2: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4: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5: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2: 9月4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局亮剑。
6: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7: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

0: 固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固疏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固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固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固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固疏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固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固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固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固疏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痛痛痛，
8: 拉拉拉，
9: 挤挤挤，快快快，
1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0: 乐泰亮甲。
1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

0: 哎，啊，回家了？我正忙着呢。啊，哎，不是医院现在那边怎么说呀？不是现在到底是什么病吗？哎呦，我说妈哎，您跟我说实话行不行？
1: 来来来来，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
0: 妈，你说咱们现在拖了这么久，不就是为了等一个检查的结果吗？你说是不是啊？喂。什么？你等我回家哪有点儿啊？现在，哎妈，我先不跟你说了啊，再见，我们头来了。哎，童总，
2: 季姐，
0: 哦，那我简单的汇报一下，死者是个女性，叫陈素云，年龄29岁，黑龙江哈市的远郊人，头部遭到钝器的击打，颅骨粉碎。
3: 刚才给谁打电话呢？
0: 我，哦，我让法医赶紧到位啊。
3: 是不是又堵车呀？
4: 你妈又住院了？
0: 没事。
4: 耍呀，耍光棍啊，出点事儿连个帮手都没有，赶紧抓紧时间找一个。
0: 现在这80后哪那么好找？再说吧。
5: 中午12点多，那街坊告诉我，租我房子那俩人呀，他吵架呢。我就赶紧跑过来，就给他劝了半天。那男的老骂骂咧咧的，那女的啊，她不还嘴了，我才走的。哎呦，真是的，你说我真是倒了血霉了，我这出了人命，我这屋子还怎么出租？我，哎呦，真是的。对了，我能要求索赔吗，警察同志？
6: 您凭什么说他们俩是两口子？
5: 啊，那死了那女的说她是她男人。
6: 男人和丈夫那是两个概念，把您那租房合同拿回来。
5: 合同没有，没了那小陈儿，哦对了，就是他弟弟那女的，他呀给我钱，我就给他打个收条。他男人从来没露过面。
6: 男的名字？
5: 姓陈，哎不是不是，他姓崔，那女的管他叫大军儿，不过是不是大名我可就不清楚了。
6: 崔大军，
7: 孩子，你叫什么名字啊？
0: 嗯，
7: 看到我，你多大了？上学了吗？
0: 这孩子刚满6岁，还没上学。
7: 我问你，屋里趴在地上那个女人，你认识吗？
0: 死者是他妈妈，这孩子当时也在屋里。
7: 闭嘴。我问他没问题。孩子，当时你就在屋里是不是？你看着我，别害怕，仔细想想，在屋里你都看到什么了？嗯，你看，这是叔叔的证件，叔叔是警察，别害怕，把你看到的都告诉我。
0: 哎，
7: 把你看到都给我说出来。那个男的是你什么人啊？你叫他什么？是不是你爸？他们为什么要打架？把你看到都给我说出来。
4: 哎，红林，
7: 我再问你，你们家用的是电磁炉，不是液化气灶，是不是？家里的液化气瓶是从哪里来的？
4: 红林，
7: 你别管。是从外边搬进来的，还是原先就在屋里的？
4: 哎呀，红林，你有完没完？
7: 不，你吼什么？
4: 他还是个孩子。
7: 他是个孩子，可是他是现场唯一的目击证人。
4: 那也是孩子，这么血腥的场面，别说这么小的孩子，就说这些成年人，他也
7: 承认，承认我就没这么客气。看什么？都看什么？干活，
0: 干活，干活。
4: 大斌， 带回队里。
2: 哎，来，坐。
4: 跟阿姨走啊。
8: 结果什么时候能出来？
9: 两份血样已经送回队里，最快也要一两个小时以后。法医十分钟后到位。
7: 好，大家说说吧。
10: 这明显就是家庭纠纷引发的悲剧，不排除婚外情。两口子年龄差距这么多，从孩子年龄推断，这正好是在七年之痒的坎节上，当然还缺乏一些要件。
7: 你在大学学的什么专业啊？
10: 什么意思啊？
7: 没意思，这不是在写小说，也不是编故事，要去找证据。黄勇，哎，你再去派出所查一查，看看那个姓崔的有没有前科。
8: 好。
11: 工作长，有人反映上个礼拜有一30岁左右男在人家住，不过昨天离开了。
10: 第三者，一定是姓崔发现自己老婆跟人偷情。
7: 别插嘴。这么说，那个屋里还住着另外一个男人。
11: 确切说是在昨天之前。
7: 回去，重新走吧。哎，季杰呢？他把那孩子带哪儿去了？
11: 刚才那杂货铺老板跟我说，在这附近租房呢，隔三差五喝酒打架，说难听的都油了，没一个怕警察的，满嘴说的都是瞎话。上次一派出所查那个持刀伤人的，说人已经跑了，其实就在那屋里睡觉。
7: 没什么，接着说。
11: 哦，对，就在前面这道。
4: 吃饭了，宝贝儿，吃饭了，你看多好吃啊。看什么呢？喜欢玩具是吧？喜欢玩具，阿姨回来给你买一个啊！快吃饭。
6: 哎呀，真晦气。
4: 来，
6: 谢姐。
4: 别看了，先把饭吃了。

0: 技术流，
1: 哎，你去法医那儿盯着点，顺便看看血检报告出来了没有。
2: 哦。
0: 哎，去哪儿啊？
3: 啊，我要带他出去。
0: 哎，不行啊，他可是重要关系人。
3: 他一天没吃东西了，我带他上外面餐馆吃点东西。有什么话等吃完回来再问吧。

0: 听我说几句啊。死者陈素莹的丈夫叫吴鹏，今年30岁。陈素云跟崔大军同居多年，同时又能够接受另外一个男人跟他们同居一室，那么这个男人跟他们的关系肯定是不一般了。大家说说，这个男人有没有可能就是吴鹏呢？
1: 问问孩子就知道了，没准孩子在吃饭的时候就跟季姐说了。
0: 你呀，自己动动脑筋，还指望着孩子给你破案呢？
2: 不过也不能排除这孩子能够提供有价值线索的可能性。

0: 吃辣的吗？一份麦乐鸡，一份牛肉汉堡，
1: 没问题。
0: 再来一个巨无霸，来俩吧，
1: 没问题。
0: 然后来份薯条，要大的，然后两杯可乐，一个奶昔。
1: 太太，我觉得您点的已经够多了，我怕你们娘俩吃不了。
0: 我们能吃，能吃完。多少钱？
1: 现在一共是128，谢谢。
0: 没有零钱，你找吧。
1: 收您200。
2: 现在问题的关键是陈素云和崔大军从东北私奔，她丈夫吴鹏找过来，程素云要么跟吴鹏离婚，要么跟吴鹏回家，现在这两种情况都没发生吧？可能吗？那吴鹏来干什么？他来干嘛？
3: 不可能是吴鹏，正常男人谁能容忍老婆给自己戴绿帽子？还住在一起？
4: 真是陈素云的丈夫，这吴鹏就应该跟崔大军打起来。可邻居反映，这一个礼拜别说两个男人打架，连吵嘴都没听过。
5: 哎，没准他当着孩子面，大人不吵嘴。
3: 当着孩子的面，人都杀了，吵架算什么呀？
0: 佟林，
6: 喂，季杰吗？怎么不说话呀？
0: 打错了。

0: 哎，怎么回事啊？怎么就你一人啊？孩子呢？
1: 隔壁呢？我给他关那屋了。
0: 王勇，哎，你过去看着孩子啊，绝不能让他离开六组的视线。
2: 我合适吗？哎呀，
0: 到目前为止这孩子只听你的，全放你了啊。
1: 谢谢你啊，让那小总赶紧把东西吃了啊。
0: 好好好，哎，怎么回事啊？
1: 我改主意了，我明天要带着孩子复查现场。
0: 哎，我来一趟。哎呀，小子，看看叔叔都给你带什么好吃的了啊！哎呀，真香啊！呵，叔叔都饿了，看看。巨无霸，呵，还两个呢。哎呀，
3: 大可乐，来一口啊！你不和叔叔喝了啊？
2: 哎，爽啊！哎呀，叔叔还真是有点饿了。这么多好吃的，哪有叔叔的份儿啊？
0: 这都是阿姨给你买的。嘿，

0: 你靠一个孩子办案？
1: 他是现场唯一的目击证人，死人不能说话，即便咱们抓到崔大军，崔大军明知是死罪也不会开口，拿什么定案？就靠那份血样，检察院会认吗？崔大军杀人动机是什么？
0: 这一点你比我应该更清楚，带着孩子办等于说是往孩子的伤口上撒盐，你知道吗？
1: 这个盐咱们必须撒。这孩子亲眼目睹自己母亲被人残害，他一辈子都忘不了，记忆就像一颗毒瘤一样，会伴随他一起长大，总有一天他会遇到危难，这毒瘤就会破裂，他会采取最极端的手段处理问题，那他就会成为下一个罪犯。范进中举的故事你不是不知道吧？要不是张屠夫那嘴巴，这范秀才就疯了，这属于精神疾病，所以咱们只能以毒攻毒，用最激烈的办法。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平安，
1: 清除他大脑中残存的记忆，让他的情绪尽快宣泄出来。
0: 哎，你要弄清楚啊，我们又不是心理医生。
1: 我现在就是想法让这孩子开口说话，弄清事态的起因，好确定咱们下一步行动的方向。你要是觉得我这方案不好，你提。
0: 我没方案。
1: 站直。啊。没方案呢，也是一种方案。反正我坚持带孩子去现场。
5: 我同意季姐的意见，可以带孩子去现场。这孩子啊，

0: 来，进来吧。
1: 行啊，你王勇，我发现你心还挺细啊。他没拆那酱包，我估计你是怕那番茄酱的颜色刺激孩子。
2: 嗨，这事儿有什么难的？搁成谁都能想到啊！
1: 我就没想到，当时我还多拿了几个酱包，因为我喜欢吃。
0: 好了，王勇，现在看来也只有你能哄孩子吃饭了，这事儿啊，就这么定了。
1: 就这么定了。
2: 谁？我呀？别介，童总，我。
3: 哎，王哥。以后啊，要给孩子买什么吃的、喝的、玩的、用的，你尽管说话，这得给你跑腿去。
2: 滚蛋啊！都起哄架秧子是不是？该干嘛干嘛去。
4: 冬子，咱妈怎么样了？检查结果出来了吗？
2: 哎，出是出来了，不说结果，非要等我回家去。你说我都忙得焦头烂额，哪有功夫回家嘛？愁死了！
4: 别急啊，这样，明天我抽空啊，过去看看老太太。好吧，你呢就专心对付那个孩子啊。
2: 先谢了啊。哎，对了，斌子，跟你借样东西。
4: 打住，把借字收回去。我那储物箱的钥匙可是给你配了一把，对吧？你需要什么自己去拿。
2: 好。哎，
4: 这干嘛？
2: 拿这个干什么呀？不是，我给孩子玩的啊。我先谢了啊。不，我先不跟你解释了，我赶紧得带那孩子去洗个热水澡，一会儿没热水了啊。哎呀，我都快烦死了，先走了啊。
4: 不，你小心点儿那个。
5: 哎，怎么样？会不会剪裁搜集有遗漏啊？啊，我并没有怀疑你啊。我只是说，杀人动机他总应该是有的。
6: 对不起，我只重事实。
0: 喂，周志斌啊，你马上带人去111工地访问一下吴鹏的表哥马贵。对，快去快回啊。对了，季杰呢？
7: 他叫崔子君，他犯了什么事儿？
1: 涉嫌杀人，跟他一起同居的那女的脑袋被煤气罐砸扁了。
7: 我说你那大组长干嘛亲自往这儿跑啊？
1: 嗨，连长途汽车站人这么多，光看我们刑警哪忙得过来啊？我还得靠您老人家费心吗？
7: 这有案底吗？
1: 有案底就好了，我们现在是两眼一摸黑。
7: 这怎么查呀？就是拎包的或者倒票的，我到手拿板钻。
1: 得，谢谢您，走了啊。
8: 这马贵说的话根本就不可信。你说吴鹏知道他家打工，怎么可能俩人不见一面？
6: 见面说什么呀？说他媳妇在外面跟人鬼混，啊？
8: 那这吴鹏他要杀人了，不很有可能也躲这儿啊？
6: 谁说吴鹏他就是凶手啊？记住了啊，千万别给自个儿下套。

1: 小子，怎么躲这儿了？啊！矿贼，矿贼，矿贼，矿贼，矿贼，矿贼，矿贼！哎，哎，哎！
0: 不喜欢。不喜欢，叔叔还有法宝呢，你一定喜欢。哎，看看，喜羊羊和灰太狼。哎，哎，听说过狼外婆的故事没有？想看的话，过来。来，坐这儿，慢慢看啊。

0: 你看看吧，叔叔啊，就是聪明，一猜就知道你们这么大的孩子肯定喜欢读这种书。想好了吗？中午咱们打算吃什么呀？
1: 咱能换个别的吗？红烧牛肉面。不是，咱们都连续吃了三天牛肉面了，你不嫌烦呀？哎，
0: 叔叔请你吃肯德基、麦当劳。哎，叔叔请你吃火锅怎么样？
1: 哎，你别瞪我，你瞪我干嘛呀？哎，行行行，咱们就吃牛肉面。
0: 但叔叔有个前提。 你得帮叔叔个忙，过来。你叫什么名字？你看啊，叔叔陪你洗澡，陪你睡觉，陪你吃饭，整个就一三陪啊。
2: 晚上我还得给你讲故事，你说你到现在连名字都不告诉我，你觉得合适吗？小军。什么？你叫什么？崔小军。
0: 是啊，我也觉得奇怪，这孩子他爹明明姓吴。是。哎。是。不是季姐，你呀，你现在赶紧回来行吗？ 我哪知道这孩子在屋里现在疯什么呢？
3: 杀一只猪，杀一只猪，杀一只猪，杀一只猪！你杀了几只猪？哎，
0: 干什么呢你？滚！干什么呢？不是，人呢？人呢？干什么呢？这是猪！给我坐下，坐下。怎么了你这是？你看看，手都烂了。这，哎，杨璐，杨璐，快快快，过来过来，创可贴。
1: 创可贴，快去把创可贴拿过来！
4: 马上过来。你看看你手都烂了，
1: 这好好的助理把它打碎了干什么？
4: 苍蝇一只。你。哎。季姐。孩子呢？
1: 杨璐看着呢。
4: 说什么了？
3: 哎呀，就仨字儿，崔小军，其他的什么也没说。来，告诉阿姨，你为什么要杀那只小猪啊？它是猪，可它是假的猪啊，那就是个储蓄罐。猪最懒，除了吃就是睡，什么都不做，给杀。哟。
5: 你知道那小猪对周叔叔有多重要吗？每次周叔叔的妈妈给他介绍一位阿姨的时候，他就往里边扔一分钱。哎，你们说，他老跟着猪过不去，什么意思啊？哎呀，你就甭算了。这个崔大军、吴鹏还有陈素云三个人都不属猪。 这孩子这么说，一定另有原因。你们说他会不会是诚心？哎，我想明白了，技术流，你能不能再给这孩子做个 DNA 检测呀？
6: DNA？
5: 对呀。你们怀疑孩子是崔大军的呀？对，咱们现在不是有崔大军的血样吗？如果这孩子不是吴鹏的，现在陈素云非但不要吴鹏的财产，崔大军还说可以对吴鹏做出补偿。如果这孩子是崔大军的。
6: 那不就可以解释现在三个人的关系了吗？也许没这么复杂吧。那你什么意思啊？按照正常的逻辑，嫌犯杀了人之后应该是有多远就跑多远。我们现在只把注意力放在孩子身上，想让孩子说出真相。但是你们想过没有？犯罪嫌疑人是孩子的父亲，对吧？孩子没了妈，我们这儿又不是他的家，孩子身边可就是一个亲人都没有了。
5: 你是说，这嫌疑人有可能跑回来看这孩子？
6: 不是可能，是肯定。如果犯罪嫌疑人丧尽天良的话，那么他干嘛不把孩子也杀了呢？

0: 围绕着孩子做工作，我觉得没问题。季杰说的没错，带着孩子去现场。
1: 我可不同意你用这孩子做诱饵钓嫌疑人。
0: 你这么理解也可以吧，但是功夫不能放在办公室，应该放在现场。走，现在就去现场。
2: 龚科长，DNA 咱还做不做呀？
0: 做，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
3: 哎呀，你说我怎么招这孩子了？啊？怎么招他了？
4: 周志斌同学，节哀顺变。要我说，你又不喜欢人家，又何苦把那情感寄托在那钱罐里？倒不如彻底了断，没准哪天你就能找到一个你特喜欢的人。你要愿意呢，本小姐我可以牺牲点时间，陪你去黛玉葬花。
3: 哎，阿丽，这暴脾气我就……哎，
0: 干什么的？都别闹了啊！收拾东西，去现场。
5: 村民问的话，就说案子已经定性为家庭纠纷，快要结案了。结案之后呢，孩子转交民政局，送去外地福利院。
6: 这么说合适吗？万一被人抓着小辫子，
5: 什么合适不合适的？都说了实话了，案子怎么破啊？
4: 同志们，往好了想，这叫利用犯罪嫌疑人的侥幸心理，守株待兔。
5: 错，这叫张网捕鸟。我敢肯定，村里东北籍的人中一定会有和吴鹏、崔大军相熟的人，否则。我们不可能什么情况也摸不着，吴鹏也不会那么轻易的就能找到陈素莹他们母子俩。
4: 那我干什么？
5: 你就去派出所吧，让他们解除封锁。以后我们肯定少不了要麻烦人家派出所的。
7: 哎，技术流，
2: 别动。这什么？
7: 创口贴，从孩子手上接下来的，童组长让交给你。
2: 等等，他人呢？
7: 不是带孩子去现场了吗？要不然把孩子带回来抽管血。不过这孩子呀特凶，刚把周志斌的储钱罐给砸碎了。我看您这儿到处是瓶瓶罐罐的，弄不好。
2: 哎，别乌鸦嘴啊，出去出去。

0: 你在车里待着，我下去看看。季姐，你怎么在这儿蹲守呢？这儿前后左右都是岔路口，发现嫌疑人你也堵不住啊。
1: 这是几条路交汇的地方。
0: 过来，
2: 小偷在前面跑，警察在后边追，知道为什么吗？
1: 因为小偷主动，警察被动。
3: 挺明白的你，后脑勺没长眼睛，你蹲在这么个地方，来回翻身，难免顾此失彼，还不如盯住一条他的必经之路。走。哎哎哎嘿，崔小娟，崔小娟，你怎么又睡觉了？啊？哎嘿嘿，醒醒醒醒醒醒。 跟叔叔说会儿话呗，啊，醒醒醒醒醒醒，跟小娟说什么都行啊，咱俩说的东西多了，说说你的老家在哪儿，或者说说你的兄弟姐妹，说什么都行啊，啊，说说。
4: 我想睡觉。
3: 别装蒜啊，昨天晚上叔叔给你讲故事的时候，讲了一半你就睡着了，你还困啊？啊？ 来，醒醒醒醒醒醒醒醒，你看看啊，现在到什么地方了？咱们要下去玩一玩，叔叔带你下去，下去走一走啊，啊，好不好？装是不是？装，好，叔叔可救你了啊！叔叔喊一二三，你再不醒，真可救你了啊！一、二、二点五、二点六、三。 真可劲了啊！可劲！哎呀，哎，你身上怎么这么烫啊？啊？有点烧啊！哎，小娟，醒醒啊！醒醒！

0: 小军，
1: 怎么样？
2: 派出所刚派了几个保安，估计是佟林害怕引起注意，故意安排的。我把他们支村口去了，我就跟着蹲着，对面案发现场的院子能看得一清二楚。
1: 裴大姨，我还是派几个人过来跟你一块蹲守吧。嫌疑人有命案在身，不会轻易就范。家务事该几人了？我的，咱俩铃声怎么样啊？
3: 连通了吧？
1: 喂，王勇。
0: 哎，季姐，曲小军发高烧，现在烧得都迷糊了，我想马上带他去医院。
4: 我这啊，总共就这几个人，除了户籍，还要应付各内的治安事件。哎，咱警察也得吃饭睡觉吧。
5: 是啊，现在就属咱们警察累，

0: 在潮汕，牛肉丸是一道家喻户晓、百吃不厌的经典美食。新鲜的牛后腿肉，去除筋膜，2000次以上的捶打，色泽由深红变粉，挤成丸状，温水定型，大火熬煮，香嫩弹滑，成为了潮汕牛肉丸独有的特点。放入滚烫的锅中，从翻滚到跳卷，轻轻一咬，汤汁四溢，整个口腔中充满了浓郁的肉香，不仅是舌尖上的享受，更是家人团聚才有的幸福味道。
1: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爆汁牛肉丸呢是真嫩真香，吃到嘴里啊 Q 弹爽滑，这一口咬下去啊滋溜滋溜的，这满嘴的爆汁，而且啊香而不腻，这满满的肉香味啊，这吃上一口啊还想吃下一顿。
2: 你看这浓浓的汤汁啊，它就顺了筷子往下流，只要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不管是红烧、清蒸、烧烤还是涮火锅，你炸着吃、炖着吃，你想怎么吃怎么吃，咋吃都好吃。
3: 一千福爆汁牛肉丸，牛犊老牛都不用，只选散养2到3年的内蒙小黄牛，只用新鲜的牛后腿肉，采用老师傅捶打手法，经10几道秘制工艺精心制作而成。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退；量不足，退；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不让您啊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0: 牛肉鲜才香嫩，工艺好才美味。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年夜饭必备菜，蒸着吃、煮着吃、炖着吃、烤着吃，涮火锅、红烧丸子、糖醋丸子、炸丸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吃着更香，汤汁四溢，鲜嫩 Q 弹不塞牙，解馋又过瘾。
3: 像平常啊，我们自己在家呢，可以做一个清蒸丸子、牛肉丸汤，简单方便；招待亲朋好友啊，可以做一个红烧丸子、糖醋丸子，或者炖着吃，好吃又有面儿。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1000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潮汕牛肉丸是流传千年的中华传统美食，早在1500年前《齐民要术》就有记载，随后百年又一路风靡东南亚、欧美等国家。放在嘴里轻轻一咬，汤汁四溢，唇齿留香，妙不可言。
3: 正宗潮汕风味，一仙福爆汁牛肉丸来了，给家人们来看一下 ，Q 弹 Q 弹的，轻轻的一捏就噗噗的往外爆浆，我真的是迫不及待想要尝一下它的味道了。哇，轻轻的一咬啊，感觉这个肉汁它瞬间就爆开了，这个牛肉的香气啊，瞬间就充满了整个口腔，非常 Q 弹的，但是呢完全不塞牙，是又酥又嫩，这每一口啊都是一种舌。

0: 享受。
1: 一千福啊，牛肉选的是散养的内蒙小黄牛后腿肉，工艺呢选的是潮汕传统工艺，经过起筋、切块、捶打、挤完、煮完等十多道工序，这样做出来的牛肉丸才能够保证筋道 Q 弹，汤汁浓郁，闻着香，看着馋，男女老少都能吃，
2: 真是太好吃了，一口咬下去啊，肉质撑得下，满嘴都是 Q 弹鲜嫩，肉香味还十足，越嚼越筋道，越吃越有味。现在呀，天冷了，您看这配点豆腐白菜，炖上一锅热腾腾的丸子，真的是太正宗太好吃了。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到节日的时候，我们呀就做红烧丸子，或者呢做这个糖醋丸子，好吃又下饭。有时候啊，我一个人在家不想做饭了，就打开一包放在锅上那么一蒸，配个米饭面条就能吃了，简单省事，好吃又有营养。
4: 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丸子汤就做好了，这味道啊简直是绝了。这么轻轻的一摇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5: 一千福爆汁牛肉丸了，牛肉非常嫩，入口就烂，咬开以后啊，留了满满的一嘴肉汁，好吃的不得了啊。
6: 真没想到竟然在我们岳母家吃到这潮汕风味的爽滑 Q 弹的牛肉丸，吃到嘴里面满嘴的爆汁的感觉，别提多爽了。
7: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一千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两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十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两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我们的一仙福啊，从选材到成品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啊就是精，我们精选的是草原散养小黄牛，他们平时吃的呢都是夹杂着中草药的野草、野花、野菌等，喝的是山泉水。第二个就是鲜，鲜牛现杀，从屠宰到选肉不超过2个小时，精选整头牛的精华部位，肉质紧实细腻，纹理突出。这种新鲜的牛肉啊，富含非常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氨酸等营养成分，常吃益气养胃、
8: 强筋壮骨。
1: 第三个呀，就是弹牛肉丸制作的关键呢，在于捶打工艺，要先剔除筋膜，再用重达3-4斤的方锤，2000多次反复捶打，直到牛肉发黏拉丝儿，这样呢才能保证入口 Q 弹，满嘴爆汁，酥软好嚼，
8: 老少皆宜。
1: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卤煮时间足，分量足，清汤1小时，文火煮开，老汤3小时，文火入味儿。另外啊，每一个丸子都保证是个大量足，真材实料看得到，
8: 美味更实惠。
1: 马上快过节了，家人们呢可以多备一些节日送礼啊，有心意，老友小聚有面子，全家团圆有美味。日常扫码价格都要29元一大包，10包呢要290元。今天下单成功，前100名再送2包免费试吃，整整10大包只要99，试吃不满意退，买贵了
8: 退，
1: 通通给你退，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
5: 一仙福爆汁牛肉丸了，牛肉非常嫩，入口就烂，咬开以后啊，留了满满的一嘴肉汁，好吃的不得了啊。
6: 真没想到竟然在我们岳母家吃到这潮汕风味的爽滑 Q 弹的牛肉丸，吃到嘴里面满嘴的爆汁的感觉，别提多爽了。
9: 牛肉低脂肪高蛋白，想吃多少吃多少，也不怕长肉，打开一包就是一道菜，纯肉馅个头大，不肥不柴不塞牙，真是太好吃了，我家的这小孙女小孙子呀都爱 爱吃。
5: 孩子们过节都回来了，涮个火锅，或者是烤个串儿，做个丸子汤，炸丸子、红烧丸子、清蒸丸子，咋做咋好吃，这才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7: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1000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0: 喂，肠胃宁，
0: 四方是药，健康四方。
11: 内火旺，医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7: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用人参灵芝胶囊扶正固本。虚，气虚气短，说话无力；乏，疲惫乏力，翻来覆去；软，浑身没劲，走路怕摔。
12: 慢点儿。
7: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扶正固本是关键。宁远堂人参灵芝胶囊，传承中医药经典，精选神农本草经2味名贵药材，长白山年份人参补元气。地赤灵芝疗虚劳，传统炮制，三煎三滤萃取精华，扶正固本，益气安神，补虚补元气，让身体更有劲。补虚上品，明远堂人参灵芝胶囊，明远药业。
13: 困了累了乏了，吃预防糖还嗨个完。
14: 困了累了乏了，
13: 吃预防糖牌海狗丸。
14: 困了累了乏了，
13: 吃预防糖牌海狗丸，抗疲劳，吃预防糖牌海狗丸。
15: 亲亲的我的宝贝，
16: 越过高山，
15: 哎，你怎么

0: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
1: 通通通，
2: 啦啦啦，
3: 急急急，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东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6: 今天的新闻看变化。海外遇见龙餐馆从大厨手艺变成标准体系，乔新奇缝纫自习室悄然出圈，年轻人爱上做衣服，
7: 感觉挺新奇的，想试一试。
6: 展实力，人形机器人比赛跑100米，冠军比博尔特快了近1秒。每日新闻报，新鲜非常道。各位好，我是唐田，在合肥天湖畔的演播室向您问好。节目开始呢，依然先来进入今天的每日试点。那近来呢，电影《欢迎来到龙餐馆》热映，讲的是中国人在海外开餐馆的故事。但和电影主人公徐福的个人打拼不同，现实中呢，国内餐饮企业正组团走向海外。
8: 在新加坡核心商圈乌节路走进一家大商场，中国连锁餐饮品牌随处可见。记者数了数，从地下二层往上走共有10多家，茶饮、麻辣烫、酸菜鱼、面条、饺子，国内商场里熟悉的品牌这里都有。店里人气也很足，记者还遇到中式奶茶店举办的萌宠快闪活动，吸引了不少当地居民。
9: 我已经是第二次带我的狗过来玩了，我知道这是中国的奶茶店，它在新加坡开了很多家。
8: 一直以来，乌节路等核心商圈是中国餐饮品牌出海的亮相首站，依靠大流量可以快速打开名气，但商圈多是游客和年轻消费者，而80%的新加坡居民都生活在祖屋区。为了走进本地人，不少品牌开始向社区下沉。
10: 这里是位于新加坡东部的巴西利，就在本周，一家中国餐饮品牌在这里开设了他在新加坡的第一家家庭友好型邻里门店。
8: 这家奶茶店不仅是

0: 设置了儿童乐园，墙上还有巴西利本地历史的手绘壁画，拉近和周边居民的距离。
1: 我女儿在这里滑滑梯、摇摇马，我可以一边喝好喝的茶，一边带孩子。
2: 开业三天以来，巴西利这家门店已经卖了超过10,000杯的销量，甚至超越了一些商圈的门店的销量。
0: 除了茶饮，中式水饺、麻辣烫等品牌也加速进驻玉廊、益顺等祖屋聚集区。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8月，进驻新加坡的85个中国餐饮品牌开出405家门店，当中超过40%门店开在社区里。
3: 虽然现在中国餐饮品牌全球开花，但是多年前呢，中餐出海主要依靠大厨的手艺，口味不统一，很容易水土不服。那么现如今，中餐品牌如何在海外站稳脚跟呢？
0: 记者来到四川成都一家连锁麻辣烫品牌的底料工厂，这几天一款根据欧美消费者口味调配的汤底料刚刚投产。车间里机械手臂按照配方抓取辣椒、麻椒等原料，全程标准化炒制。
4: 它通过温度和时间的一个精准的一个把控，它就能够实现说我的这个香料刚刚好，主要出口到美国、德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
0: 过去海外中餐靠大厨手艺，口味全凭感觉，而现在火锅、麻辣烫这类中餐底料调味料全由国内工厂统一研发生产，不会受当地厨师和加盟商水平的影响，锁定中国味之后再做区域微调。
5: 标准化之外，那么我们也会根据不同国家的饮食习惯做一些本土化的调整。你像在东南亚一些国家，我们增加了冬阴功这个口味，同时像欧美一些对于辣度比较敏感的国家，那么我们也会降低40%左右辣椒的用量。
0: 口味调了，服务怎么办呢？记者来到企业位于上海的总部，员工正在录制视频。从加菜、称重，再到出餐，包括蘸料怎么搭配，都录了一遍。
6: 让我们国外门店的员工怎么去学会麻辣烫的制作，怎么去学会这个去出品。你像国内的这个牛筋面啊、玉米面啊，包括这个红薯粉条啊等等，去了之后他们都不认识的。
5: 菌汤这个番茄汤为例吧，它的难点就在于它对于克重和食材的量以及咱们料包的放多少之间，它是不清晰的。
0: 通过教学视频，每一个操作细节都有了标准化的模板，新员工一看就能学会，让服务不走样，能复刻。依靠这套体系，目前全球火锅、麻辣烫等中式麻辣餐饮品牌在数十个国家持续扩店突围。
3: 很多看完《欢迎来龙餐馆》的观众呢，都被无论何时何地都要好好吃饭的情节所触动。而现如今呢，海外中国餐饮店不仅提供好吃的饭，还成为体验中式生活的新场景。
0: 走进这家火锅店，红火的装潢、热辣的烟火气，充满了浓浓的中国味儿。店里最近还举办了筷子俱乐部活动，顾客只要15秒内夹到鹌鹑蛋，就能领优惠券。
7: 这真的很难，也很有趣，因为鹌鹑蛋很滑。我每周都来这里吃火锅，我知道中国人高兴的时候就爱吃火锅，这是中国文化。
0: 为了让海外顾客沉浸式感受中国传统文化，门店还引入了川剧变脸表演，外籍演员一招一式还挺像样。
8: 我跟着我师父学习了2年，我非常喜欢变脸这门艺术，我真的很想去中国四川看一看。
9: 我现在来到了餐厅的后厨，我发现这里和电影非常的像，都是外籍的雇员，他们炒菜、切菜、颠勺啊，比我都熟练。
10: 我做了6年中餐，中餐讲究适量，讲究刀工，你不了解中国文化，做不好地道中国菜。
0: 现如今全球中餐市场规模突破3900亿美元，约200家国内餐饮品牌在海外有超过70万家门店，海外中餐市场年复合增长率达到7%。
3: 我们想问问大家，您在海外去过中餐馆就餐吗？好，更多的新闻资讯和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和微信视频号，搜索每日新闻报。我们再来听听今天的今日之声。 社会化陪同就医服务基本要求国家标准近日正式发布，明确了12项服务清单与7项禁止行为，让老人看病选陪诊有标准、维权有依据。国家质检中心提质优化3年行动方案，2026到2028年明确11项预期成果，推动检验检测从

0: 事后把关，向全程赋能加速转型。今年七月份，安徽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5%，增幅比全国高10个百分点。9月10号至12月30号，铁路部门将在现行铁路畅行常旅客会员服务基础上，对常旅客会员中的教师实施积分优惠。好，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消息。宣纸距今已经有1500多年历史，有着纸寿千年、墨韵万变的美誉。千百年来，一张宣纸成笔墨，载诗文，藏风骨，传文脉。今天的文化中国行，我们带您一起来领略宣纸的造纸技艺。
1: 在皖南群山环抱的宣城市泾县，大国工匠周东红正在捞纸车间内长帘。沉肩坠肘，竹帘没入江水，手腕一翻，竹帘抬起，一捞一提间，一张宣纸的雏形跃然而出。
2: 捞纸的过程中，需要掌握每个品种的分量，每一张纸的分量，每一张纸达到30克左右，也就上下浮动1克范围之内。传统的制作方法能保存1000年以上。
1: 捞纸是宣纸传统工艺中108道工序之一。产于安徽泾县的宣纸始于唐代，因其曾隶属于宣州而得名。选用当地青檀树皮与沙田稻草等天然原料，成纸工序中更有着诸多的门道。
3: 四次宣纸的设置呢，需要刷15刷，六次宣纸就得刷22刷。一张纸中间的刷路要轻，四周的刷路略重，这样晒好的宣纸平整、严实、无褶、不起泡，才算是合格的宣纸。
1: 百道工序环环相扣，道道严苛，从原料到宣纸成型需历时3年。正是这份精益求精的慢功夫，造就了传统技法制作的宣纸经久不脆、吸水润墨、不蛀不腐的独特品性。机制纸至今都无法完全取代。
4: 宣纸赤墨均匀、晕染自然，笔墨的浓淡感色、虚实疏密都能被完美的呈现出来。这种独有的笔墨张力和艺术质感，就是古法宣纸传承千年、经久不衰的核心魅力。
1: 青似蝉翼，白如雪，斗似丝绸，不闻声。宣纸传承千年，成为承载中国千年文化的活化石。2006年，宣纸制作技艺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2009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2: 如今，宣纸如雪，作为纸质标志互融互保承担和“一带一路”纸质标志品牌推广承担，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纸质标志产品的双料瑰宝。
1: 守古法，创未来。1991年出生的姚云奎，从事宣纸晒纸技艺已有10几年。他不仅把纸晒上背墙，还借助互联网把制纸工艺晒进了网上，成为网红博主。他的单条视频最高播放量达7000多万，全网共有1.3亿播放量。
5: 每张古法宣纸都有自己的温度和生命，传统文化需要守正创新，而我们这一代人的创新就是让它在新平台上焕发新生，讲好每张宣纸的故事。
1: 春晚舞台上，巨型宣纸3丈3惊艳全球。随着电视剧《种墨园》热播，宣纸背后的匠人故事走进千家万户，文创产品让千年工艺化为年轻人书桌上的日常器物，研学旅游让各地游客亲手触摸纸浆的温度。宣纸加文旅，宣纸加文创碰撞，古老的宣纸在新时代正释放无限可能。
6: 看师傅捞纸，觉得轻轻松松两下就成，自己站到槽边才知道手根本不听使唤，我连帘子都扳不平，他们一干就是几十年，这个手艺不服不行。
7: 我们爆款文创单品单日最高销量能有600多件，非遗传承让宣纸从单一的书画耗材走向文创、家居、日用更广阔的文化生态，
1: 让千年非遗焕发时代光彩。泾县不断完善名师带徒培训体系，建成一批技能大师工作室，目前拥有2名大国工匠、45名宣纸非遗代表性传承人。2025年，宣纸全产业链综合产值突破30亿元，带动2万多人就业。主产区丁家桥镇变电商强镇，万年红春联全国市场份额超75%。
8: 坚持保护为主，
5: 传承为魂，产业为基，守牢古法技艺与原产地两条底线，坐实典籍活化、研学赋能、IP 开发三篇文章，持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千年宣纸活起来，活起来。
0: 曾经家家户户必备的缝纫手艺，如今摇身一变成了年轻人追捧的情绪解药和创业新赛道。在湖北武汉，一种全新的都市休闲方式——缝纫自习室正在悄然流行。目前，武汉三镇已经陆续上新多家类似的自习室，咱们一起去看一看。
8: 走进位于武汉后湖的这间阿丫工作室，时间仿佛慢了下来，整面墙的布料按材质和花色有序排列。学员们围在裁剪台前，在老师指导下排料裁剪。这里不是复古剧拍摄现场，而是当下武汉悄然兴起的缝纫自习室。
9: 很好玩，自己给自己做衣服，做完之后很有成就感。
10: 当时就是感觉没有什么兴趣爱好，想找一下能让自己动起来的一件事。然后就在小红书上面刷到了这家。感觉环境也很好，就感觉挺新奇的，想试一试。然后现在就是在学这个，就是在连衣裙上面做造型的理裁。
8: 从完全零基础的小白到能独立制作成衣，胡平可在这里坚持学习了一年多。在他看来，从设计、裁剪到缝制，亲手将一块布料变成一件衣服，这种创造的快乐和踏实的成就感是屏幕和键盘无法给予的。工作室的负责人周潇自己就是被这门手艺治愈的典型。原本在北京从事游戏设计工作的他，回到武汉后，因为偶然接触缝纫，便一头扎进了这个不一样的世界。
11: 它很小众，我接触的时候，没有觉得说这么多人感兴趣。但是后来就是我接手这家工作室了，慢慢的话，我会发现近年来感兴趣的人越来越多了。不管是什么年龄层的。就小到就是几岁七八岁的小朋友，然后大到就是六七十岁的阿姨，其实他们都对手作这一块是比较感兴趣的，只是就是说缺少一个这样的一个环境去接触，去玩儿，去感受这个。
8: 按小时付费自主操作的灵活模式，加上沉浸式的手作体验，让这样的缝纫自习室在盛夏的武汉悄然出圈。由于学员不断增多，原来武昌的工作室每到周末一位难求。今年七月，周潇在后湖开了第二家工作室。
11: 99%都是从来没有摸过缝纫机的。来之前，其实他们都会觉得缝纫机是很难操作的。但是来了之后，因为我们都是一对一手把手的去教，是有流程、有步骤的。然后学，他们会体验做一个小物件了之后，就会觉得，其实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难，我也可以。
8: 一方小小的工位承载着两种截然不同的需求：一部分人借针线穿引治愈情绪，寻求内心的宁静，还有大批手工爱好者定期到访，打磨精进技艺。据周潇介绍，开办两年多来，工作室已走出了多位创业者，他们将这门手艺变成了自己的小事业。
0: 眼下，江苏泰州的菱角、芡实等水生蔬菜进入采收旺季，当地种植户忙着采摘，供应市场。
12: 在江苏泰州市海陵区、江堰区等地，成片的灵塘碧波荡漾，种植户划着特制的小船或者木桶，双手熟练地翻动菱叶，采摘新鲜的菱角。
13: 预计亩产3000斤左右，每亩利润3000元左右。
12: 不仅是菱角，芡实也到了采摘季。在泰州市江堰区固高镇的芡实种植基地，种植户们穿上连体水裤，手持特制竹刀，采收成熟的芡实。芡实又名鸡头米，形似莲子，兼具较高营养价值与药用价值，是带动当地强村富民的致富果。
14: 每年可以采大约9到10茬，每亩可以产出大约100斤的成品米，效益呢也是非常可观的，每年的亩均收益都在3500元以上。
12: 今年泰州市水生蔬菜种植面积约5万亩，年产量将超12万吨。
0: 近日，安徽合肥正式上线电梯更新一体化服务平台，将老旧电梯更新全流程搬至线上，居民用手机就能够查询比对、投票表决，让旧梯换新梯，提速又透明。 长期以来，老旧电梯更新面临诸多难题，依靠工作人员逐户上门征询意见。

0: 流程繁琐，耗时费力，业主意见难以统一，各小区分散采购，缺乏规模优势，选型杂乱，成本偏高，改造推进缓慢。为破解这一民生痛点，合肥市搭建了电梯更新一体化服务平台，把业主意愿采集、供应商撮合交易、更新实施全流程整合到一个平台，为老旧电梯改造提速增效。
1: 了解每一个品牌的电梯的质量以及它的背景，这样选择起来呢，大家就比较放心。
0: 此外，平台还严把电梯准入关口，首批上线的17家优质电梯品牌全部通过公开招标严格筛选，让品质更有保障。
2: 提供5年的这个免费的一个维保，同时向6大核心部件要提供10年的一个免费的一个质保。当某个小区更新的电梯超过30台的时候，它需要在这个小区增加一个维保的点，可以快速的去解决这个电梯维保的问题。
3: 近来一段蝗虫啃纱窗的视频在网络上热传，短短几十秒，一只蝗虫硬生生地把纱窗咬出一个大洞。不少网友直呼，这蝗虫的牙口这么强悍吗？为什么连纱窗都能啃破呢？
4: 8月24号，一名市民在家中窗边意外发现这只蝗虫趴在纱窗外侧不停咀嚼，肉眼可见纱网纤维一点点断裂，被咬出了一个明显的窟窿。当事人介绍，家里用的是普通家用纱窗，万万没想到纱窗居然扛不住一只蝗虫的攻击。蝗虫的嘴巴到底长什么样？为什么连纱窗都能咬烂？
5: 它这种口气呢，是典型的叫咀嚼式口气。哎，它那个两个牙的话，咬合肌非常的强大，特别适合就是咬东西、啃东西。
4: 专家介绍，蝗虫的天然主食是各类植物茎叶、田间庄稼和杂草绿植，发达的口气是其生存本能。而普通家用化纤纱窗纤维细、质地软，在蝗虫的反复剪切、挫磨、撕扯之下，很容易断裂破损。
5: 它其实并不是在吃那个，有可能它是被困住了，或者说被挡住了，然后它就在那咬。除非是那种不锈钢的那种纱网，它咬不动。但是涉及到这个塑料啊什么那个，它应该是没问题的。
4: 记者查询发现，不少网友都遇到过蝗虫或大型昆虫啃咬纱窗的情况。专家也辟谣，这只是昆虫与生俱来的生理习性，属于正常现象，并非虫子发生了变异，大家无需过度担心。专家特别提醒，如果居民在家中发现这类大型蝗虫，千万不要直接上手去抓。
5: 它的后腿，就是腿的那个茎节上面，就是有一排刺，就是它一蹬容易把人手这个划破，所以像蝈蝈啊、中丝啊，还有这种棉蝗啊，个体大型的，就是它那个刺非常的锋利。
3: 好，我们再来进入今天的微观天下。昨晚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大型组100米决赛在北京上演，天骄队机器人以8.64秒的成绩摘金，并再次刷新赛会纪录。要知道，这个成绩比牙买加名将博尔特保持的9.58秒的人类男子100米世界纪录还快了0.94秒。

真的是又快又稳哈，机器人这种高速奔跑能力如果能够稳定落地，未来将拥有更加广阔的应用场景。我们再来往下看，要说真实测试的过程当中有靠谱稳定的，也有一些不那么靠谱的暴露出短板的，比如下面这个自由搏击赛场上，机器人小红飞起了一脚，舍身一击打败了自己。

后脑勺挨了一脚，然后成功夺冠，恭喜！机器人的竞技赛场也一样充满了未知和意外。不过暴露出的短板都是宝贵的实测数据，也许下一届比赛又能迎来一波进化。我们再来往下看，看到的是一个可爱的现场，当然当是鸟可能不这么想。枝头上停着两只蓝猴风虎，雄鸟捉来一只飞蛾，带着礼物对雌鸟表白，但是屡次表白屡次被拒，场面一度十分尴尬。雄鸟当场怒炫表白礼物，一口把飞蛾吞下了肚。

是啊，不吃掉还能咋地？毕竟他也没个口袋，也没带个包。既然爱情求不来，那就先把肚子照顾好。无效表白，有效干饭，爱自己总没错。我们再来往下看哈，下面这一条视频呢，16秒看完1600万年前大象的一生。在甘肃临夏和正古动物化石博物馆，24具铲齿象头骨展示了大象从幼年到老年的变化，压迫感扑面而来。而这也是全球唯一的铲齿象完整成长序列。

0: 为什么来自远古的化石咱们看起来会觉得有一种强烈的压迫感呢？因为它们极大的压缩了时间，万年化为一瞬，让我们意识到自身的渺小。我们再来往下看哈，湖南湘潭52岁的傅先生在外打拼了10几年，3年前他的孩子说想游泳，傅先生开始改造了农家小院，在家门口建了泳池、秋千和篮球架，还在周围养了很多的绿植。他表示泳池设计成了一个脚丫的形状，那现在呢每天都会换山泉水，村里的孩子可以免费来玩，整个氛围轻松又欢乐。
1: 当时就是我家里的小孩说想游泳，我就想自己建一个游泳池，做了大概有1个多月时间，到今年有3年了。这个从高处看的话，它就像一个脚板一样，前面有5棵树，就是脚趾头，大概80公分到1.2米左右了，就是一个斜坡，每天都要清洗，要消毒，要换水，这水都是山泉水。我房子周围也种了很多的绿化，还有单杠啊、秋千啊，有篮球架，平常也有很多人来这边玩，又不收费。亲戚家的也有，附近的那些小孩都有。有小孩游泳的话，我一直要站在旁边，小孩子的家长也要站在旁边看着。我在外面也打拼了10年，就想回来放松一下。也到我们坐在那里，一边锻炼一边聊天，都是很舒服的。
0: 你看，孩子们开心、安全又有保障，这样的改造值得点赞。6月到9月呢，是新疆托勒库勒湖的黄金观赏期，整片的湖面呢粉若玫瑰，在苍茫的戈壁间勾勒出独有的浪漫景致。托勒库勒湖是一个天然的盐湖，因为湖水会随着光照、气温、风力等天气条件幻化出不同的色彩，又被称为是幻彩湖。

好，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消息。近来北京街头有网友偶遇兵哥哥骑行外出，不光是服装骑行姿势统一，就连停车下车那也是整齐划一。

军容整齐，这不是摆拍，而是习惯成自然。致敬人民解放军。我们再来往下看哈，要说一日三餐哪一顿不吃伤害更大呢？我直接跟您说结论，与一天吃三顿饭的人相比，每天一顿饭的人全因死亡风险增加30%，每天吃两顿饭的人全因死亡风险增加7%。那么其中呢，不吃早饭、不吃中餐和不吃晚餐的人全因死亡风险分别增加11%、12%和16%，那也就是说不吃晚饭风险更大。每天按时进食，身体激活肠道免疫系统的动作就会规律，这饥一顿饱一顿，肠道免疫系统会紊乱，人体的消化吸收功能也会跟着受影响，容易出现消化不良，降低全身抗病力，也会影响到肠道的菌群，从而影响身体的免疫功能。所以呢，按时吃饭不光是关心的话哈，更是在告诉咱要保养身体。我们再来往下看哈，别再嫌弃手臂上的掰掰肉了，它呢其实或许是长寿信号。 BMI 指数处于正常范围的人群，手臂却有掰掰肉，很多人一心想把它减掉，其实它可是宝藏脂肪。这个掰掰肉呢，医学上名叫上臂三头肌皮下脂肪，研究显示三头肌皮褶厚度每增加1毫米，全因死亡风险下降4%，心血管死亡风险也明显降低。尤其对于中老年人来说，这块脂肪既是能量的储备，也是免疫屏障。当身体摄入了多余的能量，掰掰肉先帮我们把脂肪存起来，不让它跑到内脏里增加身体负担。让我们说一句感谢掰掰肉。好的，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咱们下一次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安徽新闻联播。
1: 安徽新闻联播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独家特约播出，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址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
2: 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认真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锚定三地一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安徽新闻联播。
1: 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
0: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丁薛祥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时强调，落实当家理财责任，提升财政工作水平，更好服务和保障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安徽省开展食品安全宣传周活动，梁延顺、王清县分别作出批示。王清县在调研12345热线工作时强调，提升诉求接办质效，更好赋能政府治理。今年前7个月，安徽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7%，增速全国第二。安徽加快建设高能级创业平台，引导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来皖就业创业，放飞青春梦想。以下是今天新闻的详细报道。
2: 8月25号至26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并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着眼发展全局，持续提升财政工作水平，更好服务和保障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座谈会上，丁薛祥指出，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财政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要求党政负责同志牢固树立当家理财意识，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认真抓好贯彻落实，要处理好财政和经济的关系，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着力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结构

优化，保持合理的宏观税负水平，研究健全同新业态相适应的税收制度，科学划分事权和支出责任，完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大力优化

0: 开局做出更大贡献。在晚期间，丁薛祥还到肥西县财政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进行调研。他希望安徽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发挥多重国家发展战略叠加优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1: 8月26号，省食药安办在安庆举办2026年全省食品安全宣传周主场活动，省委书记梁延顺、省长王清县分别作出批示。
2: 梁延顺批示强调，食品药品安全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一刻不能放松。全省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食品药品安全工作的重要论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严格落实四个最严要求，坚决扛牢食品药品安全政治责任，持续深化源头治理，大力推进智慧监管，抓实网络餐饮、药品清源等专项整治行动，严惩重处恶意违法、制假售售假等行为，加快构建多元共治格局，抓在日常，严在平时，切实把牢入口的每一道防线，全力守护好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王清县批示指出，食品药品安全是必须牢牢守住的民生底线，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全面落实四个最严要求，压实各方责任，强化协同攻坚，加强对网络订餐、生鲜电商、直播带货、网售药械等新业态新模式的穿透式监管，严把从农田到餐桌、从实验室到医院的每一道防线。要统筹安全监管与品牌建设，强化标准引领、科技赋能，推动监管从保安全向提品质转变，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食品药品产业高质量发展。本次宣传周活动以上德守法、共享食安、深化全链条监管为主题，采取主场活动加部门主题日活动相结合等形式，集中展示我省食品安全工作成效，发布上线实话实说科普专栏，开展食品安全庭审观摩、有奖问答、创意短视频话题征集等系列宣传活动，倡导上德守法、共治共享理念，推动构建多元共治格局，为全面建设美好安徽营造良好氛围。副省长、省食药安委副主任李忠出席活动，并宣布宣传周活动正式启动。今天上午，省长王清县在省政务服务中心调研12345热线工作，并接听群众来电。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落实省委部署，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用好12345热线等公共服务平台，持续提升诉求接办质效，更好赋能政府治理，真正把为民造福落实到一件件实事上，让人民群众更加可感可及。王清县走进热线话务大厅、人民网留言办理室等，详细了解接听、转办、答复、回访等环节，对热线办理工作给予肯定，要求进一步发挥窗口作用，优化办理流程，提升专业化服务能力。接听热线督导办理是省政府党组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的具体举措。王清县现场接听群众来电，耐心倾听诉求，逐一回应关切，叮嘱有关方面将心比心，换位思考，依法依规解决好群众合理诉求，尽快推动市心双解。随后，王清县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有关方面意见建议。他指出，12345热线是畅通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联系的直通线，要在提升热线接办质效上下更大功夫，丰富拓展平台功能，一体推进打得通、答得准、记得清、分得快、办得好。要深度挖掘分析热线诉求，更好感知社会情绪，推动从解决一件事向解决一类事，从接诉即办到未诉先办转变，提升政府治理效能。各级各部门要重视热线、支持热线、走进热线、倾听热线，努力把12345热线打造成群众信赖、企业满意的为民服务品牌。
3: 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七月，安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7%，比全国高7.4%，居全国第二位。其中，七月份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5%，比全国高10%。
4: 我们聚力稳企业、育产业、促转型，推 推动工业经济啊持续向上向好向新向优。

0: 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月度增速已经连续10个月保持2位数以上增长，今年以来呢，还呈现出进一步加速的良好态势。
1: 具体来看，在全省40个工业大类行业中，有29个行业增加值实现增长，增长面超过7成。电子信息制造业继续发挥压舱石作用，对工业增长贡献率超过50%。汽车制造业紧随其后，贡献率达到25%以上。汽车及新能源汽车产量、汽车出口量三项指标稳居全国第一。从区域看，全省16个市规上工业增加值都实现了正增长，合肥、安庆、铜陵、芜湖4个市增速达到10%以上。从产业结构看，前7个月，安徽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比重达48.9%，较上年同期提高4.3个百分点。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比重达20.3%，较上年同期提高3.5个百分点。以新动能为主导的增长格局更加清晰。
2: 今年以来，安徽加强高能级创业平台建设，持续稳定和扩大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就业，让更多青春梦想在安徽落地生根。
3: 在位于合肥的这家主攻机器人灵巧手研发与生产的科技公司，硕士毕业于天津科技大学的黄腾飞正在与同事们一起进行新产品的验证。通过合肥请您来系列招聘活动来到合肥，顺利成为了一名人工智能领域的算法工程师。
4: 通过合肥市政府的发展规划白皮书，然后看到政府这边大力的支持下，人工智能，然后新能源汽车以及高端制造企业跟我未来的发展方向非常的契合，我也会留在这里。
3: 为吸引更多像黄腾飞这样的青年学子来晚就业，今年以来，安徽通过常态化开展校园招聘，积极推进技能照亮前程、大规模职业技能提升培训等有力举措，为青年群体提供招聘对接、困难帮扶等全方位不断线就业服务。这几天，在安庆市一家青年人才客栈，来自浙江宁波的毕业生吉哲，通过安庆人才管家微信小程序完成身份核验后，顺利办理入住。
5: 对于我们刚毕业正在求职的大学生来说，这项政策既及时又贴心。
6: 我们联合人社、团委等部门，推出免费型青年人才客栈。来安庆求职创业，我们还提供就业创业、人才交流、城市融入等服务。
3: 在做好青年群体就业工作的同时，安徽还持续打造创业友好型城市，做优创业品牌和创业文化生态。为解决行业痛点和招引更多青年英才，日前联保科技联合省工信厅聚焦人工智能、供应链运营等领域，开展了大学生创新大赛，吸引全国267所高校的891支科创团队参赛。获奖团队不仅能获得创业资金支持，还能享受企业校招直通等就业机会。
7: 通过这次大赛呢，我们更深入地了解了安徽合肥科技产业发展的环境，我们也希望有机会能够留在合肥发展。
8: 通过这次比赛呢，我们把企业的真实问题交给大学生，帮助我们企业来解决这些现实的生产问题。我们也希望借助这次的大赛呢，我们能够去挖掘和识别一些优秀的人才。
3: 坚持就业优先政策导向，持续做好重点群体就业创业工作。截至7月底，全省线上线下共举办2+N 主题招聘会18275场，累计参会企业22万家，提供就业岗位433.4万个，达成就业意向50.9万人。
9: 今年，安徽将普通高中学位扩容工程纳入30项民生实事，明确提出普通高中招生比例不低于70%。各地在增加高中学位供给的同时，同步提升硬件设施与师资力量，构建多样化有特色的办学格局，满足人民群众对高质量高中教育的迫切需求。
10: 我现在是在新建的合肥八中枫林校区，目前呢，这所学校已经全面建成，在今年秋季将迎来首批400名学生。作为安徽普通高中学位扩容工程的一项具体举措，这个新校的投用可以说是让更多的学生享受到更优质的普通高中教育资源。
9: 这座由原安徽公安职业学院改造的校园，总投资2亿元，占地165亩，建设团队仅用100天完成室内外装饰、机电安装、智能化及室外管网

0: 等全部改造，如今教学楼、宿舍、体育场等已全面升级。
1: 每间教室配备充足的照明设备，教室和宿舍里面的是环保材料，每个教室都配备了智慧课堂，现在已经全部验收结束了。
0: 作为合肥八中一校三区格局的重要一环，枫林校区与匡河、运河校区实行教研、教学、管理一体化。今年秋季，400名新生将在这里开启高中生活，全部实行40人小班教学。
2: 今年招了53个老师，同时呢，匡河校区也会有部分的老师交流到这个校区。校区之间是同步教研、同步教学，教师同步调配。高中教育的扩容，也让我们更多的孩子享受到更优质的资源，为他们的升学夯实了更好的基础。
0: 今年合肥市中考普通高中录取率首次突破85%，省示范高中招生占比超过70%，头部优质学校学位占比达40%。数字的背后是实实在在的学位扩容。近年来，合肥市通过新建、扩建、存量改造、盘活闲置校区等一系列举措，持续扩大普高教育资源供给，组建5大市级教育集团，覆盖全市30%普通高中，推动优质资源共建共享。学位供给解决了有学上的问题，如何让更多孩子上好学？安徽各地在办学质量上持续发力。在阜阳七中，自2024年学校与合肥一中正式签订皖北地区基础教育优质资源扩容工程结对合作协议以来，合肥一中不仅派驻管理团队全面负责学校教育教学管理，选派骨干名师驻校任教，两校还落实教材、教学进度、教学检测、教学评价4统1。眼下秋季开学临近，老师们正在通过线上教研平台进行新学期的集体备课，
3: 把合肥一中先进的教学理念直接落地课堂，常态化开展教学试导。我们分期选派本校青年教师赴合肥一中跟岗研修，实现两校优质教学资源共建共享。通过这种双向互通的帮扶机制，持续提升学校教育教学质量。在今年高三毕业660人的基础上，高一扩容招生规模至1440人。
0: 围绕普通高中学位扩容工程，安徽正从制度层面织密保障网络。目前，安徽已建立中小学学位预警机制，指导各地精准测算学位缺口，通过用满用足现有学位、就近挖潜扩容、合理转化新建等3个 EP 路径，分年度、分类别强化普通高中学位供给。今年，全省各地新增普通高中学位超6万个，其中省级示范性普通高中等优质学位占比超半数，人民群众对优质普通高中教育的新期盼正在加速落地。
4: 8月25号，2026安徽省科技赋能文旅发展要素对接大会在合肥举行。大会以致富文旅、链聚江淮为主题，深化文旅科技融合，助推安徽文旅产业提质增效、创新升级。
5: 本次大会聚焦科技赋能与产业创新，在现场集中发布20项2026完美科创文旅场景，推出 AI 加文旅及多款科技赋能文旅新产品，以创新成果引领行业发展风向。大会同期举办的数字文旅展示交流活动中，46家省内外企业带来了一批最新的文旅技术产品参展，涵盖具身智能、低空、区块链等前沿领域，直观展现了数字技术给文旅行业带来的全新变革。
6: 我们中国电信呢，这次是带来了3个模块的产品，包括我们的文旅加智慧云网、文旅加数字平台和文旅加 AI。我们希望能够把新技术能落地在咱们安徽省更多的景区和街区，转化成游客能够看得到、感受得到的文旅新场景。
7: 我们作为一个供给方，是提供了数字中医加中药加文旅康养这样一个融合发展的一个新的一个业态、新的产品，可以链接到我们诸多的参展企业的需求，把我们所有的这样的中医药赋能文旅康养高质量发展这样一个模态呢，进行一个串联，服务更多的消费者，带来更多的文旅新体验。
5: 本次大会同步开展科文旅 IP 对话、路演推介、合肥都市科创文化休闲旅游圈资源对接等活动，通过行业交流、项目推介、专场对接，为安徽本土文旅 IP 打造、业态创新、场景升级提供实践参考，也为技术供给方、场景需求方、投融资机构搭建桥梁，促进科创文旅资本资源高效匹配，推动优质科创文旅项目落地转化。
8: 大会给我们提供这个平台，我们
7: 我们在这个整个平台上对接了省内外的各种文旅的机构，能助力我们整个公司在文旅行业在和科技和文旅的融合会得到一个。

0: 很好的一个示范作用。
1: 这次大会搭建了高校的交流平台，也让我们看到了安徽科创文旅融合的广阔市场与发展前景。我们也将用数字科技赋能我们安徽文旅，把我们安徽的名片和文化推向世界。
2: 近日，安徽省第十六届运动会相关承办单位集中通报了赛事最新进展及后续工作安排。作为安徽规格最高、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综合性体育盛会，本届省运会共设55个大项、1460个小项。截至8月20号，赛事已完成33个大项、563个小项，整体运行平稳有序。值得一提的是，青少年部赛事围绕项目引领、体教融和赛事育人等方向协同发力，多次刷新了全省纪录。为进一步深挖竞技体育后备人才潜力，实现全省体育事业长远发展，夯实人才根基，
3: 我们破了13项青少年纪录，其中还含有我们成年人纪录，展示了成果，也为我们竞技体育发现优秀的苗子做一个铺垫。
2: 本届省运会开幕式、闭幕式将分别于10月12号、10月21号在苏州奥体中心体育场与苏州体育馆举行。下一步，赛事举办地将继续精细抓实赛事组织，推动赛事组织衔接顺畅、运行有序。
4: 安徽各地围绕源头减量、循环利用核心理念，从菜市场竞菜上市、快递包装回收利用，到建筑垃圾资源化处理，引导群众践行绿色低碳生活方式。
5: 在合肥高新区永和家园菜市场，经过商户们精细化预处理后的蔬菜整齐码放，像这样竞菜上市、洁净入篮的新模式，有效减少了市民家庭的垃圾总量。
6: 回家只要把它撕一下就行了，回家咋接收的？
7: 我们市场加大了这一块垃圾的清理和处理方法，把垃圾分类以后，由运输公司分类进行拉走。
5: 合肥高新区对辖区85家商超、菜市场经营主体开展专项排查，从严整治商品过度包装、违规使用超薄塑料袋等突出问题。
8: 今年呢，就是累计开展限塑主题的活动20余场，在重点的商超、菜场推广可降解塑料袋。我们将在更多领域推广垃圾分类，培育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
5: 围绕源头减量、循环利用的核心思路，安庆市开启了快递包装绿色新模式。在太湖县新仓镇这个快递驿站，快递包装回收专区格外醒目，工作人员正在对用户拆件后丢弃的废旧纸箱、气泡膜等包装物进行分类整理。
9: 对品相完好的纸箱、气泡袋，我们进行再次利用，不仅节约了包装耗材成本，也减少了垃圾污染。
10: 持续推进源头减量，健全完善快递包装的覆盖体系，引导广大市民践行低碳理念。
5: 减量为先，利用为要。在阜阳市临泉县围寨镇的这家环保企业，一车车建筑垃圾经过筛分、除杂、粉碎等工序，变成了不同粒径的再生骨料、生态透水砖等有用材料。
11: 今年处理建筑垃�圾80万吨，生产环保砖20万立方米，再生碎粉材料10万吨，加工粗细骨料45万吨，年产值可超5000万元。
5: 现在安徽各地正以精细化管理和技术创新为抓手，打通垃圾分类与资源循环的最后一公里，成为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坚实底色。
12: 谢光荣是宿州市永桥区桃源镇桃溪村的一位普通村民，路遇孩童落水，他不惧湍急河水，不顾自身安危，奋力施救，以生命诠释见义勇为的传统美德。
5: 2025年9月23号，在宿州市永桥区桃源镇桃溪村村旁的运粮河东岸，一名女童失足坠入河中，岸边村民大声呼救，危急时刻，河西岸干完农活准备回家的谢光荣没有丝毫犹豫，纵身跳入水中救人。
13: 说下边掉个小孩，他就忙得连衣服都没脱，就拱里去了，仰都没离。
5: 谢光荣奋力划水靠近女童，湍急的水流多次将她冲偏方向。当时已经67岁的谢光荣体力逐渐透支，但他依旧拼尽全力，一点点将孩子推向附近的一艘渔船，最终女童成功获救，而谢光荣却沉入水中，不幸牺牲。
14: 他下去刚开始是

0: 捞着孩子了，后来是体力不支，反正那天可冷了，早上温差大，可冷了，然后就找不着了，也见不着人了，就应不了声了。
1: 再感谢人家命也没有了，怎么说都对不起人家，这一辈子都对不起人家。
2: 危难时刻的挺身而出，不是一时的热血冲动，而是刻在谢光荣骨子里的善良与担当。在村民的眼中，谢光荣是出了名的热心人，邻里乡亲无论谁遇到难处，他总会第一时间伸出援手。就在他牺牲前不久，他还日复一日悉心照料村里的一位伤病独居老人。
3: 我的腰碰上血了以后，他每天来给我打好水，给我做好饭，这个人很厚道，愿意帮助别人，不需要什么报酬，就那么简单。
2: 平凡善举感动了很多人。今年一月，谢光荣荣登中央政法委见义勇为勇士榜，并获评2026年第一批中国好人。
4: 谢光荣同志是我们身边最生动的精神榜样，他用生命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勇敢与善良。深入开展宣传学习活动，激励更多人在他人需要时勇敢地伸出援手。
5: 更多资讯来看今日快报。
6: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目前安徽首批10个省级未来产业先导区已集聚核心企业超150家，全产业链规模已超过930亿元。安徽近日出台科技创新券管理办法，企业购买科创服务最高可获30%财政补助，进一步优化财政资助模式，激发中小企业创新活力。截至目前，全省累计布局建设县域特色制造业集群146个，培育省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69个，成功创建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23个。近日，西电东送重点工程甘肃至浙江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重点控制性核心工程长江大跨越196米高的北岸跨越塔在无为封顶。近日，合肥至池州铁路全线首个连续梁零号块在庐江西右绕线特大桥完成浇筑，标志着该铁路桥梁工程建设正式进入连续梁施工阶段。合池铁路线路全长约199.5公里，预计2029年具备开通运营条件。昨天，2026年安徽省电商行业职业技能大赛互联网营销师赛项决赛在安徽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举行。作为省级一类职业技能竞赛，本次大赛由省商务厅、省人社厅联合主办，来自全省各地的20名选手同台竞技，用直播镜头推荐家乡好物，展现安徽电商人的专业风采。 观众朋友，今天的安徽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5: 感谢收看，再见，
6: 再见。

0: 雨停不等于无灾，天晴也会塌方，全面排查风险，及时避险转移，筑牢地质灾害安全防线。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当铁案突生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1: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0: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2: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3: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0: 9月4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
4: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喝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5: 一碗菜籽万万油，抗刀抗病产量牛。
6: 榨油老板抢着收，
7: 神农油828，今年就种它。
0: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8: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0: 晚上好，观众朋友。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天。淮河以北北部、江淮之间南部和江南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南东部的部分地区还会下起中到大雨。明天的最高气温呢，江北是32到34度，江南31到33度。尽管最高气温没有抵达高温线，但是体感上依旧较为炎热。安徽省卫生健康委提示您预防骨质疏松症，促进骨骼健康。来看预报。合肥今天最高气温34.8摄氏度，合肥晴转多云，24到32摄氏度，预计29号起多雨水。淮北多云转小雨，25到33度，亳州多云转小雨，25到32度，宿州多云转阴，24到32度，蚌埠晴转多云，25到33度，阜阳晴转多云，26到33度。淮南晴转多云，24到32度，滁州小雨转阴，24到32度，六安晴转多云，25到32度，马鞍山阴转小雨，25到33度，芜湖阴转小雨，27到33度，宣城多云转小雨，26到32度，铜陵阴转小雨，26到32度，石州阴转小雨，25到32度。安庆多云转小雨，26到32度，黄山市多云转小雨，25到33度，九华山风景区阴转小雨，21到27度，天柱山风景区小雨转多云，23到30度。
1: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中央台新闻联播。
2: 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址，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为您准点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李强抵达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灾工作。
0: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各方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72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0: 前7个月，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保持较快增长。
1: 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同比增长12.5%，新动能继续培育壮大。
0: 伊朗称伊军事方针已从防御转为进攻，美国称没有为美伊恢复谈判设置时间表。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大课题，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文化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信件、指示等78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至2016年12月期间的著作27篇，第二卷收入2017年10月至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1篇。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不断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力文化条件，具有重要意义。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于8月27号下午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
0: 8月26号，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截至今天上午8时，已导致3人遇难，558人失联。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各地各部门迅速有力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争分夺秒挺进灾区，全力以赴开展抢险救援。
2: 灾害发生后，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以及中国安能、中国电建等各类工程救援力量1000余人驰援现场。 记者跟随第一批救援力量141人抵达吉隆口岸，在现场看到泥石流将道路完全覆盖，救援队用挖掘机清淤掘进，无人机同时在空中搜寻失联人员。
3: 受灾区域呢，地处河谷地带，四周山体林立，地形也是复杂。我们现在看到的路边的树枝，这些都是被冲刷过来的。然后呢，救援队伍呢启用了搭乘热成像设备的无人机，依靠呢捕捉人体热源信号呢排查失联人员的线索。
4: 我们下一步的话，将沿着河道掩体进行一个三维建模，建出来的模型之后，我们可以再对现场进行一个评估，为我们后续的救援提供科学的支撑依据。
2: 西藏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救助应急响应，自治区应急管理厅第一时间调动派出152辆救援车辆、792人全力开展应急救援、现场处置等工作。今天上午，西藏军区某陆航旅紧急派出4架直升机，执行灾区灾情勘查、救援航线规划、搜索搜救工作。下午1点，首批2架直升机已飞抵吉隆口岸。
5: 作为第一支深入到吉隆口岸受灾区域核心部分的部队呢，西藏军区陆航某旅呢2架陆航直升机现在正在灾区的上空呢进行盘旋搜索。那么经过巡视之后呢，他们还要规划出搜索搜救撤离的路线。
2: 西部战区空军一架搭载战区指导组的运20今天也抵达西藏某机场，指导组织军队开展灾害联合救援。截至下午4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已累计出动500余人，多架次无人机参与抢险救援。吉隆镇前往吉隆口岸的道路、通信、电力等处于中断状态，工业和信息化部指导相关单位全力保障抢险救灾通信畅通。目前已在受灾区域增设2座基站，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派1龙应急通信无人机执行跨区域增援，开展灾情勘查、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吉隆口岸上游发现堰塞湖堵塞，截至今天上午，堰塞湖估算水量达到200万立方米，已经处于漫溢状态。未来3天，预计还有300万立方米的水将会入湖，溃泄风险高。眼下，中国安能、中国电建等各类工程救援队伍正对堰塞湖进行密切监测，开展险情排除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灾区基础设施等灾后应急恢复建设。中国人民银行组织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吉隆县3级国库开通绿色通道，全力保障救灾资金及时准确拨付到位。今年入汛以来，我国多地极端天气频发，防汛形势严峻复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当前正处于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台风沙德尔即将登陆，在福建宁德、浙江玉环市，当地正抓紧转移群众，排查隐患。
6: 台风不能有麻痹思想，我们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扛牢防汛救灾责任。在下午2点之前，一定要把我们全村的人员给转移完毕。
2: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2次委员长会议27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娄勤俭做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审议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条约的决定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司法部等部门有关负责人介绍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九五”规划有关情况。在全面总结“八五”普法成效的基础上，“九五”普法规划以法治宣传教育法为刚性法律依据，实现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从政策驱动向依法实施的重大转变。以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人心为首要任务，锚定提升公民法治素养、培育全社会法治信仰核心目标，营造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氛围。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工业生产平稳增长，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一至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5820.6亿元，同比增长17.6%，保持较快增长。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明显，制造业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转型持续推进。一至七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0.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6%。在人工智能加加快拓展、算力需求持续扩张的带动下，一至七月份，电子相关行业利润实现高速增长，同比增长1.1倍。
7: 工业企业效益总体上持续改善，利润率逐月提高，回升向好。竞争优势突出的高新技术产业，它的这个利润回升的态势也是非常的稳健。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最新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153.0，同比增长12.5%，新动能继续培育壮大。从组成新动能指数的各分项数据来看，2025年转型升级指数为156.8，比上年增长22.7%。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成长，未来产业持续发展，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加快融合，转型升级步伐加快。2025年创新驱动指数156.3，比上年增长12.9%，创新投入力度持续加大，加强基础前沿领域体系化布局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国家。

0: 战略科技力量不断壮大，科技整体实力持续提升。数据显示，创新驱动引领作用彰显，经济发展活力持续释放，正助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等六大商业银行日前发布公告，最新的中小微企业贷款和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政策已落地执行。六家银行明确，对于8月1号以来发放的符合条件的中小微民营企业流动资金贷款，中央财政按照流动资金贷款本金给予年化1%，期限不超过2年的贴息支持。这是财政贴息首次扩大到中小微民营企业流动资金贷款，单户企业在单家银行可享受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的贷款规模上限由每年5000万元提高到7500万元，单户企业在单家银行可享受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的贷款规模上限由每年1000万元提高到2000万元。据了解，对于8月1号到银行公告发布前已经办理的小微企业和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银行会把符合贴息条件的业务报送给相关部门审核，无需企业做任何操作。
1: 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随着机器人技术加速迭代，我国机器人产业正进入蓬勃发展的新阶段。
0: 在北京，刚刚建成的电力具身智能中试验证平台内，多款机器人正在练习高空带电作业、设备箱开关、分核闸操作等。截至目前，北京已开放近300种场景，完成具身智能机器人的首试首用。在深圳，机器人72小时打样圈，企业从设计到 3D 打印机器人样机，最快只需3天，产业链协同效率全球领先。
2: 既有在硬件上的积累，也有在算法和模型上的积累，在今天应该算是开花结果。做从零到一的创新，我们还是希望说能够把这件事情做到全球领先。
0: 在技术端，我国已成为全球机器人专利最大拥有国。2024年，机器人专利申请量约占全球总量的2%。从整机设计制造到精密减速器、高性能伺服驱动、智能控制器等核心零部件，基本实现自主可控。14、15时期，我国累计培育514家机器人领域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和19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在产业端，我国自主品牌工业机器人国内市场占有率突破50%，连续13年成为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应用领域覆盖国民经济71个行业大类。2025年，工业机器人出口增长48.7%，首次超过进口，成为工业机器人净出口国。在场景端，具身智能机器人正从展厅走向丰富的场景应用。面向恶劣条件、危险场景作业等需求，机器人在特种服务领域优先落地。在工厂、家庭等复杂场景，从小批量试用向常态化部署和规模化应用迈进。我国正抢占具身智能发展先机，15五规划纲要已将具身智能纳入未来产业重点战略布局。今年6月，工信部、国资委启动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专项行动，目标到2026年底凝练形成100个以上高价值应用场景，带动形成万台级规模落地能力。
3: 在机器人领域，中国不仅拥有全球最领先的供应链，在技术的研发和场景的落地上，无疑也走在了全球的前列。不仅如此，作为一个大国，我们也看到中国一直在倡导科技向善，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用技术进步增进全人类福祉。
4: 在一些行政事业单位，有些房产、车辆、科研仪器等国有资产，虽然没有了使用场景，但并不是没有价值。如何将它们盘活，实现物尽其用？来看记者调研。
5: 在青海，最近新增了14台工程机械设备，投入到了公路养护上，缓解了当地养护设备不足的难题。让记者没想到的是，这些设备之前是学校里的教学实训设备。
6: 是咱们青海职业技术大学，化波调。

0: 帮助咱们新民工党的，确实帮了很大的忙，节约了咱们的成本。
1: 交通建设一线的工程机械设备为什么来自教学课堂？在青海职业技术大学，负责人告诉记者，因为专业优化调整，取消了实训课程，这些挖掘机、装载机用不上了。
2: 它没有到报废年限，而且这些设备还是处在一个极好的使用状态，我们也很发愁怎么去处置这些资产。
1: 两家单位，一个愁闲置，一个愁紧缺，各自都有头疼的问题，却没有办法。记者在调研中发现，这种情况并不是个案。长期以来，由于国有资产分散在不同层级、不同部门、不同地区，形成了一方积压、一方短缺的结构性矛盾。
3: 供需双方它的这个信息不是特别对称的啊，可能有闲置的这些出来了之后呢，我们这个需求比较旺盛的地方呢，他又不知道
1: 如何打通供需信息壁垒。记者在调研中注意到，财政部去年搭建的全国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调剂共享平台正在尝试解决这个问题。
4: 我们调剂共享平台呢，已经实现了中央和地方这个资产调剂共享数据的一网汇聚。最小的那就是从那个桌椅板凳、办公电脑，大的有公共用车、科研仪器、海上的那种巡逻艇都有调剂的。
1: 刘波告诉记者，这个调剂共享平台分为调剂、共享、需求三个板块，中央、省、市、县四级行政事业单位都可以在上面发布和检索自己的需求，哪怕是县里的行政部门也可以申请中央或者省市部门的资产设备，按照资产价值由中央和地方部门分级审批，只要是调剂划转就可以无偿使用。
4: 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它整个的所有权是国家所有的，实行的是政府分级监管，各部门及其所属单位直接支配的管理体制，所以在各个单位之间它可以无偿划转，物尽其用，梯度使用，把节约的这部分钱用于发展所需，民生所盼。
1: 目前平台已经在全国发挥了积极作用，湖南的吉首大学已经使用上了广东的中山大学的科研设备，江苏省环境监测中心的大型分析仪器顺利走进了南京师范大学的课堂。
5: 如果我们自行采购的话，从一开始立项到最终拿到这个设备的话，至少需要一年的时间，现在走找技术的过程的话，我们大概花了三个月。
1: 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调剂共享平台已汇聚71万多条供需信息，累计完成9万台套资产调剂，按资产原值已节约预算资金约16亿元。
6: 当前各地工业领域持续加大技术革新力度，深挖资源循环利用潜力，加快清洁能源替代，高耗能产业绿色转型多点突破，节能降碳取得显著成效。
7: 今年以来，通过创新冶炼工艺，钢铁行业节能降碳跑出加速度。上半年，我国重点钢企能耗持续下降，余热余压回收自发电比例超60%，三年极致能效工程已累计减排二氧化碳6000万吨。不只是钢铁，像这样依靠技术革新实现节能降碳的实践，正在众多高耗能行业广泛落地。在成都南波，新一代玻璃熔窑智能燃烧系统刚刚正式投入运行，它就像一个智慧大脑，可以第一时间发现异常耗能，并实施最优解决方案，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超2万吨。生产端技术创新的同时，各行业还在积极推动资源循环利用。在重庆华新地围水泥厂，通过自主研发的大比例燃料替代技术，将工业边角料等各类固体废弃物参与燃烧，化石燃料替代率突破65%。工业固废变身为生产绿色口粮，既破解固废处置难题，又有效降低化石能源消耗。
8: 目前全国水泥工业固废燃料材料平均替代率已达27%，可每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2000多万吨。
7: 如今我国大宗工业固废综合利用率正稳步提升，预计到2030年，废钢年回收利用量将达到3亿吨，废纸、废塑料年回收利用量分别达到8000万吨、2200万吨，再生有色金属年产量也将达到2500万吨。 今年国家正式启动为期三年的节能降碳攻坚行动，覆盖钢铁、水泥等九大高耗能产业，三年内将推动低效产能清零，带动产业向高效、清洁、低碳、循环方向转型升级。
6: 今年以来，我国加快推进都市圈一小时通勤建设，推动城际通勤告别长途跋涉，实现便捷直达。
7: 每天清晨5:30，天津首趟直达北京的跨省公交车准时发车。
9: 以前要么拼车，要么住北京，现在就是50分钟左右就能到公司上下班，就特别方便。
7: 便捷的城际通勤背后是政策层面的系统布局。今年以来，交通运输部和京津冀三地政府及有关部门制定实施方案，支持涵盖北京市及环京12个区县等地区，率先在一小时通勤圈建设上实现突破。作为都市圈通勤的主动脉，首条横跨京冀的城市轨道交通线路22号线红庙至平谷25号开启空载试运行，向年底基本具备开通条件目标迈出了关键一步。目前我国都市圈城际通勤建设正围绕廊道快速化、枢纽便捷化、服务同城化、出行智慧化四大核心方向统筹推进，未来随着就业和消费半径的扩大，充分释放都市圈对区域协调发展的带动作用。根据规划，到2030年，主要都市圈内具备一小时通勤条件的人口覆盖率将达到75%。
1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1: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等部门今天联合发布通知，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一年的道路机动车辆产品生产一致性和质量提升专项行动。这次监督检查重点包括智能网联汽车安全保障能力、企业设计开发及生产能力、产品生产一致性情况等四部分内容。国家知识产权局、国家数据局近日联合印发文件，加强知识产权数据资源开发利用，将健全知识产权数据资源管理制度，完善知识产权数据资源标准体系，稳妥推进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新技术应用。国家医保局日前启动建设医保病理云，发布医保病理云索引编码规则，为患者每一次病理检查生成全国通用的专属身份证，逐步实现病理数据云端存储，医疗机构跨区域、跨机构调取，为患者节约就医时间与经济成本。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澳门部队于昨天组织第27次建制单位轮换，新进驻澳官兵和车队全员全装从横琴口岸进入澳门荡仔军营。据介绍，此次轮换进澳的官兵进驻前进行了扎实训练和认真学习，具备履行澳门防务的能力素质。8月26号晚，平陆运河通航前实船试验顺利结束，有效验证了枢纽船闸、航道设施、通航调度系统的适配性与安全性。同日，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枢纽的油水联合调试也全面完成，为平陆运河9月通航奠定坚实基础。全国首列中老泰途定快速班列日前从郑州国际陆港驶出，班列经磨憨口岸出境，5到6天后直达泰国临查班，运行时长较以往班列压缩2到3天，为货物出口东盟打造高效物流通道。根据尼泊尔警方等方面今天发布的消息，该国北部热索瓦地区发生的泥石流灾害目前已造成至少289人遇难、910人失联，失联人员中包括数百名外籍游客。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今天表示，泥石流灾害已导致35座可通车桥梁、45座吊桥和40公里的铺装道路受损，给热索瓦等河流沿岸地区造成了严重风险和危机。初步估计，灾害导致河流沿岸多地出现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尼泊尔政府已启动应急响应，以尽快抢通受阻道路，恢复供水、供电和通信。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陆军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26号表示，伊朗的军事方针已从防御转为进攻，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充分准备，在必要时对敌人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称，如果美国不接受伊朗提出的解除封锁和制裁等条件，

0: 霍尔木兹海峡将不会重新开放。26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致函联合国，谴责美国对伊朗的经济施压是经济恐怖主义行动，违背联合国宪章。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一天表示，他没有为美伊恢复谈判设置时间表。他称，美国已经取得了非常大的胜利，伊朗的经济正在崩溃。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俄罗斯媒体26号报道，俄罗斯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在接受俄媒采访时表示，日本领导层针对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鲁普岛（日称泽卓岛）发表的相关言论，应被视为对俄罗斯领土完整的侵犯。日本领导层应正视本国侵略历史。沃洛金强调，二战期间日本军国主义对多国造成严重伤害，并为此受到惩罚。如今日本领导层又重拾危险论调，只会再次遭遇失败。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省长莫伊26号表示，从9月8号起，该省将对进口的美国酒类商品征收50%的对等关税，以回应美方此前宣布的相关关税措施。莫伊还表示，他支持加拿大联邦政府对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利尔同一天称，在美加两国上周贸易谈判破裂后，双方之间目前没有开放的沟通渠道。26号，世界卫生组织通报称，乌干达本土本轮埃博拉疫情已宣告结束，刚果金疫情仍在蔓延，且跨境扩散风险持续走高。非洲多国已升级应急防备。截至24号，刚果金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5656例，其中死亡2715例，病死率接近48%。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堂食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陆贞传奇》。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食窖，自然兼香。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5: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4: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6: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7: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8: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9: 喂，肠胃宁，
8: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大便干结，
11: 不费力，
12: 时间长，
13: 量少，
14: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15: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
16: 增加肠润滑，
17: 增强肠动力，
18: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9: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0: 痛痛痛，
21: 啦啦啦，
22: 急急急，快快快，
23: 喂喂喂，肠胃宁，
24: 止泻止痛。

0: 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去伪瞳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0: 乐泰亮甲。

0: 也不知谁那么心狠，把陆大人给害成那样。
1: 听说他不行了。
0: 哪儿的事啊，我刚才已经去修文殿看过了，陆大人已经醒了，只是还不能说话。
1: 修文殿？长广王殿下真的把他带回去了？
2: 对啊，而且他是住在长广王殿下自己的寝殿呢。
1: 真的？
3: 真的？
0: 陆大人啊，虽然不能说话，但他能写字啊。他已经吃过药睡着了，等到明天一早醒来后，他一定能把害他的那个人的名字给写出来。
1: 他怎么知道是谁害的他？
0: 这多亏老天有眼啊！石头砸下来的时候，害他的那个人没能逃走，临死之前良心发现，就把收买他的人给供出来了。
1: 啊，这样啊。
3: 那么重的石头砸下去，他怎么可能还没死呢？阿爹说那个姓吕的出事后就找不着了，我还以为他按原计划逃跑了呢，怎么可能会被抓了呢？
1: 不行，不能让他醒过来。

0: 等等，阿雪，徐芳怡等你半天了，你怎么还在这里磨蹭？
1: 姐姐，我错了，之前陆大人救过我，我是来看看热闹的。
0: 那赶紧跟我走吧。

0: 放开他吧。
1: 是。
2: 是。
0: 陆真的事是你做的吧？
1: 不是我。
0: 好了，在本座面前还装什么呀？只是本座没想到你居然这么笨，射得出那样精妙的陷阱，怎么反倒却没有看透人家的诱敌之计呢？
1: 你是说陆真还没有醒？
0: 刚才你要真的走进去了，只怕守在里面的殿下会马上把你拿下，到时候看你到底怎么解释这张假脸。
1: 多谢大人救命之恩。
0: 你呀，只会耍点小手腕，你到底是想杀了陆真灭口呢，还是去看看他是不是真的知道凶手是谁呀？你去之前有没有去太医院查过陆真的病情？还有，你做这件事情之前为什么不向本座禀报呢？
1: 阿碧实在是太不谨慎了。
0: 别以为本座现在身在西佛堂就什么都不知道，在内侍局里面我还是有很多人的啊。
1: 大人，请问您是怎么知道长广王殿下设了这个陷阱的？
0: 哼，丹娘老是哭丧着脸，如果陆真真的醒了，他还会这样吗？不过陆真这命也实在太硬了，这么折腾居然都没死。我问你，你原来想把这次的事

0: 推在谁身上？
1: 柳絮，
0: 清静殿那个给周太妃殉葬的宫女。
1: 是，我查到她姓吕，家里没有什么人，就让外头那个矿洞主冒充了她二叔的名。
0: 那么到时候查起来，也只有柳絮的家人知道她侄女死亡的真相，所以泄愤报仇。
1: 是，
0: 想的还真好啊。不过现在陆贞还活着，你这些安排就全都没用。怎么了？气馁了？既然他现在没血，那我就有办法让他永远都不会血。
2: 殿下，这都什么时辰了，我们还要等下去吗？
3: 奇怪，今天消息都放出去了，按理说凶手应该会过来查探，或许凶手不一定是宫里的人。这样吧，你叫袁长和袁顺过来守着，我去看看阿珍。
4: 是。
5: 哎，吃饭了啊，来来来，饿了吧？
6: 哎，终于来了。哎呀，好香啊。
5: 你先吃啊，一会儿我过来收。嗯
6: 哼。
5: 怎么了你？肚子不舒服啊？
6: 我突然肚子疼。哎
5: 呀，快去茅房吧。
6: 可是这是给陆大人煮的药，太医大人他们都吩咐了，我不能离开啊。
5: 哎，你认识我多久了？难道连我都信不过吗？去吧去吧去吧。
6: 哎，你帮我看一下啊，
5: 快去。

0: 阿珍怎么样了？按理说她现在应该已经醒了，她爷给她用了药，可不知道为什么，现在还昏迷着。你的头怎么样了？已经没什么大碍了，可是要完全好，还要过段时间，所以这段时间一直都会头疼。不过你放心，皇上，像上次那种风湿，我再也不会干了。那就好。
1: 元福，拿药来。这是幻云给你的银丹草，治头疼特别管用。他嘴上不说，可心里还是挺关心你的。
2: 皇上，那天我确实太急了，有些话说重了，请你帮我找个机会给幻云赔个不是，好不好？都那么多年情分了，我想他能理解你。你这几天。 就安安心心的照顾阿珍，我相信他再多休息几天就能醒过来的。
3: 皇上，殿下，沈将军刚才传来消息，那个姓吕的矿主在宫门外撞死了。
4: 是啊，真是的，怎么想的？这自己不撞上去，就是怎么想的？
0: 真不想，别瞎蒙。我确认过了，当天引路真进去的就是这个人。他临死前写下遗书，说行刺陆典事是出于私仇，与他人无关。
5: 他是柳絮大人叔。
0: 这信里似乎涉及清静殿的事。那个柳絮是周太妃的贴身宫女，因为意图谋害周太妃，被皇上处置了。 对外呢，就留了个面子，说是因为太妃娘娘驾崩之时赏了她训诏。这个人说柳絮是他的侄女，又不知从哪个宫女那得知，听到是陆贞害了柳絮，
1: 他一个。

0: 能设计出这么周密的陷阱，
1: 我看也不像。那个姓吕的如果真的是大仇得报的话，又怎么会突然死在这儿呢？这倒像是幕后指使的那个人故意要让他给咱们一个交代似的。
0: 难道又是太后？
1: 应该不会，太后现在在西佛堂诵经，手应该伸不了这么长。我觉得应该是娄氏的唐宇知道了我和阿珍的关系，想伺机报复吧。
0: 那我继续查。
1: 夏燕，这件事情交给刑部就可以了，你就不用操心了。
0: 毕竟是我手下的羽林郎没有保护好陆贞，我一定要亲自抓到凶手。
1: 夏燕，那天你在矿洞里救陆贞，关切之情与我毫不逊色，你真的是出于愧疚吗？
0: 确实是愧疚。你也知道佳敏曾经做过对不起他的事。
1: 好，我和阿珍一定会谢谢你的。
0: 希望陆大人早日醒来，与长广王殿下百年好合。
1: 你放心，我们会的。
2: 我要见大哥。
0: 什么事
2: 啊？阿碧跟我传来消息，殿下当着皇上和贵妃的面大喊说陆贞是他的人，还把他抱回了自己的修文殿。
0: 那又如何？
2: 大哥，楚妃的位置是我的。
0: 佳敏啊，听大哥一句话，这件事以后还是别想了。长广王他不适合你，大哥以后给你找个更好的夫婿。
2: 可你不是说一定会帮我达成心愿的吗？
0: 那是以前，长广王现在是铁了心的和陆贞在一起。
2: 不会的，陆贞只不过是个小小的女官，除掉她不就没事了？
0: 住口！怎么动不动就杀人？你国公家小姐的气度哪去了？陆贞到底碍上你什么事儿了？
2: 你以前不是挺讨厌陆贞的吗？怎么现在这么关心她呀？啊，我知道了，是不是红香院的那一晚你也看上她了？我告诉爹娘去。
0: 够了，我今天就叫人送你回平州，我也会让人完完整整地告诉爹娘，你因为吃醋不惜深入青楼设计下毒，坏人清白。
2: 你太过分了，你不帮我就算了，怎么明里暗里还帮着外人说话呀？
0: 我这是帮理不帮亲，我把你关在府中就是为了让你反省，你怎么……你想想佳敏，你进宫以来做了多少错事，你别以为把陆贞弄到暗牢里的事我不知道。
2: 谁跟你说的？
0: 不是月华说的，纸包不住火，你做了坏事别人不可能永远不知道。事到如今，我不能再让你这么错下去了。佳敏，听大哥一句话，凭你沈国公家大小姐的身份，天下这么多英俊儿郎都可以任你挑选，
2: 别人再好也比不上长广王殿下。你不帮我就算了，我自己会想办法的。
3: 哎，小姐，
0: 你去吧，这两天看好小姐，除了不让她进宫，其他的事只要不出格都随着她。
3: 是。
4: 殿下，我们小姐今天特意来觐见，是来跟您道别的。宫里穿成那样，小姐是没脸再回去了。
2: 我大哥让我过几天就回平州，表姐，麻烦您跟皇上说一声，我这个四针，我不醉也罢了。
5: 说什么傻话呢？阿詹是因为伤到了头，做事才颠三倒四的。等过一段时间他清醒过来，我不会再让他这么糊涂的。听表姐的话，留在京城别走，一切还有我呢。

0: 他什么时候能醒过来？殿下，微臣按常理说，陆大人身上的伤早就好得差不多了，早该醒过来了。可是这几天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他的脉息竟然越来越弱，好像有点儿，
1: 好像什么？
0: 好像有点儿油尽灯枯之象。
1: 你要是再敢胡说八道，休怪无情。
0: 是，
1: 是，
0: 不管你用什么方法。
1: 扎针以后，熏灸也罢，一定要让他醒过来。否则的话，
2: 皇上，微臣无能，可陆大人实在是伤得太重，就算是华佗在世，也只能救病，不能救命啊！
3: 再给我去找灵丹妙药，不惜一切代价，用尽全力给我救陆贞。
2: 遵旨。只是
0: 什么？
2: 要是救不醒陆大人怎么办？不是微臣危言耸听，这几天长广王殿下又有癫狂之态，我怕万一他有
1: 那么严重。

0: 您找青墙有事？
1: 陆贞的事是你做的吧？
0: 姑妈，我
1: 能让他不露痕迹的慢慢衰弱下去，连太医也查不出原因，只有我们娄家的曼陀罗才能做得到。你以为哀家忘了吗？
0: 姑妈，青墙自作主张，为的是帮您打击长广王而已。您看，现在陆贞一出事，长广王就什么事也顾不上了，我们娄家剩下的人就轻松多了。
1: 行了行了，你想害他，是你没想到他居然和长广王走在一起，让你看走了眼，难以在哀家面前交代吧。算了，这一次虽然你自作主张，不过念在你功过相抵的份上，就不罚你了。高湛以为把哀家关在西佛堂里就万事大吉了，哼，他还嫩着呢。高湛神志不清的事，你要想办法传得越广越好。
0: 是。
2: 我刚去看过阿湛，他虽然还没有神志不清，可是看起来还是不大对头。
0: 这样下去肯定不行。
2: 我也想过把他们分开，但阿湛现在的情况，我实在是不忍心。
0: 根据太医的诊断，陆贞八成活不了了。你说，陆贞还没死，阿湛就已经这样了。要是他真的死了，阿湛会成什么样？你别忘了，他不仅仅是你的弟弟，更是大齐的储君。难道你忍心看他为了一个女人变得人不人鬼不鬼的吗？
2: 你让我想想。
0: 必须得把他们两个拆开，要不然后果不堪设想。反正他已经恨得要杀我了，我也不怕做这个恶人，我这就下旨把陆贞迁出修文殿。
2: 焕云，这件事情还是让我来做吧。我知道你是为他好，我知道你关心他，但他如果要恨的话，就恨我这个大哥吧。

0: 殿下，这是皇上专门让四善司给你做的，你就喝点吧。
1: 对啊，殿下，
0: 我不想喝，
1: 你就多少吃点吧。要是姐姐看到你这个样子，她会伤心的。

0: 不用着急，殿下没事，这都是皇上安排的。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知道这个？

0: 阿珍呢？您把阿珍藏哪儿了？不行，我去找她。阿珍，你别乱动，不要乱动。阿珍，阿珍，你别乱动，你听大哥话。阿珍呢？阿珍呢？你别激动，你听我慢慢跟你说。你还记得前两天吗？这些天你虽然好一些了，但之前为了照顾阿珍，头上的伤复发了。我看你又有癫狂之想，不得已才让你昏睡过去，把阿珍牵到了别的地方。 他医这几天都在给你扎针活血，你脑子里的淤血才慢慢由散开了一些。阿珍，我知道你一直放不下陆贞，但是你的病没好的话，我是不会让你见他的。
1: 皇上，你不可以这样做，你不知道，阿珍现在随时都有可能。
0: 阿珍，
2: 等一下，
0: 阿珍，你别动了，你听我说。
2: 我让太医封了你的软麻穴，你这几天只能躺在床上，哪儿都去不了。
0: 阿珍现在还没有事，但是你也知道，皇上，你知不知道阿珍在我心里意味着什么？
2: 我求求你，你让我见见她好吗？
0: 不行，她虽然是我朋友，但是你比她更重要。 要是他有什么万一，我也必须保证你没事。
2: 皇上，你让我见见他好吗？
0: 好了，这几天黄姐会照顾你。你如果还想见到他的话，就把身体养好，按太医吩咐的吃药，要不然就真的完了。你好好休息，好好养伤。
2: 皇上，皇上，皇上，皇上，我求求你了！
3: 阿珍，阿珍，母后临终前把你托付给我，你可不能让皇姐这么担心呢。

0: 皇上，病人已经无法下咽，我看还是为陆大人提前准备后事吧。
1: 当真是无药可救了。

0: 下官是司仪司掌上阿碧，之前曾受长广王殿下深恩，听闻殿下身体不适，特来探望。殿下他不见外人，你回去吧。长公主，我也是沈思珍的堂妹。哦，是佳敏让你来的。是，沈思珍听说您进宫了，又听说长广王殿下生病了，所以特地派我来探望。
1: 佳妍最近总是不让她出门，她是急坏了吧？
0: 啊，好吧，
1: 那你进去吧。
0: 谢长公主殿下，

0: 殿下，阿嫔，殿下你还好吧？我听说您生病了，担心坏了。
1: 阿嫔，皇家这几天把我关在这里，我出不去，快告诉我，阿珍现在怎么样了？殿下，全天下，你是不是就只关心她一人？你说话呀！她在用秦院，不过。
0: 已经没救了，我听说皇上正在给他安排后事呢。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放开我！
1: 出什么事了？快，
0: 叫太医解开我脚上的软麻穴，我要出去。
1: 阿湛，发什么疯呢？
0: 我没疯。 告诉你，你困得了我一时，但是困不了我一世。如果你不让我去见阿珍最后一面，迟早有一天，我会陪她一起去阴间。

0: 阿珍，阿珍，你怎么样了？阿珍，你怎么样了？王姐，情况如何？这，你不出去吗？你这是要干什么？出去啊！
1: 皇上。 你想不想救他？你说什么？你想救他，就把他放下来，让我试试。殿下，你快放下姐姐吧。杜大人，你到底有什么办法呀？你叫人烧几壶滚开的水来，放几条毛巾在里面。男的都出去，皇上，你也是。
0: 你要做什么？
1: 殿下，你要是还想救他，就别再磨蹭了。快去，你们两个过来。
2: 是是。
1: 我们还是回避一下吧。把全盖在他身上。这是要干嘛？

0: 王姐，要不你先回去，朕有消息了再告诉你。
1: 阿珍，他的手指刚才已经动了，快给他足底扎针。
0: 阿珍，张涌泉和独音两穴。阿珍，你觉得怎么样？阿珍，继续扎。

0: 你怎么了？殿下不用着急，陆大人生机已复，很快就会醒过来的。
1: 陆思仪，你是怎么想出这个法子的？微臣在静心院待了这么多年，多多少少懂得一些医术。陆贞不知是因为什么原因，几近假死之态。那个元寿以前伺候过前朝的太医院医正，他告诉过我，以前遇到过这种病人的时候，那位医正也是用冷热交替的办法来刺激病人的。 没想到还真的管用了。
2: 那也是阿珍命大，可是为什么你又一定让太医刺他脚底的穴位呢？
1: 脚底是人全身最敏感的部位，病人刚醒的时候，在这个地方施针，效果一定是最大的。
0: 陆思仪，你这次立了大功，这一定好好赏你。
1: 多谢皇上。不过，这丫头既然认了我做师傅，我救她也是天经地义的。 皇上，如果真是有心嘉奖，就请多建一些像静心院这样的地方，给那些枉死的下人们留一条生路吧。
0: 朕这就吩咐人去办。阿珍，你还认得我吗？

0: 快放我下来。
1: 别怕，我们现在不用瞒着别人了。那天我把你抱回修文殿，整个宫里的人都看见了。

0: 姑娘，你没事了？
1: 嗯，我没事。喝药，不喂你，我自己来。嗯，小心啊。

0: 他的右手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这么多天了还是使不上劲儿？之前陆大人一直没有苏醒，所以微臣没有诊治出来。现在看起来应该是上次出事的时候在石头下压得太久了，伤了血脉，表面看起来没事，可以后就……能治好吗？先下去了，微臣告退。
1: 可怜的姐姐，
0: 她能活着，已经是万幸了。这件事情千万不能让她知道。
1: 我先进去看看她。
2: 参见长公主。
1: 我有事要问你。

0: 我来就好了。这么奇怪，都这么久了，怎么还是没有好啊？
1: 都说了这只手被压过，所以一时血脉不畅啊。你这几天身子虚，手又一直没有用力，自然就没有力气。等咱们回来清静殿，好好休养休养，再锻炼锻炼，很快就好了。

0: 是吗？
1: 嗯。
2: 王姐，你这些天照顾阿湛辛苦了。刚刚进贡来的金桔，下火，你再多吃两个。
0: 只要你们都好，我一点也不辛苦。皇上，来。说实在的，好不容易看到你们两个这么和美，我打心眼里高兴。皇上，我今天来是有一句话要问你。那个陆贞，你准备怎么安排？
2: 王姐，阿湛和他的事你不是知道吗？
0: 皇上，你不能由着阿湛这么任性。那个陆贞如果一直留在宫里，他迟早会变成赵飞燕一流，是要祸害死阿湛的。
2: 陆贞不是那样的人，阿湛是真心喜欢他，所以才会举止失常。王姐，我知道你一直想撮合沈佳敏和阿湛在一起，可是陆贞不是你想象的那样。
0: 皇上，你知不知道陆贞的右手已经废了？难道你想让一个废人嫁给当朝的储君吗？
2: 这也没什么大不了，我相信阿湛他不会在乎这个。
0: 皇上，你怎么能说这没什么大不了啊？
2: 焕云，如果你有什么事，你觉得我会离开你吗？黄姐，阿湛的婚事就让他自己决定吧。上次我们强行让他跟陆贞分开，已经很对不起他了。
0: 皇上，他可是你亲弟弟啊。
2: 你别再说了。
0: 儿臣不孝，到现在才来探望母后。
3: 我们罗家那些不争气的东西做出这么多坏事来，居然想谋害阿湛。虽然说哀家是被蒙在鼓里，但也难辞其咎。你有些心结更是难免了。
0: 母后，
3: 听说阿湛已经恢复了。
0: 是啊，可是他到现在还跟那个陆贞缠在一起，就连皇上也不反对他们。我本来是想让佳敏和他，我也实在是没办法了，才过来跟母后讨个主意。
4: 殿下，我看你也不用操心了，这宫里有谁不知道长广王殿下为了那个陆贞什么事都做得出来，帮他进宫，帮他做了假官籍，而且还帮他隐瞒杀人的大罪。
0: 什么？还杀过人？参见长公主殿下。好一副病西施的样子，难怪能迷倒阿湛。我有话要问你，你从实招来，若有半句谎话，管你是谁，我定斩不赦。
5: 殿下尽管问。
0: 你到底是不是防御使陆香的女儿？
5: 不是，我是商人陆甲之女，但陆贞这个名字是真的。
0: 算你识相，没有说谎。那你是不是曾经被通缉过的杀人女犯陆贞？
5: 是，不过那件事情是事出有因的。
0: 够了，你这样的人怎么还有脸待在宫里？
2: 皇姐，你误会了。阿湛的事情我全都知道，他是无辜的，请你相信我，阿湛他一定不是什么杀人犯，而且请你以后不要再用这样的口吻来质问他，因为他是我未来的储妃，我希望你可以对他放尊重一点。
0: 同意。陆贞，你不要躲在阿湛的后面，你自己说你配得上阿湛吗？他是储君，是未来的皇上，你好歹也为他想一想啊！你想让天下人耻笑他吗？ 堂堂大齐国主，居然娶了个商人家庶出的女儿。
2: 黄姐，你住口！
0: 我是为了你好。他这个样子，就算当你的侧妃，我也不会同意的。我问过太医了，他已经是废人了。
2: 黄姐，我想你累了，跟我走。

0: 我不能看你这样疯下去，要不然我对不起母后的在天之灵。
1: 手一定会好的，别那么担心。殿下，皇上对你那么好，长公主殿下是你姐姐，她怎么对你那么凶啊？
0: 那你在你姐姐面前不也蛮乖的吗？为什么一看到原路就变得那么凶了？对哦。
1: 刚才没吓到你吧？刚才长公主说我已经是个废人了，是什么意思啊？阿珍，你冷静一点听我说。因为你的病刚刚才好，所以我只能瞒着你。可是现在我要告诉你真相了。那天矿洞坍塌的时候，你的右手被压伤了，太医也来看过，他跟我说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恢复。 但是你放心，一定不会残废。阿珍，上次你昏迷一个多月都可以醒过来，所以这一次，我也需要你再坚强一些，我们一起度过这个难关。我的手真的能好吗？我保证。 其实你选择跟我，就必须要面对很多很多的困难。这次你受伤，也是因为受我的牵连。但是我相信，我知道你肯定会把所有的困难都克服的，对不对？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有这个？
2: 长时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陆贞传奇。当铁案突生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3: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2: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4: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5: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2: 9月4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
6: 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那一步

0: 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递宏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0: 好啊，
2: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4: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5: 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
6: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痛痛痛，拉拉拉，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7: 亲亲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
7: 哎，你怎么长这样？
9: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10: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9: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陆贞传奇》精彩内容。
13: 你要是敢带着陆贞私奔，我就把清静殿和修文殿的人全部处死。
14: 长孔王殿下，
15: 小心点儿。
14: 慢
13: 走，长孔王殿下要娶谁啊？
16: 你是皇帝，你知不知道什么叫君无戏言呢？
12: 六个核桃提醒您，陆贞传奇下集更精彩，
6: 更简单。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7: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6: 一用就会。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址，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
11: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9: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10: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9: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大便干结，费力，
0: 时间长，量少，
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痛痛痛，
4: 拉拉拉，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
6: 止泻止痛，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8: 妈妈，
14: 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知道这个？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展，我已经问过太医了，他已经是一个废人了。不怕，我一定能好起来。
1: 什么呀？啊！哎呀，殿下虽然同意你搬回来，可是你别忘了，他再三嘱咐过，一个月之内不许你再碰这些东西。你是想让我挨骂吧？我来帮你把它收好，放好啊！
0: 你顺便帮我把它放在柜子里吧。
1: 嗯，好。钗子啊，姐姐，刚才有个侍卫让我把这封信交给你啊。殿下不是吩咐过要咱们小心点的吗？你怎么不问我一声就收不认识人的信呢？
2: 他认识我，他还叫我丹娘。
0: 好了好了，不就是一封信吗？不必杯弓蛇影的，拿给我看看。
2: 嗯，

0: 杨璐跟我说，你今天一天都没有吃东西了，这么晚了坐在这儿，怎么了？您跟我说吗？
1: 没事儿，就是胃口不太好。
0: 那你说你想吃什么？是八珍烩呢，还是想吃锦香羹？我让司膳司给你做去。
1: 不用了。我突然想吃东城锦香楼的那道什锦汤，小时候啊，我爹经常带我去。
0: 嗨，那还不简单吗？我明天就找人给你去买。
1: 那东西凉了就不好吃了。阿振，我明天想出宫，自己去吃一次。
0: 那可不行，因为你的伤还没有好利索。
1: 阿振，你就让我出去一次嘛！我都闷在这宫里十多天了，都快被闷死了。而且我这次出去也不光是为了吃好吃的。孙家瓷窑前几天送给袁璐一包泥土，说是新到的。我看着颜色虽然差了点，但做成泥胚还是可以的，所以我想亲自去看一看。
0: 这个孙家瓷窑可靠吗？
1: 当然可靠了，都十几年了，不会骗人的。阿湛，我求求你了啊！
0: 好吧，好吧，我答应你，但是呢，我明天要让袁璐陪你一块。

0: 佳敏又在跟谁传消息？
1: 啊，没和谁传消息，他在训鸽子玩呢。
2: 少爷，您的戏。
3: 沈大哥，东岭矿洞陷阱之事真相我已查明，判到矿上有要事相商，今日午时后。
0: 我要出门一趟。
1: 小姐，大哥醒了。嗯。
3: 我想自己上去吃点东西，你们都别跟着我。
4: 哎，那可不成，殿下说了，
1: 我在宫里被关了这么久，好不容易出来一趟，你就让我一个人待一会儿吗？
4: 可是
1: 再说了，我让他们在外面看着，要是有什么闲杂人等来打扰我，我只要叫一嗓子，他们也能马上冲进来啊。
4: 哎呀，
1: 还不快去给丹娘买一口酥。
4: 哦，对对对，我都忘了，陆大人你小心，我这就去啊。

0: 放心，我没有恶意，我是想帮你知道真相。可要不用大哥的名义来约你，你会理我吗？陆典士，请坐吧。你到底在玩什么花样？什么花样都不玩，就是跟信上说的一样，告诉你东岭事情的真相。
1: 好啊，那你说呀，到底是谁要害我？
0: 那个吕老板是原来清静殿宫女柳絮的二叔，他的侄女儿被你

0: 衙门的人把他的家翻了个底朝天，吕老板走投无路，一头撞死在宫外的城墙上。陆大人，你身上的血债还真的不少呢。我要是你，休都休死了，哪还能跟你一样没脸没皮的缠着表哥呀？现在人人都在耻笑他，你知道吗？你是什么身份呀？
1: 一个七品女官，表哥殿下放着那么多的名门贵女不要了，怎么就看上你这个残废呢？没用的，你说这些话无非就是想激怒我。我和阿湛之间早就已经不在乎这些了，而且就算我的手一时好不了，他也不会在意的。一时好不了，你根本就是全残了，别人在骗你，知不知道？
0: 以前你除了烧瓷什么都不会，现在看来，你怕是连泥巴都捏不动了吧？不管你说什么，阿湛都不会在意的。哼，信不信由你，反正你很快什么都不是了。看在我告诉你这么多真相的份上，你就在这儿好好待上一会儿吧，最好。
2: 别想着叫那些侍卫，要不然我转头就告诉表哥殿下，你出宫来是为了跟我哥哥私会的。你看好他，两个时辰之后再放他出来。
0: 是。
2: 桌上的菜你慢慢享用吧，放心，里面没有毒。哦，我忘了，你现在根本就拿不动筷子。
0: 翠华，陆大人想吃什么，就加一筷子喂给他，知道了吗？是。大哥那儿怎么样了？
3: 放心，东岭那儿远着呢，他一时半会儿回不来。去。
4: 将军，您怎么来了？
5: 陆典士没来吗？
4: 陆典士，没有。怎么，他说他要来？
3: 怎么会这样？没事，如果他来了，马上叫人护送他到府里见我。
4: 是。

陆贞，再坚强一点。他说这些话只是为了刺激你，你要相信阿詹，他说过你的手一定会好起来的。他说过以后不管有再多的艰难困苦，他都会陪着你的。佳敏为什么要把我留在这儿两个时辰，而又什么事情都不做呢？

0: 呀，你可算出来了，你怎么吃了这么久啊？我可担心死了。
1: 没事，我们回宫去吧。哎，你们先回去吧，我还有自己的事要办。
0: 这哪成啊，殿下。
1: 听话，
2: 皇上现在不在，这件事就按照我说的去办吧。
3: 是。
2: 皇姐，
3: 参见长公主殿下。
1: 平身。
3: 谢殿下。
2: 皇姐，你来这儿做什么？
4: 宣沈国公进殿。
5: 参见长广王殿下。
6: 参见长公主殿下。

0: 各位臣工，本宫有旨要宣。
1: 殿下，这可是圣旨。

0: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今有沈国公府长女嘉敏，敏敏贤良，宜家宜室，特赐为长广王妃，钦此。
1: 谢皇上圣恩。
2: 长广王殿下，小女以后就拜托了。
3: 恭喜殿下，
4: 恭喜殿下，恭喜殿下，
2: 恭喜殿下，恭喜恭喜恭喜，此事容后再说啊。
5: 恭喜沈公子，
2: 霍姐，赐口舌。
0: 我说过，我不会让你再这么糊涂下去。
2: 这简直就是胡闹吗？皇上能下这样的旨意吗？
0: 你自己看看，上面盖的可是国玺。阿詹，你就认命吧。

0: 娘，你这只右手恐怕真的是回天无力了。
1: 殿下要娶谁啊？
2: 还有谁啊？就是沈国公府的大小姐啊，赐婚的圣旨都已经下了。哎，你还不过去凑热闹啊？
3: 金子，
4: 哎，那咋的？长广王殿下，那可是咱大齐第一美男子啊！难道还不值十两界美钱？
5: 是啊，也只有沈小姐这样的门第，才配得上做楚妃啊！
4: 哎，对呀。
3: 陆贞。
6: 相信我，之前我毫不知情。陆贞，陆贞，我要出宫去见阿珍，绝不能让她知道这件事。
1: 晚了，是我让人今天引她出宫的。现在圣旨应该到了沈国公府，她应该已经听到消息了。
6: 好，我阻止不了你宣旨，但是我告诉你，我是绝对不会娶那个沈佳敏的。你找另一个高湛来拜堂吧。
1: 阿湛，你真的要为了一个小丫头跟我闹得不可开交吗？你还记不记得母后的遗言？她说过，她不在了，我就是你最亲近的人，以后无论发生什么大事，都要由我这个姐姐做主。我现在问你，你到底有没有把母后的遗言放在眼里？我知道你现在心里不痛快，你放心，这只是个定亲，等你什么时候想通了，什么时候再娶佳敏也不迟。至于那个陆贞，你也不用担心，她安全着呢。我让人把她引出宫，是怕她一时想不开坏了今天的好事。现在大事已成，我不会把他怎么样。

0: 样的。你要纳他为侍妾也好，就此放手也好，皇姬我绝不强求。阿詹，你要知道，这世界上跟你最亲近的人，只有我这个一母同胞的姐姐。
1: 皇姐，你听好，我绝对不会纳阿珍为什么侍妾，而且除了她之外，别的女人我碰都不会碰。
0: 她都把你狐媚成这样了，我更不能看着你不管了。阿詹，这门亲事，你不认也得认。你要是敢带着陆贞私奔，我就把清静殿和修文殿的人全部处死。不要逼我下狠心。

0: 幻云，你看那边青山遥遥，如眉似黛，真是绝佳的风景。以后我们就该经常出宫来走走。幻云，你怎么了？
1: 皇上，我又做了一件对不起你的事儿。
0: 怎么了？你说。
1: 前几天皇姐来寒光殿找我，拜托我一件事，我拗不过她的情面，就趁你不注意的时候，偷偷的在一道圣旨上盖了国玺。
0: 你们写什么了？
1: 给阿湛和沈佳敏赐婚，就连今天我要你出宫来陪我走走，也是我和皇姐商量好的。
0: 胡闹！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呢？这道圣旨不能下。元福，马上回宫。
1: 已经来不及了。皇姐趁我们不在的时候，已经颁下了圣旨。
0: 什么？阿湛要是知道了，还不知道会有什么反应。
1: 我说过，这个罪过我来担。皇上下旨处罚我吧。
0: 你明知道我不会对你做什么。好了，起来，快起来。以后碰到这种事情，能不能事先跟我商量一下？
1: 跟你商量，你是绝对不会同意的。对阿湛，你永远都狠不下心来。其实你这么做都是在害他。我记得你说过，将来终有一天，你会把皇位还给阿湛的。当初我一直在吃药，就是不想生下皇子，以免你的母后有了倚仗，老是想着要废掉阿湛的储君之位。可是自从上次，我就停了吃药。
0: 你停了药？这真的吗？
1: 嗯，这件事我还没有来得及跟你说，你不会生我的气吧？
0: 我生气干什么？我高兴还来不及呢，我生气干什么？
1: 阿衍，阿湛是储君，可是如果我们真的有了皇子，那他再想继位就会变得比登天还难。你自己是皇帝，这中间的麻烦你是最清楚的。要想让他以后顺顺利利的继位，最好的办法就是为他娶一位能够帮他的储妃。虽然我也不喜欢那个沈佳敏，但他确实是储妃的最佳人选。
0: 你说的没错，但是这样会不会对陆贞很不公平？
1: 只要他肯接受这个安排，我想皇姐是不会为难他的。到时候册封他个嫔妃，其他的都可以和正妃一样，只是得尊沈佳敏为大。
0: 他不会同意的，我记得他说过，他不愿意和其他女人一起分享一个丈夫。
1: 那也由不得他了，圣旨已下，木已成舟。阿湛要是生气，就让他来找我吧，大不了我再挨他一剑就是了。
0: 好了，这件事情也不要去管，让朕来想办法。
2: 你醒了，我略懂一点医术，你刚才晕过去只是因为太虚弱了，并无大碍。我妹妹以你的名义把我引到东陵去，赐婚的事我毫不知情。
1: 她也是用你的名义把我引出宫来的。
2: 对不起，这件事是我们沈家错了，我会进宫找皇上说清楚。
1: 不用了，这件事沈思珍一个人做不出来，肯定是长公主殿下的意思。再说圣旨已经下了，现在全天下的人都知道了，难不成你们能退婚吗？
2: 无论如何，错了就是错了，不能因为他已经成了事实 就默认它的合理。
1: 可是我累了，不想再去争了。我是一个残废的女人，根本就配不上安辰。
2: 不，你很好，就算做皇后也配得上。
1: 是吗？谢你吉言了。
2: 那你现在想怎么办？
1: 我也不知道，我不想回宫，也不想见他们，我只觉得好累，想好好的睡一觉。
2: 我觉得你至少应该听听他的解释，在这件事上昌广王肯定是不情愿的。
1: 可是事已至此，就算解释几句，你觉得就能让那道圣旨灰飞烟灭吗？他为我已经付出了太多，就算我见到他，也只会徒增伤悲。
2: 你舍得吗？
1: 事已至此，无可挽回了。沈大哥，我现在觉得好累，你让我一个人待会儿好吗？
2: 那你答应我，不要到处乱跑。
1: 我都已经这个样子了，还能跑哪儿去呢？要是不放心，你叫人看着我就是了。
2: 那倒不必了，你先休息吧，我很快就回来。

0: 高一点。好了好了，
1: 有点偏了。
0: 少爷回来了，少爷，你知道吗？刚才宫里已经下旨了。
2: 你当我是瞎子吗？把小姐叫我书房里来。
3: 你干嘛发这么大火啊？嘉敏做了楚妃，你这个当哥哥的应该高兴才是啊。
2: 父亲，
1: 这样行吗？
2: 你什么时候来的？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长得这样？

0: 二位啊，我们沈府今天有喜事儿。来来来，请大家吃汤圆啊！大家团团圆圆。
1: 什么喜事啊？
0: 我们沈国公府的大小姐啊，马上就要嫁给闯广王殿下做储妃了。
1: 哦，是吗？
2: 那恭喜啊，恭喜！
0: 来来来来，二位吃汤圆，来来来，
1: 恭喜恭喜啊！
0: 谢谢啊。来来，别客气别客气，多吃点啊。
3: 嗯嗯，好。

娶了别的女人。

0: 原来如此啊，佳敏啊，你也太胡闹了。爹，这回的事儿也不能全怪我呀，我都是听长公主殿下安排的。
1: 长公主匆匆地派人把我从平州接回，也不让我回府，直接就接到宫里宣旨，这也是你的主意吧？你是怕我见着你哥哥，不愿奉诏？
0: 我错了，父亲，强扭的瓜不甜。长广王殿下明明心意有所属，我们却硬塞给他一门亲事，这对佳敏根本没有好处。哎，我何尝不知啊？只是现在木已成舟，你就别再不高兴了，啊？佳敏啊，以后你要学得大气一点。成亲以后，你可以跟长广王提出。
1: 让那位女官住到府里来嘛，这才是我们国公府小姐应该有的气度啊！是，父亲，好了，事已至此，就不要多说了。哎，你和陆贞说什么了？没什么呀。说实话。
2: 没把他怎么样，长公主原本要把他关起来的，是我怕你生气，才约他到酒楼里说了两句，就说他残废了，配不上阿湛。你那么担心他干嘛？他又不会想不开。

0: 殿下，陆大人说什么都不让我们跟着。殿下，袁陆该死，要不然您就赏我一顿鞭子吧。
1: 阿展，你先别担心，我已经派人去找了。
2: 他的伤还没好，你们这是往死里逼的。你能不能告诉我，为什么要下那道旨意？
1: 阿展，
2: 我们也是为你好，你们口口声声说为我好，但到底有没有为我想过？你又不是我，凭什么要为我做决定？你还记不记得，就是在这里，你答应过我，等他一手玩笑就为我们赐婚。你是皇帝，你知不知道什么叫君无戏言呢？阿展，是朕对不起你，你先不要激动，一些事情等陆贞回宫再说。他那么骄傲的人，听到了这样的消息，只会躲得远远的。你觉得他还会乖乖回宫吗？
3: 殿下，这是后宫娘娘们送来的贺礼，您看放到哪里合适？

0: 干什么？
1: 阿正，阿正，你要杀就杀我吧。国旗是我偷了盖上去的。
0: 幻云，
1: 关阿衍的事？
2: 不不不，是我逼幻云干的。阿正，你千万别冲动啊。
0: 阿正，你先把剑放下，有什么事慢慢说，一定可以解决的。
1: 是啊，
3: 解决。你们已经把我害成这个样子，你们告诉我这件事怎么解决？

楚军构斩，因非时之盛，不幸癫狂。又闻赐婚之时候，神志不清，现已虚发为僧。皇上，贵妃，长公主殿下，不知道这个答案，你们还满意吗？

0: 来，先把药吃了。还好你才受了伤，手上没救，割得不算深。
1: 你为什么要救我？
0: 你为什么要寻死？
1: 我什么都没有了。
0: 你还有我，我对你什么心思你应该知道。那天在红香院我说要娶你不是假话，如果你愿意，我们现在就可以拜堂成亲。我带了半辈子的兵，不会说什么情话，但我们成亲之后，我会带你一起出去，我们找个地方单过，不让公婆给你立规矩。无论你想不想生孩子，我都会敬你，爱你一辈子，而且我绝不拿妾取笑。

0: 沈大哥，谢谢你的好意，但是我早就说过了，赐婚这件事不能怪沈思珍，所以你也不用想着要补偿我。这不是补偿你，之前我没说是因为我和长广王殿下是兄弟，我不能说。可是现在。 阿珍，请你给我一个机会，让我照顾你。好吧，我知道你现在也没什么心思想这些，刚才那些话你记住就行了。现在，你还是老老实实在这儿养病吧。
1: 我要你答应我件事，从今往后不能老想着死。想想你的爹娘，你的家人，你的朋友。
2: 皇上，我是不是把阿展逼得太狠了一点？阿展对陆贞是动了真心了，而且朕向你保证。
1: 陆贞除了出身差一些，其他各个方面都要比沈家敏优秀。
2: 都怪我太心急了。早知如此，我就不该。皇上，圣旨的事是我让贵妃帮忙的，你别怪他。要怎么罚，我认了。现在说这些又有什么用？还是想想如何解决赐婚之事吧。
1: 圣旨以下，天下皆知。要是按照阿湛那个理由退婚，他的储君之位可就麻烦了。
2: 要不这样，今天只是扳指赐婚，离正式成婚还有一段时间。等这件事情先淡下去，朕再召见沈国公，让他给沈家敏报个恶疾什么的，婚事自然就散了。
1: 也只好委屈他们家了。

0: 我们家的人都知道了，我们家的人都知道了。
1: 长广王他不见了，
2: 什么？
0: 有人劝他说娶我妹妹当正妃，册你为嫔妃，可他不愿意。他监视这辈子只娶你一个人，长公主还想逼他，让他给我们沈国公府一个交代，他就削了发，说是要从此出家为僧。
1: 不是，我去找他。
0: 你听我说完，陆振。
3: 既然他现在这么伤心，就和我妹妹定了亲，我不想让他见你。可我现在觉得他对你是真心的。
0: 长广王殿下，您进来吧。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健康大问诊》精彩版。当铁案突生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2: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1: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3: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4: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1: 9月4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
5: 通通通，啦啦啦，
6: 急急急，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
8: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亲亲的我的宝贝，
10: 我要越过高山。
9: 哎，你怎么了？

0: 百肠为您，百肠为您，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陆贞传奇》，明晚精彩内容。
3: 素娟是我的好姐妹，却被你那个混账弟弟给害死了。他临上吊的时候，给我留了份遗书。
4: 佳敏，
5: 沈思珍，
3: 楼上是，
5: 快来人呐！陆贞杀人了！
2: 六个核桃提醒您，《陆贞传奇》明晚更精彩。
1: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6: 一方山水与一味风物，一寸泥土藏一缕馨香。大别山深处的月溪，云雾养田，清泉润根。千百年来，这抹金黄温养着世世代代人，暖而不燥，心而不烈，如一炉暗火，不声不响，直抵脏腑。养人之道本在寻常，名医识其性，巧手化其香。健康大问诊夏入月溪特别节目，夏养脾胃正当时，带您探寻一抹馨香味浓的道地风味。
0: 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7: 痛痛痛，
8: 啦啦啦，
9: 挤挤挤，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1: 要越过高山。
10: 哎，你怎么了？
12: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0: 光良酒。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
4: 大家来问诊，健康不求人。各位好，欢迎收看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我是白宇。
5: 大家好，我是李莹。
4: 那这两天呢，我们的节目是跟随我们的2026安徽电商行业职业技能大赛，还有我们的百名主播近百线夏入月溪活动，来到了这样一个美丽的地方啊。那我们都知道呢，这里是大别山腹地，空气特别的好，特别的凉快，所以呢，好山好水也孕育出了很多珍贵的药材。
5: 没错，前两期的节目呢，我们认识了茯苓，又尝了茭白，这三部曲的收官之作，我非常期待，肯定不简单。
4: 哎，在你期待之前呢，我先问你个问题啊，就是夏天到了，天越来越热了，你喜欢在这个季节做点什么呢？
5: 呀，那还用说吗？WiFi、西瓜、冰糕，然后如果有条件的话，再吃点小龙虾，再配点冰啤酒，
4: 对，
5: 多快乐！
4: 我想，我想大家都是这么度过夏天的啊。但其实你说的这些爱好呢，我们总结起来就是两个字，贪凉。
5: 是，
4: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就是你一旦经常贪凉的话呀，你这个胃就会有反应了，甚至你多年的这个老胃病啊，它都会复发。
5: 哎，你别说，确实有的时候吃了一些凉的东西啊，就会觉得这个胃不舒服，甚至觉得这个肠胃都咕噜咕噜的，有那种感觉啊。
4: 是的，那今天呢，我们要聊的话题就是下养脾胃正当时。那接下来咱们就坐下来慢慢聊。

0: 菜来嘞！
1: 哦，开饭了！
2: 哟，这是排骨哈、啊嗯，所以你看这两天呢、啊，哎呀，跟着蒋主任吃的是特别健康，特别养生啊！啊，
1: 是的、嗯。
2: 今天我们聊的这个话题呢是下养脾胃啊，嗯，就是在夏天咱们怎么养脾胃？你先跟蒋主任说说你夏天爱干什么？
3: 我跟您说，蒋主任哈、啊嗯，我是。比较贪凉，爱吹空调，爱吃冰西瓜，嗯，然后爱喝点冰可乐，可能是不是对我的脾胃有那么一点伤害？
1: 那脾胃啊，夏天啊虽然是外气很炎热，但是脾胃相对来讲是比较虚弱的时候。嗯，如果这个时候过度的贪凉啊，往往会脾胃的运化功能带来伤害。
2: 所以我想问一下，脾胃虚寒有什么症状？就是肚子疼吗？具体的表现是什么呢？
1: 是这样啊，嗯，脾胃呢是中医讲的，身体上来讲啊，嗯，胃是喜暖恶寒的，嗯，冷的东西是直伤胃阳，影响它的脾胃运化功能。嗯、那么表现为，首先第一个就肚子疼，
2: 肚子疼，
1: 就是脾胃虚寒的病人啊，稍微抽点凉，受点凉风啊，或吃点冷的食物啊，就肚子疼。嗯，第二个就消化不好，吃一点肚子就胀。嗯，那么脾胃的运化功能啊。不运化了。第三个呢，就是头眩晕，早上起来啊，刷牙恶心，像呕，这寒湿上犯的表现，这往往都是脾胃虚寒所常见的临床症状。嗯，哎
3: 呀，我感觉我好像每一条都中了。嗯，比如说你觉得胃寒凉，我觉得冬天可能吸了寒气会觉得胃有点不舒服，没想到这些问题就这些表现在夏天都有。
1: 对了，嗯，所以夏天虽然外界阳气啊开放，阳气很盛，但是脾胃相对上就比较虚弱了。脾胃虚寒在夏天往往需要我们关注的这一点。嗯，
2: 在上期节目当中呢，我们特别给大家强调了一个词叫冬病夏治啊，我们这蒋主任给大家讲的也是非常的细致。那可能还有些人问了啊，就说冬病夏治，我为什么不等着冬天它发病的时候去治呢？我为什么还非得等到夏天呢？
1: 冬天等到发病的时候去治啊，冬天外界也比较寒冷，就相当于在冰封的屋子里面去生活，那么事倍功半。而在夏天我们可以借助自然界的阳气，那么而且我们的毛孔又是开放的，而在夏天治疗就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2: 那您看，我们在粤西来聊这个夏天养脾胃的这个话题，那一定是跟某个粤西的食材有关，而且您给我们准备的今天的这桌药膳也跟这个食材有关，对吧？
1: 一点不错。那么下面我们就请
3: 这还带了个
1: 揭示一下，
3: 带了个宝，
1: 它的秘密哦，
2: 就是究竟是什么样的药材啊？我们来看看。
3: 在打开之前，觉得有一股浓浓的姜味儿，那种辣辣的味儿，
2: 还有木头味儿吧？
3: 对，
2: 它是木香。哎
3: 哎，你看。看看
2: 是姜，
3: 是真是姜，而且这个姜块头比较小，跟平时吃的不太一样，那种辛辣的感觉比我们平时吃的那个姜要浓烈很多。
2: 所以主任给我们好好介绍
1: 粤西的特色的道地的药材，也是道地的食材，粤西小黄姜，
2: 也是药食同源的，对吧？
1: 也是药食同源，
2: 小黄姜，所以你看这个
3: 个头小，
2: 姜如其名嘛，但姜味确实很浓，
3: 对吧？比较辣的感觉。
2: 那就这个小黄姜对我们夏天养脾胃究竟有什么好处呢？
1: 是这样，生姜啊是一味非常好的调味的食材，但同时就是中药材里面非常重要的温中散寒的一味食材。小黄姜它的姜辣素的含量是最高的，安徽农科院啊，那做了一个调查，在全国16个省市把这个地道的这种生姜的品种啊做了检测，发现粤西的小黄姜姜辣素含量是第一位的，哇，
2: 冠军。
3: 这就是粤西小黄姜的过人之处了。
1: 是的，粤西的小黄姜啊，它之所以作为一个很好的道地的药材和食材啊，和这粤西的地理环境气候也是密切相关的。那么小黄姜这种生姜的这个培植啊，它喜欢的湿润的，但是又不能太寒冷的，那么气候温润的这样一个地域。那么粤西我们知道地处这个大别山腹地的，它的土壤是个沙质的松软土壤，那么气候呢也比较湿润，但是土壤呢又不含水量不多，很容易排水的，所以特别适合粤西小黄姜的生长。
2: 好，那说到这儿呢，我想大家一定会对小黄姜的生长环境还有就是它怎么种出来的很好奇。那此时此刻呢，我们的主持人盛开言啊正在小黄姜的种植基地，我们就一起跟随他来看一看吧。
0: 大家好，我现在就在粤西小黄姜的种植基地了。哎呀，这闻到空气里啊，就渗透着一股浓浓的辛香味儿啊，特别的香。哎，彭老师，
4: 哦，你好，
0: 您这手上端的是不是就是这个小黄姜，刚刚采摘上来的？
4: 这个不是我们刚刚采摘上来的啊，这是我们去年种的小黄姜
0: 啊。这是去年种的吗？
4: 对，你知道它是怎么保存的吗？
0: 它是怎么保存的？
4: 我们小黄姜采摘以后啊，我们把它放到山洞里面，我们沙藏这样保存的，这样保存的它不会变质，而且保持新鲜。
0: 那我们今年的小黄姜呢？
4: 我们今年的小黄姜还在我身后这里面地里面
0: 所以现在还不是小黄姜成熟的季节。
4: 对，我们小黄姜采收的话，一般在十月份。
0: 一般在十月份以上。
4: 对。
0: 所以说，咱们后面这一片然后都得等到十月份之后才成熟。
4: 对。
0: 那我看这个规模和面积也是挺大的呀。
4: 对，我们前线种植面积的话，目前这小黄姜有1-2万亩。
0: 听您介绍的，那这个小黄姜在粤西那是相当的受欢迎。
4: 对，是的。
0: 甚至是咱们安徽省哈，那这个小黄姜，咱们平时在粤西，咱们都有什么地道的吃法呢？
4: 我们一个是作为佐料，可以泡椒泡着吃。另外也可以做成糖浆片，还可以榨成姜汁。我们的粤西的小黄姜是特别的有名气。你看它那个表面啊，呈淡黄色和金黄色。它的掰开以后啊，它那个肉质啊特别紧实。
0: 特别紧实是吗？那我来试一下，怎么挑这个小黄姜？哇，好嫩，我手都没有使劲它就断了。
4: 是的。
0: 哇，这姜也太嫩了。
4: 它因为我们这个小黄姜里面纤维含的比较少。哇。它的肉质比较紧实。
0: 好香啊！我闻上去它这个味儿，好像比我们平时在市场上看到的其他的姜那个味儿，辛香味儿还要更浓一点。
4: 是的，我们的小黄姜啊，它的姜黄素含量特别高。而且呢，它个出腥啊、提味啊，效果啊，比其他的小黄姜要好多了。
0: 那我们在市场上应该怎么去挑选呢？
4: 第一个看它颜色啊，你像这个颜色，对，比较金黄的这种颜色，去比较鲜一点、新鲜一点。像底下那个这种，像这种，它这个挨到底下这个，这个纤维素就比较多一点，这样姜就吃起来就不脆了。
0: 第一个看颜色。
4: 对。
0: 第一个看颜色。
4: 对。
0: 这个颜色还是就是很鲜嫩的颜色，
4: 第二个
0: 不是偏老的那种。
4: 对，你也是看它的肉质壮不壮，不要那种干瘪的那种。
0: 不要干瘪的，其实每一根都是很饱满。
4: 对。
0: 真是刚刚彭老师跟我说了这么多啊，我终于学会了。

0: 第一个要看颜色，第二个要看它的脆嫩程度，第三个你实在不行的话你就用手刮一刮，你看这姜多嫩。
1: 你再闻一下它的香味，哎，
0: 对对，闻到香味，嗯，都能渗出水来，
1: 所以姜汁特别多。
0: 对，而且呢，这个姜啊，在夏天是一个非常好的良药，因为人们都说呢，这个冬吃萝卜，夏吃姜。好，也欢迎大家在粤西小黄姜成熟的季节来粤西亲手体验一下怎么采摘小黄姜，体验一下动手的乐趣。好啦，我们回到现场接着聊，拜拜喽。
1: 来，
2: 哎呀，确实啊，让我想到了那句话，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啊。你看我们这两天无论是从这个茯苓到茭白再到这个小黄姜，其实它们的生长都跟我们得天独厚的粤西的自然环境是密不可分的啊。那接下来咱们得上重点了，请教一下蒋主任，这小黄姜我要用它来养脾胃，我怎么吃怎么用呢？
3: 那今天给大家推荐啊，一内一外，
2: 一内一外，
3: 对，
2: 怎么讲？
3: 内服的，我们推荐一个内服的，就是姜枣茶，用小黄姜3到4片，那么再加上大枣6个去核的大枣，用清水啊去煮，直到煮40分钟以上，那么用这个姜枣茶来调理我们的脾胃，一补一心，那么调理我们脾胃恰到好处。哦，
4: 主任，我还有个问题哈，你看咱们录节目的这个地方周边都是茶园，粤西翠兰呢也是这儿的特色，您说这个小黄姜和这个翠兰能不能放到一块泡，都是粤西的特产，然后会不会相生相克？
2: 就如果我没看错的话，这壶里是不是就泡着翠兰和姜
4: 啊？对对，应该是。
3: 这个翠兰是这个茶呀，也是粤西的一个非常特产的，
2: 它应该属于绿茶。
3: 绿茶，
2: 对，
3: 对，绿茶相对呢性偏凉的，而小黄姜呢是性偏温的。
2: 它俩不犯冲吗？
3: 恰恰一温一阴一阳，一温一寒，那恰恰是个中医非常平和的调理的这样的方子。
2: 明白了啊，那咱先尝两口，我先尝尝这啥味儿的。
4: 我给你们倒啊，
2: 就是比那个单泡翠兰，它颜色稍微重一点，因为它加了姜片儿，
3: 对吧？
2: 就是它那个香味是很复合的，
4: 真的吗？
2: 就是它有姜的香味儿，也有茶的香味儿。
3: 有姜的是辛香味，
2: 对，
3: 姜是辣的，辛是发散的，
4: 真的很特别。
3: 那么再加绿茶呢，平和的、清凉的，所以喝下去既暖胃又爽口。口中有很清澈的感觉，而胃里面又暖暖的，因此它是调理脾胃虚寒的非常好的一道茶。
2: 就如果说我们自己在家泡的话，这个翠兰和这个姜的配比是怎么样的呢？
3: 也是这样，那么3-5克这个翠兰茶叶，加上5-6片的黄姜片，你泡用85度的水温进行浸泡。
4: 没想到他们俩搭配在一块儿一点都不违和，既清香又有那种暖暖的感觉，
3: 对，就恰恰符合中医的阴阳平衡的这样的思想。
2: 刚才我们这个打岔喝茶了，主任提到了一内一外
4: 啊，
2: 那外是指的什么呢？
3: 那外呢就是我们冬病夏治最经典的一个方法，就是隔姜灸。
4: 隔姜灸，
2: 隔姜灸，
3: 对了。那么我们就是用艾灸的方法，我们用一个切一个姜片，那么0.3到0.5毫米的，然后呢把艾柱放在姜片上面进行灸法，那么灸艾叶呢是辛温的，生姜又是辛散的，辛温通阳的，这样两者辛温正加更加促进的药性的发散。那么对脾胃虚寒，我推荐3个黄金穴位。
2: 对，这个灸哪儿很重要？
3: 对，一个是中脘穴，
4: 中
3: 脘穴就是我们人脉的脐上四横指，
2: 肚脐上四横指、
3: 是中脘穴，是补脾胃虚寒的最主要的黄金穴位。
2: 黄金穴位这个地方弄个小姜片，
4: 对，
2: 灸一下。
3: 对，姜片隔姜灸。第二个推荐穴位，我们的足三里，足阳明胃经的足三里，在膝下3横指，一个筋骨前及外，一横指的地方，那么足三里，大家老百姓说这个强灸足三里，胜吃老母鸡啊，这是一个补益脾胃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穴位。第三个就是我们的 很好取的穴位了，神阙穴。神阙穴就是肚脐
4: 啊，肚脐眼，
3: 就是我们的肚脐眼。那么神阙这个穴位呢，它是吸收药力，因为它和肋相通的，所以它吸收药力是最强的。
2: 就您说这个，就是用这小姜片，是不是那火旺的人他也不适合呀？
3: 啊，那灸用灸法的话，特别是的阴虚燥热的人，那么口干舌燥、心胸烦热的人，那不太适合。
2: 越灸越燥。
3: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妊娠的妇女啊，怀孕的妇女，你特别注意不能去。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灸完以后啊，不能喝凉水，不能冲凉澡，因为这是辛温的作用啊，要在体内发挥作用，
2: 不然白灸了，
3: 不然白灸了。
2: 这么多，我不仅想试，我还想吃啊，对吧？
3: 对，
2: 咱们赶紧来尝试这些菜，对吧？首先，这就是姜是吗？
3: 对，这就是姜，这是一个醋泡的
2: 醋泡姜，
3: 对。
4: 怎么样，好吃吗，白老师？
2: 可以当那小咸菜吃，
3: 一点不错。那么醋泡姜，我们知道醋是什么？酸的。
2: 对。
3: 那么酸是收敛的作用。姜是什么？辛的，辛是发散的作用。那么通过酸的收敛，醋的酸的收敛，把发散的辛味把它汇拢起来，更加增加了姜的作用的发挥。那么它的功效就大大的增强了。
2: 明白。
3: 所以非常爽口。那么泡的话呢，一般来讲我们泡个一两天，
2: 就自己在家腌，两三天，对吧？
3: 就可以了。那么如果你是对这个姜的泡这个酸作用更强一点的话，那么要泡两周。那放在冰箱里面，那么每天早上起来吃个两三片，那么可以助阳、助胃阳、心散，那么可以开胃口。
4: 刚才我一口下去，我觉得这个姜的辣度高啊。
3: 对，我们讲这个粤西的小黄姜，它的姜辣素含量是最高的，所以它的药效作用也是最好的。
2: 对的，
3: 最符合的这么道地的药材。
2: 没错啊，就良药苦口嘛，对不对啊？
4: 确实。
2: 接下来咱尝尝这硬菜吧，这我盯半天了，这是排骨，然后这白的这是
3: 山药。
2: 山药，
3: 对。
2: 然后小黄姜。
3: 小黄姜，
2: 我先尝尝，我先尝尝这排骨，就为什么把它们这个整合在一起炖了。
3: 那么山药呢，是补脾的药，是我们最主要的食材。它也是我们健脾的、补益脾胃的，是补益的作用。小黄姜呢，我们刚才提到了温中散寒的。那么猪肉呢，排骨呢，那是血肉友情之品，补益作用是更强的。所以这三味食材混合在一起，变成了一个补益脾胃、温中散寒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食物。
2: 太好了，就相当于这补的东西都聚在一起了，
4: 是
2: 吧？
4: 而且我刚才吃这个山药觉得糯糯的，这个汤呢也没有那么油腻。一般像夏天像这种滋补的汤，我们一周喝几次比较合适啊？
3: 像这样一个汤啊，如果是脾胃虚寒那个患者，或者说病后脾补虚的，你可以喝一周啊两到三次。但是一般的如果健康的人群啊，你每周吃一次，起到一个健脾胃作用也就可以了。
2: 刚刚说了，说这道药膳呢适合很多人，但我觉得不适合一种人。就像我这种特别懒的人，因为懒得去炖它，对吗？
4: 对，
2: 这一包得包好几个小时呢，对吧？
3: 对，
2: 就是有没有那种我在家我吃点小黄姜，我又想整药膳，不那么麻烦的，对，整快点的。
3: 你看这位
2: 这道食材，这我就知道了，炒肉丝，
3: 这就是嫩姜的紫姜炒肉丝。
2: 紫姜
3: 就是小黄姜的出发的还没有成熟的很嫩的时候，一掐就出水的那个小黄姜。
2: 小黄姜，
3: 小对对对，
4: 它
3: 这样的
4: 小时候，
3: 对，它的小时候还没有完全成熟的很嫩的，它的辛辣味含量也不特别高，水分特别多。那么把这个小黄姜切成很细的小丝，
2: 这个姜丝嫩，
3: 对，再加上肉丝也切成很细的一个肉丝，那么爆炒，那这样的作用呢，它既起到了一个温暖脾胃、补脾胃虚寒的作用，又是比较方便的一个食用的食材。
4: 我觉得这道菜挺好吃的，因为我刚才吃的这个姜片呢，要辣度要低一些，因为它可能是姜宝宝的缘故
3: 啊。对，它是嫩姜，所以含水量很高。那相对来讲，和它成熟的小黄姜比啊，它姜辣素含量可能相对要低一点。
4: 那 如果咱们这道菜像白老师这样不怎么会做菜的，要在家做的话，有什么制作的要领吗？
2: 对呀、啊，这不就炒熟了就行吗？
4: 那不一定。
3: 所以提到了这个一个食材选择一定是小黄姜的紫姜，哎，不能选错了。
2: 小小黄姜。
3: 第二个呢，切的丝啊要比较细和均匀，肉丝也要切的均匀，这样炒起来熟着很快。第三要用武火，就是大火去烧，很快翻炒，既脆嫩爽口，又补益脾胃。
2: 别看这道菜简单啊，它有讲究的在里边啊。所以你看，我们聊了这么多，就是要提醒大家，在夏天千万不要贪凉，越是炎热，越要呵护好我们的脾胃、啊。嗯，
4: 没错。希望大家都能够抓住这个夏天养生的黄金期，不管是用这个生姜来泡茶，还是说来隔姜灸，都能够给我们自己的健康来添一把火。
2: 好了，聊了这么多呢，接下来教大家做菜了啊！这一道山药排骨小黄姜究竟怎么做？山水有灵，食养有道。那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好味小课堂，好食材做好味。
0: 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小课堂。那今天呢，

0: 个就明显有区别的，一个小黄姜，一个是这个老姜。这个我还放一点这个娘姜给你们。紫姜的话呢，它主要是去腥增香的，老姜的话呢，它就有这个驱寒啊，对吧，这个功效。那么我们加一点这个，加一点这个娘姜给你们，少加一点点，
1: 娘姜，
0: 加一点给你，它取到一个暖胃止痛的一个效果。
1: 所以这三种姜它们的功效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对对，
1: 可以说是层层递进的，让这个姜味儿更好的散发出来，
0: 对，相互互补，
1: 吃法是多种多样的。
0: 好，那个我们开始做吧。
1: 我们第一步应该先干什么？
0: 我们排骨已经做好了，我们现在是山药。山药呢，我们去皮的时候在家里也要注意，有的人对这个山药比较过敏，
1: 手特别痒。
0: 对对对对，那我怎么办呢？有两种方法，一种呢是怎么呢啊？就是戴上那个手套保护一下。
1: 戴手套，对，这个我试过。
0: 还有
1: 手套很不方便。
0: 对，那还有办法，那你把洗好过后，然后拿那个蒸一下，蒸好过后，然后直接跑就没事了。
1: 蒸一下，放到锅里先蒸一下。
0: 对对对对。
1: 哦，那这样去皮就更简单。
0: 好，我们这个山药呢，切这个排骨差不多大的啊。
1: 切成一段一段的。
0: 一段，但是呢，这个不容易接，然后我们再今天再切一刀，对吧？这个小黄姜呢，就稍微切大一点，它可以直接吃的。
1: 可以直接吃。
0: 好，我们基本上是大概是五十克。
1: 五十克。
0: 然后再放这个老姜的话，放10克给你们。
1: 一起搭配一下。
0: 这个娘姜的话，放个5克就够了啊。好，然后现在我们开始操作了。炖汤的话，像这些呢都要进行一个焯水。
1: 去凉水先焯一下。
0: 加一点点料酒，
1: 加一点料酒，去腥。
0: 第一个烧开过后啊，让它那个血污出来过后，用那个墨打掉过后。
1: 也是需要把血水给它焯出来。
0: 对对。这样煮一下，烧开煮一下就可以了。张老师，这个排骨我们已经洗好了。
1: 焯水过了。
0: 我们锅里放了水啊。我们这个锅里先下入这个老姜啊。
1: 先加入这个普通的姜片。
0: 然后再加这个娘姜。
1: 再加凉姜，
0: 这个紫姜稍微和山药一起下。
1: 为什么呢？
0: 因为紫姜它比较嫩。
1: 怕它这个下的软烂了。
0: 对，然后我们再下入排骨。好，
1: 一起煮一下。但是你好像忘了一件事儿，吴楚。你好像忘了放盐哎。
0: 这个就有讲究了。
1: 你是怎么讲究？
0: 我们在家这个炖汤的话呢，这个盐的话一定要注意什么时候放，这个鲜味不一样。因为这个盐的话，在这个动物性原料中，它有凝固性的一个作用。凝固之后放早了过后，它把这个蛋白质啊就锁住了，鲜味不得出来。所以我们这个炖汤的话是后放。
1: 原来是这么个讲究。
0: 等它烧开吧。
1: 等它烧开，那我们把盖子盖上。
0: 已经烧开了啊！烧开了过后呢，然后这个浮沫一定要把它打掉。
1: 对，把杂质去掉。
0: 对，这个含嘌呤比较高。
1: 这是含嘌呤比较高。
0: 对对对。
1: 所以，比如说我们一些
0: 春分呐、什么尿酸高的人呐、
1: 就不太适合吃了。
0: 对对对。这个时候呢，我们再加上盖，再计时，要炖一个小时。
1: 再炖一个小时。
0: 火调小一点。
1: 这是慢工出细活啊。
0: 好，孙老师，时间到。
1: 开锅啦。
0: 这个
1: 太香了。
0: 对，它这个油脂，它这个排骨虽然是瘦的啊，但是也还有一点油脂，全部炖。
1: 对，全是油花。
0: 这个时候我们下入这个生姜。
1: 再把
0: 这个时候我们下入生姜啊。
1: 把小黄姜
0: 小黄姜，对对对，好。
1: 这个时候小黄姜就开始挥发它的作用啦。
0: 我们再加入我们那个山药。
1: 对，山药是最后加。
0: 是后面加，它我们现在还要炖个20分钟左右。
1: 再炖20分钟。
0: 让山药匀糯。我们炖了20分钟，你看看。
1: 果然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啊，终于炖好了。
0: 你看这个，你看呢，闻到这个姜味。更浓一点的，对吧？
1: 姜味、肉味还有山药的味道。
0: 对对对，好。
1: 融合在一起，太香了。这现在我们就可以出锅了吗？
0: 还少了百味之王盐。
1: 对，我差点就把这茬给忘了。
0: 这个时候可以调味了啊。
1: 等所有的食物的味道激发出来，现在就可以加入盐了。
0: 对。
1: 那我们这道菜虽然说这个食材多啊，其实加入的调料还真不多。
0: 对，叫食逼求正嘛，就求本味嘛。
1: 所以要。

0: 要膳，我们要吃到的就是它食材本味的味道，这样才能激发它的药力。
1: 我们来抓住这个沙保证，我们再加入点这个枸杞，
0: 滋补的，
1: 再加一点葱花，
0: 很香。好了，我们这道养生又滋补的山药小黄姜炖排骨就做好啦，怎么样？看着是不是美味又可口？那我们这一期的小课堂就到这里啦，拜拜喽！
2: 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3: 痛痛痛！啦啦啦！
4: 急急急！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
2: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当铁案铺声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7: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6: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8: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9: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6: 9月4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
10: 好，那这道菜的做法您掌握了吗？我们要特别感谢蒋主任啊，这几天在粤西跟我们的陪伴啊。总而言之呢，相信大家通过我们的节目也了解了，粤西是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而且也是很多宝贝、很多药食同源的食材的一个诞生地啊。所以也希望大家呢能够有机会来到粤西，亲自的品尝、感受这里的凉爽啊。好，最后再一次感谢蒋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
11: 我们再尝尝，
10: 吃起来吧，
11: 美食。
10: 对，不能辜负美食啊。这肉丝炒得特别好，
12: 看它好久了，就是离得有点远，
10: 哎，要
12: 吃上了，
10: 你得盛点汤，
12: 来一勺，谢谢。

0: 当铁案突生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1: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0: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2: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3: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0: 九月四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

0: 我就说我们会见面。
1: 这是上海学校的推荐书，你们学校办学困难，我可以让你去上海打个赌怎么样？
2: 你喜欢赌，我没兴趣。
1: 你不是认为你总是能赢我吗？那我们就赌一把呀，看看你是不是次次都能得第一。如果你赢了，我可以让我爸继续投资女师，或者你想去其他什么学校都可以。
2: 你以为女师没有你爸就赚不了了吗？我告诉你，义务教育和平民教育我们都会继续办，学校本来就是由校长和他家里人出资的，你以为你爸算什么？
1: 肯木公司和交易所一堆烂摊子事儿了，他们家还能撑几天呀？
2: 那我们就自己想办法。
1: 哦，就凭你们几个学生，你不是还指望你那个朋友家里出钱吧？他就没告诉你，他们家和我们家……
3: 你威胁我？
2: 沈家早就不和你们家合作了。
1: 那是我懒得和他们计较，去一个上海商会而已。
2: 你，好像你们家的事儿都是你说了算。

0: 当然啊，慈善演出就是我向我爸提议的。哎，你知道日本商人喜欢看什么吗？他们就喜欢看女学生表演。
1: 卑鄙恶心。
0: 你能拿我怎么样？你去告我呀，你又没有证据。
1: 如果我输了呢？
0: 我欣赏和我棋逢对手的人，但你们学校的其他人就不一定了。
1: 我可以和你赌，如果我输了，怎么样都可以，但是你不许动其他人，尤其是沈初。不过我觉得我是不会去上海的，只会留在女师，因为我不会输。

0: 哎，高长，成绩出来了，这次省里师范学校会考前20%都是我们的学生，张九金还是第一呢，这下我们终于要有省里批下来的教育经费了。怎么了，这是？
1: 魏大明要撤资，学田，还有学校他投资的部分地产都要拿走。这，四先生知道吗？他还说，要缩减1/3的学生，比如像张九金，违反了校规就该直接被开除，学校才有钱办得下去。可张九金毕竟是第一名啊，
2: 不管张九金是第一还是倒数第一，都不可能让他这么随意的开除学生。
0: 他把学校搞得乌烟瘴气的，到学校这是什么了？好了好了，都先别着急，我们再想想办法，还可以换校址。总之，不能让学生们没有地方上课。
3: 少爷。

0: 哟，真是稀客呀！
1: 你爸怎么回事？不想让女士败下去，那当初别投资啊！
0: 我不是告诉过你吗？我爸都听我的。
1: 听你的？我听你的考第一了，你守信用了吗？
0: 首先，我说的是次次第一。不过，我就喜欢出尔反尔，因为你们这些蝼蚁啊，想的都是怎么遵守规则，根本不敢想生存之外的其他事情。而我是制定规则的人，只需要满足开心或不开心，这就是真正的自由。
1: 自由？你的自由就是随意践踏别人的理想吗？
2: 你这个穷学生老关心学校的事情干什么？你们学校的这个长那个长，还有你的那些同学，谁不是有名有姓的出身？都这么爱学校，那让他们把钱给捐出来啊。你再看看你自己，就心甘情愿地当个教员，埋没自己的才华，下层谋事，中层谋人，上层谋局，敢不敢再赌一次？就赌你会不会和我合作。

0: 我不信你，我有的是机会逼你，比如你的朋友。我说过你不许动他，我对他没兴趣，我对你有兴趣。
1: 这俩人，若约了几点还不过来？等等吧。想不想你？还挺像。
2: 幼稚，无聊。对不起，沙龙那天的事儿，你别生气了。
3: 说好了。

多用心啊，多浪漫呀。

0: 经不生气了。
1: 真的？其实这个新年烟花许愿从来都不准的，我年年都来，从来没准过。
2: 那是因为你太贪心了，许的愿望太多了。
1: 我这是对未来充满美好期许。你许的什么呀？
2: 我希望大家都顺顺利利的，我爸身体健康，学校能够度过这个难关。
1: 没劲，和何时文一样没劲。他许的肯定是什么家国永安、去吴列强之类的。
3: 还有别的呢？
1: 究竟你呢？
0: 出去读书，早日离开这儿。

0: 同学们，农学这门课呢，不光是为了你们未来去教初小的通识课打基础，更是要看看我们自主培育出来的棉花是怎么生长出来的。走，带你们到田里看看。
1: 站住！
0: 你们什么人？
1: 从我们田里滚出去！
0: 这是我们的学田，是学校的产业，你们想干什么？
1: 什么你们的田？你们霸占这么多年，我已经跟你说了，那是我们的田，我们就要拿回来。滚出去！
2: 你们这就是耍无赖！
1: 滚！
2: 这是我们的学田，
1: 滚！走开！什么你们的田？

0: 沈大哥，谢谢你。不用谢，我说过，我永远都是你的沈大哥。以后坚强一点，别动不动就想不开。
1: 嗯，我会的。
0: 这把匕首，我一直带在身边，送给你。

0: 谢谢你，殿下。你是君子，更是我最好的兄弟。他认了我当大哥，你可得对他好一点。
1: 我知道。你的停职，从今天开始就取消了吧。新的一批宫女已经进宫了。
2: 他们正在用秦苑训练，你这个司仪司的主官也应该亲自去选一选，别误了好苗子。谨遵上令。
3: 参见大人，
2: 快起来吧。
3: 当然是有事儿找你了。那天把你骗出宫的事儿，对不住了啊。不过你既然平安回来了，也就别再往心里去了。以后我可是要做储妃的人了。 自然不能那么小气。喏，这个给你看看。这是什么？你的出身虽然不怎么样，但到底是长广王殿下的心上人，所以以后还是给你一个侧妃的名分吧。这是马上要建好的长广王府图册，你是想住西侧院呢，还是东侧院？素君是我的好姐妹。 却被你那个混账弟弟给害死了。他临上吊的时候，给我留了份遗书。你到底想怎么样？<笑>我不想怎么样。反正以后等我当上了储妃，有的是时间，慢慢的帮他报仇。
1: 那沈思珍，你就大人有大量，把那件事忘了吧。
3: 想要我不生气，除非你在我面前。
1: 连磕十个响头，再说十声，奴婢错了。
4: 沈佳敏，你别得寸进尺。
3: 你不磕也行啊，不过后果你可要自己负。
4: 沈思珍，既然你都这么说了，那好，从此以后我们就互不相欠。

0: 老虎不发威，你当我是病猫？
1: 你敢殴打楚飞？
2: 佳敏，
1: 沈思珍，楼上是、快来人呐！陆镇杀人了！陆镇杀人了！
0: 他肯定没有看到你，要不然他不能这么明目张胆的栽赃。
3: 快，把他送太医院！
4: 快，快把他拿下！
0: 楼上是你血口喷人，说我杀人，你有何证据？你的手上都沾了沈思珍的血，你不是凶手还能是谁？
5: 我是沈思珍的上司，有什么理由要杀他呀？倒是你，前几天沈思珍去清静殿看你的时候，你还赶他出去呢。
0: 陆珍，你坚持说自己是偶然经过，那么有谁可以给你证明呢？
6: 没有人，我是单独过来的。
0: 娄清强，那你呢？
7: 说腊梅，他们肯定不会相信。
5: 贵妃娘娘，我有人证。当时我去御花园，我是约好了司仪司的沈碧。
0: 陆贞，你现在还有什么证据可以证明自己不是？

0: 这件事情闹得太大了，满宫的人都看着，我没有办法把他带回来。而且楼上是那边有人证，可陆贞这边什么人都没有。
1: 阿珍怎么可能是什么杀人凶手呢？我们今天不过是刚巧路过而已。如果大理寺要审御状的话，大不了我去作证。
0: 不行，阿珍顾虑的对啊。
1: 可你要知道，
2: 好了，阿湛，
0: 阿珍好像自己有什么主意，
1: 她硬是要我把她打入大理寺天牢，好像存心要把这件事情闹大。
3: 冯浩到现在还没有回来，八成是遇害了。
0: 现在娄清强在宫里面，肯定也在四处找他。不成，我们一定要在他之前找到方华。
1: 怎么回事？你被用刑了？销魂云干的？
4: 没有，追杀令已经发出去了，300两金子悬红。不对，他故意要求去大理寺天牢，肯定是别有所图。莫非他手里有我什么把柄？
5: 你果然来了。你那天走的时候说的那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4: 没什么意思，我就是突然间想起来你还有件东西在我这儿。
5: 他竟然敢威胁我。
4: 既然这样，你就说他没杀人好了，反正不管怎么样，沈国公府也不会恨上他的。
5: 你点个屁呀，要是他脱了身，你觉得长广王能饶过我吗？
6: 请圣上问案。
0: 这次为了公平起见，朕只做听审。柳青，还是你来审吧。
7: 是。
5: 陆贞，要是我一会儿帮你的话，你能不能保证让长广王殿下永远不追究此事？
4: 可以。
6: 陆贞，你从实招来，为何要杀害沈佳敏？
8: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全心全意爱你》。当铁案突生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9: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8: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10: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11: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8: 9月4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
12: 通通通，啦啦啦，
13: 急急急，快快快！
1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什么时候你才能回来，带走托付给我的孩子？我也不知道还能照顾乔妮这个孩子多久。如果我有个三长两短，谁来照顾乔妮呢？

0: 明天我去帮你搬东西。
1: 这么殷勤，你在追我吗？
0: 哎，不是。
1: 那你为什么要去啊？
0: 因为我们和安东发生了冲突，如果你一个人去，小心被他们报复。
1: 也对，那你还是一起去吧，他们来的话就先揍你，我才有时间逃跑，对吧？
0: 哦，天哪，真是狠心。
1: 谢谢你啊。
0: 谢谢我代替你被安东他们揍吗？
1: 不是，谢谢你一直以来帮我，明明我们才刚刚认识，其实你可以不用帮我的，但你却帮了很多，谢谢啊。
0: 但是我们现在认识了，当然要互相帮助，对吧？
1: 嗯，
0: 真乖。

0: 天有几尺寸 啊？有三尺寸吗？
1: 是的。
0: 哎，来给我看看，拿来吧。
1: 好，这个多少钱？
0: 这条160泰铢。
1: 哦，160泰铢。嗯，
2: 乔丽，等一下，这个要一个。
1: 20泰铢。
0: 哦，婆婆没叫我买这个呀。
2: 嗯，今晚我想做给婆婆吃。
0: 你会做饭啊？
2: 嗯。
0: 你会做啊？
2: 嗯哼，跟专业大厨一样美味。
3: 婆婆，你看，他们两个肯定是情侣。皮娇说，怕来婆婆还让她住在家里面呢。
4: 真的吗？
3: 没错。
4: 乔妮，乔妮，你过来一下。
5: 婆婆，你好，婆婆。
0: 你好。
4: 你和谁一起来的？
5: 这是昊天哥。昊天哥，这位是普恩婆婆，我好朋友甘雅的外婆。
2: 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4: 把这个带回去给帕莱，还是新鲜的。
5: 谢谢婆婆。
0: 哎，帕莱肯定会喜欢。
5: 晚点在农艺婆婆那儿见。
0: 好，晚点我去等着彩票开奖。
5: 好的，那我们走了。
4: 肯定是情侣，就算现在不是，但是将来绝对是。
6: 大姐，请问见过这位大婶吗？
7: 没见过。
6: 谢谢。婆婆，婆婆，
0: 什么事啊？
6: 请问见过这位大婶吗？
0: 没见过，不认识。
3: 要买一点鱼吗？很新鲜的鱼啊。
6: 不用了。
3: 婆婆，你都还没看呢，怎么知道不认识啊？
0: 谁叫她喊我婆婆？要是她喊我大姐，我绝对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8: 有什么线索吗？
9: 暂时还没有，去找的所有的地方都没有人认识。我已经请人帮忙去查登记在册的信息了，包括水费、电费、话费都没有查到，一点蛛丝马迹都没有。
8: 无论如何都要继续查，一定要查到。
9: 先生，我们已经耗费很多财力了，
8: 不管花多少钱我都愿意。
9: 是。
0: 回来了吗？
2: 是啊。
0: 哎呦，买了什么这么多呀？啊，
2: 我觉得在你们家白住了这么多天，还白吃了这么多顿饭，所以想给婆婆做点吃的。
5: 哎，婆婆，她说她有不逊于大厨的手艺。
0: 是吗？听起来比你好多了。只有长相过得去，完全没学到我的一点厨艺。教了无数次，每次让你自己做的话，完全吃不了。
5: 啊，我走了，我接了帮忙做鱿鱼干的活。
0: 马上就想跑了呢。
5: 哦，难道我还要留下来给你卖啊？
0: 哼，
5: 走吧。
0: 啊，你也要去吗？
2: 我也想去看看怎么做鱿鱼干，想知道他们是怎么做的。
0: 嗯，那我也要一起去。
5: 啊，婆婆去做什么？就在家里休息吧。
0: 我又没有老到不能动弹，整天在家里吃了睡，睡了吃。
5: 啊，那你和我一样去做鱿鱼干的工作吗？
0: 不是，今天彩票要公布中奖号码，我要去跟农姨一起等着。哎，把东西拿进去，然后快走吧。
2: 好的。
5: 不过怎么等，最后还是不中的，婆婆。走吧，昊天哥。
2: 走吧。
10: 当地有势力的人在帮助他们，所以会有点难。
11: 但是我给你开过的价，那个可不是小数目，甚至高于市场价了。
10: 但是他不想卖，我之所以受伤也是因为追着去请求他卖，他还叫了一帮人上门来打我。
11: 那我自己去跟他协商。
10: 还是不要，我不希望你也被他们给打了。
11: 那这样什么时候才能办好？
10: 我会尽快处理好的。
11: 不要拖太久。
10: 啊，是。
5: 昊天哥，你看这里。
2: 嗯。
5: 先这样。
2: 哦。
5: 然后再拉出来。
2: 为什么樟棵树不用淡水清洗？
5: 因为用海水清洗更好，这样鱿鱼晒过后味道更好。
2: 哦。江科叔，要我帮忙吗？
12: 喂，乔尼，
13: 干嘛？
12: 他真的不是你男朋友吗？
13: 哦，真的不是。
12: 哼，我看你们俩卿卿我我的，嘴巴上却说不是，到底我要相信亲眼看到的，还是听信你说的话呀？说啊。
9: 别叫。
12: 哎呀，喊什么？
9: 你别太过分了啊！你都不考虑一下你爸爸的感受吗？我就站在这里，你还肆无忌惮讨论男人。
12: 爸爸，你这么拦着要养我到老吗？
9: 你老了我也受得了。
12: 可是我受不了。
9: 为什么？
12: 哎，是要我像鱿鱼一样干枯到死吗？
9: 我随便呢，我没关系，我都说了我受得了。
12: 我的天哪。
9: 去啊。
12: 去哪里啊？
9: 晒鱿鱼。哎呀，等一下没太阳了。
12: 每天都在晒。
9: 别白日做梦了，小男人的生活。
13: 哎呀，梦到了。
14: 你梦到了？梦到什么了？什么呀？
13: 我梦到
14: 中奖号码吗？
13: 哎，不，我不说。哎呀，免得我不能中奖。
14: 哎呀，帕莱，你怎么这样啊？我什么事情都跟你说，无论是哪个好数字，我都告诉你了。
13: 哎呀，普恩，
4: 哎，快点呀、啊，快点、啊，这么慢。
13: 哎呀，别急，小心，小心，小心啊！
4: 帕莱，我赶上了吗？
14: 赶上彩票开奖吗？
4: 不是。
13: 那是什么事啊？
4: 是男人的事，男人。
14: 哎呀，你都一把年纪了，还想着男人啊？
4: 哎呦，我说你是不是没听明白呀、啊？我是问乔妮男人的事。嗯，我外孙女说的。
13: 什么？
4: 有个男人住在你的家里。
13: 哎呦，什么都没有，孩子们才刚认识，能不能发展还不知道呢。
4: 那你想要他们发展关系吗？哦，我问真的。
13: 既然问真的，那我就直说了。昊天这孩子看着挺善良的，可是他是有钱人家的孩子。如果他们真的互相喜欢，以后乔妮会不会很辛苦啊？
4: 是吗？你真的想知道？
13: 肯定想知道。
4: 那就让他们在一起呀、啊，在一起呀、啊。
13: 你呀、啊，你在说什么呢？哎呀！

0: 我想来看一下地皮。
1: 啊，好的。我以为是来找帕莱婆婆的。
0: 其实我也想亲自跟她谈谈的。
1: 我看你比较着急，所以我也赶紧来找她谈谈。刚才我看到你去敲门，但是没人开门。应该是没人在家吧？
0: 应该是的吧。那我先走了。
1: 啊，请。我就说嘛，不能掉以轻心。
2: 你每天都要工作吗？
3: 是啊，都干得面黄肌瘦了。你看什么？
2: 我看你没有面黄肌瘦啊，挺正常的。强力，强力，
3: 怎么了？
2: 是安东那些人。
3: 他们来这里干嘛？
1: 明天开始，你们要经常来这边转转。
4: 好了，大哥。
3: 要躲去哪儿啊？他们正往这边走。
1: 我不想让他单独见到乔尼和帕莱婆婆。

0: 差点就被看到了。
1: 他说不想让我们见到谁？
0: 就是啊。
1: 走吧。
0: 乔妮，他们想要的地皮是在哪里啊？
1: 就是这里啊。
0: 这里？
1: 这里。
0: 这个房子的地皮就是他们想要的？
1: 对啊。
0: 也没有多少平米啊，为什么要5000万？
1: 查到了，走吧。昊天哥，快点好吗？不然我来不及拍视频宣传鱿鱼干了。
0: 乔妮，就这点地值5000万吗？
1: 那边是从那边一直到这边的山脚。
0: 哦，真漂亮。
1: 昊天哥，你是第一个夸我漂亮的人。他这是都被我的美貌惊呆了吗？

0: 朝天哥。朝天哥。
1: 什么？
0: 你是第一个夸我漂亮的人。
1: 夸你？
0: 你说我漂亮啊。
1: 我说的是这块地。
0: 走，快走吧，浩天哥，还以为你在夸我呢。我也很漂亮好吗？
1: 这么好的一块地，5000万，太值了。
0: 喂，怎么还这么慢呀？快点啊。
1: 好。

0: 要快点拍完这里，还要去拍制作鱿鱼干的过程。
1: 乔妮，
0: 嗯，
1: 你没想过要继续上学吗？
0: 想啊，可是我要想去曼谷读书需要很多钱。
1: 卖地啊？
0: 那是婆婆的地，她不会卖的。
1: 如果要卖的话，你也同意对吗？
0: 哼，如果要卖了，我要住哪儿？
1: 嗯。
0: 拍完了，快点去拿鱿鱼来，放在竹匾上继续晒。
1: 啊，那你先走，我稍后过去。
0: 嗯。看吧，亲爱的顾客朋友们，我们的鱿鱼啊，非常白嫩、新鲜、可口。我们的宗旨呢，就是为客户提供优质的食材。
1: 我找到地皮了，很漂亮，适合建度假。

0: 村，贵，但是我觉得很值。我想要这里，因为我认识这块地的主人，好像也有人想买，但是他不卖。但是我会试着谈谈看。好的，可以，哥，就这样。
1: 你来这里，不是想追乔妮，而是想要他家的地皮是吗？
0: 不是这样的，皮娇。
1: 真不敢相信，你真是个徒有其表的伪君子。
0: 完了，等等，皮娇，皮娇，皮娇，可以不要告诉乔妮吗？
1: 这种话你也敢开口？
0: 我知道是我错了，但是一开始我没想过地皮的事。
1: 但是现在你想了，我觉得乔妮她也应该知道你的想法。
0: 皮娇，先不要。其实一开始我并不知道乔妮和婆婆有地，而我正好在找地皮建度假村。
1: 所以你就故意接近乔妮，对婆婆好，就为了买他们的地吗？
2: 买什么地啊，皮娇？
0: 我正在跟皮娇说我要买地建度假村的事。
2: 哦，对哦，我说要带你去看地，还没带你去呢。
1: 不用浪费时间去了。
0: 乔妮，你什么时候带我去看？下午可以吗？
2: 今天下午也可以，这边结束了就去。但是回来之后你得帮我直播卖鱿鱼，好吗？
0: 可以，当然。我先帮你把鱿鱼处理完，然后一起去。
2: 好的。
0: 好的，那走吧。
2: 走了。
1: 是不是看我比较傻，所以经常骗我？

0: 爸爸。
1: 啊。
0: 如果你知道有人正在欺骗乔妮，你会怎么做？
1: 我吗？我会拿油漆扇他的嘴。
0: 詹科说。
1: 啊，就拿油漆扇他的嘴，这样他才会说实话。啊，你看看我的脸，我叫詹科，我当然要做点霸气的事。
2: 你霸气，我让你霸气，你霸不霸气？
1: 妈，
2: 看到没？
1: 你怎么不说打到你奶奶了？
0: 我说了呀。
1: 什么时候说的？
0: 怎么做？
1: 这样打。哎
0: 呦，怎么做？
1: 这样打。妈妈妈，
2: 詹科，你这个不孝子，你这个不孝子，不孝子，有你这么对自己母亲的吗？
0: 奶奶，你冷静点儿，你现在这个样子跟僵尸没区别。
3: 这位客人很聪明，乔尼也不笨，如果他们见了面，他们肯定会自己谈判的。
4: 那我们该怎么办？除了经常去盯着之外，
3: 我要想办法让他赶紧卖地。我会尝试加钱看看，不过要先缓一缓。
5: 可是詹科的家就在旁边，如果动静太大会被他知道的。
3: 你害怕吗？他就是个老头子。
5: 我没有怕他，但他如果来了会给我们增加麻烦。
3: 詹科不是问题，没有钱才是大麻烦。
6: 政府公益彩票结果公布，最后两个中奖数字。
2: 哎呀，能中最后两个也好啊。
7: 我来看看。
1: 哎呦妈，你买这么多，一个都不中，白白浪费钱了。
7: 不中就去喝西北风啊。
2: 你说我要喝西北风吗？啊，
6: 最后两个数字
2: 啊。
6: 哎，七。
0: 中了吗，奶奶？
7: 哎呦，我还以为我要发大财了。哎呀，
0: 婆婆，你每期都这么说。
7: 我不这么说，如果中奖了别想分我的
0: 钱。好，等你中了一期再说吧。
6: 是倒数第二位。
1: 啊，来了
2: 来了来了。
6: 最后一个数字五。
7: 哎呀全都没中。走回去了，晚点就回不去了。哎呦
8: 我们也走了，
0: 我们也走了。
8: 再见再见
0: 再见。哎，再见再见
8: 再见。
2: 我每个数字都买了，包括73、74、76、77，就连78、79也有。
7: 然后呢？
2: 开了75。
1: 哎呀妈，你还是拿去晒晒吧。
2: 哎呀，
1: 知道内伤的。
2: 好好，叫我去晒一晒，看我不晒死你。
0: 奶奶你别激动。
2: 我不买了。每一期彩票怎么回事啊？我都发誓不玩了，不玩了，可是每次都忍不住啊！哎呀，
7: 你还不习惯呢？
2: 你不也是吗？
7: 我早就习惯了。
2: 其实现在呀，我希望鱿鱼的价格每一天都可以上涨，弥补损失。
7: 龙一，你觉得昊天怎么样啊？我问你觉得昊天怎么样？
2: 我觉得他挺好的呀。怎么了？你为什么这么问啊？你想他当你的孙女婿啊？
7: 哎呀，不是，我只是觉得有时候他值得信任，有时候我又不确定。
2: 哎呀，刚认识的人而已，肯定要多观察久一点才知道好不好？就像你和我呀，为什么就剩我们两个朋友了？但是有一点我是相信的，乔妮是个好孩子，肯定会遇上良配的。你要相信这一点。
7: 但愿如此吧。
9: 弄好了吗？
7: 好了。
0: 喂，给尝尝看，这里的鱿鱼香脆，入口即化，味道非常不错。我没有骗人，也没有隐瞒。作为商人是不能骗人的，否则生意做不长久。
10: 很有嚼劲。皮匠，今晚的直播我们试着推一推这个。
0: 也好啊，要表现出非常有诱惑力的样子，然后这样，亲爱的顾客。
1: 你是在卖鱿鱼，不是在卖彩票。
0: 我只是说说嘛。
10: 如果没事了的话，我就带昊天哥去找找海边的地皮。
0: 为什么还要去看啊？ 什么海边地皮，就怕来婆婆的地皮啊。她那块地皮啊那么好。哎，
1: 那也要怕来婆婆愿意卖的，她把那块地看得比命还重要，搞不好啊就算她去世了也要一直守着那块地。
10: 没错，张哥叔，婆婆如果要卖地的话早就卖了，
0: 是吧？
10: 才不会留到现在被人天天来问。
0: 就是啊。
10: 昊天哥你就别想了，还是让我先带你去看看别的地方吧。走吧，等一下天黑了。
8: 走吧。
10: 皮娇，
0: 嗯，
10: 今晚老地方见，同样的时间。
0: 可以啊。
1: 怎么了？
0: 你走啊，没人拦你啊。
8: 嗯。
0: 干嘛？
1: 你傻盯着做什么？
0: 吓死我了！

0: 谁啊？一直打电话来，昊天哥可以帮我看看吗？
1: 皮胶带来的，
0: 等一下再回他。为什么不接电话呀？你好，请问华西海边的地皮还出售吗？是吗？谢谢。已经卖出去了。先给皮胶回个电话。真不知道为什么他一直打来。
1: 先不要打了，我有事想先跟你说。
0: 什么事啊？
1: 就是地皮的事。
0: 什么？
1: 婆婆那块地。
0: 你想要婆婆的地？原来你不肯回曼谷就是因为知道婆婆有地皮。
1: 要这样说也可以。
0: 你跟安东其实也没什么两样，你们两个的目的都一样。
1: 当然不一样。
0: 你回去吧，婆婆不会卖的。
1: 乔妮，你冷静点，你先别生气。
0: 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1: 我把这件事说出来，

0: 我只是想开诚布公地谈，而不是为了谋取利益而故意接近您。
1: 是吗？没有故意接近我，你努力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想要买地。
0: 乔妮，地皮的事是一码事，我们关系好又是另一码事。我不是为了地皮而接近你的。我救你的时候，并不知道你和婆婆有靠近海滩的一块地皮。地皮的事，还是你刚跟我说的。你怎么能说我为了地故意接近你呢？对吗？
1: 也对。但就算你说的对，也不意味着你能买下那块地，因为婆婆怎么样都不会卖的。不信你自己去问问她吧。

0: 吃吧吗？叶娇，你怎么了？失恋了？
1: 没有。哦，
0: 怎么回事啊？平时你吃饭的时候吃的跟个饿死鬼似的，今天怎么一口都不吃啊？叫我怎么不担心啊？
2: 来，吃吧吃吧，待会儿你不是还要去跟乔尼买东西吗？东西我已经给你准备好了，别忘了带去。
1: 好的，奶奶。奶奶你不用担心我，我什么时候饿了会自己回来吃的，我先走了。
2: 不要嘛，孩子，不吃一点吗？
0: 哎，看看他的样子。
2: 你不也一样吗？
0: 哎妈，你就是这样，有什么事儿啊你都是依着他，看看都把他宠成什么样子了。
2: 什么宠成什么样了？我看他不是好好的吗？你不要这样对我说话啊。
0: 那我呢？
2: 怎么了？
0: 你不宠我？
2: 我不确定。
0: 我是不是亲生的？
2: 我也不记得了。
0: 天哪，这是我妈吗？

0: 你上午就离开公司，怎么到现在才回来？
1: 去看华新的地皮了。
0: 是吗？怎么样？
1: 那块地很漂亮，但是没有遇到主人，所以叫中介先帮我跟进。
0: 哦，好了，那去休息吧，你都工作一整天了，去吧。
1: 好。

0: 说起来也挺值得思考的。
1: 是。
0: 自从那次意外之后，他就没有跟帕尼结婚，玲珑也失踪了。在那之后，他就没有对哪个女人认真过，一直这么拖下去。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也有可能是因为我。
2: 您觉得特尼先生是什么时候开始变的？
0: 我觉得就是从那次事故开始的。但是，现在他一门心思放在新项目的地皮上，应该没有时间去想别的事，所以我们必须要快点找到玲珑的孩子。
2: 是。这样算起来的话，玲珑小姐的孩子还不到20岁。
0: 你当时是有去大学里找了吗？
2: 去找过了，但是没有啊。
0: 难道玲珑不希望被我们找到？
3: 婆婆啊，乔妮还没回来吗？
4: 还没呢，我看她准备了很多要直播卖的东西，应该很快就会回来的。你找她有事吗？
3: 我就是来帮她直播带货的，但是有事想跟他先说。
4: 哦，那就先坐下等他吧。吃点心，边吃边等。
3: 哦，嗯，
4: 你今天不是见过他吗？为什么不说呢？
3: 婆婆，
4: 嗯，
3: 我有重要的事想跟乔妮说。
4: 什么事啊？
3: 嗯，我觉得乔妮正在被昊天哥哥欺骗。
4: 被骗吗？
3: 嗯。
4: 什么意思？
3: 昊天哥并不喜欢乔妮，更不是想追乔妮，他想方设法的

接近乔妮是为了得到婆婆的这块地皮。你看他假装好人，故意赖着不走，有家也不回，谁能想到啊，他就是想买你的地皮。

0: 娇，今天你居然来等我吗？
1: 啊，我都等好久了，在跟婆婆聊天呢，打你电话也不接。
0: 对不起嘛，我这不是赶着回来，所以没接嘛。直播时间到了，快点。
2: 来拿点心去吃。
0: 谢谢婆婆。快点。皮娇，快点。
1: 来了。
2: 昊天，我们聊聊。
3: 好的，婆婆。

0: 乔尼，
1: 什么？
0: 我们聊聊吧。
1: 你说吧。
0: 我觉得昊天哥不可信。
1: 为什么你会这样觉得？
0: 我听到他不知道在跟谁打电话，说是要买你婆婆的地。
1: 哦，
0: 你知道这件事了吗？你怎么一点都不惊讶？
1: 嗯，我知道了。
0: 知道了。
1: 嗯，
0: 昊天哥跟你说的？
1: 嗯，他刚才说的。
0: 看吧，我就说了。让我保守秘密，现在他自己说了。
1: 你还在嘀咕什么呀？快来帮我拿东西，马上就直播了。
0: 开播了吗？来吧，调整好光线和声音。
1: 来吧。
2: 大家好。
1: 看，这就是整个泰国湾捕捞的最优质的最美味鱿鱼干。
2: 没错，
0: 优质鱿鱼干。
1: 必须的，
0: 这绝对是最有品质哦！
1: 啊，看看看看，这里啊，这是我乔妮妹妹直播间独家优质鱿鱼干，
0: 没错，
1: 价格实惠哦。
0: 如果各位家人们想要买晾晒鱿鱼，一定要上我这来买哦。
1: 但是如果想买鱿鱼干，就找我买哦。
3: 你帮了乔妮，是为了讨好她买下这块地吗？
4: 不是的。
3: 你没有雇安东他们来绑架乔妮，然后故意英雄救美吧？
4: 我绝不会那样做的。而且那个时候，我甚至都不认识乔妮，我怎么会知道她有个婆婆有靠近海边的地呢？但是，我听说婆婆是这块地的主人之后，我很感兴趣，
3: 所以就改变主意留下来。
4: 是的。
3: 想买这块地的人可不少，你凭什么认为我会卖给你？
4: 我也不知道你会不会卖给我，我只想着必须留下来，能不能买到那是以后的事。如果我竭尽所能，但也没能得到，那我也理解。但至少我至少不会因为没有努力争取而后悔。

0: 如果想要鱿鱼干，就评论敲一，
1: 敲一，
0: 敲一，一定要敲一。如果想要晾晒鱿鱼，就敲二。没错，
2: 要多少份赶紧发过来吧，
0: 快快下单吧。哦耶！
2: 想要什么就发消息过来，随时可以下单。
0: 没错，我们来尝尝给大家看看。
2: 尝一下，尝一下。
0: 我们尝尝给大家看啊。
2: 皮椒，我们购买平台系统软件吧，这样我们就不用一个一个登记订单了。
0: 今天第一天卖的这么好，就要买系统软件，不如多买点包装袋，收拾剩下的东西回家。
2: 你不知道要适当的投资吗？哦，
0: 就你知道的多。
3: 卖得好吗？
2: 还不错，婆婆，大概有50多单、哦，比上一次多了一倍呢。哦，
3: 那就好，那就好。我先去睡了，困了。
2: 晚安，婆婆。哎，
3: 好。
0: 我觉得下次我们在直播带货的时候啊，可以叫上帕莱婆婆一起。
2: 喂，不要吧，要是谁直播评论被婆婆骂了，人家就不买我的东西了。
0: 哎，那就让他来按铃啊，喊着顾客顾客。我回去了，送送我，最好陪我走到家。
2: 嗯，走吧。昊天哥，你拿衣服去晾吗？晚上晾会发臭的。
4: 我带的衣服少，不洗就不够穿了。

说实话，我不放心他。好了，啊，那我先回家了。嗯，在家留点心，小心家里遭贼呀。嗯，好了，去吧。

0: 25公斤。那么小的女孩，却那么努力。有事吗？
1: 我拿订单本子了，
0: 在这里。
1: 拿了。
0: 我不会偷的。

0: 不吃饭吗？
1: 我也想吃啊，但我担心来不及发货。
2: 那我来帮你，我还可以帮你去寄。
1: 你真的可以吗？
2: 也不难。你先去吃饭吧，我还不饿。去吧。
0: 快去吃饭，然后赶紧上班，不然要迟到了。
2: 我保证会寄到每个顾客手里，不用担心。
1: 那就拜托你了，我先去吃饭了。

0: 瞧你，你觉得昊天是什么样的人？
1: 昊天哥吗？
0: 嗯，
1: 还挺不错的。怎么了？
0: 没什么，我看你们关系好，所以想知道。
1: 哎呀，我跟他就和婆婆跟他的关系差不多。
0: 哼。
1: 嗯，婆婆。
0: 嗯。
1: 今天我不回来换衣服了。
0: 就直接穿这一身吗？不会有味道吗？
1: 哎呀，婆婆，战哥说的店那么黑，客人也喝醉了，没有人知道的。
0: 哎呦，你真是的。
1: 嗯，我走了，婆婆。
0: 好。哎，干嘛干嘛？哎呦，快走！哎呦，瞧你，你要走就快走。哎呦，真是。
1: 和昊天哥一起吃饭要好好吃哦，都快把你的孙女给忘了。
0: 反正比和你一起吃更美味。
1: 行吧。
0: 快走快走，骑车小心啊。

0: 堂食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新安夜空》。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安夜空。首先来看时政报道。
1: 8月25号至26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并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着眼发展全局，持续提升财政工作水平，更好服务和保障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座谈会上，丁薛祥指出，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财政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要求党政负责同志牢固树立当家理财意识，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认真抓好贯彻落实，要处理好财政和经济的关系，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着力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结构优化，保持合理的宏观税负水平，研究健全同新业态相适应的税收制度，科学划分事权和支出责任，完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和基本民生财力保障，坚决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牢牢守住财政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底线，严肃财经纪律，确保财政资金规范高效使用，扎实做好下半年财政工作，加快有关资金使用进度，加强财政货币政策协同配合，兜牢基层三保底线，为实现15五良好开局做出更大贡献。在晚期间，丁薛祥还到肥西县财政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进行调研。他希望安徽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发挥多重国家发展战略叠加优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0: 8月26号，省食药安办在安庆举办2026年全省食品安全宣传周主场活动，省委书记梁延顺、省长王清县分别作出批示。
2: 梁延顺批示强调，食品药品安全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一刻不能放松。全省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食品药品安全工作的重要论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严格落实四个最严要求，坚决扛牢食品药品安全政治责任，持续深化源头治理，大力推进智慧监管，抓实网络餐饮、药品清源等专项整治行动，严惩重处恶意违法、制假售假等行为，加快构建多元共治格局，抓在日常，严在平时，切实把牢入口的每一道防线，全力守护好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王清县批示指出，食品药品安全是必须牢牢守住的民生底线，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全面落实四个最严要求，压实各方责任，强化协同攻坚，加强对网络订餐、生鲜电商、直播带货、网售药械等新业态新模式的穿透式监管，严把从农田到餐桌、从实验室到医院的每一道防线。要统筹安全监管与品牌建设，强化标准引领、科技赋能，推动监管从保安全向提品质转变，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食品药品产业高质量发展。本次宣传周活动以上德守法、共享食安、深化全链条监管为主题，采取主场活动加部门主题日活动相结合等形式，集中展示我省食品安全工作成效，发布上线实话实说科普专栏，开展食品安全庭审观摩、有奖问答、创意短视频话题征集等系列宣传活动，倡导上德守法、共治共享理念，推动构建多元共治格局，为全面建设美好安徽营造良好氛围。副省长、省食药安委副主任李忠出席活动，并宣布宣传周活动正式启动。
0: 今天上午，省长王清县在省政务服务中心调研12345热线工作，并接听群众来电。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落实省委部署，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用好12345热线等公共服务平台，持续提升诉求接办质效，更好赋能政府治理，真正把为民造福落实到一件件实事上，让人民群众更加可感可及。
2: 王清县走进热线话务大厅、人民网留言办理室等，详细了解接听、转办、答复、回访等环节，对热线办理工作给予肯定，要求进一步发挥窗口作用，

0: 优化办理流程，提升专业化服务能力。接听热线多导办理是省政府党组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的具体举措。王清县现场接听群众来电，耐心倾听诉求，逐一回应关切，叮嘱有关方面将心比心，换位思考，依法依规解决好群众合理诉求，尽快推动市心双解。随后，王清县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有关方面意见建议。他指出，12345热线是畅通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联系的直通线，要在提升热线接办质效上下更大功夫，丰富拓展平台功能，一体推进打得通、答得准、记得清、分得快、办得好。要深度挖掘分析热线诉求，更好感知社会情绪，推动从解决一件事向解决一类事，从接诉即办到未诉先办转变，提升政府治理效能。各级各部门要重视热线，支持热线，走进热线，倾听热线，努力把12345热线打造成群众信赖、企业满意的为民服务品牌。
1: 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七月，安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7%，比全国高7.4%，居全国第二位。其中，七月份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5%，比全国高10%。
2: 我们聚力稳企业、育产业、促转型，推动工业经济持续向上向好、向新向优。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月度增速已经连续10个月保持2位数以上增长，今年以来呢，还呈现出进一步加速的良好态势。
1: 具体来看，在全省40个工业大类行业中，有29个行业增加值实现增长，增长面超过7成。电子信息制造业继续发挥压舱石作用，对工业增长贡献率超过50%。汽车制造业紧随其后，贡献率达到25%以上。汽车及新能源汽车产量、汽车出口量三项指标稳居全国第一。从区域看，全省16个市规上工业增加值都实现了正增长，合肥、安庆、铜陵、芜湖4个市增速达到10%以上。从产业结构看，前7个月，安徽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比重达48.9%，较上年同期提高4.3%。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比重达20.3%，较上年同期提高3.5%。以新动能为主导的增长格局更加清晰。
0: 在淮北的街头巷尾，一碗碗热气腾腾的烫面，原材料就来自当地优质的小麦。从一粒麦到一碗面，淮北市正以工业化思维重构农业价值链，探索出粮食主产区产业升级的新路径。
3: 在淮北市睢溪县百善镇道口村，种粮大户殷玉海正忙着把自家种植的订单小麦运往安徽柳峰种业。这些饱满的麦粒很快将进入烫面加工车间。
4: 今天我种了500亩的6米6.8订单小麦，今天产量是每亩1300多斤，收购价格每斤高于市场价1毛钱，今天增收效益是6万多块钱。
3: 殷玉海所说的柳麦618，正是当地企业为匹配烫面产业需求而定向培育的优良品种，收购价格也普遍上浮10%以上。
5: 以前我们缺乏本土高产的小麦品种，外地的小麦品种又常常水土不服。现在我们自己选育出了柳麦618、528等新品种，它们多抗、高产，特别是中强筋的优良品质，正是淮北烫面口感劲道的灵魂。
6: 我们积极的推动呢，农农企业结合的是加农户的这种模式，保证了烫面的原料的供应。我们呢，市中的农户加上优质粮的生产的这个农户呢，大概是6万户左右，每亩农户呢能增收150元左右。
3: 两种升级是小麦增值的第一跳，而进入加工车间后，这里小麦才真正开始了价值倍增之旅。
7: 到现在目前呢，我们拥有就是8条生产线，一天可以生产15000箱桶装速食烫面，再加上15000箱那个鲜食烫面，预计今年要突破7000万。
8: 这个一吨小麦，这个大概能实现产能大概在2400到2500，但如果生产烫面呢，一吨小麦大概能生产0.9吨冲泡型烫面，产值呢能实现在9000元左右，大大提升了产品的附加值。
3: 上游连麦田，中游连加工，下游通文旅，看准了烫面产业的增值潜力，淮北市出台了淮北烫面产业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并成立烫面协会、产业研究院

0: 如今11家生产主体、294家本地门店与200多个室外档口共同织就了一张烫面产业网。当地还依托睢溪古城、奎牛天街等特色商圈，谋划烫面美食之旅，把地方小吃上升到文化符号。2025年，淮北烫面全产业链产值突破3.2亿元，增长15%。
1: 坚持从两种到两房，到这个初加工、深加工，到这个烫面加，这个全产业的融合发展模式，引导龙头企业集聚，推动产品向品牌加这个文化加体验上跃升。3年以内呢，把这个烫面全产业产值实现这个50亿元目标。
2: 池州市石台县是位于皖南的一座宝藏小城，因其生态资源富集，被誉为中国原生态最美山乡。近年来，当地依托自身环境特点和资源禀赋，不断拓宽生态价值转换通道，加快探索如何在山水间走出点绿成金的新路径。
3: 这个季节，池州市石台古牛将风景区绿意盎然，山水如画，景区内的龙门潭碧水澄澈透亮，蓝天白云、青山翠林倒映在碧波之上，游客乘竹筏缓缓穿行湖面，沉浸式体验舟行碧波上人在画中游的诗意景致。
4: 刚才乘了这个竹筏，感觉这个水特别的清澈，碧绿像翡翠一样，孩子都说太美了，就是大美中国的一个代表。
5: 作为华东最后一片原始森林，古牛将景区凭借原生态山水风光，吸引各地游客前来避暑休闲，最高峰的话每天游客量能达到20000人次。
3: 秀美山水引来八方游客，这段时间不只是古牛将，仙玉山、醉山野、秋浦河及各大溶洞景区游人络绎不绝。依托不断完善的旅游基础设施，当地乡村旅游提档升级，越来越多村民在家门口创业就业，稳稳吃上了旅游饭。
4: 我们基础设施呢都比较落后，改造之后呢，我们的旅游业都变得特别特别好了，来的人流量都比较多。这些收入大概营业额在2000多，我们村子里大概有70-80户，通过旅游业都走上了致富的道路。
3: 以生态颜值激活经济产值，石台县不止于深耕全域旅游，更持续创新生态价值转化模式。今年5月，一场沪皖跨区域生态合作签约落地，上海一家企业以50000元价格认购石台县500吨林业碳票，这是长三角首单林业碳票跨区域交易，成功打通石台森林碳汇资源长三角跨区域消纳通道，让大山里的优质生态资源走出深山，实现价值。为持续守护绿色家底，石台县今年还先后落地了全国首单林业目标碳票碳减排量保险，安徽首单跨省检查加碳汇林业碳票认购交易。通过多元化制度化举措，让生态资源权属清晰可溯，生态价值有价可依。
6: 让石台的好空气走去大山这件事，过去从来不会想，也不敢想。我们石台这次签约10年，它的全部资金也将全部用于森林抚育、生态修复与碳汇提升，形成保护、增值、再保护的良性循环。
3: 从盘活山水资源、做优全域旅游，到激活碳汇资源、创新生态经济，石台县依托中国生态西都金字招牌，将无形的生态优势转化为可量化、可落地的发展成效。今年1到6月，石台县国省控考核监测断面水质达标率100%，接待游客超800万人次，旅游收入同比增长4.7%，生态富民成效持续凸显。
7: 始终立足富硒富氧生态资源优势，坚持山水林田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推进林业碳汇资源开发利用，持续拓宽两山转化路径，走出一条生态保护与富民增收双向奔赴的绿色发展之路。
0: 2026年安徽省电商行业职业技能大赛互联网营销师赛项决赛在安徽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举行。作为省级一类职业技能竞赛，本次大赛由省商务厅、省人社厅联合主办， 晋级决赛的20名选手来自全省10个市，既有扎根田间的60后村支书，也有连续4年征战的70后创业者，更有崭露头角的00后新生代。他们用直播镜头推荐家乡好物，展现了安徽电商人的专业风采。
8: 第一次参加直播大赛，拿了第一名，我也很激动，也很开心。比赛很有意义，现场也有专业的评委给予我们指导，机会难得，以后我会更坚定地把这件事情做好，把家乡的产品带给大家。
9: 作为我一个60后进入决赛，跟着他们80、90后学习了直播的技巧以及语言的表达能力，对我回去带好我们村里农产品有很大的帮助。
0: 本届大赛从启动之初就与安徽省商务厅重点打造的数字化助农工程百名主播进百县行动深度融合。6月下旬，大赛与百名主播进百县下入粤西活动共同启幕。活动中挖掘的优质产品全面纳入赛事选品库，实现赛场与产业一线的精准对接。
10: 今天我们这些选手都是通过层层选拔出来的，代表了我们安徽省16个地市的特色，培养了我们安徽本土的直播人才，同时他们把我们安徽好的地方、好的产品推荐给全国的观众朋友们。
11: 近日，安徽省第16届运动会相关承办单位集中通报了赛事最新进展及后续工作安排。作为安徽规格最高、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综合性体育盛会，本届省运会共设55个大项、1460个小项。截至8月20号，赛事已完成33个大项、563个小项，整体运行平稳有序。值得一提的是，青少年部赛事围绕项目引领、体教融和赛事育人等方向协同发力，多次刷新了全省纪录。为进一步深挖竞技体育后备人才潜力，实现全省体育事业长远发展，夯实人才根基，
12: 我们破了13项青少年纪录，其中还含有我们成年人纪录，展示了成果，也为我们竞技体育发现优秀的苗子做一个铺垫。
11: 本届省运会开幕式、闭幕式将分别于10月12号、10月21号在宿州奥体中心体育场与宿州体育馆举行。下一步，赛事举办地将继续精细抓实赛事组织，推动赛事组织衔接顺畅、运行有序。
2: 谢光荣是宿州市永桥区桃源镇桃溪村的一位普通村民。路遇孩童落水，他不惧湍急河水，不顾自身安危，奋力施救，以生命诠释见义勇为的传统美德。
3: 2025年9月23号，在宿州市永桥区桃源镇桃溪村村旁的运粮河东岸，一名女童失足坠入河中，岸边村民大声呼救。危急时刻，河西岸干完农活准备回家的谢光荣没有丝毫犹豫，纵身跳入水中救人。
13: 说下边掉个小孩，他就忙得连衣服都没脱，都拱了一捞，仰都没离。
3: 谢光荣奋力划水靠近女童，湍急的水流多次将她冲偏方向。当时已经67岁的谢光荣体力逐渐透支，但他依旧拼尽全力，一点点将孩子推向附近的一艘渔船，最终女童成功获救，而谢光荣却沉入水中不幸牺牲。
14: 他下去刚开始是捞着孩子了，后来是体力不支，反正那天可冷了，早晚温差大，可冷了，然后就找不着了，也见不着人了，就应不了声了。
15: 再感谢人家命也没有了，怎么说都对不起人家，这一辈子都对不起人家。
3: 危难时刻的挺身而出，不是一时的热血冲动，而是刻在谢光荣骨子里的善良与担当。在村民的眼中，谢光荣是出了名的热心人，邻里乡亲无论谁遇到难处，他总会第一时间伸出援手。就在他牺牲前不久，他还日复一日悉心照料村里的一位伤病独居老人。
16: 我的小朋友摔了以后，他每天来给我打好水，给我做好饭，这个人很厚道，愿意帮助别人，不需要什么报酬，就那么简单。
3: 平凡善举感动了很多人。今年1月，谢光荣荣登中央政法委见义勇为勇士榜，并获评2026年第一批中国好人。
17: 谢光荣同志是我们身边最生动的精神榜样，他用生命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勇敢与善良，深入开展宣传学习活动，激励更多人在他人需要时勇敢地伸出援手。
2: 以上是今晚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明晚见。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主动，因为我友善。
3: 热爱，
4: 我要那个徽章。
2: 贴心，因为我理解。谢谢。

0: 昨晚订单很多啊？
1: 嗯，还挺多的。
0: 哎，一早起来看见存货已经少了一半，嗯，卖得这么好，那你们是不是要请我吃火锅呀？

0: 可是拿来卖的商品，不是玩具，让你打我的头。
1: 啊，现在知道这是拿来卖的了，刚才我说怎么不听啊？哎呀，我问你，卖货卖得这么好，是不是要请我吃火锅？
0: 才卖这么点，赚得了几个钱啊？怎么能和那些卖地皮赚了5000万的相比呢？你还是让乔妮请客吧。
1: 那乔妮和帕莱婆婆愿意卖地了，卖给谁啊？安东啊？
0: 嗯，昊天哥。
1: 啊，真的吗？哎，帕莱婆婆真的愿意卖吗？
0: 我也不知道啊，但是他们已经在谈了。
2: 爸，昊天哥哥不仅长得帅又酷，五官又出众，还有魅力，简直是我心目中的白马王子。可惜，不值得相信。哦，
1: 说的好像他和你有什么关系一样。你身为女孩子，要懂得矜持。你这还是当着爸爸的面说呢？
0: 难道要让我背着你来？
1: 那好啊，我眼不见为净，你疯了？还有什么地方不值得信任？我看他人挺好的。
0: 是这样的，爸，我偷听到他跟别人打电话，说是为了买下帕莱婆婆的地皮，故意接近乔妮。然后当他知道我偷听到他的通话内容之后，马上就去告诉乔妮说他想要买那块地。
1: 说不定他正打算说了呢。
0: 难道不是他担心我先说出来，他变成坏人了吗？
1: 这样想也对。可是我看他挺直率坦诚的，不过这种事儿日久见人心嘛。这样好了。你去跟乔妮打听一下，看看帕莱婆婆愿不愿意买地。
0: 你命令我啊？
1: 请你。
0: 好吧，我去问。你好好求我，我就问。
1: 好，谢谢你了。
0: 不客气。
3: 婆婆。有什么要帮忙的吗？
4: 你问过我愿不愿意租地出去。如果我说可以长租，但是有条件呢？
3: 什么条件？
4: 我老了，只有乔妮这么一个孙女。你只要承诺土地所有权还是属于乔妮，并且让她从你建的度假村中获得部分利益。
3: 只是这样吗？
4: 如果我有个三长两短，请你帮忙替我照顾她。条件就是这些。
3: 照顾指的是？
4: 就是像我一样的照顾他。如果你能做到，我就同意把地长期租给你。

0: 有一点小麻烦。那我们在公司见吧，吉德。
1: 是，先生。
0: 海边那块地皮，如果实在谈不下来，不合适的话，就去找新的吧。华西应该还有比那里更好的地。
2: 好的，我会考虑的。
0: 今晚一起吃饭。
2: 好，我晚点过去。

0: 那一审的木瓜沙拉店有一周没有支付利息了，你们就放任他吗？以后是不是谁想不交就不交了？
1: 他说今天会交的，
0: 如果今天收不上来你就自己补上吧。喂，特尼先生，
2: 地皮的事进展怎么样了？
0: 快了，
3: 我已经等你很久了。
2: 既然你不让我跟土地的主人谈，
3: 那就去帮我拿到答复。我需要尽最大的所能尽快拿下那块地。
2: 如果你再慢的话，
3: 我就找新的中介。
0: 我保证你一定能拿到那块地。

0: 哎，你去帮我打印土地买卖合同，如果今天他不肯签字，我就按着他的手签。
1: 是，大哥，走吧。

0: 还挺远的，开了半个小时才到。
1: 一切都已经准备就绪，明天只要等着炸就行了。
2: 婆婆，阿来婆婆。
3: 哎呀，你们怎么又来了呀？我正过着幸福的小日子，你们又来搅乱我的幸福。哎，你们为什么总是来呀？什么？做什么？你们要做什么呀？放开我！抓我做什么？
2: 坐下吧，婆婆。
3: 我不坐，我不坐。
2: 坐下吧，婆婆。
3: 我不坐。哎，
2: 今天我可不是来跟你闹着玩的。茄子。
3: 我不签，
2: 价格追加到2000万，
3: 我不把地卖给你。
2: 给我签。起来，婆婆，起来，给我签字，起来，来签字，给你笔，签字吧，婆婆，签。
3: 我不签，
2: 签吧。
3: 啊，我说了不
2: 签，
3: 签
2: 字简单的很，
3: 不签。
2: 起来签字。婆婆，婆婆，婆婆，安东哥，婆婆没反应了，不知道怎么了。婆婆，婆婆，婆婆，怎么办啊？哥，先生，走走走走，快走。
4: 好了，好，
2: 走。

0: 婆婆，你怎么了？婆婆，婆婆，婆婆，你还好吗？我扶你。你还好吗？
1: 没事没事。哎，我只是假装晕倒，这样安东他们才能走。
0: 那他们没有对你做什么吧？
1: 没有。哎，你不要告诉乔尼，免得他担心，为了操心我，免得他工作分神不能好好工作。如果你告诉乔尼，我和你之间说好的那个约定就作废了。
0: 好吧，不说就不说。
1: 先去
0: 准备东西吧。我扶你起来，小心点，婆婆。
1: 哎呀，
0: 我来帮你。哎，
2: 詹科叔你好。
3: 嗯
2: 嗯，大白天就开始喝酒吗？
3: 昨晚上就开始喝了。嗯，小妮。
2: 嗯，
3: 坐下。嗯，
2: 什么事啊？
3: 我问你点事儿。
2: 嗯。
3: 你婆婆愿意卖地啊？
2: 没听说她愿意卖啊。
3: 什么？
2: 皮娇跟你说的吗？
3: 不是，我是听那小子说想要找地皮。
4: 你好，老板。
3: 哎，
4: 你好。
3: 我是真没想到他能够几千万拿来买地呀。
2: 我看他那穷酸样，其实我都怀疑呢。
3: 就是啊。他给你婆婆报价多少？
2: 我没听到他们谈过。我觉得婆婆不会卖的。
3: 为什么呀？
2: 因为那是婆婆的地啊。
3: 不过你也别太听信皮娇的话。说实话啊，那个小伙子不是来骗你的。同为男人，我知道，我看得出来，他喜欢你，喜欢你。所以说，把握机会。
2: 我看他是更喜欢婆婆的地吧，才不是喜欢我。
3: 哎，那你为什么害羞？
2: 谁害羞了？
3: 哎，我说真的，他喜欢你，乔尼。
1: 为什么想要建度假村呢？是家族生意吗？
5: 我想做自己喜欢自己热爱的事，因为我想看到他慢慢成长起来。可是实际上，就算我完全听我爸的安排，他也对我不满意。
1: 为什么呢？难道还有不爱自己孩子的父母吗？
5: 因为我爸觉得是我害死了我妈。
6: 血压已经连续多日偏高了，我觉得你们必须要尽快下决定了。
7: 但如果现在生还不足30周，我的孩子能活下来吗？
6: 但如果再拖下去，我担心你的心脏会出问题，而且可能会引发脑出血。我不希望再继续拖时间了。
7: 至少等过了30周也行啊，医生。
6: 但如果情况危急，医生会选择先救大人。我先走了。
8: 我觉得先治疗你自己的身体不是更好吗？
5: 只是医生最终没能救下我妈，我妈生下我就去世了，因为难产。从那之后，爸爸就沉迷工作，把我丢给保姆照顾。

0: 知道怎么回事，今天很累，可能是白天的时候天气太热了。哎呀，
1: 婆婆先去睡吧，我在这里等乔妮。
0: 那就拜托你了。
1: 好的。
0: 走。
1: 婆婆，你没事吧？
0: 没事的，没事。人老了，有点头晕眼花，很正常。去休息了。
1: 你确定吗？
0: 确定，确定。

0: 今天下班挺晚的。
1: 婆婆呢？
0: 她睡了。
1: 今天为什么睡这么早？
0: 她说今天有点累。
1: 是吗？
0: 嗯。
1: 昊天哥帮我送货进出去了吗？那你给我拿下寄货单，我发给顾客。
0: 好的。
1: 嗯。

0: 乔妮。
1: 嗯？
0: 今天我看到安东他们来了。
1: 他们来做什么？有没有对婆婆做什么？
0: 我开车回家的时候看到他们的车正离开，所以赶紧跑过来看婆婆，然后看到婆婆晕倒在地。
1: 婆婆，
0: 哎，乔妮，乔妮，
1: 婆婆，
0: 乔妮，先冷静点。
1: 冷静什么呀？
0: 小声点，我还没说完。
1: 那你快说呀，磨蹭什么？
0: 我到了之后婆婆就睁开眼睛了，她说她只是装晕。
1: 啊，你怎么不早说？话说一半我怎么知道？
0: 嘘。
1: 哎，吓死我了。我觉得安东肯定是来逼婆婆卖地的，明天我问一下婆婆。
0: 乔妮，不过你不要跟婆婆说是我说的。
1: 为什么？害怕呀？
0: 会被婆婆说的。
1: 啊，昊天哥，我好饿呀，还没吃饭，你帮我煮泡面吧。
0: 你还没吃晚饭吗？
1: 嗯，太忙了。今天张科书店里的客人很多，连上厕所的时间都快没有了。对了，你打算再待几天啊？
0: 我可能明天就回去了。
1: 地找到了吗？
0: 嗯，
1: 婆婆，
0: 婆婆，乔妮，婆婆怎么了？
1: 我也不知道，婆婆你快起来，婆婆你怎么了？婆婆，
0: 你好。家里的老人晕倒了，还呕吐了，现在失去意识了。
1: 婆婆，你别睡着啊！
0: 可以快点吗？
1: 不要离开我，婆婆，你不能有事，婆婆。

0: 一定会没事的，婆婆会没事的。来，先等着。
1: 医生，病人脉搏很微弱，
2: 马上进行心脏复苏。
1: 好的。
3: 我婆婆怎么样了？
2: 病人整体情况不容乐观。
0: 婆婆会没事的。

求你，

0: 你先去洗个澡，我去热饭给你吃。
1: 没关系，我现在先进去洗澡，然后带衣服去医院给婆婆换上。
0: 怎么可以，乔妮？从昨天晚上你就没吃过东西，今天还要护送婆婆的遗体去寺庙，不吃怎么受得了？你别忘了带上婆婆最爱的衣服，去给她换上。
1: 那我先进去拿。

Thank you.

下此份遗嘱，在本人去世后，本人名下位于班武里府华新县，编号为214037的土地，将由我的孙女乔尼宁马诺继承。亲爱的孙女乔尼，我写这封信是想告诉你关于你的身世。我在客运大巴上遇到的你，你随身携带着一枚刻有特尼的戒指，这有可能是唯一能够查证你的亲生父母是谁。

0: 饭好了，小妮。来吃饭吧。怎么了，乔尼？
1: 婆婆写的，说要把这块地给我，所以她才不愿意卖给别人，就算他们一直来找麻烦，婆婆依然坚持不卖。因为我，都是因为我。这里面是我随身带来的东西。上面写着特提瓦，
0: 让我看看。

0: 你认识吗？
1: 戒指的事以后再说。你跟我回曼谷吧。

0: 婆婆确定要这样做吗？你救了乔妮，就算谁不相信你，但我相信你会信守承诺。婆婆愿意卖地给你了吗？租的，婆婆让我长期租。你果然跟平娇说的那样，你和安东没有什么区别。
1: 为了自己的目的不择手段，
0: 乔妮，我有跟婆婆解释过，我没有逼她，而且我也没有骗她。婆婆提出让我照顾你的条件，而且我答应了。
1: 是吗？我不去，我要留下来找安东他们讨回来。
0: 你要怎么一个人生活在这儿？如果他们来了，你怎么办？我已经答应了婆婆，会按合约说的照顾好你。 现在这块地是我的了，我可以取消合约。无论如何，我都不会跟你走的。乔妮，
1: 别碰我！乔妮，我确实跟婆婆提出要买地，但是婆婆自己提出了条件，让我照顾你。
0: 婆婆已经去世了，你想怎么编都行。
1: 我没骗你。
2: 我可以发誓，如果我骗了你了，就让我死在这里。乔妮，小心！刚刚你是不是说谎了？都差点因为发誓死了。
3: 这件事晚点再说好吗？什么声音啊？好像是从帕莱家那边传来的。好像是枪声啊。
4: 爸爸，难道是帕莱婆婆开枪打了昊天哥，因为他骗了帕莱婆婆的土地？
2: 不是枪声吧？哎，张哥，坐下，不要惹事，不要惹祸上身，听到没有？总喜欢惹祸。

0: 可以开快点吗，乔尼？
1: 开的不错嘛，我很少开车。啊！啊！你不要告诉我，拿着后第一次开。可以开慢点的。
0: 不行，怕来不及。我开不动了吗，乔尼？
1: 不行，怎么办？
2: 强尼，来不及了，快下车，快点，下车，快点走，快追！

0: 强尼，我们怎么到海边了？这里是一条小路，如果不是当地人是不会知道的。
1: 接下来我们去哪里？他们返回来了吗，安东哥？如果他们回来，我还会一个人站在这里吗？
2: 可是我们追进去了，都没有路了，也没看到人。
0: 你以为能逃脱吗，乔尼？我来，看你不栽在我手上！跑得比猴子还快！你快点啊，
3: 浩天哥，他们快追上了，这边！
0: 这边吗？
3: 快！
0: 哎，
3: 豪天哥跟上。

0: 走。
1: 你觉得他们是不是假装离开骗我们出去啊？
0: 有可能。
1: 我觉得为了安全，我们在这儿再待一阵子，然后再出去吧。
2: 等我，你去车旁边守着，他们肯定会回来拿车的。我去别的地方找找。
3: 是，韩东哥。

0: 应该没事吧？这不是安东的车？
1: 阿赖婆婆，哎，你们去看看。婆婆，没人在家，安东哥，
2: 去哪儿呢？
0: 安东，你是不是听不懂人话呀？我不是告诉过你了吗？不要再来怕赖婆婆家捣乱，你忘了吗？
2: 我没有忘，大家都是熟人，我只是来看。
0: 看望什么？刚才的枪声是不是你们开的？
2: 你听到了吗？
0: 啊，
2: 但我没听到。
0: 哦，好，啊，哎，你们怎么回事？这家人都去哪儿了呀？怎么让他们闯进来的？哎，瞧你。哎，我这眼神也不太好。哎，不接电话，在做什么？为什么不接？
2: 我觉得他们应该真的走了。
3: 那我们快走吧。
2: 乔尼，乔尼。乔妮，你去哪里？
3: 回家呀，我要去给婆婆拿衣服。
2: 不行啊，乔妮，我觉得很危险，他们不会轻易离开的。

0: 肯定在哪儿等着我们，不能相信这些人。
1: 切，说的好像你能相信一样。我也没有说你可以相信我，但如果我真的对你不怀好意，我会冒险带你跑到这里来吗？
0: 带我跑？
1: 怎么了？手机不见了。用我的。我记不得电话号码。
0: 啊？
1: 什么？现在谁还记得电话号码呀？大家都直接存下来。我还想说打给张科说去帮我拿衣服。
0: 这样吧，我觉得还是别回家了，我们先去拿车，然后去医院。

0: 先来拿车，他们在车旁边等着我们呢。现在该怎么办？有别的计划吗？
1: 还有别的路可以去医院吗？

0: 会受到黑广播的困扰。黑广播是指非法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段的频率，未经批准设置的无线电广播电台，节目内容低俗，语言夸张，毫无底线，售卖涉性类药品为主，诱导听众上当购买，不仅个人财产受到损失，甚至损害身体健康。有些黑广播的无线电波会干扰民航通信，给飞机飞行和起降带来危险。这些黑广播设备通常架在小区高层楼顶、出租房、山坡等地。根据我国刑法、广告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黑广播违法犯罪行为最高可处以20万以上50万以下的罚款，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打击黑广播违法犯罪行为需要广大群众的积极参与。租赁房屋时核实租赁用途，不给黑广播提供场所、电源，不听不信黑广播广告，积极举报黑广播频率，举报电话12318，获取准确资讯，选择正规广播。
1: 王女士，出于歉意，我们将双倍赔付您这笔订单。是的，填写退款理赔申请表就行。对，银行卡号和密码也需要填写。好的，那您把收到的验证码填上去就可以了。感谢您的配合。
2: 你们知道他在干嘛？如果你认为这是一个普通的客服退款电话，那你就一定要小心了。其实这是一个假冒客服的骗局。当你在虚假的退款理赔网页上添入了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密码及手机验证码等信息后，你银行卡里的钱就已经被骗子转走了。客服向你索要验证码时，千万不要给。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在接到此类客服电话时，请提高警惕，及时拨打110或联系当地公安机关，谨防上当受骗。

0: 九山洞风景区晴转多云，24到32度。天堂寨风景区多云，24到31度。独秀山观音湖风景区多云转小雨，26到33度。凤阳廊象迷谷晴转多云，24到32度。天柱山风景区小雨转多云，23到30度。九华山风景区阴转小雨，21到27度。八里河风景区晴转多云，25到33度。山南阵雨，13到24度。和田市晴见多云，21到34度。
1: 养老诈骗，低价旅游篇。近年来，随着老龄化的加剧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一些不法分子利用老年人渴望健康、认知较弱等特点，在旅游过程中通过诱导、忽悠、捆绑销售、强制等手段，诓骗老年人以高价购买假冒劣质保健品、奢侈品，或变相增加各种高额费用，降低服务品质，谋取暴利。在此提醒广大中老年朋友，参团旅游时应该选择正规的旅行社，签订正式的合同，索要和保留好正式发票等有效票据，不盲目听信商家推荐，不跟风贪便宜，避免冲动消费。如遇强迫或变相强迫购物，可在购物过程中留下照片、视频、音频等证据，返回后拨打12345-12337进行投诉。
2: 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

0: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1: 奶奶，老师说弟子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2: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呐！
3: 怎么回事啊，大姐？
4: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5: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6: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5: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4: 当铁案突生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7: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4: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8: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9: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4: 九月四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常说春天是时间的驿站，走到这儿，每个人都幻化成一滴细雨，唤醒对未来的期许。有人说火车就是装满记忆和故事的行囊，背负着我们每个普通人的梦想，寻找那诗和远方。 K8784 列车烟台开往昆明，从北国海滨到高原春城，这趟跨越千里50小时39分的旅程，被人们诗意地称为开往春天。刚上车，一个戴着眼镜的小伙子就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0: 他一个人坐在车窗边，静静地看着书，车厢里的一切嘈杂仿佛都与他无关。
1: 您这是要去哪儿啊？
2: 啊，昆明，考在那儿的大学研究生。
3: 因为我是一个跨专业的嘛，经济类跨农学类嘛，觉得比较困难，但是后来出了成绩以后，没想到自己会考那么好。
1: 喜欢这个吗？为什么选这门课？
3: 觉得农业上作为国家下一步的那种非常扶持和重点的那种行业啊，习总书记也说了要乡村振兴嘛，然后有治愈在这方面，感觉未来可能是一个很有潜力的行业吧。
1: 那是回山东还是在昆明啊？
3: 看情况吧，都是中国嘛，到哪里都可以出力。
0: 23岁的青春已装不下他对未来满满的憧憬，出发向前，再向前，即便路途遥远，最初的梦想也定会抵达。在卧铺车厢，一对小情侣依偎在一起。人人都会觉得狭窄的这张卧铺，却变成了两个恋人幸福甜蜜的港湾。可是，在爱情这条路上，也不都是那么一帆风顺的。
4: 回老家，家里面让我回去，然后有点事儿，就是相亲啥的，回家相亲去的。
0: 相亲总是一个令年轻人尴尬的话题，虽然心底里有些抵触，但父母的安排总不好直接拒绝。
4: 现在一个女的在那个医院里面是一名护士，我22岁了。
1: 有那个姑娘的照片吗？给我们看一眼。
4: 没给我发呢，就是着急让我回去。昨天刚跟我说，然后让我回去，然后今天就让我回去。
0: 结婚娶媳妇儿，男方自然要给女方一些彩礼，但是按照小伙子老家的习俗，这彩礼啊还有很多讲究和说法，讲究和说法越多，彩礼自然也就越高，这也给他带来了不少的压力。
4: 我朋友结婚是2015年，好像是结的婚，他当时的彩礼你看是多少万，是15万还是多少万，然后还要买什么三金，那万子千湖一遍绿什么的，那没办法，我们那边趋势就这样。
1: 在外边打工挣的钱凑够了吗？彩礼钱
4: 应该差不多吧。但我有一个姐，我姐夫结婚了嘛，然后所以我个人感觉我家里的压力还不是很大的，就我哭啊，就给我抱怨，就是反正说一些，就是你看这俩儿子咋弄啊，这样那来的，现在你给老大置办这些东西，老二就那什么这样那来的。我感觉这个习俗真的应该改变，因为我感觉恋爱嘛，毕竟是你跟自己的另一半是过一辈子，而不是和钱过一辈子。就算当时男方给了你那么多钱，以后那又能怎么着呢？不还是你们两个奋斗吗？你们两个结婚生子，日子过得好不好还是你们两个人的事。
0: 婚姻不该与金钱挂钩，相信时代的发展也会让爱情慢慢恢复本来的面貌。希望他这次回家相亲成功，能够找到一个体贴懂事的女孩，开始他们自己关于春天的故事。在潍坊车站，我们看到旅客中有一个小伙子有些与众不同，别人手里都拿着行李，而他却小心翼翼地拎着一个透明的盒子，里面粉红色的物品让我们有些好奇。
1: 你好，我们是山东卫视的。
5: 你好，
1: 这个是你的吗？
5: 对呀。
1: 这是给谁的呀？这个熊？
5: 这是给我闺女买的。
0: 小伙子说，因为工作关系，自己已经很久没有见到女儿了。女儿今年1岁半，为了这次回家，他花了500多块钱买了这个礼物。
5: 王一涵，想不想爸爸？爸爸早晨就到家了啊。
1: 你平时跟孩子在一起时间多吗？
5: 不多，365天没有休假。
1: 做了什么工作的？
5: 酒吧。
1: 做酒吧的？酒吧什么呀？
5: DJ。
0: 猫猫说，因为家庭条件不好，他很小就外出打工了。一次偶然的机会，他接触到了 DJ 这个职业。
5: 上学的时候就开始想着以后要考个音乐学院什么的，但是那些梦想都没有实现，实现了 DJ 的梦想。
0: 每当夜幕降临，城市的霓虹开始闪烁，夜场是很多都市人宣泄压力、挥洒青春的地方。

0: 两点之后下了班，吃点夜宵就开始嗨歌。这一首该怎么放，另外一首该怎么放。
1: 别看猫猫才24岁，可他入行已经有6年了，每天他都要从晚上8点工作到凌晨2点。跟我们聊天，他的声音总是带着一丝沙哑和疲惫，跟舞台上充满激情的那个 DJ 判若两人。
0: 娱乐行业自己本身的人，如果说自己都兴奋不起来，自己都开心不起来，你怎么样带到客人，让客人很开心的消费，让客人很高兴的，就是说去玩呢，对不对？我们必须得保持一个很高的心态，不高兴的时候也得那样。我有一个朋友，他是一个灯光，他父亲是下午3点去世的，5点去的火葬场，他7点就从家里跑过来上班，一天班都没有休。
1: 跟猫猫聊天，感觉他少了一份夜场中的热闹与喧嚣，多了一些与职业和年龄都不太相符的成熟和冷静。他很珍惜这份来之不易的工作，也倍加珍惜与家人的团聚。但是大部分的日子里，他只能把自己对家人的思念埋在心里，淹没在夜色中。
0: 这个工作每天熬夜，黑白时差颠倒，夜场1年没有了朋友，2年相当于没有了亲人，基本上吃不到家里做的饭。6年我就回去过2年陪父母过年。我希望当一个什么样的父亲，自己的努力付出肯定得让自己的女儿嘛，我吃过那份苦，我不可能让我的女儿再去吃那份苦，我肯定会努力给他们一个好的生活。
1: 夜深了，列车晃动着，旅客们渐渐地进入了梦乡。他们此时在做着什么样的梦？梦中是否已经与家人团聚？他们是否都实现了自己的愿望？人在旅途，火车开向明天。

0: 第二天一早，列车已经驶入了河南。太阳一出来，车厢里就立马有了生气。简单洗漱之后，人们在车厢里开始享受着一天的早餐。这时，车厢里突然飘出了一个女人的歌声。
1: 唱的啥？
2: 唱的啥？我唱歌。
0: 这位歌者叫杨小金，她前几天跟男友去山东旅游，现在要返回贵州都匀老家。想到快要到家了，她一大早就唱起了山歌。
2: 我唱的就是这个样子。
3: 这是一个对歌的曲吗？
2: 就是一个曲嘛，对歌的曲嘛。
3: 我现在这个对山歌都隔着手机节目就可以
4: 唱。是啊。
3: 原来是隔着山嘴，现在是隔着
2: 手。他背我唱歌嘛？
5: 一个事情我没资格。
2: 就是唱了。
5: 玩个
2: 感情嘛。
5: 最多也就是跟人搞个嘛，那就嘛的明显嘛。
6: 就像刘三姐那时候要固定什么锅，没有固定，就是心里面什么就像说话一样，想怎样说话就用锅把它表达出来。
2: 网络不好，他说我不回他哥，他说网络不好。
5: 你手机那么大吧？

0: 上的一枝花，她叫马杰，是个回族姑娘。
1: 当初从事这个职业的话，觉得她挺好，至少她可以就是说游山玩水，就很简单，游山玩水可以玩啊。
0: 最初选择这份工作的时候，这个年轻的姑娘想法很简单，对岗位也没有什么具体的理解，但真干起来她才知道随车乘务工作非常辛苦。
1: 她带一个小孩超1.2米，她不小孩票，但是吧，家长语言有点难听，你从这块路过的时候，她会刻意扔下一片垃圾，然后你只能也去收着，在家吧也就没受过这种委屈的，你出来工作，后来想想都一样，工作都不容易。
0: 工作不容易，旅客出门在外更不容易。将心比心，姑娘把这些经历都变成了她的宝贵财富。
1: 那段时间有个区间，它很繁忙，基本上都是半个来小时就到一次站，然后就开始收拾卫生啊，基本上就没有歇过，站站躺。然后有个旅客，他拿一包奶，感觉挺暖心的，是你们这么忙，看你这忙来忙去也挺辛苦，喝点奶吧，那是感觉性的。

0: 临近中午，餐车大厨精心烹制了一道道美味佳肴，这飘出的饭菜香味给单调疲劳的旅途增添了一些美妙的滋味。
1: 那100块钱的套餐嘛，那两分两次嘛，
2: 出门在外嘛，肯定要吃的要舒服一点。
0: 原来这两位是江西南昌人，他们不仅是生意上的合作伙伴，还是多年的老友。可这次他们并不是相约一起出行，而是在这趟列车上偶遇的。
1: 我是做那个机械设备的。
3: 那您呢？
4: 我是到山东去，刚好张店那个法院，上次我一个朋友借的，我的钱没还了，然后呢，这是法院的，快两年了，他说追到了。叫我去取钱，我还蛮高兴的。
3: 执行的款项对吗？
4: 对。
3: 啊，那钱要回来了没呀、啊？
4: 要回来一部分，50万。咱们法院其实也很难，我这是很感动。法院冻结了17个卡，连每个卡都没超过1万。那感谢法院同的真善哈。
1: 我山东人好客，这是真的。
4: 好客，中午喝一斤白酒，晚上喝一斤白酒，好厉害。山东白酒，
1: 我都真的给我上来了，我就睡着了。我这么多年没坐过火车，一坐火车还碰到那个三个电池。
3: 你多少时间没坐那个火车了？
1: 我差不多快10年了。不过现在的火车的环境嘛，就是真的，这是给我的印象，真的。
3: 10年前坐火车给你什么感觉？
1: 脏、差、乱。
4: 我们是从80年代开始坐火车，那个时候我底下装过，还在车子里面也蹲过。那个过道里面站票啊，把它挤上去，就跟好像跟那个时候跟现在的印度一样的吧。我看那个电视里面，印度还挂在外面呢。80年代我就参加工作了，有时候出差啊，山东也来过，广东、广西那边也去过，反正全国跑遍了大半个中国。20年、30年吧，这真的发展很快。以前都是这个绿皮车，看现在高铁了，高铁还是坐的多。高铁快。
0: 下午1点半，列车开始减速慢行，准备跨过长江。九江长江大桥是中国铁路南北通道京九线和公路干线105国道跨越长江的重要桥梁，也是90年代中期长江上规模最大的公路铁路两用桥梁。大桥全长7675米，横跨长江，气势恢宏。上面是公路，下面是铁路，就这样，汽车、火车，再加水面上的船舶，三者立体交织，各行其道。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刚过九江，外面开始下起了春雨。车窗外的世界随之变得潮湿又模糊。这时，一个可爱的小姑娘看到我们的镜头后，好奇地跟我们搭话：“
5: 叔叔，干啥呀？
6: 干啥呀？
5: 上这个像吗？
6: 过来，别，
7: 没事。来看看叔叔，
8: 是一家吗？
6: 是，我们是一家人。我们是从烟台上的车，我们要到云南那个宣威去。现在就是有这么个小女儿，然后这是我妈，我们带着过来一起回家看一趟老人。
9: 我家是山东的，然后我在云南那边上班，然后回来探亲了。
7: 什么工作呢？问一下。
9: 在云南曲靖监狱里面，狱警。
7: 平时有时间能照顾到他们母女吗？
9: 因为值班的时候有存在什么备勤的时候嘛，一天24小时都是不回家的。
6: 他这有差不多2天都在。
9: 差不多一去
6: 两天，
9: 第三天才会回家。
0: 原来今年过年小夫妻都在值班，没能回来跟家人团聚。现在他们好不容易凑了一个礼拜的时间赶回去探亲，可光路上就要花去4天的车程。虽然在家待的时间不多，但是对于他们来说也弥足珍贵。
9: 但是没有办法嘛，我也希望回家过年，10年了，从来都是他们自己两个人过年嘛，
7: 没法回家，对家人都
9: 父母是不会说抱怨什么的东西的吗？
6: 他爸妈这边是挺记挂的，他这次回去他说，哎， 帮不上你们什么忙，我们很内疚。我说没有，你们在这边保重身体是我们最好的心愿，是真的。我上班，我也是上那像导小班那样的，也是有时候很容易很见不着面，都是这样的。所以说孩子也很不是顾得着，都是其实真的挺靠我妈的，全靠我妈，我爸我妈。
7: 那我看好像是不是准备有二胎的？
9: 对啊，
6: 对啊，现在只能说麻烦老人嘛，依靠一下老人。
0: 这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式家庭，小夫妻整天在外忙事业，没空顾家带孩子，老人就主动替他们承担起当父母的这份责任来。随着国家二胎政策的放开，很多老人更是带完了一个又接一个，忙得停不下来。
7: 老二马上也要出世了，忙得过来吗？感觉自己一个人
8: 这个上学嘛，一直带这个也不成，小孩没带几年读书没就好吗？
7: 你这么辛苦，有没有埋怨女婿过？
8: 哎，不埋怨。
10: 我这点他也跟我爸我妈，
8: 我好支持他们。
10: 支持我们的，
8: 你该
10: 支持的，
8: 他们没事不得闲什么，把他们小孩照顾好，他们工作这些就没得压力，帮助他们，希望他们过好的。
0: 在父母的眼里，孩子永远是孩子，即使他们都已经长大成人，成家立业，甚至是有了下一代，可无论什么时候，只要孩子有需要，父母永远都会给予最无私的爱和帮助。
6: 你长大以后，你要怎么对爷爷奶奶还有外公外婆呢？说你要带谁去旅游？
5: 要带外公外婆去旅游，还有奶奶和爷爷。啊，
7: 去哪旅游呀？
6: 啊，去哪里旅游？
5: 去亚布达。
6: 去不知道地方，你说去趟没有去过的地方。

0: 第三天一早，列车进入了云贵高原。在硬座车厢，我们看到有人在做针线活，他低着头飞针走线，缝得非常认真，而布料的花色看起来有些特别。
1: 那问一下，你这是缝的什么呀？
2: 裙子。
1: 哦，我看一下行吗？什么样的裙子？
3: 哦，这是少数民族的那种图案吧？
2: 我们就是民族。
1: 哦，民族风哈、啊嗯。你是什么民族的呢？
2: 我们是苗族。
1: 苗族哈、啊。苗语叫什么？
4: 电视上听得懂吗？
5: 苗语就是那大就是穿裙子，他就是我老婆。
0: 这一对苗族夫妻在山东烟台的一家食品厂打工，这次两人是坐车回云南文山老家盖房子的。
5: 这山东那边就是都是他们出去赶集，而且赶集山东那边的人都说，哎呀，你们一穿这样我们就是知道你们不是我们本地人了，穿得花花绿绿的太好看了。
2: 你们看这样的裙子衣服。
1: 女儿多大呀？
5: 就是五岁。
1: 五岁
5: 哈，大的那个儿子都上学都移民。
0: 远赴他乡打工，这对苗族夫妻仍然会把家乡的民族服装留在身边，以寄托思乡之情。而最煎熬他们的，其实是他们永远放心不下也无法带走的一对儿女。
5: 在电话里面讲的就是说，爸妈我们很想你，你们要去的时候你们要去多长时间啊，他回来啊。我们说我们去的话最少都要十个月啊，他回来你们要去就去吧，我们在这跟我外婆跟我外公放牛，我们不调皮就行了。
0: 一说到孩子，立即勾起了这位年轻母亲的伤心事。没有哪一位父母愿意把自己的孩子变成留守儿童，但是为了全家将来更好的生活，他们不得不付出一些割舍和忍耐。
2: 不出来打工就是在家里挣不到钱，每一个父母都想在家。今年我妈生病了，然后我们说给他们有负担，他们还有放牛的，有还要种地的，然后好像那样太累他们了。
5: 就是孩子太小了，没有人带孩子的，自己的孩子还要带好。对，如果回家盖成房子的话，把房子盖好了，明年我老婆就要在家里面带孩子了，就不出去。
0: 广袤的西南山区地势险峻，连绵不绝的青山形成了一道道天然的屏障，有些地方甚至人迹罕至，就更别说开路通车了。然而一座座桥梁横空出世，他们跨过深渊，连接青山，展现了人们征服大山的勇气和魄力。而火车就像一条铁笼，钻山越岭，带领人们从群山峻岭的深处走向山外的另一片天地。
6: 嗯，对，我要去参加考研的复试，然后，在车上要练习一下。
1: 哦，是，能问一下考的哪所学校啊？
6: 云南艺术。
1: 云南艺术学院是吗？
6: 对对。
1: 哦，你是学的什么专业的？
6: 学的环境艺术设计。
7: 周围的同学考研的多吗？
6: 很多，很多，今年是最多的一年。我就觉得考研这一路就是太辛苦了，那一段时间其实特别焦虑，到最后一个星期的时候，我几乎每天都在哭。就压力特别大，就觉得自己考不上了，但其实没有自己想象那么糟糕，而且考完的时候特别轻松，考完那一刻整个人的身心都不一样，越努力越幸运，只要不放弃，一直坚持走下去，他一定会给你一个好的结果，而且这是一个再一次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就希望他们能牢牢地抓住。艺术生嘛，就学费都比较高，就光考大学我花了将近5-6万块钱，还不算大学的学费，大学学费下来5-6万块钱，然后考研究生，研究生学费1.5万，三年又6-7万，这只是学费，其他东西就太多了，就没法算了。 我父母一直给我记账，一直在算，说你以后有工作了，出嫁了你要还回来，那就还回来吧，自己努力挣钱给他还回来，也不能枉费他们那么多年的培养。对，
3: 这一路有他们的支持，我才走到现在。如果父母不支持的话，就根本坚持不下来，不管是在金钱上还是在那个行动上，都特别的包容你，特别想说感谢他们吧。对，对，我跟你说都要哭了，真的要哭了。
0: 养育之恩无以为报，感恩父母，感谢他们永远是我们最坚实的支持和靠山，也一直给予我们源源不断的前进动力。一路上，火车不停地在隧道中穿行，给人以瞬间就能穿越白天与黑夜之间的错觉。进出隧道，最大的感受就是明与暗的交替。有些隧道很短，短得让人来不及反应，一晃而过；有些隧道又很长，长到让人仿佛进入了一种永夜。而这种持续的黑暗，又因为突然到来的光明，令人精神振奋。人生何尝不是如此？不畏山重水复，终能迎来柳暗花明。
4: 来，旅客们啊，六盘水车站到了啊！有在六盘水下车的，拿好自己的行李物品，下车时注意脚下。六盘水车站到了啊！
8: 哎呀，您是这辆车的列车长是吧？
9: 是，嗯，这算是我们车的一个特点吧。这线路比较复杂，也有汉族、彝族、傣族，就各个民族。但是呢，不管什么民族吧，生活的起来都是比较融合、比较融洽的在一块儿的关系。我们在这个地方现在这个海拔已经达到大约2000多了。第一次从山东到我们这旅游，一直在低海拔，突然到高海拔，他们可能感觉胸闷，感觉头晕，其实这是正常反应。咱们周围全是山，我们这个车是在云里穿行，从山洞里穿出来，然后从云里穿出去。现在这个季节有油菜花，我们就是穿过花海，经过云层，所以说这辆车途经的景色还是非常美的。
0: 列车在山顶行走，在云里穿行，草木漫发，春山可望。在这万物萌生的季节，列车仿佛带我们进入了一幅春天的图画。这幅图画由深深浅浅的绿色组成，自由奔放，生机勃勃。而在这样的图画里乘风穿行，让人不觉神驰心醉。晚上8:42，列车终于到达了这次旅程的终点站昆明。两天三夜的长途旅行，终于从狭窄的车厢里出来，让人全身感到一种说不出的畅快。而在出站的时候，我们又遇到了来昆明参加研究生复试的王雨雨。看他自己一个人拿着行李，我们有些不放心。
10: 王雨雨，你现在是去哪儿啊？
11: 我去云南艺术学院。
10: 哦，你怎么去啊？这么晚了？
11: 刚才打了一个顺风车。
10: 你认识吗？那个地方？
11: 云南艺术学院没去过，还没有去过，但是。总归要去一次吧，对。
10: 现在已经8:30了，你一定要注意安全，一个女孩子，好吧。
0: 夜色里，这个女孩的背影渐渐远去，我们决定明天陪她一起去参加考试，给她加油。
6: 感觉怎么样？
12: 对的，
6: 还挺有信心的，希望在这里开启一段新的生活吧，希望能够考好。
12: 好的。
0: 越幸运，只有奋斗的人生才称得上是幸福的人生。而此时此刻，在昆明火车站，休整了一夜的 K88次列车也整装出发，准备从昆明返回烟台。在这个温暖的春天，它将承载着人们各自的希望与梦想，开始一段新的征程。面朝大海，花开，春天定如你所愿。
13: 当
12: 当铁案呼声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13: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12: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14: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15: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12: 9月4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今天对我而言是个特别的日子。就在十年前的今天，一位慈祥朴素的老人走入了我的镜头。十年过去了，当时采访过程中的每一次交谈，每一个细节，走过的每一个地方，还依旧那么清晰难忘。初为记者，我从未想到这次的采访竟影响了我的一生。

0: 这是一张很普通的全家福。坐在正中的老人看起来就像个地道的云南农民，但是用当地人的话说，这位老人可是他们地方的一号大官，他叫杨善洲。改革开放后，他大力发展多种经营，为宝山奠定了现代产业的坚实基础。为官一方，造福一方。而他的家人却从未得到过任何特殊的照顾。当他从地委书记的位置上退休时，家庭所有成员都是农村户口。让我们再次看看这张杨善洲的全家福。照片上的15个人，现在还有8位生活在农村。杨善洲是这样对家人说的：人一辈子都要靠自己的本事吃饭，如果没有真本事，指望我当官的时候照顾你们，我不当官了呢。就是这份深沉的大爱感染触动了我，看似无情，但这恰恰是老书记对家人的真情。顶着旁人的误会和家人的不解，他用一生的自律给了家人一个平平安安清清白白的人生，一个自食其力受人尊敬的人生。在杨善洲退休之前，云南省委曾经做过他的工作，动员他到省里安享晚年，但他却另有打算。
1: 下脚他来，叫他调他来省里边，我跟他谈过话，我说，你最好还是到省里边去。他笑着讲，谢谢省里边省委的关心，我就不去了。
0: 1988年3月8日。杨善洲退休后没几天，就率领一支18人的队伍走进了大亮山。
2: 大亮山，海拔2680多公尺，是施甸县海拔的最高点之一，40多公里长的山脊。
0: 上世纪80年代，由于几十年的过度砍伐，曾经山清水秀的大亮山变成了荒山秃岭。周边的3个乡、11个村，缺水缺电，不通公路，村民生活困难。要想富裕，只能种树。3月的大亮山，寒意未消。

0: 至少十年。
1: 哎，我们有上上课嘛，这个早点的时候嘛，第一回上课嘛，差不多是一百天别得回家了嘛。我们下去扛这些地，哦，一扛的要知道有雪，雪是有了，你在一块挖挖，一个进去不得，有个扛路，路扛扛。老书记也是太把刀子了，打好多扛啊，我们四五个人，别抱那个扛，看看我们早放早回来嘛，这个手啊，毛毛这些淌血了吧？看是到处刮着淌血，等他来洗手的时候，他就啊，这哎呦呦啊，这是。
2: 这一个棚子是88年五月份建的，当时呢我就住在这一个。我们上周老书记呢住这一个，还有呢我们原来的老局长光北呢住在这一个。这个房子是复原过，但是里边的摆设跟22年前我们在的时候是一样的。
3: 有没将改期我们在了9年半，在了9年半以后才被搬出现在改的这个职工宿舍才改期呢。
0: 1992年，大量山林厂盖起了砖房，但还是不够住。杨善洲让技术人员和职工先住进去，自己继续留在油毛毡棚里。任何人来劝说他，还是那句话回答：过日子，睡觉有个窝，吃饭有口锅就可以了。但是杨善洲毕竟是已经年过七旬的老人，山里的寒冷和潮湿让他患上了严重的风湿病和支气管炎。记得当年采访时，我问到老书记，为什么到了这把年纪还来受苦，为什么不去颐养天年。老书记笃定地告诉我，干部可以退休，但是共产党员不退休，要活到老，学到老，工作到老。
4: 我过去告诉过记者，我说是为什么到这个年纪还来苦，这个叫做为人民办事，是叫做共产党员的自找苦吃。我就是自找苦吃。
0: 当时林场建设中很大的一项开支就是购买树苗树种，为了省钱，杨善洲什么法子都想到了。
5: 然后我们副县长进大门就说，不得，快点给敲啊！老哥哥是拿十六大提着一根在大桥头捡那些桃子核、李子核啊，捡那些的话，妈妈害羞了。你可说说给他，叫他爸捡了，要钱要多少我批给他。得找个大部分就说，啊妈妈，财政有亏，那么批什么钱？这第一句。即使批的钱嘛，买得着我的这种本地老品种，啊，是饮食店，我来朝捡捡嘛，怕什么？又不丢哪那地嘛。
0: 1999年，70多岁的杨善洲在大量山上不小心摔伤骨折，虽然医院尽力医治，但还是落下了残疾。伤好之后，杨善洲马上拄着拐杖，一瘸一拐地回到了大亮山。他深爱这里的一草一木，他离不开这座山。但是，在不该离开的时候，他又是离开的那么坚决，那么洒脱。2009年。大亮山已经一片苍翠，5.6万亩森林，1.6万亩杂木林，700多亩茶叶，50亩澳洲坚果，100亩美国山核桃，修建起的18公里林区公路，架设好的4公里输电线路，彻底改变了大亮山周围群众的生活。杨善洲觉得自己的任务完成了。2009年4月，他把大亮山林场的经营管理权无偿交给国家，并一再嘱咐要让老百姓

0: 静，得到实惠。他的一生几乎没有片刻享受，团聚对他的家人来说是奢侈，因为他把所有的时间和爱都给了人民。他经常忘记了家人的召唤，忘记了浑身的病痛，甚至忘记了自己的年龄和作为人的基本需求。但他从来没有忘记过那个特别的身份——共产党员。杨善洲的一生履历没有离开过他的家乡云南保山，但今天他的故事和精神力量却已经远播中国各地。
1: 这个老同志啊，那个对我们年轻人是一种榜样，
2: 他用自己的一生在教育我们每一个共产党人。
3: 就是要学习他这种甘于奉献、勇下基层的精神。
4: 这是他是我们学习榜样，是我们晚年学习榜样。
5: 他性格从来不抓自己，想的是人民。
0: 我的家乡，我的人民，这就是杨善洲心中最为深情的所在。2010年，身患癌症的杨善洲最后一次走上大亮山，望着亲手培育的这片树林，他依依不舍。生命即将消散，爱却无法减淡。因为杨善洲在大亮山的突出贡献，政府奖励他20万元。杨善洲把10万元捐给了保山一中设立奖学金，6万元捐给林场和附近的群众。一生清贫的他，这次留下了4万元。
6: 加油！这辈子我唯一对不起的就是你母亲，还得姐妹几个，我亏欠他们太多了。我现在什么都没有给你们留下，我身上唯一现在还有的只有点钱，留给你母亲养老送终。
0: 2010年10月10日，一个被人称作十全十美的日子，杨善洲静静地走了。按照杨善洲的生前意愿，家人把他的骨灰分别安葬在了3个地方。大流水是杨善洲的出生地，他说要陪伴亏欠太多的老伴儿。清平洞是杨善洲最钦佩的爱国将领邓子龙点将的地方。大亮山是杨善洲最牵挂的热土。所有的墓地都没有墓碑，没有任何标识，陪伴他的只有脚下绵延的土地和伸向蓝天的大树。杨善洲曾对大家说，你们要是想我了，就去树下坐一坐，泡杯茶。蓑衣、草鞋、竹叶帽是杨善洲一直没舍得扔掉的，现在已经成了他的纪念物。宝山人看到这些物件，就会想起我们的老书记。他临走时没有任何像样的物质财富，但他留下的东西却又那么丰富。他的一生就是他最丰厚的遗产，不只留给他的家人和亲朋，而是留给我们所有人。一个真实的人，一个近乎完美的人，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这是像我一样了解老书记事迹的人对他的评价。对于我们而言，他从未离开过，他就像一面镜子，一面纯净、淳朴、纯正的镜子。 每一位共产党员乃至每一位炎黄子孙都能在他的面前有所思，有所得，有所悟。

0: 当铁案呼声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1: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0: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2: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3: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0: 9月4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你要是再喝醉的话，我可没有那么多银丹草了。你什么时候来的？刚到，路过而已。路过而已。那你怎么还带着银丹草？你是知道朕不开心，特意来看我的吧？就算是吧。 有些话我闷在心里，特别难受。我连阿湛都不能说，你留在这陪我好不好？就陪在我身边，听我唠叨两句。你不用回答我，我只想发泄一下。 今天我处置了母后，我知道她罪大恶极，但我心里还是难受。

0: 我知道阿占不满意这种结果，可他毕竟是我的亲娘，我怎么下得了手？当年他不堪逼你，但如果不是这样，我又怎么会得到你？我知道我这样想很卑鄙，可你知道吗？ 我小的时候，母后就很疼爱我。我记得有一次，我得了沙症，母后许下三天三夜的禁食愿，活活饿昏在宫里。她原来是那么好的一个女人，原来是那么善良的一位母亲，为什么会变得那么心狠手辣？
1: 手上沾满了鲜血，皇家的女人，哪一个手上是干净的？就连我的手上，也有好几条人命的。你说这些话，不会是想把我也送去修佛吧？
2: 不是这个意思，那就好。身为帝王，你怎么能那么多愁善感？坐在那把龙椅上，你这一辈子不知道要做多少违背心意的事。
1: 高言，如果每一次你都这么想不开，你还有什么资格让我喜欢啊？
0: 给我拿只风筝来。是。我们梁国有个风俗，遇到不开心的事情，我们就会放一只风筝。风筝线断了，烦恼也就会没了。那你愿不愿意跟我一起放？
1: 谁牵线呢？

0: 太后都倒台了，你还在折腾什么？不行，这件事我不能帮你。
1: 爹，你必须得帮我。正因为太后和娄尚石都倒台了，我才必须要这么做。上次龙袍的事，我已经得罪陆贞了。现在我上头又没有人护着，他一旦醒过神来，我可就完了。
0: 那你想怎么做？
1: 还是得斩草除根，只要他一死，就什么事儿都没了。

0: 阿珍，你看看这个，这是刚才一名副将送过来的，说是在东陵找到的。我对比了一下，觉得很像你要的东西。
1: 没错，这就是瓷土。太好了，终于有结果了。东陵有多少这样的土，好不好开采？
0: 这我就不清楚了。要不然这样，我明天啊，让你出宫去查一查。
1: 你放心，我出宫了。
0: 现在楼石的问题已经解决得差不多了，我明天让家宴多派几名羽林军给你，应该不会有什么危险。

0: 呀，今儿一大早喜鹊就一直叫着，果然陆大人您立马就来了。
1: 你是？
0: 我姓吕，您叫我老吕就好。陈副军那天找到的那土就是我们矿上的。
1: 吕老板，那这次就麻烦你了，我来就是想看看你上次说的那个瓷土矿脉。
0: 哎，大人您这边请。
1: 好。
0: 哎，大人别走错了路啊。
1: 嗯。
0: 大人小心地上滑。
1: 好。
0: 哎，您这边请。
1: 哎，不对吧，老板，这瓷土矿都是生在地表的，怎么咱们越走越深呢？
0: 这我可就不懂了。不过大人您别着急啊，前面很快就到了。啊，跟我来。大人，您看，瓷土就在那里。
1: 好啊，快带我过去吧。
0: 好，请。哎，几位几位，前边坑道的土啊比较薄，承受不住这么多人一起过去。要不然这样，我给陆大人掌灯，你们远远的看着就成了啊。
2: 好好。
0: 哎，大人请。哎，慢点啊，大人。哎，您慢着点啊。哎，大人，哎，您慢点啊。来，哎，哎，好。大人，这里便是。哎，大人，里面请。
1: 不错，这就是瓷土。老板，这些瓷土怎么是堆在这里面的？不是该埋在土里吗？老板，

0: 方弄塌了，陆大人出事了。
1: 殿下，殿下，陆大人出事了。
0: 走，快，快点，快！鱼，鱼，怎么样了？
2: 将军，我不是叫你们寸步不离的守着陆大人吗？怎么会这样？
1: 我们本来都是按照您的吩咐去做的，可矿洞实在太窄了，矿主让我们在外面等。
2: 那个姓李的矿主呢？
1: 哦，我亲眼看到他点燃了火药，可他跑得太快了。
2: 又是陷阱！陆哲啊，陆哲，你到底得罪了多少人？这么多人想置你于死地！
3: 矿洞打通了，矿洞打通了！
2: 等一下，找木头支着洞口，我自己进去。
1: 是，快点找木头！
4: 是是，
1: 快快找木头！

0: 皇上，皇上，不好了，陆大人受伤了，现在在修文殿，您赶紧去看看吧。
1: 什么？
2: 禀告大人，陆大人被埋在洞里，长广王殿下刚把他抱回来，现在啊正在救治呢。
3: 你们都跟我滚！
0: 殿下，
3: 听我说，
4: 殿下，殿下，
3: 走，走啊！你们没有一个人安的好心，你们都想害他，都是凶手。
4: 殿下，
3: 都别过来，都别过来，你们都别想害陆贞，都给我滚，滚啊！
1: 怎么回事？
4: 回皇上，刚才太医给陆大人包扎伤口，下手略微重了些，殿下就骂太医没本事，然后就这样了。
1: 阿湛，你先把剑放下，我们有话好好说。现在当务之急是要救陆贞，是不是？
3: 你们滚！我知道，你们没有一个人安着好心，你们都想害他，你们都是凶手。
5: 皇上，长广王殿下的情况有点不大对啊。
1: 殿下刚刚被石头砸到了头，是不是因为这个才会变成这样？
5: 阿湛，你冷静一些。现在阿珍她危在旦夕，如果你再这样的话，她可就真的活不了了。
3: 都快滚！听到没有？我不相信你们任何一个人，你们都想害死她，你们都是凶手！
0: 你们快去捉住殿下，她现在神志不清。
3: 你又想害陆贞？阿珍，阿珍。
1: 把长广王送到别的房间去。
6: 啊，是
7: 是是。
1: 你们几个继续看着陆典氏啊。
4: 殿下，
1: 走
3: 走。
5: 欢愉，刚才没有吓到你吧？
0: 没事。
8: 长广王殿下被飞石所伤，头部积了淤血，又受了大的刺激，所以才会举止癫狂。微臣刚才已经施了针，又开了安神的药，待淤血散去，慢慢的调养几天，估计就没事了。
5: 那陆典氏现在情况如何？
8: 不太好，肋骨断了两根，右手也可能。
5: 不惜一切代价，先把人给救活。
8: 是。
0: 皇上，皇上，娘娘她醒了。别杀我！别杀我！
1: 幻云，幻云别怕，朕在这儿。
0: 我刚才梦见她了，我看见她的眼睛。真的想杀我，阿爷，他真的就这么恨我吗？
5: 不会的，幻云，你忘了吗？他是神志不清，阿湛怎么会杀你呢？
0: 我真的很害怕。
5: 有我的，
0: 这次真的不是我做的。
5: 我知道，只要有我在，我是永远不会离开你的。

0: 殿下，你现在不能动，
1: 不行，我要去找陆贞。拿绳子来，殿下又犯病了啊！拿绳子，
2: 小璐，你放开我，你放什么神经啊？玉明，放开我。啊，
1: 你没事啊？啊，殿下，你看，你别怪我啊，我这不也着急吗？你都不知道，你昨天像中了邪似的，拿着剑到处乱劈，还差点伤了贵妃娘娘。
2: 哎呦喂，把我吓的呀！
1: 你说我拿剑砍贵妃，
2: 你不知道啊？
1: 我这是怎么了？
2: 太医说你是被石头砸了才会这样。哎，不过没事，你剑法好着呢，根本没伤到贵妃娘娘。
1: 拿针现在怎么样了？
3: 殿下，
1: 他怎么样了？
3: 长广王殿下，请听我慢慢说。太医说，万幸大人的五脏六腑都没有大碍，只是在石头下埋得久了，气血不活，所以到现在都还睡着。不过现在已经喝得进药了，只要拿上好的参汤存住了气，过两天总是会醒的。
4: 那个殿下，你要不先回去歇着，要是姐姐醒过来看到你这么难过，她也一定会难过的。
1: 好，你们帮我好好照顾她，这段时间除了我以外不许任何人打扰她。
4: 是

0: 姐姐，参见皇上，参见贵妃娘娘。阿占，快起来。皇上，昨天我突发癫狂，差点酿成大罪，实在愧疚至极。你怎么就过来了？你头上的伤，这没什么。
1: 贵妃娘娘，对不起，我哪受得了常广王殿下如此大礼？您昨天不是还口口声声说是我害了陆贞吗？
0: 真的不是你做的吗？哎呀，好了，你们都少说两句。这些天我一直都跟焕云在一起，所以这件事我敢做担保了，肯定不是焕云做的。对不起，皇上，这次又是我莽撞，我回去一定会查清楚，这件事情到底是天灾还是人祸。

0: 小燕，他虽然现在还没有醒，但是已经没有性命之忧了。好，
1: 你不担心他吗？有你在，我不用担心。小燕。
0: 我需要有人帮我查清这件事情的真相。我早就查过了，那个姓吕的矿主身份是假的，此土矿也是从陈国高价买的，好像有人早就设计好了，等着要他的命。
1: 那你能不能查到那个吕老板现在在哪儿？
0: 查不到，早就有准备，消失得无影无踪。

0: 谁跟他有这么大的仇恨？设计了这么精密的局，
1: 不是我妹妹。这些天她一直没出府。
0: 这个我知道，之前我还怀疑过一个人，但现在看来好像不是。
1: 要想知道真相，只有一个办法：
0: 引蛇出洞。

0: 也不知谁那么心狠，把陆大人给害成那样。
1: 听说他不行了。
0: 哪儿的事啊，我刚才已经去修文殿看过了，陆大人已经醒了，只是还不能说话。
1: 修文殿，长广王殿下真的把他带回去了？
2: 对啊，而且他是住在长广王殿下自己的寝殿吗？
3: 真的。
0: 嗯，陆大人啊，虽然不能说话，但他能写字啊。他已经吃过药睡着了，等到明天一早醒来后，他一定能把害他的那个人的名字给写出来。
1: 他怎么知道是谁害的他？
0: 这多亏老天有眼啊！石头砸下来的时候，害他的那个人没能逃走，临死之前良心发现，就把收买他的人给供出来了。
4: 啊，这样啊。
5: 那么重的石头砸下去，他怎么可能还没死呢？阿爹说那个姓吕的出事后就找不着了，我还以为他按原计划逃跑了呢，怎么可能会被抓了呢？不行，不能让他醒过来。

0: 等等，阿雪，徐芳怡等你半天了，你怎么还在这里磨蹭？
1: 姐姐，我错了，之前陆大人救过我，我是来看看热闹的。
0: 那赶紧跟我走吧。

0: 开他吧。
1: 是。
2: 是。
0: 路真的是你做的吧？
1: 不是我。
0: 好了，在本座面前还装什么呀？只是本座没想到你居然这么笨，射得出那样精妙的陷阱，怎么反倒却没有看透人家的诱敌之计呢？
1: 你是说陆真还没有醒？
0: 刚才你要真的走进去了，只怕守在里面的殿下会马上把你拿下，到时候看你到底怎么解释这张假脸。
1: 多谢大人救命之恩。
0: 你呀，只会耍点小手腕，你到底是想杀了陆真灭口呢，还是去看看他是不是真的知道凶手是谁呀？你去之前有没有去太医院查过陆真的病情？还有，你做这件事情之前为什么不向本座禀报呢？
1: 阿碧实在是太不谨慎了。
0: 别以为本座现在身在西佛堂就什么都不知道，在内史局里面我还是有很多人的啊。
1: 大人，请问您是怎么知道长广王殿下设了这个陷阱的？
0: 哼，丹娘老是哭丧着脸，如果陆真真的醒了，她还会这样吗？不过陆真这命也实在太硬了，这么折腾居然都没死。我问你，你原来想把这次的事推在谁身上？
1: 柳絮。
0: 清静殿那个给周太妃殉葬的

0: 是，我查到他姓吕，家里没有什么人，就让外头那个矿洞主冒充了他二叔的名。
1: 那么到时候查起来，也只有柳絮的家人知道他侄女死亡的真相，所以泄愤报仇。
0: 是，
1: 想的还真好啊。不过现在陆贞还活着，你这些安排就全都没用。
0: 怎么了？气馁了？
1: 既然他现在没血，那我就有办法让他永远都不会血。
2: 殿下，这都什么时辰了，我们还要等下去吗？
3: 奇怪，今天消息都放出去了，按理说凶手应该会过来查探，或许凶手不一定是宫里的人。这样吧，你叫袁长和袁顺过来守着，我去看看阿珍。
4: 是。
5: 哎，吃饭了啊，来来来，饿了吧？
6: 哎，终于来了。哎呀，好香啊。
5: 你先吃啊，一会儿我过来收。
6: 怎么了你？
3: 肚子不舒服啊？
6: 我突然肚子疼。哎
5: 呀，快去茅房吧。
6: 可是这是给陆大人煮的药，太医大人他们都吩咐了，我不能离开啊。
5: 哎，你认识我多久了？难道连我都信不过吗？去吧去吧去吧。
6: 哎，你帮我看一下啊，
5: 快去。

0: 阿珍怎么样了？按理说她现在应该已经醒了，她爷给她用了药，可不知道为什么，现在还昏迷着。你的头怎么样了？已经没什么大碍了，可是要完全好，还要过段时间，所以这段时间一直都会头疼。不过你放心，皇上，像上次那种风湿，我再也不会干了。
1: 大家好。
0: 元福，拿药来。
1: 这是幻云给你的银丹草，治头疼，特别管用。他嘴上不说，可心里还是挺关心你的。
0: 皇上，那天我确实太急了，有些话说重了，请你帮我找个机会给幻云赔个不是，好不好？
1: 都那么多年情分了，我想他能理解你。你这几天。 就安安心心的照顾阿珍，我相信她再多休息几天就能醒过来的。
2: 皇上，殿下，沈将军刚才传来消息，那个姓吕的矿主在宫门外撞死了。是吓的，真是吓的，真是吓的，
3: 自己不撞上去，就是
2: 怎么死的？
0: 我确认过，当天引路针进去的就是这个人。他临死前写下遗书，说行刺陆典侍是出于私仇，与他人无关。
4: 他是柳絮大人叔。
0: 这信里似乎涉及清静殿的事。那个柳絮是周太妃的贴身宫女，因为意图谋害周太妃，被皇上处置了。 对外呢，就留了个面子，说是因为太妃娘娘驾崩之时，赏了她殉主。这个人说柳絮是他的侄女，又不知从哪个宫女那得知，听到是陆贞害了柳絮。
4: 他一个人能设计出这么周密的陷阱，
0: 我看也不像。那个姓吕的。

0: 如果真的是大仇得报的话，又怎么会突然死在这儿呢？这倒像是幕后指使的那个人故意要让他给咱们一个交代似的。难道又是太后？应该不会。太后现在在西府堂诵经，手应该伸不了这么长。我觉得，应该是娄氏的堂女知道了我和阿珍的关系，想伺机报复吧。那我继续查。家宴，这件事情交给刑部就可以了。 你就不用操心了，毕竟是我手下的羽林郎，没有保护好陆贞，我一定要亲自抓到凶手。家宴，那天你在矿洞里救陆贞，关切之情与我毫不逊色。你真的是出于愧疚吗？
1: 确实是愧疚。你也知道，佳敏曾经做过对不起他的事。
0: 好，我和阿珍一定会谢谢你的。
2: 希望陆大人早日醒来，与长广王殿下百年好合。你放心，我们会的。我要见大哥。
3: 什么事啊？
2: 阿碧跟我传来消息，殿下当着皇上和贵妃的面大喊，说陆贞是他的人，还把他抱回了自己的兴文殿。
1: 那又如何？
2: 大哥，楚妃的位置是我的。
1: 佳敏啊，听大哥一句话，这件事以后还是别想了。长广王他不适合你，大哥以后给你找个更好的夫婿。
2: 可你不是说一定会帮我达成心愿的吗？
1: 那是以前，长广王现在是铁了心的和陆贞在一起。
2: 不会的，陆贞只不过是个小小的女官，除掉他不就没事了？
1: 住口！怎么动不动就杀人？你国公家小姐的气度哪去了？陆贞到底爱上你什么事儿了？
2: 以前不是挺讨厌陆贞的吗？怎么现在这么关心她呀？啊，我知道了，是不是红香宴的那一晚，你也看上她了？我告诉爹娘去！
1: 够了！我今天就叫人送你回平州，我也会让人完完整整的告诉爹娘，你因为吃醋，不惜深入青楼，设计下毒，坏人清白。
2: 你太过分了！你不帮我就算了，怎么明里暗里？
1: 还帮着外人说话呀！我这是帮理不帮亲，我把你关在府中就是为了让你反省。你怎么？你想想，佳敏，你进宫以来做了多少错事？你别以为把陆贞弄到暗牢里的事我不知道。
2: 谁跟你说的？
1: 不是月华说的，纸包不住火。 你做了坏事，别人不可能永远不知道。事到如今，我不能再让你这么错下去了。佳敏，听大哥一句话，凭你沈国公家大小姐的身份，天下这么多英俊儿郎，都可以任你挑选。
2: 别人再好，也比不上长广王殿下。你不帮我就算了，我自己会想办法的。哎，小姐。
4: 你去吧，这两天看好小姐。除了不让她进宫，其他的事只要不出格，都随着她。是。殿下，我们小姐今天特意来觐见，是来跟您道别的。宫里传成那样，小姐是没脸再回去了。
2: 我大哥让我过几天就回平州，表姐，麻烦您跟皇上说一声。
4: 我这个四针，我不罪也罢了。说什么傻话呢？阿展是因为伤到了头，做事才颠三倒四的。等过一段时间他清醒过来，我不会再让他这么糊涂的。听表姐的话，留在京城别走，一切还有我呢。

0: 说，陆大人身上的伤早就好得差不多了，早该醒过来了。可是这几天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他的脉息竟然越来越弱，好像有点儿……
1: 好像什么？
0: 好像有点油尽灯枯之象。
1: 你要是再敢胡说八道，休怪我无情。
0: 是，是。
1: 不管你用什么方法，扎针也好，熏灸也罢，一定要让他醒过来。否则的话，
2: 皇上，微臣无能，可陆大人实在是伤得太重，就算是华佗在世，也只能救病，不能救命啊！
3: 再给我去找灵丹妙药，不惜一切代价，用尽全力给我救陆贞。
2: 遵旨。只是，
3: 只是什么？
2: 要是救不醒陆大人怎么办？不是微臣危言耸听，这几天长广王殿下又有癫狂之态，我怕万一他又……
3: 有那么严重？

0: 您找青墙有事？
1: 路真的是，是你做的吧？
0: 姑妈，我
1: 能让他不露痕迹的慢慢衰弱下去，连太医也查不出原因。只有我们楼家的曼陀罗才能做得到，你以为哀家忘了吗？
0: 姑妈，青墙自作主张，为的是帮您打击常广王而已。您看，现在陆贞一出事，常广王就什么事也顾不上了，我们楼家剩下的人就轻松多了。
1: 行了行了，你想害他，是你没想到他居然和常广王走在一起，让你看走了眼，难以在哀家面前交代吧。算了，这一次虽然你自作主张，不过念在你功过相抵的份上，就不罚你了。高湛以为把哀家关在西佛堂里就万事大吉了，哼，他还嫩着呢。高湛神志不清的事，你要想办法传得越广越好。
0: 是。
2: 我刚去看过阿湛，他虽然还没有神志不清，可是看起来还是不大对头。
0: 这样下去肯定不行。
2: 我也想过把他们分开，但阿湛现在的情况，我实在是不忍心。
0: 根据太医的诊断，陆贞八成活不了了。你说，陆贞还没死，阿湛就已经这样了。要是他真的死了，阿湛会成什么样？你别忘了，他不仅仅是你的弟弟，更是大齐的储君。难道你忍心看他为了一个女人，变得人不人、鬼不鬼的吗？
2: 你让我想想。
0: 必须得把他们两个拆开，要不然后果不堪设想。反正他已经恨得要杀我了，我也不怕做这个恶人，我这就下旨把陆贞迁出修文殿。
2: 幻云，这件事情还是让我来做吧。我知道你是为他好，我知道你关心他，但他如果要恨的话，就恨我这个大哥吧。

0: 殿下，这是皇上专门让四善司给你做的，你就喝点吧。
1: 对啊，殿下，
2: 我想喝，
1: 你就多少吃点吧。要是姐姐看到你这个样子，她会伤心的。

0: 阿展，别乱动。
1: 黄姐，你怎么辛苦了？
0: 你都这样了，黄姐我能不来吗？
1: 不对，阿珍呢？您把阿珍藏哪儿了？不行，我去找她。
0: 阿珍，你别乱动，不要莽撞。
2: 阿珍，阿珍，你别乱动，你听大哥话。
1: 阿珍呢？阿珍呢？
2: 你别激动，你听我慢慢跟你说。你还记得前两天吗？这些天你虽然好一些了，但之前为了照顾阿珍，头上的伤复发了。我看你又有癫狂之想，不得已才让你昏睡过去，把阿珍牵到了别的地方。太医这几天都在给你扎针活血，你脑子里的淤血才慢慢又散开了一些。阿珍，我知道你一直放不下陆贞，但是你的病没好的话，我是不会让你见他的。
1: 皇上，你不可以这样做，你不知道阿珍现在随时都有可能。
2: 阿珍，
0: 阿珍，
2: 殿下，阿珍，你别动了，你听我说，我让太医封了你的软麻穴，你这几天只能躺在床上，哪儿都去不了。阿珍现在还没有事，但是你也知道。
1: 皇上，你知不知道阿珍在我心里意味着什么？我求求你，你让我见见他好吗？
2: 不行，他虽然是我朋友，但是你比他更重要。要是他有什么万一，我也必须保证你没事。
1: 皇上，你让我见见他好吗？
2: 好了，这几天皇姐会照顾你，你如果还想见到他的话，就把身体养好，按太医吩咐的吃药，要不然就真的晚了。你好好休息，好好养伤。
1: 皇上，皇上，皇上，皇上，我求求你了。
0: 阿湛，阿湛，母后临终前把你托付给我，你可不能让皇姐这么担心呢。

0: 皇上，病人已经无法下咽，我看还是为陆大人提前准备后事吧。当真是无药可救了，
1: 微臣无能。

0: 下官是司仪司掌上阿碧，之前曾受长广王殿下深恩，听闻殿下身体不适，特来探望。殿下他不见外人，你回去吧。长公主，我也是沈思珍的堂妹。哦，
1: 是佳敏让你来的。
0: 是，沈思珍听说您进宫了，又听说长广王殿下生病了，所以特地派我来探望。
1: 佳言最近总是不让他出门，他是急坏了吧？
0: 好吧，那你进去吧。
2: 谢长公主殿下。

0: 殿下，阿碧，殿下你还好吧？我听说您生病了，担心坏了。
1: 阿碧，皇家这几天把我关在这里，我出不去，快告诉我，阿珍现在怎么样了？
0: 殿下，全天下，你是不是就只关心她一人？
1: 你说话呀！
0: 她在用琴院，不过。

0: 已经没救了。我听说皇上正在给他安排后事呢。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
1: 放开我！
0: 出什么事了？快，
1: 叫太医解开我脚上的软麻穴，我要出去。
0: 阿展。

0: 阿珍，阿珍，你怎么样了？阿珍，你怎么样了？黄姐，情况如何？这，你不出去吗？你这是要干什么？出去啊！
1: 皇上。
2: 你想不想救他？你说什么？你想救他，就把他放下来，让我试试。殿下，你快放下姐姐吧。杜大人，你到底有什么办法呀？你叫人烧几壶滚开的水来，放几条毛巾在里面。男的都出去。皇上，您也是。你要做什么？
1: 殿下，你要是还想救他，就别再磨蹭了。快去，你们两个过来。
3: 是。
0: 我们还是回避一下吧。
1: 全盖在他身上。

0: 把冰块拿走。
1: 哦，是。是
0: 好了，把热毛巾敷上。

0: 王姐，要不你先回去，朕有消息了再告诉你。
1: 快让太医进来。
2: 阿珍，
1: 他的手指刚才已经动了，快给他足底扎针。
2: 阿珍，
1: 赵永泉和毒阴两穴。
2: 你觉得怎么样？阿珍，继续扎。

0: 你怎么了？殿下不用着急，陆大人生机已复，很快就会醒过来的。
1: 陆思仪，你是怎么想出这个法子的？微臣在静心院待了这么多年，多多少少懂了一些医术。陆贞不知是因为什么原因，几近假死之态。那个元寿以前伺候过前朝的太医院医正，他告诉过我，以前遇到过这种病人的时候，那位医正也是用冷热交替的办法来刺激病人的。 没想到还真的管用了，
2: 那也是阿珍命大。可是为什么你又一定让太医刺他脚底的穴位呢？
1: 脚底是人全身最敏感的部位，病人刚醒的时候。

0: 在这个地方施针，效果一定是最大的。
1: 杜司仪，你这次立了大功，朕一定好好赏你。
0: 多谢皇上，不过这丫头既然认了我做师父，我救她也是天经地义的。皇上如果真是有心嘉奖，就请多建一些像静心院这样的地方，给那些枉死的下人们留一条生路吧。
1: 朕这就吩咐人去办。阿珍，你还认得我吗？

0: 快放我下来。
1: 别怕，我们现在不用瞒着别人了。那天我把你抱回修文殿，整个宫里的人都看见了。

0: 丹宁，你没事了？
1: 嗯，我没事，喝药。
0: 不喂你，我自己来。嗯，小心啊。

0: 他得有手，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这么多天了还是使不上劲儿？
1: 之前陆大人一直没有苏醒，所以微臣没有诊治出来。现在看起来应该是上次出事的时候在石头下压得太久了，伤了血脉，表面看起来没事，可以后就
0: 能治好吗？
1: 难说啊。
0: 先下去了，
1: 微臣告退。
2: 可怜的姐姐，
0: 她能活着已经是万幸了，这件事情千万不能让她知道。
2: 我先进去看看她。
1: 参见长公主。
2: 我有事要问你。

0: 我来就好了。这么奇怪，都这么久了，怎么还是没有好啊？
1: 都说了这只手被压过，所以一时血脉不畅啊。你这几天身子虚，手又一直没有用力，自然就没有力气。等咱们回来清静殿，好好休养休养，再锻炼锻炼，很快就好了。
0: 是吗？
2: 王姐，你这些天照顾阿湛辛苦了。刚刚进贡来的金桔下火，你再多吃两个。
1: 只要你们都好，我一点也不辛苦。皇上，来。说实在的，好不容易看到你们两个这么和美，我打心眼里高兴。皇上，我今天来是有一句话要问你。那个陆贞，你准备怎么安排？
2: 王姐，阿湛和他的事你不是知道吗？
1: 皇上，你不能由着阿湛这么任性。那个陆贞如果一

0: 陆贞留在宫里，她迟早会变成赵飞燕一流，是要祸害四阿占的。陆贞不是那样的人，阿占是真心喜欢她，所以才会举止失常。黄姐，我知道你一直想撮合沈佳敏和阿占在一起，可是陆贞不是你想象的那样。皇上，你知不知道陆贞的右手已经废了？难道你想让一个废人嫁给当朝的储君吗？
1: 这也没什么大不了，我相信阿占他不会在乎这个。
0: 皇上，你怎么能说这没什么大不了啊？
1: 婉云，如果你有什么事，你觉得我会离开你吗？黄姐，阿占的婚事就让他自己决定吧。上次我们强行让他跟陆贞分开，已经很对不起他了。
0: 皇上，他可是你亲弟弟啊。
2: 你别再说了。儿臣不孝，到现在才来探望母后。我们罗家那些不争气的东西，做出这么多坏事来，居然想谋害阿占。虽然说哀家是被蒙在鼓里，但也难辞其咎。你有些心结，更是难免了。母后。
3: 听说阿占已经恢复了，是啊。可是他到现在还跟那个陆贞缠在一起，就连皇上也不反对他们。我本来是想让佳敏和他，我也实在是没办法了，才过来跟母后讨个主意。殿下，我看你也不用操心了，这宫里。 有谁不知道常广王殿下为了那个陆贞，什么事都做得出来？帮他进宫，帮他做了假官籍，而且还帮他隐瞒杀人的大罪。什么？他还杀过人？参见长公主殿下。
0: 好一副病西施的样子，难怪能迷倒阿占。我有话要问你，你从实招来，若有半句谎话，管你是谁，我定斩不赦。殿下尽管问，你到底是不是防御使陆香的女儿？不是。 我是商人陆贾之女，但陆贞这个名字是真的，算你识相，没有说谎。那，你是不是曾经被通缉过的杀人女犯陆贞？是，不过那件事情是事出有因的。
3: 这样的人怎么还有脸待在宫里？
1: 皇姐，你误会了。阿占的事情我全都知道，他是无辜的，请你相信我。阿占他一定不是什么杀人犯，而且请你以后不要再用这样的口吻来质问他，因为他是我未来的储妃，我希望你可以对他放尊重一点。
0: 我不同意，陆贞，你不要躲在阿占的后面。
1: 你自己说，
0: 你配得上阿占吗？他是储君，是未来的皇上，你好歹也为他想一想啊！你想让天下人耻笑他吗？堂堂大齐国主，居然娶了个商人家庶出的女儿。
1: 皇姐，你住口！
0: 我是为了你好。他这个样子，就算当你的侧妃，我也不会同意的。我问过太医了，他已经是废人了。
1: 皇姐，我想你累了，跟我走。

0: 我不能看你这样疯下去，要不然我对不起母后的在天之灵。
1: 手一定会好的，别那么担心。

0: 殿下，皇上对您那么好，长公主殿下是你姐姐，她怎么对你那么凶啊？那你在你姐姐面前不也蛮乖的吗？为什么一看到袁露就变得那么凶了？嗯，对哦。阿珍。
1: 刚才长公主说，我已经是个废人了，是什么意思啊？
0: 阿珍，你冷静一点听我说。因为你的病刚刚才好，所以我只能瞒着你。可是现在，我要告诉你真相了。那天矿洞坍塌的时候，你的右手被压伤了，太医也来看过，他跟我说，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恢复。 但是你放心，一定不会残废。阿珍，上次你昏迷一个多月都可以醒过来，所以这一次，我也需要你再坚强一些，我们一起度过这个难关。我的手真的能好吗？我保证。 其实你选择跟我，就必须要面对很多很多的困难。这次你受伤，也是因为受我的牵连。但是我相信，我知道你肯定会把所有的困难都克服的，对不对？

0: 当铁案突生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1: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0: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2: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3: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0: 9月4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展。我已经问过太医了，他已经是一个废人了。不怕，我一定能好起来。
1: 什么呀？啊！哎呀，殿下虽然同意你搬回来，可是你别忘了，他再三嘱咐过，一个月之内不许你再碰这些东西。你是想让我挨骂吧？我来帮你把它收好，放好啊！
0: 你顺便帮我把它放在柜子里吧。
1: 嗯，好。钗子啊，姐姐，刚才有个侍卫让我把这封信交给你。啊，殿下不是吩咐过要咱们小心点的吗？你怎么不问我一声就收不认识人的信呢？他认识我，他还叫我丹娘。
2: 好了好了，不就是一封信吗？不必杯弓蛇影的，拿给我看看。
1: 嗯，你可真是的。

0: 八珍，袁璐跟我说你今天一天都没有吃东西了，这么晚了坐在这儿，怎么了？你跟我说嘛。没事儿，就是胃口不太好。那你说你想吃什么？是八珍烩呢，还是想吃锦香羹？我让司膳司给你做去。不用了，我突然想吃东城锦香楼的那道什锦汤，小时候啊，我爹经常带我去。
1: 嗨，那还不简单吗？我明天就找人给你去买。那东西凉了就不好吃了。阿湛，我明天想出宫，自己去吃一次。那可不行，
0: 因为你的伤还没有好利索。阿湛，你就让我出去一次嘛！我都闷在这宫里十多天了，都快被闷死了。而且我这次出去也不光是为了吃好吃的。 孙家瓷窑前几天送给袁璐一包泥土，说是新到的。我看着颜色虽然差了点，但做成泥胚还是可以的，所以我想亲自去看一看。
1: 这个孙家瓷窑可靠吗？
0: 当然可靠了，都十几年了，不会骗人的。哎呀，阿湛，我求求你了啊！
1: 好吧，我答应你，但是呢，我明天要让袁璐陪你一块儿。

0: 佳敏又在跟谁传消息？
1: 啊，没和谁传消息，他在训鸽子玩呢。
2: 少爷，您的戏。
3: 沈大哥，东岭矿洞陷阱之事真相我已查明，判到矿上有要事相商，今日午时后
0: 我要出门一趟。

0: 小姐，大哥醒了。嗯。我想自己上去吃点东西，你们都别跟着我。
1: 哎，那可不成，殿下说了，
0: 我在宫里被关了这么久，好不容易出来一趟，你就让我一个人待一会儿吗？
1: 可是
0: 再说了，我让他们在外面看着，要是有什么闲杂人等来打扰我，我只要叫一嗓子，他们也能马上冲进来啊。哎呀，还不快去给丹娘买一口酥。
1: 哦，对对对，我都忘了，陆大人你小心，我这就去啊。

0: 你到底要干什么？
1: 放心，我没有恶意，我是想帮你知道真相。可要不用大哥的名义来约你，你会理我吗？陆典士，请坐吧。
0: 你到底在玩什么花样？
1: 什么花样都不玩，就是跟信上说的一样，告诉你东岭事情的真相。
0: 好啊，那你说呀，到底是谁要害我？
1: 那个吕老板是原来清静殿宫女柳絮的二叔，他的侄女儿被你害得去殉了葬。陆大人贵人多忘事，不会不记得了吧？
0: 柳絮的二叔，
1: 人家为了报仇辛辛苦苦地设了一个局，没想到你陆大人一出事，表哥殿下急得跟什么似的，马上让衙门的人把他的家翻了个底儿朝天。吕老板走投无路，一头撞死在宫外的城墙上。陆大人，你身上的血债还真的不少呢，我要是你羞都羞死了，哪还能跟你一样没脸没皮的缠着表哥呀？现在人人都在耻笑他，你知道吗？你是什么身份呀？一个七品女官，表哥殿下放着那么多的名门贵女不要，怎么就看上你这个残废呢？
0: 没用的，你说这些话无非就是想激怒我。我和阿湛之间早就已经不在乎这些了，而且就算我的手一时好不了，他也不会在意的。
1: 一时好不了，你根本就是全残了，别人在骗你，知不知道？以前你除了烧瓷什么都不会，现在看来你怕是连泥巴都捏不动了吧。
0: 不管你说什么，阿湛都不会在意的。
1: 哼，信不信由你，反正你很快什么都不是了。看在我告诉你这么多真相的份上，你就在这儿好好待上一会儿吧，最好别想着讲那些侍卫，要不然我转头就告诉表哥殿下，你出宫来是为了跟我哥哥私会的。
0: 你
1: 看好他，两个时辰之后再放他出来。
2: 是。
1: 桌上的菜你慢慢享用吧，放心，里面没有毒。哦，我忘了，你现在根本就拿不动筷子。翠华，陆大人想吃什么就夹一筷子喂给他，知道了吗？
2: 是。
1: 大哥那儿怎么样了？
2: 放心，东岭那儿远着呢，他一时半会儿回不来。

0: 将军，您怎么来了？
1: 陆典士没来吗？
0: 陆典士，没有。怎么？他说他要来。
1: 怎么会这样？没事，如果他来了，马上叫人护送他到府里见我。
0: 是。

陆贞，再坚强一点。他说这些话只是为了刺激你，你要相信阿詹，他说过你的手一定会好起来的。他说过以后不管有再多的艰难困苦，他都会陪着你的。佳敏为什么要把我留在这儿两个时辰，而又什么事情都不做呢？

0: 哎呀，大人，你可算出来了，你怎么吃了这么久啊？我可担心死了。没事，我们回宫去吧。哎。
1: 先回去吧，我还有自己的事要办。这哪成啊！殿下，
2: 听话。
1: 哎，陆大人，皇上现在不在，这件事就按照我说的去办吧。
3: 是。
1: 皇姐。
4: 参见长公主殿下。平身。
5: 谢殿下。皇姐，你来这儿做什么？宣沈国恭觐殿。
4: 参见长广王殿下。
5: 各位臣工，本宫有旨要宣。 殿下，这可是圣旨。

0: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今有沈国公府长女嘉敏，敏敏贤良，宜家宜室，特赐为长广王妃，钦此。
1: 谢皇上圣恩。
2: 长广王殿下，小女以后就拜托了。
3: 恭喜殿下，
4: 恭喜殿下，恭喜殿下，
2: 恭喜恭喜恭喜，此事容后再说。
5: 恭喜沈公公。
2: 皇亲，赐口什么？
0: 我说过我不会让你再这么糊涂下去。
2: 这简直就是胡闹吗？皇上能下这样的旨意吗？
0: 你自己看看，上面盖的可是国玺。阿詹，你就认命吧。

0: 姑娘，你这只右手恐怕真的是回天无力了。
1: 殿下要娶谁啊？
2: 还有谁啊？就是沈国公府的大小姐啊，赐婚的圣旨都已经下了。哎，你还不过去凑热闹啊？

0: 次婚的公公，他手里带的礼品就有十两金子。
1: 嗨，那咋的？成广王殿下，那可是咱大齐第一美男子啊，难道还不值十两谢媒钱？
0: 是啊，也只有沈小姐这样的门第才配得上做楚妃啊。
1: 哎，对呀。
2: 你怎么回来了？
3: 相信我，之前我毫不知情。陆贞，陆贞，
4: 我要出宫去见阿珍，绝不能让她知道这件事。
5: 晚了。是我让人今天引他出宫的，现在圣旨应该到了沈国公府，他应该已经听到消息了。
4: 好，我阻止不了你宣旨，但是我告诉你，我是绝对不会娶那个沈佳敏的，你找另一个高湛来拜堂吧。
5: 阿湛，你真的要为了一个小丫头跟我闹得不可开交吗？你还记不记得母后的遗言？他说过，他不在了，我就是你最亲近的人。以后无论发生什么大事，都要由我这个姐姐做主。我现在问你，你到底有没有把母后的遗言放在眼里？我知道你现在心里不痛快。你放心，这只是个定亲。等你什么时候想通了，什么时候再娶佳敏也不迟。至于那个陆贞，你也不用担心。他安全着呢，我让人把他引出宫，是怕他一时想不开坏了今天的好事。现在大事已成，我不会把他怎么样的。你要纳他为侍妾也好，就此放手也好，皇姐我绝不强求。阿湛，你要知道，这世界上跟你最亲近的人，只有我这个一母同胞的姐姐。
4: 皇姐，你听好，我绝对不会拿阿珍为什么侍妾，而且除了她之外，别的女人我碰都不会碰。
5: 她都把你狐媚成这样了，我更不能看着你不管了。阿珍，这门亲事你不认也得认。你要是敢带着陆贞私奔，我就把清静殿和修文殿的人全部处死。不要逼我下狠心。

0: 幻云，你看那边青山遥遥，如眉似黛，真是绝佳的风景。以后我们就该经常出宫来走走。幻云，你怎么了？
1: 皇上，我又做了一件对不起你的事儿。
0: 怎么了？你说。
1: 前几天皇姐来寒光殿找我，拜托我一件事，我拗不过她的情面，就趁你不注意的时候，偷偷的在一道圣旨上盖了国玺。
0: 你们写什么了？
1: 给阿湛和沈佳敏赐婚，就连今天我要你出宫来陪我走走，也是我和皇姐商量好的。
0: 胡闹！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呢？这道圣旨不能下。元福，马上回宫。
1: 已经来不及了。皇姐趁我们不在的时候，已经颁下了圣旨。
0: 什么？阿湛要是知道了，还不知道会有什么反应。
1: 我说过，这个罪过我来担。皇上下旨处罚我吧。
0: 你明知道我不会对你做

0: 好了，起来，快起来。以后碰到这种事情，能不能事先跟我商量一下？
1: 跟你商量，你是绝对不会同意的。对阿詹，你永远都狠不下心来。其实你这么做都是在害他。我记得你说过，将来终有一天，你会把皇位还给阿詹的。当初我一直在吃药，就是不想生下皇子，以免你的母后有了倚仗，老是想着要废掉阿詹的储君之位。可是自从上次，我就停了吃药。
0: 你停了药？这真的吗？
1: 嗯，这件事我还没有来得及跟你说，你不会生我的气吧？
0: 我生气干什么？我高兴还来不及呢，我生气干什么？
1: 阿衍，阿詹是储君，可是如果我们真的有了皇子，那他再想继位就会变得比登天还难。你自己是皇帝，这中间的麻烦你是最清楚的。要想让他以后顺顺利利的继位，最好的办法就是为他娶一位能够帮他的储妃。虽然我也不喜欢那个沈佳敏，但他确实是储妃的最佳人选。
0: 你说的没错，但是这样会不会对陆贞很不公平？
1: 只要他肯接受这个安排，我想皇姐是不会为难他的。到时候册封他个嫔妃，其他的都可以和正妃一样，只是得尊沈佳敏为大。
0: 他不会同意的，我记得他说过，他不愿意和其他女人一起分享一个丈夫。
1: 那也由不得他了，圣旨已下，木已成舟。阿詹要是生气，就让他来找我吧，大不了我再挨他一剑就是了。
0: 好了，这件事情也不要去管，让朕来想办法。
2: 你醒了，我略懂一点医术，你刚才晕过去只是因为太虚弱了，并无大碍。我妹妹以你的名义把我引到东陵去，赐婚的事我毫不知情。
1: 她也是用你的名义把我引出宫来的。
2: 对不起，这件事是我们沈家错了，我会进宫找皇上说清楚。
1: 不用了，这件事沈思珍一个人做不出来，肯定是长公主殿下的意思。再说圣旨已经下了，现在全天下的人都知道了，难不成你们能退婚吗？
2: 无论如何，错了就是错了，不能因为他已经成了事实就默认他的合理。
1: 可是我累了，不想再去争了。我是一个残废的女人，根本就配不上阿詹。
2: 不，你很好，就算做皇后也配得上。
1: 是吗？谢你吉言了。
2: 那你现在想怎么办？
1: 我也不知道，我不想回宫，也不想见他们，我只觉得好累，想好好的睡一觉。
2: 我觉得你至少应该听听他的解释，在这件事上昌广王肯定是不情愿的。
1: 可是事已至此，就算解释几句，你觉得就能让那道圣旨灰飞烟灭吗？他为我已经付出了太多，就算我见到他也只会徒增伤悲。
2: 你舍得吗？
1: 事已至此，无可挽回了。沈大哥，我现在觉得好累，你让我一个人待会儿好吗？
2: 那你答应我不要到处乱跑。
1: 我都已经这个样子了，还能跑哪儿去呢？

0: 点。好了好了。
1: 有点偏了。
0: 少爷回来了，少爷，你知道吗？刚才宫里已经下旨了。
2: 你当我是瞎子吗？把小姐叫我书房里来。
3: 你干嘛发这么大火啊？嘉敏做了宠妃，你这个当哥哥的应该高兴才是啊。
2: 父亲，你什么时候来的？

0: 二位啊，我们沈府今天有喜事。来来来，请大家吃汤圆啊！大家团团圆圆。
1: 什么喜事啊？
0: 我们沈国公府的大小姐啊，马上就要嫁给闯广王殿下做储妃了。哦，
1: 是吗？
2: 那恭喜啊，恭喜！
0: 来来来来，二位吃汤圆，来来来，
1: 恭喜恭喜啊！
0: 谢谢啊。来来，别客气别客气，多吃点啊。
3: 嗯，好。

娶了别的女人。

0: 原来如此啊，佳敏啊，你也太胡闹了。爹，这回的事儿也不能全怪我呀，我都是听长公主殿下安排的。长公主匆匆的派人把我从平州接回，也不让我回府，直接就接到宫里宣旨，这也是你的主意吧？你是怕我见着你哥哥，不愿奉诏？
1: 我错了，父亲，强扭的瓜不甜。长广王殿下明明心意有所属，我们却硬塞给他一门亲事，这对佳敏根本没有好处。哎，
0: 我何尝不知啊？只是现在木已成舟，你就别再不高兴了，啊？佳敏啊，以后你要学得大气一点。成亲以后，你可以跟长广王提出。 让那位女官住到府里来嘛，这才是我们国公府小姐应该有的气度啊！
2: 是，
3: 父亲，
0: 好了，事已至。

至此，就不要多说了。你和陆贞说什么了？没什么呀。说实话。哎呀，我没把他怎么样。长公主原本要把他关起来的，是我怕你生气，才约他到酒楼里说了两句，就说他残废了，配不上阿湛。你那么担心他干嘛？他又不会想不开。

0: 殿下，陆大人说什么都不让我们跟着。殿下，袁陆该死，要不然您就赏我一顿鞭子吧。
1: 阿展，你先别担心，我已经派人去找了。他的伤还没好，你们这是往死里逼的。你能不能告诉我，为什么要下那道旨意？阿展，我们也是为你好，你们口口声声说为我好，但到底有没有为我想过？你又不是我，凭什么要为我做决定？你还记不记得，就是在这里，你答应过我，等他一手玩笑就为我们赐婚。你是皇帝，你知不知道什么叫君无戏言呢？阿展，是朕对不起你，你先不要激动，一些事情等陆贞回宫再说。他那么骄傲的人，听到了这样的消息，只会躲得远远的。你觉得他还会乖乖回宫吗？
2: 殿下，这是后宫娘娘们送来的贺礼，您看放到哪里合适？

0: 你干什么？
1: 阿展，阿展，
2: 你要杀就杀我吧，不惜是我偷了盖上去的。
0: 幻云，
2: 不关阿衍的事。
1: 不，是我于幻云干的。
0: 阿展，你先把剑放下，有什么事慢慢说，一定可以解决的。
2: 是啊，
0: 解决？你们已经把我害成这个样子，你们告诉我，这件事怎么解决？

军构战，以非时之伤，不省癫狂。又闻此婚之时候，神志不清，现已削发为僧。皇上，贵妃、长公主殿下，不知道这个答案，你们还满意吗？

你为什么要寻死？我什么都没有了。你还有我，我对你什么心思你应该知道。那天在红香院，我说要娶你，不是假话。如果你愿意，我们现在就可以拜堂成亲。我带了半辈子的兵。 不会说什么情话，但我们成亲之后，我会带你一起出去。我们找个地方单过，不让公婆给你立规矩。无论你想不想生孩子，我都会敬你，爱你一辈子。而且，我绝不纳妾取笑。

0: 沈大哥，谢谢你的好意，但是我早就说过了，赐婚这件事不能怪沈思珍，所以你也不用想着要补偿我。
1: 这不是补偿你，之前我没说是因为我和长广王殿下是兄弟，我不能说。可是现在。 阿珍，请你给我一个机会，让我照顾你。好吧，我知道你现在也没什么心思想这些，刚才那些话你记住就行了。现在你还是老老实实在这儿养病吧。
2: 我要你答应我件事，从今往后不能老想着死。想想你的爹娘，你的家人，你的朋友。
3: 皇上，我是不是把阿展逼得太狠了一点？
2: 阿展对陆贞是动了真心了，而且朕向你保证。
3: 陆贞除了出身差一些，其他各个方面都要比沈家敏优秀。
2: 都怪我太心急了，早知如此，我就不该。
3: 皇上，圣旨的事是我让贵妃帮忙的，你别怪他。要怎么罚，我认了。现在说这些，又有什么用？还是想想如何解决赐婚之事吧。
2: 圣旨已下，天下皆知。要是按照阿湛那个理由退婚，他的储君之位可就麻烦了。
3: 要不这样，今天只是扳指赐婚，离正式成婚还有一段时间。等这件事情先淡下去，朕再召见沈国公，让他给沈家敏报个恶疾什么的，婚事自然就散了。
2: 也只好委屈他们家了。

0: 长广王他不见了，
1: 什么？
0: 有人劝他说娶我妹妹当正妃，册你为嫔妃，可他不愿意。他今世这辈子只娶你一个人。长公主还想逼他，让他给我们沈国公府一个交代。他就削了发，说是要从此出家为僧。
1: 不行，我去找他。
0: 你听我说完，你听我说完，陆振。
2: 既然他现在这么上心，就和我妹妹定了亲，我不想让他见你。
0: 可我现在觉得他对你是真心的，长广王殿下，你进来吧。

0: 你看他的长相多像萧贵妃呀。
1: 是何方神圣居然让内侍局两位女官为你当庭起争执？
0: 那个叫高湛的侍卫对你还真的很好，你说你跟他到底有没有私情啊？
2: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姑姑，我和他只是好朋友。
3: 陆贞这个孩子我就是喜欢他，我要封他为二等宫女。
2: 看，三等黄线，二等银线，一等金线，有些贱婢就爱投机取巧，你们要跟他学吗？你的宫规都学到哪里去了？见了长氏姑姑也不知道行礼，不会放过你。
0: 你要是真的喜欢他呀，你就大大方方地说出来。要是你真的跟他好上了，直接嫁给他做夫人算了。
2: 我一定要凭自己的本事考上女官，然后我要去大理寺重审我爹的冤案。
4: 把这个谋害亲爹的贱人给我绑起来！
2: 你说谎，我爹根本就没死。
0: 是娄氏害死了玉皇后，娄氏，
2: 我一定会杀了你。
1: 燕儿，这个皇位你是坐定了，我绝不允许任何人压在我们母子之上。
5: 你只想让我做皇帝，可是北齐向来以武功立国，我这个药罐子根本不是这块料啊。
1: 高湛那小子现在何处？
0: 皇上派长广王去东海巡视，现在应该还在回京的路上。
6: 这龙椅应该是长广王座才是，长山王登基那天那是老天在发火，满城搜捕，说皇上皇位来路不正的人。
2: 我们陆家遭殃，他却比谁都跑得快。
6: 我们陆家上上下下36口人，恐怕今天凶多吉少。
1: 我不想隐儿的继位大典上有多余的人出现。
7: 你是皇上的长子，继承皇位理所应当，而我今日幸得太子之位，更是喜不自胜。
8: 拥立长山王殿下登基称帝，
9: 特令萧贵妃执掌奉印，一切事务比照皇后，不得有违。
1: 不过是个亡国公主，一点也不懂得收敛，竟然迷惑皇上，
3: 只怕不久我就要叫你生侧妃娘娘了。
2: 高湛他不是太子，他不是太子。
3: 奴婢司宝司陆贞参见太子殿下。
7: 阿珍，你听我解释。
2: 他是太子，是未来的皇上，他这个样子就算给你当侧妃我都不会同意的，何况他已经是废人了。你忘记自己答应过我什么了？就算是不得已要撒谎，也会先摸摸眉毛跟我一个暗示啊。

0: 我知道你现在很生气，我知道你说过你最讨厌别人骗你，但是现在，你可不可以给我一点时间，让我好好解释给你听？我告诉你，
1: 她是我一生当中最爱的女人。
0: 那我是谁？
1: 我跟你只有叔嫂之谊，再无男女之情。请你以后。
0: 不要再来找我！奴婢只是一个小小的女官，绝无攀龙附凤之心。
1: 你要杀他的话，就先把朕给杀了。我送给你的这块玉佩，就像是你送给我的这个白虎一样，都是天下无双的。
0: 你们在干什么？
1: 朕的一片真心，连一个傻子都不如。你真没有一点想认错的意思？
0: 是你害的！我向来只是把他当妹妹来看，我们之间毫无男女之情啊！
1: 我知道你还惦记陆贞，但沈家敏真的是你最好的太子妃人选。我们也是为你好，你是皇帝，你知不知道什么叫君无戏言呢？
0: 我岂是我偷了盖上去的？
1: 太子高湛因为赐婚之事，神志不清，想削发为僧。
0: 见周长破后，
2: 借我30000金兵。
3: 太后莫非是想做女皇喽？
4: 这千金重担自然还得交还给哀家。有这几万大军守着，就算高湛叛国当了叛贼，
2: 叛国？
0: 你为什么要陷害阿湛？
1: 你明明知道现在是我国最危难的时刻，你居然……
2: 你这个逆子！皇上，
4: 诸位，如果太子不能平安回来。
2: 这一位就是咱们北齐国的国主，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倘若微臣说了，只怕会死得更快吧。
4: 你那位太子殿下远在天边，现在自身难保，没办法英雄救美。你们别过来，阿湛，若是有缘。
5: 当铁案铺声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6: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5: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7: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儿？
5: 9月4日起，安徽卫视以法治民，看张译、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 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 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度为义，敢闯的人不设限，勇气为证，开辟未来新纪元。
1: 朝左跑啊，稍微朝左跑一点，跑斜线都行，朝左边跑，哎，左边跑，哎，左边跑，哎呀，这一关尽量往左跑，往左跑，往左，往左，往左跑，咱跑出斜线都行。
0: 6月21日起，每天中午11:45，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始于每一次向前。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享受即刻精彩，见证决胜时刻，体彩顶呱呱，足球主题新票热力来袭，一张彩票一份热爱，一起见证属于你的决胜时刻。

0: 位好，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1: 未来环游记。
0: 冲破边界，环游向前，我们就是
1: 冲冲家族。
0: 各位好，我是冲冲家族的白宇。
2: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韩露。
3: 各位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刘锦江。
4: 问候大家，我是冲冲家族的笑东。
5: 各位好，我是冲冲家族陈奇。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2: 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3: 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4: 本节目由和平瑞康骨科医院提供全程医疗保障，和平瑞康骨科医院，一家只看骨科的医院。
0: 今天所有的冲哥都已经准备就绪了，马上进入到紧张刺激的闯关时刻。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1: 未来环游记。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2: 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的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0: 今天依然是我跟韩露来带领女生队啊。
2: 是的，今天的心情和我们的天气一样，晴空万里，看蓝天白云，多好看啊！
0: 所以呢，也希望今天大家都能够取得满意的成绩啊。来，有请第一组姑娘们登场。欢迎大家，
2: 你们心情好吗？欢迎你们，
0: 看上去心情都不错啊。来，我们先来做一个自我介绍。
6: 大家好，我叫王一元，我来自安徽宣城。
0: 欢迎你。好听。
7: 大家好，我叫刘美琪，来自黑龙江省绥化。
0: 绥化的呀，那现在搁这干啥呢？
7: 上学。
0: 在这上学，在工大是吧？绥化到合肥这个路程得需要多长时间啊？
7: 7-8个小时吧。
0: 哇，辛苦了啊！你好。
8: 大家好，我叫宋文轩，来自山东泰安，现在在合肥上学。
0: 泰安也那么泰山脚底下嘛，对吧？哎呀，就是现在坐高铁能直接到泰安，很多这个高考生高考完之后首选目的地就是爬泰山。
2: 是的，我想问一下他爬过没有啊？有家门口的。
8: 爬过，但是
2: 必须爬过。
8: 顶过
0: 没有登顶过，爬到半山腰

0: 下来了，
1: 够了，因为我们的高台那比起泰山是不是小意思啊？
0: 一个真会比啊！
1: 好，加油，来这边介绍自己。
2: 大家好，我叫张永玉，今年21岁，来自安徽淮南。
1: 哦，这是我们安徽的朋友，欢迎你来五号妹妹。
3: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花蕊，来自安徽合肥，热爱各类运动。
1: 热爱各类运动，花蕊。
0: 她叫花蕊，哎呦，就姓花名蕊，对吧？
3: 对。
0: 我好好听的名字啊！来吧，五位姑娘，我们先来在第一排冰茶当中来各抽取一瓶冰茶。第一排，每人拿一瓶，然后回到自己的位置上。好，来回到自己的位置上。来，接下来把瓶底亮给大家看。3、2、1，我来检查一下有没有人抽到幸运冰茶。没有，来吧，大家把冰茶放到冰桶当中。冰桶当中，谢谢大家，请上转盘，这边请。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2、1。姑娘啊，我看到有人把眼睛闭上了啊，这样的话呢会减轻一些眩晕感。今年的节目在录制的过程当中呢，也是全程的通过我们男生女生向前冲的新媒体平台来给大家进行实时的直播啊，也希望大家在直播间跟我们积极的互动。
1: 好的，听闻，再下来。
0: 五位姑娘，我们可以上赛道了。第一关，左右两边可以选，因为你们五位是没有人抽中我们的幸运瓶啊，所以呢，只能走左边或者是右边。好，有三位姑娘选择了右侧的飞碟通道，两位姑娘选择了摩托艇这边。
1: 好的啊，这样的话，哎，小心，出脚的第一步啊，一定要轻拿轻放。两边赛道都有人选的话呢，就不会有这种拥堵的现象。
0: 是的，那后面的姑娘们啊，也一定会根据这一组的表现来进行选择。

0: 问题了啊！来三号。
1: 哎呀，一号落水了。
0: 啊！出什么事儿了？
2: 一号显然没有做好准备啊！三号已经上岸了。这边我们看到左侧的通道四号也没有问题了。
0: 好的啊，我们后面的姑娘们要大胆放心的走，没问题的。
2: 是的。
0: 选择落在我们摩托的中心位置，对的，轻轻的。
2: 哎，小心啊，这是哪几号？我得看一眼。二号，二号啊，一定要小心，步子要迈开，然后重心要压低。

0: 的恭喜五号上岸。那么我们来看右侧的二号也没有问题了，还差一步。好的，恭喜四位顺利通过了第一关。
1: 好的，欢迎四位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规守护，闯关要避开陷阱，购彩也要避开被投、追号、大额投注等风险雷区，体彩守护你安全参与，快乐体验。
0: 好的，再来迈步，手也得搭上，恭喜三号。
1: 好，扶住，好，起身。
0: 好，来，赶紧起身，手搭一下，没有问题啊。这一关再次强调，如果你脚没踩上好的时机的话，那么手的作用就非常非常的重要啊。手紧紧的扒住我们的扇叶，也是可以起死回生、化险为夷的。
1: 好，还是要提醒你啊，根据扇叶的节奏把自己送到下一片扇叶上走。
0: 没错没错，
1: 来来走，
0: 这一关是不能着急不能迟疑。恭喜五号三位来到第三关。
1: 有点慢啦，妹妹，有一点点慢。
0: 哎呦，可惜了。好，比赛继续，我们来关注下一位的第三关的表现啊。
1: 好，还不错啊。
0: 好，接下来这一关的

0: 找好支撑点，然后赶紧往前去，这一关就过了。
1: 好的，
0: 好，没有问题，来，赶快上平台。二号刘美琪，黑龙江姑娘。现在在第三关赛道上的是五号花蕊，是我们安徽合肥的姑娘。花蕊表现还是不错的，
1: 对，而且也能借鉴之前的我们的姑娘们的一些经验啊。
0: 看好时机，然后赶紧走，来，赶紧往前去。花蕊表现得非常棒啊，这个见机行事的能力很强。
1: 好的。
0: 好，这一组是有两位姑娘穿越时空之门，恭喜。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2: 好的，第一组出来啊。

0: 不行。
1: 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第二组姑娘们的表现吧，来，有请各位登场。
2: 来了，姑娘们，欢迎。
1: 大家好。第二组是有四位姑娘啊，来分别做一个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叫陈伟清，来自安徽六安。
1: 欢迎你。
4: 大家好，我叫张梦娟，来自安徽阜阳。
1: 你俩是一起来的吧？什么关系？
3: 我们是室友。
1: 室友，现在一个宿舍多少人啊？
3: 四个人。
1: 那俩呢？
3: 那俩参加过一个，然后还一个没来。
1: 哦，有人参加过了，什么成绩？
3: 到个人赛。
1: 哦，可以。到了后半程，他们室友来过了。
2: 哦，真的？啊，
1: 他们现在宿舍四个人已经来仨了。
2: 所以你们四位谁是最好成绩很难说，也许今天有人登顶。
1: 对。
2: 好嘞，
1: 认识一下八号九号。
2: 好的，来八号。
5: 大家好，我来自安徽阜阳，我叫王慧慧。
2: 哦，慧慧，哎，智慧的慧啊，来这边。
6: 大家好，我叫何欢，来自安徽广德。
2: 喂，这位厉害了，之前是不是登顶过？
6: 去年的时候。哇哦！
1: 那这一组有看头了啊！
2: 是的，
1: 来四位姑娘，我们先来抽取冰茶，第一排还剩四瓶冰茶，一人抽一瓶，必有一瓶是幸运冰茶啊！第一排四瓶冰茶，每人拿一瓶，好，好，来，接下来回到自己的位置上，将冰茶的瓶底亮给大家看一下，三二一，
2: 来
1: 检查一下，
2: 在这边。
1: 好，八号抽到了我们幸运冰茶瓶，来八号，听我解释一下啊，你抽到了幸运冰茶，左中右三条通道任你选择，其余的三位朋友只能走左或者走右啊。好，来姑娘们，放回冰茶，请上转盘。
2: 好，姑娘们这边请。
1: 加油，各位啊。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加油，
2: 好，转起来喽，
1: 转起来。
2: 好，我们第二组的四位冲刺非常有戏啊，其中有一位是去年冲上高台拿到我们终点大奖的。
1: 好的，六七八九，请下转盘。我们这组是有人抽到了幸运冰茶瓶，可以选择中间通道啊。
2: 是的，八号王慧慧啊，可以选择中间的冰茶专属赛道。
1: 这组呢，我们一直在给大家介绍九号何欢啊，本身是一名健身教练，去年也是成功登顶拿到了我们的冰箱大奖。
2: 是的，我们要格外的关注一下啊，就是这位九号。
1: 好，这一组现在是三边的通道都有人走啊，齐头并进。哎呀，有条不紊的，大家都在走着，没问题。八号步子还可以迈得再大一点儿。

0: 分不出谁是曾经登顶的选手。
1: 对，感觉个顶个都有登顶的实力啊。啊，
0: 六号、八号，
1: 太棒了，哇！这画面好看哎，几乎是三个人同时上岸。
0: 是的，还有九号啊。
1: 祝贺祝贺祝贺啊！来，我们恭喜八号，恭喜九号，那边是六号，恭喜。接下来我们给七号加加油。
0: 真是难得啊，我们三条赛道啊，同时有人顺利到达我们的第二关。
1: 是的，
0: 这画面这么精彩啊！
1: 对，很精彩啊。
0: 这地方距离远一点啊，跳起来，
1: 小心，小心，
0: 快快拉拉拉一下！
1: 这什么姿势啊？这是怎么还转个身呢？好，来，恭喜四位姑娘来到了第二关。
2: 七号张梦娟，八号王慧慧，九号何欢，分别在第二关不幸落水。剩余的陈伟清一人稳扎稳打，通过第三关，顺利抵达时空之门，开启单人闯关模式。
1: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two,

0: 斜斜，你能理解不？往左边跑，不要跑
1: 左，
0: 左
1: 往左跑，往左跑，
0: 尽量靠左。哎，对，找到感觉了，有戏。
2: 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的奖品赞助。
0: 踩一根柱子，扶一根柱子，对的，不要乱，等一等，好的，机会不错。如法炮制，稳住脚步。
3: 好的，哇，
0: 来喽！哎呦，
3: 有了！
0: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啊！这两天呢，上班看到闯关成功的女生和男生陆陆续续的把冰箱拉走，这个门口一会儿有呼啦啦啦，一会儿有小推车啦。我们作为主持人也是看得十分的高兴啊，希望大家来到我们的赛道上都能获得自己心仪的奖品。两组女生已经闯关完毕了，中间最优秀的就是你啦，陈伟清。来，欢迎陈伟清，一会儿瀑布会给你带来一点清凉，但是我建议你呢，这个清凉你还是稍微躲一躲，绕一绕，等一等它啊。它在蓄力，你往旁边躲一躲。好的，弓着腰走，

0: 恭喜啊，我们女生队前两组是有人登顶成功，拿到了分数啊。这个时候我们来关注一下男生队第一第二组的表现吧。
1: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2: 未来环游记。
1: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3: 每天康复新口腔好舒心，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大力支持。
1: 好的，比赛即将正式开启，让我们有请第一组男生登场。
4: 哇，有请

0: 好青春的面庞啊。我们按照这个序号，从小到大的顺序来认识一下各位。首先，一号选手，
1: 大家好，我叫肖晨晨，来自安徽合肥。
0: 嗯，欢迎你。来，二号，
2: 大家好，我叫鲍闯，来自安徽宿州。
0: 鲍闯这个名字我就特别喜欢，
3: 很适合闯关，
0: 对吧？就是包闯关成功的，
3: 包成功。
0: 对，你自己觉得呢？
2: 必须成功。
0: 好的，三号选手，
4: 大家好，我叫赵乐乐，来自安徽蚌埠。哇，
0: 你声音很洪亮，但怎么一出场就是大汗淋漓啊？这是怎么回事？
4: 比较紧张。
0: 紧张没事，锦江在你身旁，咱们不紧张，好不好？
4: 好的，
3: 好的，好的，加油。来，四号，
5: 大家好，我叫徐康，来自安徽铜陵。
3: 这徐昌一出场我觉得不一样，首先呢他穿得很松弛，还有你看他一直在好像给自己做一些这个赛前的一些小小的热身，
0: 对，主要穿的这个背心嘛，对吧？穿背心有信心，登顶肯定行，
3: 来，行不行？
5: 一定行，
3: 就声音也不是特别的洪亮。来，五号，
6: 大家好，我叫陈思雨，来自安徽六安。
3: 哎，这个很洪亮。来，思雨第一次来吗？
6: 第一次来。
3: 就觉得哪一关？这样吧，我问你，你觉得自己能不能登顶？
6: 可以的。
3: 最有信心最洪亮的一位。
0: 是的，我观察到今天男生的第一组真的是信心满满。那接下来看一看各位的运气如何啊。
3: 来，
0: 第三排，从上往下数第三排冰茶，每人选择一瓶之后回到原位即可。好，挑选好了啊，回到原位。来，三二一，亮瓶底，有吗？
3: 好，我们
0: 在这边。你再介绍一下自己叫什么名字来着？
4: 我叫鲍闯。
0: 鲍闯
3: 啊，
0: 包赢的啊。这个你抽到了专属冰茶赛道，知道怎么走吗？待会儿中间这个赛道属于你了。
5: 可以可以，
0: 来把冰茶放到冰桶里冰镇一下。来，第一组的选手来到转盘上，做好比赛的准备，各位好好加油。男生第一组的比拼即刻开启，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7: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享受即刻精彩，见证决胜时刻，体彩顶呱呱，足球主题新票热力来袭，一张彩票一份热爱，一起见证属于你的决胜时刻。
0: 在这边你再介绍一下自己叫什么名字来着？
4: 我叫鲍闯。
0: 鲍闯
3: 啊，
0: 包赢的啊。这个你抽到了专属冰茶赛道，知道怎么走吗？待会儿中间这个赛道属于你了。
5: 可以可以，
0: 来把冰茶放到冰桶里冰镇一下。来，第一组的选手来到转盘上，做好比赛的准备，各位好好加油。男生第一组的比拼即刻开启，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7: GO。
0: 我们先熟悉一下比赛的环境。
3: 没错，我们五位男生啊，看得出来其实都是有备而来，但是呢有一些确实是第一次到

0: 紧随其后。
1: 这一组的开场给我惊喜。
0: 来，目前，哎，爆闯已经来到了第二关了啊！看一看四号选手徐康，很年轻啊，18岁，闯得不错。
2: 来五号，抓！
0: 这是花式闯关。先给你们展示一下我的这个身体的柔韧性啊，柔韧性不错。
1: 哎，我们看了这么多的男生闯关，我觉得这一组第一关的通过效率最高。
0: 好的，来恭喜全员集结来到第二关。
1: 就别急啊，小伙子们，看准啦，看准啦。
0: 好的，首先恭喜一号肖成晨，所有选手都选择的是左边的赛道。哇，
1: 就这么跳就过啊？
0: 主打一个松弛，
1: 没错。哎，
0: 来三号、哎，
1: 有机会，有机会啊！锦江，我们这一组绝对是稳了。
0: 来，背心，
1: 背心，
0: 哎，背心，落水有信心。
1: 对，刚刚夸完你，我们的四号徐康，哎，有些可惜啊，18岁，没关系啊，明年再来。来，继续五号，冲我们的赛道，注意啊！哎呦，就这么连滚带爬的过来了。
0: 他不是闯过去的，他是被赛道运过去的。
1: 没错。
0: 来，恭喜四位集结来到我们的第三关，继续接受挑战了。

0: 来目前这一关闯的还算是比较稳定啊，稳定的发挥。这个寻找一个合适的时机，快速出脚。这个关卡其实我总结了三个字，起、跨、钻。
1: 那你要不然试一下？
0: 啊，我试一下吗？
1: 对，我们马上加一个六号的锦江啊，来，直接闯第三关啊，起、跳、钻啊。
0: 只要不给我滚筒，我觉得我都还行。
1: 我觉得没问题。
0: 就是这个，我还记得我7年前，止步于第一关第二个滚筒。对，就是如果当时滚筒在第三关的话，我一定可以闯过第三关。哎呀，不错！首先恭喜二号选手爆闯，来到了我们的施工之门。三号落水了。
1: 落水的是谁？
0: 三号是赵乐乐，乐乐落水了。
1: 好，五号，记住刚刚锦江为你传递的三字秘诀：
0: 起、跨、钻。你看多精炼啊！
1: 对，锦江会为大家总结出每一关的三字过关秘籍。
0: 是的，这是我7年主持生涯总结出来的精炼的话术。
1: 没错，然后在每一关过关的时候反复的播放，给我们平时学习有一个磨耳朵的过程啊，闯关也一样。
0: 你可以把这个闯关秘籍唱成。

0: 刘思雨，没问题啊。啊，
1: 那学的不错嘛，恭喜来到我们的时空之门。啊，接下来有请两位选手共同穿越时空之门，开启个人的比拼。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这滚筒啊，速度一定要起来。
0: 哎，这个滚筒几乎就没怎么动，这就

0: 球。
1: 就是他抬你跳啊。
0: 这一关也可以稍微带点速度啊。
1: 是的。
2: 你的三字真言在哪里？
1: 我这是一句话术了。他抬你跳，闯关有效。哦，
2: 哎，不错，
1: 来，有效有效。接下来我们要屏息以待啊，这一关也是男生赛道的难点关卡。
0: 这是我们男生的第一组啊，你们每一个人啊，每过一关都给后面的兄弟们提供了无数的经验呢。
2: 好，二号差不多了啊，抱床。
0: 哦，这是要泡冰茶。哇，这个差远了，这个差远了，这个差远了，这个差太远了。这个冰茶要抱瓶盖子，你抱都快到瓶底了。
1: 冰茶一定要抱这个冰茶的盖子的位置。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0: 好的，来吧。这一组剩下另外一位男生啊，来到我们后半程，还可以啊。这男生对后半程第一关，有时候好难的样子，有时候又感觉没那么难。
1: 对，有时候感觉这个滚筒纹丝不动啊，有时候就是感觉这个滚筒一直在转的感觉，这还是身体的稳定性。
2: 这是咱们五号啊，五号从小就爱看我们的节目，
0: 就看出经验来了，对吧？
1: 这个观看经验很丰富，
2: 实战经验
1: 在累积，对，正在积累，对，
0: 也已经挺不错的了啊！第一次来，一下就到这个位置。
1: 那我再友情提醒一下，那如果待会儿你想抱这个冰茶的话，依然是要跳得很高，然后抱住这个冰茶瓶盖的地方。
2: 我觉得他可能还没想到下一关的事儿
0: 啊。走，
1: 现在可以想了，
2: 可以想了。
0: 我是建议身高185以下的不要考虑抱冰茶。
1: 嗯，有道理。
0: 因为他真的摸了一把冰茶，放开了。
1: 对，
0: 冰茶它没有腰，你们发现了吗？那只能抱脖子。那抱脖子得跳多高呀？
1: 跳得高，抱得稳。
0: 他是抱保龄球，
1: 哎呦，
0: 篮球，
1: 哎呦，
0: 篮球，
1: 哎呦呦呦呦，
0: 也没抱住啊。
1: 男生队第一组的比拼已经全部结束了，虽然没有拿分啊，但目前走到最远的关卡是倒数第二关了吗？
2: 还不错，嗯，
1: 有经验了啊！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第二组登场。
2: 来，欢迎哇，一群充满活力的小伙伴们，
1: 欢迎大家，欢迎大家！
2: 来，我这边站两位啊。
1: 好的，欢迎大家。我们按照这个序号啊，从小到大的顺序进行了解。首先，六号选手，
3: 大家好，我叫何新宇，来自安徽合肥。
1: 有信心吗？今天
3: 有，
1: 好好加油，说话就是非常的稳啊。哎，来，七号选手，
4: 大家好，我叫李豪杰，来自安徽亳州，
1: 声音洪亮，名字好听，豪杰，而且你今天发型很帅气，专门为了比赛抓的吗？
4: 专门为你抓的，
1: 为我抓的。行，那我今天为你保驾护航，好不好？好，加油，来，八号选手，
5: 大家好，我叫邵仁宇，来自安徽合肥。
1: 嗯，好的，期待你的表现。
2: 来，我们的九号，
6: 大家好，我叫潘瑞阳，来自安徽淮南。
2: 十号，
7: 大家好，我叫娄嘉诚，来自安徽合肥。哎
1: 呦，来自哪里？
2: 哪？
7: 安徽合肥。
1: 激动的都说家乡话了
2: 啊！对啊，咱们合肥的朋友也是第一次来吗？
7: 对，第一次来。
1: 好好加油，
2: 加油啊！
1: 看得出来各位信心满满啊！那刚刚已经抽取到这个冰卡了，所以有请各位直接来到转盘上，做好比赛准备。好好加油啊！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Go！
2: 好的，又一组男生踏上了我们的赛道哈，即将出发。
1: 对，我要提醒一下各位啊，虽然上一组男生的表现不错，但是我们还是没有拿到分数，没有人成功登顶，所以各位好好加油。
2: 九号，你笑得很开心啊，九号。

0: 是因为穿背心的原因，害羞了，这害羞了，来啊！
1: 来，还给你转害羞了呢，来，接下来可以开启闯关了。这个左右两边的赛道，大家随意选择。
0: 就九号，你去哪？哇，六号，天哪！
1: 这豪杰啊，我知道为啥。哎，豪杰，豪杰，你要加油，你可是我们的种子选手呢。
0: 没错啊，这个豪杰，你的发型，你的闯关的身姿都不错，爬了上去。
1: 来，下一位，汪汪汪，奔跑，哇，这个是奔跑快速通过啊！恭喜我们的人鱼。
0: 来，我们的小背心九号，稳稳稳了，稳了。
1: 穿背心有信心，闯关肯定行。
0: 锦江都没有太多底气了。来，没关系啊，我们稳扎稳打。好的。
1: 来，恭喜瑞阳啊，来自我们的安徽淮南的一位选手。哇。这是刚刚是激动的说家乡话，哎呦，连跑带蹦啊！来，全员集结，来到我们的第二关。
0: 好的，欢迎大家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鬼守护，闯关要避开陷阱，购彩也要避开被投、追号、大额投注等风险雷区，体彩守护你安全参与，快乐体验。
1: 感觉大家目前体验的都很快乐。
0: 我们快乐闯关，但是闯关也要有技巧哦。来，七号啊，
1: 好，这前两位的成功啊，也给后面的选手铺了一个很好的路，状态越来越棒。
0: 好，小背心，来九号，
1: 哇，来，
0: 天哪，他可真没有辜负锦江啊。
1: 对，没有辜负我的这个口号啊。
0: 咱们合肥的朋友十号嘉诚，
1: 哎呀，嘉诚落水了。来，有请四位开启你们的第三关。

0: 括整个的状态和眼神啊，非常坚定。好，请找合适时机，该起身的时候要立刻起身往下钻。
1: 想一想刚刚紧张的三次真言啊，我们直播间正在收看比赛的朋友也给我们几位选手啊鼓鼓气，点点赞啊，你看他多不容易啊。其实这一关是一个难点哎。
0: 好，后面的我们的选手也紧随其后了啊，豪杰也在赛道上来，恭喜，首先恭喜六号何青宇。哎，
1: 豪杰，
0: 哎，豪杰落水了。哎，
1: 豪杰的发型啊，
0: 豪杰这个发型啊，
1: 真的发型，
0: 这今天吹得多蓬松啊，
1: 就刚刚甩了一下。
0: 好的，来关注一下场上的下一位选手，跳跳。哎，你不能一直在原地跳。哎，
1: 不能这样啊，
0: 蹦蹦跳跳真可爱，你要往前走，
1: 你得前进。哎，他这种闯关方式紧张是第一次见吗？哇、
0: 哎，这是花式闯关，这真是花式闯关。
1: 对，你一下让紧张的三个字里多了一个字，可能还能跳。哎，
0: 真是静如处子，动如脱兔。好，下一位，下一位采取的这个通关方式好像又不一样了。
1: 这是我们来自安徽淮南啊，瑞阳。
0: 他是平移过去了，他还好，他这个身高有优势啊。这个基本上中间的圆柱点本来是一个很好的助力点，他把它当做了一个托举他的地方。

0: 来，恭喜三位选手穿越时空之门。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1: 好的，第一位非常帅气的一个小伙子啊，这个身高也不错，这个确实是有优势啊，还是要把自己身体的优势发挥到最大。接下来

0: 长得还是比较稳啊，这小伙子虽然身体条件很好，但没有冒进。哎，这个落点一般啊，接下来要尽量的再往中间跳一点，跳的稍微有点保守了，再大一点点啊，但不要太多，不要太多，不要太多，不要太多。早知道你有这么大的洪荒之力，我就不劝你多跳了。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3, 2, 1

点，还能稳住。根据你自己的身体条件来啊，如果你特别能跳的，你力道可以放小一点。好的，恭喜来到男生的难点关卡，也是累得有点站不起来了啊。有数了吗？想选谁？感觉比较青睐保龄球是吧？你跟保龄球做了好。

0: 呀，你爆啊！
1: 他不是高度的问题啊，他是起跳的时机太晚了，保龄球都离他很远了，他才起跳啊。
2: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Go！ 好，本组最后一位个人赛的冲客。好的，这一轮闯的还是比较从容的啊，步子并没有特别的快，但是比较稳。其实我们这个弹跳星球的面积啊，对一个男生来说还是比较够的。弹跳的落脚点，你看这个好在扒住了。对，这个其实刚才那个落点啊，就像秀东说的，它不是特别的好。
3: 所以在赛道上哈，咱们选手平时的，
1: 你这个位置，哎呀，
2: 来，这个重心太靠后了，重心太靠后了，
1: 纯靠摩擦力啊，就靠他自己的双手啊、双腿啊，粘在我们的球上。
3: 他是我们的九号小背心吗？
2: 就是背心只有他一个。记住我们的口号，穿背心有信心，闯关肯定行。
3: 对，锦江在给自己打气，在给你打气啊，咱们还剩最后一个球。
2: 没问题啊，这前面的选手都已经演绎了那么多的精彩落水集锦了，我觉得也是该到你拿分的时刻了。

0: 现在发现了啊，这个男生队现在目前就是说，我觉得倒数第二关是他们的起始点。
1: 对，就是闯到那儿，好像比赛才刚刚开始。
0: 对，这样吧，让我们后面的选手稍微休息一下。
1: 那你去，你先闯。
0: 我不闯，我们来看一看女生队的精彩表现。
2: 好，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环游记。接下来我们有请女生队第三组的姑娘们登场。
3: 好，
2: 大家
3: 来久等啦。
2: 好，这一组的姑娘们呢都喜欢运动啊，那我们依次的来认识一下她们。

0: 欢迎三位。
1: 好的，来我们的四号自我介绍一下。
2: 大家好，我叫刘纯，来自安徽铜陵。
1: 嗯，你有没有平时喜欢的一些健身运动啊？
2: 爬山，户外。
1: 户外爬山很适合今天的赛道。
0: 是的，
1: 好，来五号。
3: 大家好，我叫王普月，来自安徽合肥。
1: 王普月也是老朋友了，最好成绩跟大家说一下。
3: 那个半决赛。哇，
0: 厉害了啊！那这一组也是比较有看点。来，五位姑娘，先在第二排的冰茶当中各抽取一瓶。第二排，来，请抽取白桃口味的，每人拿一瓶，回到自己的位置上。
1: 有没有呢？来，三二，
0: 请将瓶底亮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来检查。
1: 我们这边有啊。
0: 有四号，恭喜你啊！一会儿你可以走中间通道，来吧，各位小伙伴。请上转盘。
1: 好，来，姑娘们把冰茶放好，这边请啊。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two, one.

0: 走啊。
1: 好。
0: 哎，有可能我们再次看到那种百花齐放的画面啊，就是三个赛道都有人跑，有没有？这边没有人选择吗？我们的小摩托赛道。好，二号，二号还在犹豫啊。好的。
1: 好，我们这一组也是三边的通道啊，都有人。加油，四号负责卖大旗在我们的冰茶瓶上啊。
0: 好的，走在中间的是刘纯啊，平时喜欢爬山徒步的一位姑娘。好的，
1: 我们在右侧三号啊，负责卖的还得再大一点儿。对了对了，没问题。
0: 四号用力用力，
1: 四号来踩一下瓶盖，踩一下瓶盖，可不可以？好的，
0: 好嘞。
1: 四号回来了，
0: 这不愧是经常爬山的运动的啊，咱们的腿部力量还是可以的。来了啊，好。
1: 哎哎，三号，哎呦，三号落水了。这个位置的小飞艇一定要注意，因为你没发现它比其他的飞艇要高一点吗？所以我们的要求啊，你步子要迈大。哎呀，这个冰茶通道的这一位又处于这个姿势了，
0: 用力呀！
1: 哎，这回不行了啊，刚才都已经出现这样的情况了，很可惜。
0: 好，现在目前呢就是已经有一位啊，二号成功了，接下来五号和一号。好，来了啊，五号我们的王璞月。稳稳的，稳稳的啊，不着急。好的，来扶一下，扶一下。
1: 五号，好的，五号成功。一号，前面这个飞艇，对，步子要迈得大一点。
0: 哎，他心想，嘿嘿，我才不会掉呢，是吧？前面有一位姐妹掉过了，我不会的。好，恭喜三位。
1: 是的，第一组第一关是过来了三位啊。

0: 第二关。
1: 好，欢迎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规守护，闯关要避开陷阱，购彩也要避开被投追号大额投注等风险雷区，体彩守护你安全参与快乐体验。

成功了，来，别着急了，咱们慢慢的走过时空之门啊，就剩你一位了，请穿越。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购彩新选择，体彩大乐透套餐票，无需选号即可解锁更多惊喜，一票体验多种玩法乐趣，把幸运打包带回家。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0: 主要是因为有一位女生已经成功了啊，她是一个非常清楚的范本。
1: 哎呀，哎呦呦呦，哎，还行，回来了。
2: 哈哈，自个儿都笑了，
1: 自己都乐了。
0: 哎，
1: 调整，
0: 哎呀，挂住，别着急，挂住，
1: 来，
0: 别投钱，
1: 脚踩下面，
0: 脚往下面那个走。
1: 哎，脚踩。
2: 啊，挂住，别着急，再挂一下。
0: 好，先别着急，你看没？你底下来了一个，
1: 脚踩下面这根搭一下，哎，好嘞。
2: 好，对了，这样东西终于对了。
1: 再踩。
0: 先别
2: 来不及挂，来不及就挂。好嘞。
1: 没事，他已经习惯这个动作了。
0: 跟刚才一样的过法。
1: 哎，对，脚踩一下。
0: 好的。
1: 哎，好了。
0: 有了，
1: 哎，你看他每一个他都得绕一下，
0: 他非得来这么一下啊，来了安心。
1: 这回咱得走了啊，漂亮！哎
2: 呀，你看把我们三位主持人急的啊！
0: 好呀，第二分来了。这一关难度不大啊，没事儿，你稳扎稳打过就行了。
1: 直播间的朋友都说，哎呀，给我吓的。
0: 轻轻地落在瓶盖上，对，坐下也行，然后再一蹦，这两个瓶子之间距离不远，相信自己可以的。好，其实只要过了一次就有数了。
1: 对，直播间的朋友有人说了，刚才那一关能挂住，这也是靠天赋的，对吧？也不是谁都能转了好几圈都能挂住的。
0: 关键是
1: 说特别对啊，
0: 他挂住以后他也不慌。
1: 对，
0: 有的人是挂住了以后就乱，就开始自己乱爬。
1: 没错啊，
0: 但他挂住了以后真是老老实实的等着下一个圆柱过来接他啊。所以有时候好。

0: 心态啊，也能决定一些事情。
1: 是的，说的没错。好了，好的心态已经帮助我们这位选手登顶高台了。
0: 我已经帮你想好了，一会儿在软件上下个单，来个小货车，冰箱就可以拿走了。
2: 好的。哎，
0: 我觉得可能很多观众朋友们不太知道啊，冰箱的运输啊，必须是竖着运，冰箱是不可以横过来的啊，因为里面有一些制冷剂，有一些别的东西。所以啊，我们所有的冲客拿冰箱走的时候，都是冰箱都是竖在旁边的啊。这一方面是为了拍照好看，另外一方面是因为冰箱必须直立运输。好，来。
2: 好的，加油啊，就几步了。
0: 来，重心往前靠啊，弯一点点腰，对，上来了。
1: 恭喜。

0: 恭喜我们的五号王不悦登顶成功，
1: 恭喜恭喜，我们女生队呢现在也已经拿到两分了啊，我们继续加油，再接再厉，有请第四组，欢迎你们
0: 来
1: 给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吧。
2: 大家好，我是风丹丹，来自安徽安庆，
1: 欢迎丹丹。
3: 大家好，我叫孙婷婷，来自安徽合肥，
0: 欢迎你们来八号自我介绍。
4: 大家好，我叫袁卫婉，来自安徽合肥。
0: 我怎么感觉你有点紧张啊？你之前来过吗？
4: 来过来过。
0: 有没有成功？
4: 没有。
0: 好，所以今天要弥补遗憾，好好表现啊。来，九号妹妹。
5: 大家好，我叫孟令静，来自安徽六安。
0: 好，第四组的女生，我觉得你们是幸运的，是吧？之前有两位成功登顶，也是给你们加油打气，还要打亮。
1: 而且这一组呢，四位其实有三位都来过我们的节目啊。那曾经取得过最好成绩的就是我旁边的这位风丹丹，也是进入过半决赛的选手。来吧，那四位姑娘，我们这一组就没有冰茶了啊，没有幸运冰茶了，因为上一组抽到了，咱们直接上转盘，有请各位。期待你们的表现，站稳扶好。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这组的六号风丹丹，23年进入过半决赛，孙婷婷和袁卫婉，7号、8号也来过我们的节目，不过在23年的时候是第二关落水了。9号孟令静是这一组年纪最小的，刚满19岁啊，也是今天第一次来。
0: 所以大家其实是带着憧憬和希望啊，再次踏上赛道。好的啊，完全停稳了，咱们再下来。
1: 好。我们来看今天女生队最后一组的表现，整体来看呢，女生队今天的表现还是不错的啊。

0: 秩序的来挑战我们的小飞碟赛道。
1: 这组四位姑娘是齐刷刷的都选择了右侧的通道。
0: 好的，嗯。先发制人啊。

0: 这一组能不能再添一分啊？
1: 我觉得没什么问题啊。好的。好，两位中间稍微隔一点距离啊，要不然就是晃动的厉害。好，七号是选择侧跪的方式啊，这样能够稳住重心。

0: 期待一下啊，还有最后的两个小飞碟了。我们爱上的这几位姐姐啊，来扶一把啊。好的，好，四人聚齐了，接下来挑战第二关。
1: 来，第二关我们看看选择哪一侧啊，右侧还是左侧？
0: 这样，因为我们一直在跟大家说怎么过啊，这个规则，我们先请六号打个样吧，好吧？来，丹丹，好，来了，山野来了。
1: 来，注意节奏，注意节奏。
0: 哎，还起身，
1: 控制住，
0: 起身，
1: 很好。
0: 一旦啊，脚被我们的扇叶卡住的话，大家是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呢，就是回来啊；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顺势而为。你觉得来得及的话，咱就跨下一个；如果觉得来不及，咱就撤回来啊。好，慢了一点，慢了一点点，你看是不是？九号，梦令进啊，步子要大啊，手要扶住，手小心手。很可惜落水了，接下来我们请剩余的两位继续挑战第三关。
1: 是的，这一组还剩下两位了。
0: 好的，赶紧走。我们的六号方丹丹啊，之前23年开始参加我们的向前冲，最好成绩呢是进入到半决赛。好的，所以呢我们也比较放心，把这一分交给你。
1: 这个地方是这一关的难点啊，迅速的移动，哎，横在这儿也行。那你是？对，我们直播间的网友呢，管这种过法叫做雇佣过去，啊，就这样过法通过的朋友呢，就叫雇佣者。哦，
0: 就像小毛毛虫一样啊，

0: 小心堵车啊。
1: 你的意思说让七号爬慢一点是吗？好嘞，还是用这种

0: 长舒一口气、
1: 啊、不容易，不管怎么样啊，咱们是过来了，过来了就意味着咱们的奖品就三等奖变成二等奖了啊！接下来看看咱二等奖能不能变成大冰箱。来，两位请穿越时空之门。
0: 好嘞，我们有一个小小的请求啊，你们让白老师发口令发得慢一点好不好？
1: 我得发慢一点，让他们多休息一会儿是吧？
0: 对对对，
1: 好的，嗯。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two, one, go！
2: 确实是热啊！咱们进入三伏以后，这个天气是越来越热。但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天气越热，应该看得过瘾啊！过瘾啊！过瘾啊！哎呀！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想接冲，请听口令。3, 2, 1
1: ，Go！ 热就冰茶，不是热就往水池子里跳啊！这一关真的跑条斜线都跑偏啊，要跑偏，要跑偏，跑偏，跑偏！哎呀，大家还是会习惯性的往中间跑啊。你跑在中间，他往右一转，你不就偏了吗？
0: 好了，女生队今天的冲关就到这里了啊！我们是拿到了2分，还是不错的成绩。接下来咱们一起给男生队加加油，关注一下男生队下半场的表现。
2: 好的，欢迎回到男生队的比拼当中。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第三组男生登场。
3: 有请。
2: 哎呀，欢迎大家啊！欢迎欢迎。
3: 来到我这边来两个，4号过来。来，
2: 这一组男生的这个热情度非常高，
3: 好开心。
2: 对，我们来认识一下各位。首先1号选手，
4: 我是陈文俊，来自安徽淮南。
2: 来自淮南啊？谁给你报的名？
4: 一个朋友。
2: 一个朋友，行，朋友来了吗？
4: 来了来了。
2: 朋友在哪？
4: 已经走了。
3: 就是我有一个朋友系列。
2: 我有个朋友给我报名，他先走了。行，来2号选手。
5: 大家好，我是陈家龙，来自福建龙岩。
2: 哇，来自福建的朋友，这现在是在合肥工作了是吗？
5: 上学
2: 啊。读大学呢？
5: 研一。
2: 研究生。哇，今天好好研究一下我们的赛道。
3: 研究一下赛道。
2: 对赛道能研究明白不？
5: 加油吧。
2: 行，看你的表现啊。3号选手。
6: 大家好，我叫杨俊宝，是来自安徽合肥。
2: 合肥本地人，那今天的等于是圆梦了对吗？
6: 是的，从小就看。
2: 哎，祝你梦想成真。
3: 来，4号。
7: 大家好，我叫王山，来自安徽阜阳。
3: 阜阳的，你们好像说是有组队来的对吗？
7: 我们四个一块儿的。
3: 那你站到我这边，你要不要喊话跟他们说两句？
7: 来，一起加油。
2: 哦，就是你们四个是一起来的，然后你跟他们是朋友是吧？
4: 是的是的。
2: 现在确定是朋友，刚刚说他朋友走了吗？
3: 不是，但是他说他报名的那个朋友可能不在他们这里。哦，
2: 我明白了，就都是朋友。哎，
3: 对，你们加油啊。来，5号。
8: 我叫李清晨，来自河南安阳。
2: 河南的朋友，
3: 他给我一种人狠话不多的感觉。
2: 对，他给我一种很踏实的感觉，就是很稳，说话慢慢来的感觉。哎，
3: 你慢慢的说一句，你有信心吗？
8: 有。
2: 你看很沉稳嘛，对吧？来，
3: 正好
2: 看一看这一组男生的运气如何。最下方的一排冰茶，每人选择一瓶回到原位，好不好？

0: 看一看谁能够抽到我们的这个冰茶专属赛道。来，回到原位，三二一，亮屏底，我们来看一看，有吗？没有，
1: 没有。
0: 好，把冰茶放到冰桶里冰镇一下。
1: 好，
0: 待会儿闯完关，我们来喝一喝啊！有请各位来到转盘上，做好比赛的准备。大家按照这个序号上转盘，帅哥，来，我来给你们迎宾。来，
1: 对的，对，为你们详细的讲解啊。
0: 对。就主打一个细腻啊，这个队长主打一个心思细腻，因为我们必须要拿分了。
1: 是，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好，现在比赛来到男生第三组的比拼了。目前来说呢，男生队虽然没有拿分，但我看到场上的队员们啊，心态很松弛，状态很棒，我觉得有希望。
1: 没错，而且我们这一组是1、2、3、4位选手是同门，一起打羽毛球认识的，我觉得团队有希望。同时5号呢又沉稳啊，话不多，奔着登顶来的。好，缓一下啊，我们5位小伙子们缓一缓。
2: 本组仅1号陈文俊、5号李清晨通过前三关，顺利抵达时空之门，开启单人闯关模式。剩余选手2号陈家荣、3号杨俊宝、4号王森均未通过前三关。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3: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4: 好，剩下你们俩，不能说相依为命吧，也只能说是同仇敌忾啊！你们的敌人就是眼前这条滚烫的赛道，哎，这是干嘛的？哎哦

0: 乎每一步都想来个倒立。
1: 那说明他这个冲的这个力度有点过猛了，哎，有点往后。
0: 一下说人过猛，一下说人不够，
1: 就是这个难点嘛，就是你要到中间。

0: 牛抱住，
1: 抱住。
2: 啊，游戏。
0: 好，接下来想一想，该怎么落下来很重要。
2: 来。
0: 好。哇，这再来一圈。抱住，想一想，待会儿落地。
2: 好，该落了。
0: 来，下来，稳住。
2: 好嘞。
0: 有了。哎呀，
3: 小兄弟不容易。来，欢迎你。特别不容易的一趟闯关啊，遇到了各种各样的困难，就像唐僧师徒四人取经一样啊，不说有99-81难吧，这也差不太多了。哎呀，淋了个正着。

0: 好的，恭喜我们男生队啊，收获了来之不易的第一分。接下来比赛继续，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啊，抱歉啊，我来迟了一点，刚才那位小哥在高台迷路了，我送了他一程。
2: 所以站上高台就是高处不胜寒啊。
1: 寒那是一点不寒，高台也挺暖和的。
2: 来啊，这位选手依旧很有希望，
1: 应该说更有希望了，因为前面一位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啊。
2: 对，
1: 就无论是技术上还是心理上，都给你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帮你把压力卸掉了不少啊。他应该也会选择太空舱，而且得观望。哦，

0: 好多下了啊！
1: 来了来了，冰茶，哎呀，这个师叔啊，有点可惜，学了一半没学会。
0: 对。
1: 但是目前呢，男生队还是收获了非常重要的第一分。接下来还有最后一组男生没有登场，让我们有请第四组男生。
0: 有请来今天压轴出场的，
1: 欢迎各位。哎呀，这组不得了了，来这组看起来就很厉害啊，每一位身材都非常的壮硕。来，从六号认识一下。
2: 大家好，来自安徽滁州。
1: 你是什么专业的，还是说从事哪方面的职业？
2: 健身教练。
1: 健身教练，你觉得你的优势是什么？
2: 都有一点吧。
1: 优势都有一些，那就是比较均衡的选手，能不能拿下第二分？
2: 可以。
1: 好，期待你的表现。来，七号选手。
3: 大家好，我叫张宁，来自安徽淮北。
1: 嗯，身材也很不错，喜欢运动是吗？
3: 对对对。
1: 好，期待你的表现。八号选手。
4: 大家好，我叫楚磊，来自安徽芜湖。
1: 我觉得你这个优点就比较多了，声音好听，形象好，发型帅啊，这身材也很健硕。什么专业？
4: 播音专业。
0: 你
1: 播音专业，哇，我就比较羡慕他这个身材啊。对，平时是不是运动比较多？
4: 是的，是的。
1: 好的，今天好好加油。
3: 大家好，我叫李玉，来自安徽滁州。
5: 大家好，我是张国强，来自安徽六安。
0: 好的，声音还不错啊，体格也很棒，登顶要成功好不好？
1: 好的，来看一看各位运气如何，因为接下来一定会有一瓶冰茶专属赛道，好不好？来，最下面一排，每人选取一瓶，回到原位。好，来面对镜头，亮瓶底。
0: 来，我们十号果然不负众望。
1: 是的，来自陆安的朋友，对吧？来，把冰茶放到冰桶里冰镇一下。有请今天男生最后一组的各位成员来到转盘上，做好比赛的准备，好好加油。好，比赛正式开始，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0: 这一组啊，从体格上来看真的是希望之组，
1: 希望之足啊，每一位的这个身材都可以直接看出来，肉眼可见的训练痕迹。好的，时间到，有请各位调整一下自己，可以开启你们的闯关了。感觉各位好像有一点点晕的感觉啊。哎，
0: 我提醒一下，十号刚刚还专门问我，他说是不是可以不用走中间。
6: 本组选手仅九号林玉未通过前三关，其余选手均顺利抵达时空之门，开启单人闯关模式。
1: 好，来，恭喜恭喜我们的最后一组的男生穿越时空之门。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6: 3, 2, 1 GO。
7: 人多力量大，人多呢，咱们通关的机会也就更多一些，拿冰箱的机会也就更多一些。好稳呐，它像一辆重型坦克一样，大家可以看到。

0: 个力度过了。
1: 你刚扑下去那一瞬间，我想到了熊大熊二。
0: 好的，比赛继续，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0: 这一位要总结一下上一位的经验。这个起跳跳跃感觉非常的轻盈了，核心的控制能力非常强，轻松轻松，我对你非常有信心啊。好的，没问题，来，接下来到达男生的难点关卡。哎，坚持住，别松啊，别松，来，待会儿想一下怎么下来。哎呀，这是你是把遗憾值拉满了吗？
1: 他没有之前那位兄弟，
2: 我这说了啥？
0: 好的，比赛继续，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3: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0: 好的，比赛继续，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0: 球上，也可以。这一关其实你们用各种各样的方式都可以，
1: 没错，
0: 关键是要适合自己啊。
1: 而且这一关弹跳星球啊，是我们很多看直播的朋友呼声很高的，就大家就是觉得这关很可爱，然后呢又有人容易落水。
0: 其实这一关落水率不是特别高，跟他后面那一关比较呢，简直就是太温柔了。哎，但是这一关每次落水的姿势都特别的可爱。
1: 对，
0: 也难怪小伙伴们都喜欢看这一关啊。
1: 你瞧他过的哪一个球不可爱，是蹦跶过去的。
0: 好的
2: 好的，又来到了我们的难点关卡，
1: 还是要选择一个可以抱住的。
0: 哎，可以可以可以抱住了。
2: 喜欢
0: 后面的兄弟急的呀，
2: 喜欢火箭舱。
1: 哇，真爱呀、
2: 啊、果然你看，因为热爱所以奔赴美好，
0: 太可爱了啊，这个男生闯关啊。

0: 刻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1: Go。 总的来说，今天男生的表现是相当不错啊，一改近日的颓势啊。最近几天男生对得分的不

本场呢是目前为止是两位男生成功登顶了啊。哦，三位三位三位三位，话音刚落第三位就来了。来来来来来，真是没白等啊，最后一位在候场区里坐了那么久，又在现场等了这么久，辛苦你了。哎，还能哦，可以的可以的啊，还有机会。哎呀，你这是你吓我一跳，都到这儿了你差点落水了，这可还行。好，其实你快点，不用怕瀑布啊，没事儿。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好，加油加油加油，就这两步了，我相信你的力量可以的。来，欢迎登顶。来来，握个手握个手握个手握个手，哎呀，这双有力的大手啊。恭喜

0: 好的，到这里呢，今天男生队所有的选手都已经完成了比赛，
1: 对，
0: 今天成绩还是不错的，收获了3分，
1: 对，很开心啊。
0: 好的，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欢庆时刻。
2: 好了，今天的冲关就到这里了，
3: 冲破边界，环游向前，感谢所有冲客们的精彩表现哦。
0: 只要来到亚洲一号赛道，绝对不会让你空手而归。
1: 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4: 本节目由合肥瑞康骨科医院提供全程医疗保障，合肥瑞康骨科医院，一家只开骨科的医院。
2: 明天中午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锁定我们的安徽卫视，收看我们全国收视夺冠的冲关节目。男生女生
5: 向前冲，
0: 再见。

0: 你看她的长相多像萧贵妃呀。
1: 是何方神圣，居然让内侍局两位女官为你当庭起争执？
0: 那个叫高湛的侍卫对你还真的很好，你说你跟他到底有没有私情啊？
2: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姑姑，我和他只是好朋友。
3: 陆贞这个孩子，我就是喜欢他，我要封他为二等宫女。

0: 等一线一等金线，有些贱婢就爱投机取巧，你们要跟他学吗？
1: 你的宫规都学到哪里去了？见了长氏姑姑也不知道行礼，我不会放过你。你要是真的喜欢太太，你就大大方方地说出来。要是你真的跟他好上了，直接嫁给他做夫人算了。
0: 我一定要凭自己的本事考上女官，然后我要去大理寺重审我爹的冤案。
2: 把这个谋害亲爹的贱人给我绑起来！
0: 你说谎，我爹根本就没死。
3: 是娄氏害死了玉皇后，娄氏，
0: 我一定会杀了你。
3: 燕儿，这个皇位你是坐定的，我绝不允许任何人压在我们母子之上。
4: 你一直想让我做皇帝，可是北齐向来以武功立国，我这个药罐子根本不是这块料啊。
3: 高湛那小子现在何处？
1: 皇上派长广王去东海巡视，现在应该还在回京的路上。
5: 这龙椅应该是长广王座才是，长沙王登基那天那是老天在发火，满城搜捕，说皇上皇位来路不正的人。
0: 我们陆家遭殃，他却比谁都跑得快。
5: 我们陆家上上下下36口人，恐怕今天凶多吉少。
3: 我不想隐儿的继位大典上有多余的人出现。
6: 你是皇上的长子，继承皇位理所应当，而我今日幸得太子之位，更是喜不自胜。
7: 拥立长山王殿下登基称帝，
8: 特令萧贵妃执掌凤印，一切事务比照皇后，不得有违。
3: 不过是个亡国公主，一点也不懂得收敛，竟然迷惑皇上。
0: 只怕不久我就要叫你声侧妃娘娘了。高湛他不是太子，他不是太子。奴婢司宝司陆贞参见太子殿下。
6: 阿珍，你听我解释。
0: 他是太子，是未来的皇上，他这个样子就算给你当侧妃我都不会同意的，何况他已经是废人了。你忘记自己答应过我什么了？就算是不得已要撒谎，也会先摸摸眉毛跟我一个暗示啊。
6: 我知道你现在很生气，我知道你说过你最讨厌别人骗你，但是现在你可不可以给我一点时间，让我好好解释给你听。
5: 我告诉你，她是我一生当中最爱的女人。
0: 那我是谁？
6: 我跟你只有叔嫂之谊，再无男女之情，请你以后不要再来找我。
0: 奴婢只是一个小小的女官，绝无攀龙附凤之心。
5: 你要杀她的话，就先把朕给杀了。
6: 我送给你的这块玉佩，就像是你送给我的这个白虎一样，都是天下无双的。
5: 你们在干什么？朕的一片真心，连一个傻子都不如。你真没有一点想认错的意思？
0: 也是你害的。
6: 我向来只是把她当妹妹来看，我们之间毫无男女之情啊。
0: 我知道你还惦记陆贞，但沈佳敏真的是你最好的太子妃人选。
5: 我们也是为你好。你是皇帝，
6: 你知不知道什么叫君无戏言呢？
0: 国玺是我偷了盖上去的。
5: 太子高湛因为赐婚之事神志不清，现削发为僧。
3: 建州城破后借我30000精兵。
9: 太后莫非是想做女皇喽？
3: 这千斤重担自然还得交还给哀家，有这几万大军守着，就算高湛叛国当了叛贼。
0: 叛国？
5: 你为什么要陷害阿湛？你明明知道现在是我国最危难的时刻，你居然……
3: 你这个逆子！
0: 皇上，诸位，如果太子不能平安回来，这一位就是咱们北齐国的国主。
3: 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
0: 倘若微臣说了，只怕会死得更快吧。
3: 你那位太子殿下远在天边，现在自身难保，没办法英雄救美。
0: 你们别过来，阿湛，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5: 阿湛，
10: 当铁案突生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11: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10: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

0: 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1: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2: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0: 9月4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进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79岁老人磕了一下桌角，半年后竟然去世了。凶手不是骨折，而是静养。
1: 长期卧床对老年人来说比骨折本身更危险。
0: 肋骨骨折是不是躺躺就好了？
1: 大错特错。研究表明，严格卧床2周的肋骨骨折患者，肺部感染发生率高达25%。
0: 打喷嚏、咳嗽也能把肋骨咳断吗？
1: 能。50岁以上的人群中，1/3的女性和1/5的男性都有骨质疏松，骨头脆得像枯树枝，一次剧烈咳嗽就可能震断肋骨。
0: 今晚健康大问诊特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胸外科副主任医师吴镐，教您正确认识肋骨骨折，别让静养夺走生命。
2: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0: 大家来问诊，健康不求人，这里是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我是主持人毛倩文，欢迎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点击关注本栏目唯一官方微信公众号。首先欢迎今天的做客专家，来自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胸外科吴镐主任。吴主任您好。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0: 同时要欢迎我们的老朋友了，盛开燕，欢迎开燕。
3: 大家好，那今天倩文要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健康知识呢？
0: 我们一起来期待哈。首先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先给大家来看一位观众的留言，一起来看大屏幕。在这个观众的留言中呢，他说到啊，我母亲今年79岁了，平时啊这身体挺硬朗的，自己买菜做饭，生活完全能自理。半年前呢，有一天他不慎磕到了桌角，当时啊就觉得胸口有点疼，我们带他去了当地的医院拍了片子，说是肋骨骨折。医生说呢，老年人的肋骨骨折啊，回去卧床静养就行，慢慢的就会好了。我们让母亲呢在床上躺着，也不敢让她多动。一开始还好，但躺了不到1个月之后啊，母亲开始咳嗽发烧，后来呢后背还起了褥疮，再后来啊腿肿

0: 送到医院一查，肺部感染，下肢深静脉血栓，大面积褥疮，在 ICU 住了2个月，最终还是没能救回来。短短半年，一个原本硬朗的老人，就因为一次骨折、一句卧床静养，就这么没了。家人呢也很是自责啊，他们也非常想知道这问题到底是出在哪儿了呢？说实话，不光是他的家人，我觉得我也想知道这个问题到底出在哪儿了。是骨折本身，还是静养的时候出了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呢？嗯，哎，其实开燕呢也是问到了本次的问题关键，也请吴主任从专业的角度给我们解读一下。
1: 首先，我们非常的同情啊这位患者的这个不幸的遭遇。
0: 是，
1: 我相信大家都能够体会出这种心酸。
0: 是，
1: 但其实我想告诉大家的是，真正夺走张奶奶生命的，并不是骨折本身，
0: 哦，
1: 而是骨折长期卧床休养带来的四个并发症。首先是肺部感染，然后是下肢静脉血栓，再其次是褥疮，然后由此引发的
0: 到骨头，这个卧床静养很正常的一件事儿，那怎么还会引起这个并发症呢，主任？
1: 因为肋骨骨折对于一个79岁的老太太来说，她本身虽然身体不错，但是一旦卧床以后，对于老年人来说是比骨折本身可能更加危险。应该说，在这场所谓的静养的这个保守治疗里面有不恰当的成分，正是因为这种不恰当的治疗，导致了一个恶性的循环，产生这样的结果。
2: 所以刚才呢，吴主任也特别一针见血的啊，指出了夺命的并不是骨折，而是我们刚刚说的卧床静养。首先呢，我们来从病因聊起啊，吴主任，我们刚刚说的人体的这个肋骨啊，它到底是长什么样，它在什么位置，又起到怎样的作用呢？今天吴主任特别有心啊，给我们带来了道具，结合道具和大家好好聊一聊。
1: 好，大家来看一个道具啊。那这是我们的一个半身人的这个身体的这个形象，然后这个呢是我们除去了表皮肌肉组织以后形成的这个形象。那我们可以看到呢，人呢有12对肋骨，从后往前包绕，后面呢是后脊柱，前方呢和软骨交界，这绿色的这个，这是软骨，和胸骨连接在一起，形成一个桶状，就像一个鸟笼的一样。那么这个肋骨呢，后方跟脊柱侧，跟脊柱侧这里有一个关节，啊，这个关节呢有轻微的活动度。肋骨之间呢是有肌肉的，包括我们外面的这个我们说的前锯肌啊，经常锻炼用的前锯肌啊、胸大肌啊等等，啊，它也是有运动功能的。在这些肌肉的帮助下，肋骨可以做适当的提升和下降的运动，这样会使我们的胸廓呈现一个张开缩小这样的一个拉风箱式的运动
2: 啊。它虽然是骨头，但是它是可以有收缩的感觉的，
1: 有收缩啊。那么这样的话呢，就形成了一个有活动的鸟笼啊。对对对，
0: 所以对我们的这个心脏还有的肺来说，那这个肋骨就相当于一个防护墙，对吧？
1: 没有错啊，它就是我们内脏里面的最直接的一道防护墙。相当于我们故宫里面的那个内城。对，所以叫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肋骨呢本身设计啊，它是为了能够保护我们的内脏。但是如果它损伤的话，它又变成了直接性的一个损伤原因，对，它又会直接的损害我们的这个内脏啊。你们看，这个就是肺脏，如果我们把这个掀开的话呢，下方就是心脏，
2: 心脏啊，
1: 可以看得见啊，下面就是心脏，
2: 这都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人体的器官，
1: 非常重要的组织结构，
0: 没错。所以我也就纳闷儿啊，那个案例中的这个张奶奶，她只是磕了一下，然后呢，这个肋骨就断了。所以说人的这个肋骨它到底是原本就比较脆弱，还是说这个老年人他的骨头就相对于年轻时来说它就变得更加脆弱了呢？
1: 对，这个问题还是很核心的啊。我们人体在整个生长发育的过程之中会经历几个不同的时期，在我们儿童时期呢，骨质的弹性是非常好的，所以小孩一般不容易骨折。 磕着碰着它也不容易骨折。大自然的设计就是这样啊，给这个新手有保护期啊，所以它这个肋骨呢比较软，有弹性，年轻人呢都可以保持比较。

0: 好的一个韧性。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以后呢，过了这个35岁以后，骨质就开始逐渐的丢失。到了老年以后呢，我们的骨质就会出现这种明显的流失，包括胶原蛋白的流失。50岁以上的人群，大概有1/3的女性和1/5的男性就存在不同程度上的这种骨质疏松。所以说这个根本的原因，或者说刚才讲的这个骨折的根本原因，应该还是骨质疏松。对。
1: 您刚说的特别形象，就好像是一根这个汁水非常丰盈的这个柳枝，我们很难折断它，但是那种干枯的枯枝稍微一使劲儿，它就脆就断了。
0: 对，是这样。
1: 所以老年人的这个骨骼还是非常容易断的。
0: 所以如果这种骨质流失非常严重的情况下，或者说我们说骨质疏松非常严重的情况下，哪怕是被桌角轻微磕碰一下，或者是打了个喷嚏，都可能会造成肋骨骨折。所以其实肋骨骨折呢，不是一个老年病，而是一个骨头质量比较差的人的一个通病。
1: 那我们也回到开场观众的留言啊，我有个困惑，为什么医生会建议要静养呢？那难道这个肋骨骨折它就躺躺就好，它自己不能自愈吗？
0: 就这个观念呢，其实形成是有一个历史的原因的啊。早期呢，这个由于我们医疗条件呢比较受限，所以肋骨骨折的这种手术呢，我们觉得它的性价比不是很高。因为大家看到这个肋骨位于胸壁的表面，所以如果肋骨骨折的话，我们就要打破胸壁的很多组织结构啊，那么只是把骨头接起来，但同时又损伤了胸壁，我们说的收益率比较低，所以这是当时大家很多医生不愿意做的一个原因。第二个呢，就是其实肋骨是有自愈能力的。我刚才说了，其实它是我们的城墙里面的最内侧一层，而我们外面的胸壁和肋间肌本身其实也起到了一定的支撑作用。所以如果肋骨骨折以后呢，很多的骨折是原位的，是不移动的，在这种情况下它是可以自愈的。所以相对比较稳定的肋骨骨折，它是完全可以自愈的。一般来说呢，4-8周，伤筋动骨100天嘛，对吧？大概是3个月左右的时间，哎，基本上骨折就可以自愈。实际上，比我们想象的可能更快，可能4周左右，它就基本上形成一个稳定的状态了。对。第三个呢，还是关于静养的这个问题。其实，静养呢，是一个合理化的意见，但是并不是代表一动不动啊，这个逻辑呢其实是有一个谬误在里面。我们针对的这种保守治疗，就是说静养，主要针对的是单纯的没有移位的肋骨骨折。但是如果对于多根肋骨、多处骨折的，并且有移位的这种肋骨骨折，如果只是一刀切的让病人卧床静养，那会使得很多本身没有问题的问题会成为问题，就会产生很多的我们所谓的后遗症。对于一些中青年的劳动力啊，那因为这种骨折造成的胸廓畸形，因而可能会造成他丧失劳动能力。而对于老年人来说呢，那再加上我们刚才说的这个骨质疏松，那就是屋漏偏逢连阴雨了。
2: 所以就是不同情况区别对待。
0: 对。
2: 但是这个长期卧床静养啊，到底会给老年人带来哪些具体的危害呢？
0: 我给大家细数一下啊，老年人长期卧床呢有4大危害。第一个就是肺部感染。
1: 有两个。退积性肺炎哈，看到您写的。
0: 对，就是两个部分啊，一个是肋骨骨折本身会造成的肺挫伤，还有一种就是这个坠积性肺炎。
1: 这个词儿没听
0: 说过。坠积性肺炎呢，对，就是因为长期卧床以后，痰液聚集在肺底部。我们这样看一下啊，如果我们把这个放平的话，那水往下流嘛。痰液呢就会聚集在肺底部，出不来。
1: 是
0: 啊，老年人本身咳痰的能力就有限，加上肋骨骨折疼痛啊，就不能咳。那这时候呢，肺组织呢里面被痰液都淹满了，我们就变成了肺不张。肺不张，呼吸就变得浅快，这样呢就会造成我们叫做坠积性肺炎，对呼吸功能就会产生影响。
2: 那就堵塞了那个部位。
0: 对。然后呢，这些痰液呢本身也是细菌的一个良好的培养基，所以在肺不张的情况下又继而引发了肺部感染，对，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嘛，对吧？这是因为它有了这个病因的基础，再加上外来的一个感染因素，最后造成了这种感染。
1: 明白。
0: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下肢静脉血栓，又叫 DVT， 因为长期不动，我们的这种血管里

0: 们的血液的流速就会减慢，加上老年人骨折以后，人体会产生一种保护性的，我们叫做高凝状态。哦，你想一下，因为骨折之后它会有出血啊，嗯，我们要想办法把这个血止住啊，
1: 啊，凝住。
0: 对，所以人体要调动足够的这些凝血因子，它不会是局部的，它一定是全身的。嗯，血液流淌的比较缓慢，再加上高凝的状态，如果这个时候喝水还不太

0: 的一个高危因素，
1: 血液循环就变慢了。
0: 离心脏越远的地方越容易形成血栓，所以下肢更容易出现下肢静脉血栓，就是这个道理。所以这也是我们造成的一些非常严重的血栓病的一个基础。我们说非常严重的血栓病包括有什么脑梗啊、心梗啊，当然我们还有一个叫做肺梗塞，就是下肢的血栓哎跑掉了，跑到上面去，跑到心脏里面去，结果打到肺里面，肺一下梗住了，呼吸不了了，哎，心脏就停掉了。所以这是很多老年人
2: 致命的，
0: 对，这是一些致命的一个因素啊。所以这是还是比较危险的。那很多老年人呢就想，那我就躺一躺啊，虽然他没有发生这种下肢静脉血栓，可是一卧床坏了，褥疮又产生了。
2: 褥疮这个词我们经常在一些需要长期静养的病人身上听到。
0: 对，对于一些长期的卧床的病人，褥疮是非常常见的。我们医院里面护理部的同志非常害怕这种情况的出现，因为长期受压，皮肤的组织啊会出现缺血坏死，就很难愈合啊。一旦出现以后呢，这处理的过程就会变得很复杂，而且它也是一个新的感染源。那么长期的卧床以后呢，不单纯是带来了褥疮，同时呢，我们的肌肉关节都会发生一定的退化。躺一天，我们肌肉力量会下降，1%-3%。那躺一个月，你想想，你就站不起来了。
2: 这个数字我今天第一次听到，好震撼啊！我们躺一天，肌肉的力量就会下降1%-3%，那真的躺一个月人就废了啊！难怪张奶奶一开始本身还身体挺硬朗的，躺了半年就不幸去世了。所以这个过程到底是怎么一步一步发展的呢？刚才其实吴主任给我们讲的每一项具体都很详细，接下来我们把它串起来，看一看它是如何一步一步危害身体的。
0: 好，那我们拿个道具来展示一下整个这个过程啊。回顾一下刚才我们这个病例呢，那张奶奶首先是发生了肋骨骨折，
2: 是啊，
0: 然后医生建议她卧床休息，她真的就卧床了。非常非常的听话，
2: 是到这儿听上去也没什么问题啊。
0: 结果呢，躺得太狠了，这个痰液出不来，最后造成了坠机性的肺炎，出现了肺部感染，
1: 一点都没动，
0: 对，也没敢咳。然后呢，很不幸卧床时间又更长了，造成了
2: 血栓。
0: 对，这种卧床时间这么长，不可能不出现褥疮
2: 啊。
0: 最后在所有的一系列的打击之下，张奶奶终于挺不住了，出现了什么
2: 器官衰竭。
0: 所以这就是一个多米诺骨牌效应。哇，
2: 看着确实是每一步刚开始都是很小的一步，但最终会让我们的这个生命逝去啊。那是不是肋骨骨折其实不该静养呢？它又有自愈的可能，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是可以保守治疗的呢？吴主任，
0: 可以保守的患者呢，需要满足以下几个条件。首先是单根的，或者是少数几根，一般是不连着的，不超过3根左右的这种肋骨骨折。第二个呢，肋骨骨折没有明显的移位，断端对合是良好的。第三就是没有明显的内脏的损伤，包括有血气胸啊、肺挫伤啊等等一些比较相对严重的并发症。还有就是患者最好是比较年轻的，没有严重骨质疏松这样的一些基础性疾病啊，这些呢是可以保守的。当然就是保守也不是躺着不动，而是要是在充分镇痛的基础上，我们是建议早期的下床活动，有效的进行这种咳嗽咳痰的这种训练，来预防我们刚才出现的一些并发症啊。所以保守治疗它不等于卧床不动啊，这是完全两个不同的概念。
2: 那刚才呢，吴主任也是给我们提了很多非常实用的建议。那我们也想问一下，对于一些需要积极干预的患者来说，当下呢，我们治疗肋骨骨折有没有什么比较科学的方法呀？
0: 现在呢，对于我们刚才说的有手术指征的肋骨骨折、多根多处的肋骨骨折，有移位的肋骨骨折，最先进的治疗方法叫做微创经皮钢板接骨术。其实原理呢，就是使用一些特制的比方说钛金属钢板啊，或者是记忆金属环抱器啊，来固定我们肋骨的断端，把这个断掉的肋骨精准的接起来啊，这样比较牢靠啊。那对于这个 微创呢，其实主要体现在我们对胸壁组织结构的一种保护性。那么我们利用这个组织

0: 之间的这种间隙啊，就是肌肉之间的间隙不完全离断肌肉啊，来暴露出我们这个切口。比方说我们视频上面看到这个，我们叫做听诊三角的切口啊。那么这个切口呢，它在肩胛骨的下方啊，可以避开很多重要的肌肉啊，这样可以暴露到我们肩胛骨内侧的肋骨啊。如果这个地方有骨折的话，以前呢就要把这个脊柱旁边的肌肉全部打断。你想，全部打断了之后，人的肩膀还怎么活动呢？
1: 是，
0: 就没有办法活动了。那么通过肌肉间隙我们形成的这样的一个隧道，就可以帮助我们去完成这样一个固定。这是一个钢板置入的一个示意的动画啊，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钢板呢和肋骨紧贴了以后，贴服以后，用一个微创的器械给它钻个孔啊，把它接起来，这样就非常的牢靠了。哇，
1: 好神奇啊！它是完全贴合在我们的肋骨上，有一片薄薄的钢板，再上了钢钉，就像是把两个这个断裂的材料给它完全焊死了一样。
0: 对对，我们再看像这样一个示意图，这根骨头上面有两根红线，这两根红线就代表了两个骨折的地方，我们叫做多处骨折。那么如果原先的手术呢，就要把这个口子一下拉长，拉到那边去啊，那很长很大，损伤就会非常大。那这时候呢，我们可以使用这种经皮的这种穿刺的方法，近端的切口保留，然后用一个隧道打到我们远端的肋骨的这个骨折的部位，然后经皮置入我们的这个穿刺固定器，然后再把这个骨头像搭桥一样把它给搭起来，这样呢就可以完成。我们这种技术呢叫做 MIPO 技术，它是一个系统的一个技术啊。那么对于这种多根多处的肋骨骨折，它的适用是非常有用的啊，显著有效。
1: 就等于这个方法可以让在我们这个损伤外创最小的情况下，能把多处的骨折给它衔接起来。
0: 所以简单来说，就是单根的没有移位的相对年轻的病人啊是可以保守，而多根的有移位的一些老年人还有脏器损伤的是建议手术。
1: 那您说到这个手术啊，其实很多朋友之所以不做手术，是因为一听手术这两个字就有点害怕啊。那也跟我们来聊一聊手术后我们这个康复效果怎么样呢？我们多久可以恢复到正常的生活？
0: 这要分情况来看啊。那么对于一些复合伤的病人呢，我们把肋骨骨折进行固定以后，我们的呼吸功能就会尽早的恢复。这样对于我们对其他的损伤进行治疗呢是有利的啊，这样可以缩短整个的病程。那么对于单纯的肋骨骨折的病人，绝大部分来说手术中的效果还是比较理想的。第一个就是疼痛很快就减轻了，然后疼痛减轻的情况下，它就可以尽早下床活动，所以这样的话整个住院的周期也会缩短，一般我们控制在一周以内啊。有人可能术后第二天就能下床对，然后三五天就出院了，
1: 康复得很快。
0: 那么我印象中比较深刻呢，就是有一个病人啊，是一个老年痴呆的一个患者，80岁了，老人家，结果在卫生间呢不小心摔着了。摔了之后呢，就到了当地医院去就诊。当时到了医院之后，就发现不太对劲，因为这个老年人呢骨质疏松比较厉害，后背部的脊柱呢出现了明显的骨折，多根多处的骨折，其中有一块骨折片呢就扎到了我们主动脉的表面。当时看起来还是很凶险。以前我们碰到过类似的情况，结果没有挽救回来，所以我们是连夜给他做了这个手术。然后我们当时留了照片，我们的主动脉外膜上面就有一块已经溃疡一样的这种损伤，如果这个骨折片继续这样磨下去的话，这个主动脉就痛了。哇，那是非常危险的。这个手术做完以后，病人很快就转危为安，然后就可以下床活动了。一个80多岁的老人家就可以自由地上下床，然后可以在家人的搀扶下可以走一段路。我觉得这样就达到了我们治疗的初衷了。
1: 这太伟大了，这个手术真的是把一个非常非常危险的病例把他从死亡的边缘拉回来了。
0: 对啊，对于老年人来说，其实手术最大的价值不是治好骨折，而是避免骨折之后长期静卧带来的一些严重的并发症。
2: 但是说到这儿啊，我有个疑问。你看咱们这个人老了之后啊，他肯定会产生这个腿脚不灵便啊，比如说这个磕磕碰碰啊，但是身体上也有一些小毛病。你比如说突然间这个，比如说肋骨磕到了，然后我们就会联想到，会不会是胸口痛啊，或者是这个呼吸导致的呼吸痛啊，那这个我们怎么辨别它到底是不是骨折了呢？
0: 对，这个问题问的还是比较专业的，涉及到我们叫鉴别诊断的问题。那其

0: 其实呢，我们先分析一个问题啊，就是对于老年人来说，他为什么容易会不太发现自己肋骨骨折？大概有以下几种情况。首先是他的这种痛值的叫阈值比较高，老年人对疼痛的敏感性呢，其实总体来说是下降的。他不是说不感到疼，而是不能够明确的描述出在哪个部位疼。因为全身都疼啊，他就是这种不知道自己怎么去描述啊，不能清晰的定位。第二个呢，确实症状不是太典型啊，因为典型的肋骨骨折是胸痛，在深呼吸或者咳嗽运动的状态下就很明显很加重。很多老年人表现没有那么清楚，他可能就是胸闷啊，背部疼痛啊，上腹部不适啊，甚至可能以为是内脏的问题。本身老年人也有一些合并症嘛，比方说心脏的问题或者是消化道系统的一些疾病。骨质疏松呢又会让骨折呢变得悄无声息就感觉来的时候毫无征兆。本身好像好好的，怎么突然之间他就断了所以这个是没有明确的外伤史，很多家人他也想不到就仔细的回想起来，昨天好像我转身够个东西就听到咔嚓一下，我也没太在意就那就是骨折了，就很奇怪这个相对来说要少见一些当然还有一些胸口啊或是背部的一些不明原因的隐痛刺痛呢持续不见好转，那么还有深呼吸啊咳嗽啊转身时的疼痛加重啊，那如果近期有摔倒过碰到过哪怕只是一个过身运动，所以这些呢都可能让提醒我们会存在有肋骨骨折的可能性。对，
1: 真的是非常好的提醒了
2: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1: 我们都知道呢，这中老年人是肋骨骨折的高发人群。那我们在日常行为中啊，哪些行为比较容易引发骨折呢？
0: 中老年人呢，日常容易造成的肋骨骨折的行为，大家可以想象到的大概有这么几点。第一个最常见的就是跌倒。这个在浴室里面呢，或者是过门槛呢，或者是上下楼梯踩空啊，这个都是比较司空见惯的一些情况第二个呢，就是剧烈的咳嗽或者是打喷嚏。其实这个呢，在冬春季老年人有呼吸道疾病的时候也是非常常见的，猛烈的咳嗽会使胸内压急剧的升高，这时候肋骨呢就会剧烈的震动，造成这种反复的牵拉那么骨质疏松的病人可能这个就扛不住了，就会断掉。还有就是一些搬重物或者是突然的发力，最常见的就比方说我们搬花盆有些老人退休了以后会在家里面养花从这儿搬到这儿一个扭转的动作可能就会造成骨折当然还不只是肋骨骨折，有的人还会造成腰椎间盘突出也会因为这个原因引起还有呢就是一些磕磕碰碰嘛，就你讲的在一些比较拥挤的地方被撞一下，被自己的宠物撞一下，当然还有一些抱孙子太用力了，小孙子往身上一爬膝盖顶到了，可能就会出现骨折那当然有一些呢可能也不完全靠外力的因素，还有就是自身可能有一些畸形，比方因为老年人会有驼背嘛，对，那么胸廓的这种形态会发生变化，就原先是扁平的现在变成了桶状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它也容易发生肋骨骨折对，
1: 确实预防骨折的源头其实还是要强健身子骨。那么老人应该如何科学有效的强筋健骨呢？
0: 预防骨折根本呢是强骨，我想这个是大家毋庸置疑的一点。那么怎么把骨头的质量提高上去？首先第一个我们要进行定量的检测，所以体检里面呢有骨密度的检测对于一些绝经后的女性，65岁以上的老年男性特别是有吸烟饮酒史的这样的一些男性然后就是有骨折家族史的这部分人群，那么我们建议是每年要做一次这种骨密度的检测，要知道自己的骨头的质量是什么样子，才能够进行针对性的干预。第二个呢就是要科学的补钙，其实现在很多年轻人都已经意识到这一点了那么老年人呢尤其要注意，我们一天老年人需要补充的钙质是800到1000毫克那我们首选的食物呢包括有牛奶酸奶还有豆制品 啊，绿叶蔬菜，新鲜的绿叶蔬菜啊。但是食补如果不够的话呢，在医生的指导下可以进行一些钙剂的补充，那么包括维生素 D。

0: 和钙磷。那么这就讲的就是第三点，就是维生素 D 了。应该说维生素 D 呢是我们钙质的搬运工，没有维生素 D 再多的钙它也没有用，所以还要配合要进行一些晒晒太阳啊，每天至少15到20分钟。夏天呢中医上还要说晒背的事儿，是吧，其实也是一种预防这种骨质丢失的一个方法啊。还有就是我们在前面说过的适当的运动，因为骨骼也是用进废退的原则，散步啊、太极拳包括八段锦这些相对温和的运动，不仅老年人可以做，年轻人也可以做，因为它可以使我们的肌肉力量和平衡能力都保持一个相对好的水平，这样可以降低我们摔倒的风险。对啊，还有就是对一些疾病进行有效的控制啊，如果有这个慢阻肺啊，还有一些骨质系统一些疾病，比方说内分泌方面的一些疾病，那么需要对症的进行治疗，这样呢可以减少对我们骨质疏松的这样一个影响。
1: 非常感谢巫主任今天给我们做的精彩的讲解。今天呢，我们的核心要点也请大家一定记住了，老年人骨头脆，磕碰咳嗽都有可能导致骨折，肋骨骨折别躺平，保守治疗不是卧床不动，长期卧床会引发四大危害，预防骨折先强骨，补钙晒太阳多运动。大家来问诊，健康不求人，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来点击关注本栏目唯一的官方微信公众号，里面有精彩的节目资讯和实用的养生知识。欢�迎大家每周一至周四晚上的21:10准时收看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我们下期再见。
2: 当铁案突生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3: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2: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4: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5: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2: 9月4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你看她的长相多像萧贵妃呀。
1: 是何方神圣，居然让内侍局两位女官为你当庭起争执？
0: 那个叫高湛的侍卫对你还真的很好，你说你跟他到底有没有私情啊？
2: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姑姑，我和他只是好朋友。
3: 陆贞这个孩子，我就是喜欢他，我要封他为二等宫女。
2: 看，三等黄线，二等银线，一等金线，有些贱婢就爱投机取巧，你们要跟他学吗？你的宫规都学到哪里？

0: 去了，见了长氏姑姑也不知道行礼，不会放过你。你要是真的喜欢他呀，你就大大方方地说出来。要是你真的跟他好上了，直接嫁给他做夫人算了。
1: 我一定要凭自己的本事考上女官，然后我要去大理寺重审我爹的冤案。
2: 把这个谋害亲爹的贱人给我绑起来。
1: 你说谎，我爹根本就没死。
3: 是娄氏害死了玉皇后，娄氏我一定会杀了你。
4: 燕儿，这个皇位你是坐定的，我绝不允许任何人压在我们母子之上。
5: 你一直想让我做皇帝，可是北齐向来以武功立国，我这个药罐子根本不是这块料啊。
4: 高湛那小子现在何处？
3: 皇上派长广王去东海巡视，现在应该还在回京的路上。
6: 这龙椅应该是长广王座才是，长山王登基那天那是老天在发火，满城搜捕，说皇上皇位来路不正的人。
1: 我们陆家遭殃，他却比谁都跑得快。
6: 我们陆家上上下下36口人，恐怕今天凶多吉少。
4: 我不想隐儿的继位大典上有多余的人出现。
7: 你是皇上的长子，继承皇位理所应当，而我今日幸得太子之位，更是喜不自胜。
8: 拥立长山王殿下登基称帝，
9: 特令萧贵妃执掌奉印，一切事务比照皇后，不得有违。
4: 不过是个亡国公主，一点也不懂得收礼，竟然迷惑皇上。
0: 只怕不久我就要叫你生侧妃娘娘了。
1: 高湛他不是太子，他不是太子。
0: 奴婢司宝司陆贞参见太子殿下。
7: 阿珍，你听我解释。
1: 他是太子，是未来的皇上，他这个样子就算给你当侧妃我都不会同意的，何况他已经是废人了。你忘记自己答应过我什么了？就算是不得已要撒谎，也会先过梦眉毛给我一个暗示啊。
7: 我知道你现在很生气，我知道你说过你最讨厌别人骗你，但是现在你可不可以给我一点时间，让我好好解释给你听。
6: 我告诉你，她是我一生当中最爱的女人。
1: 那我是谁？
7: 我跟你只有叔嫂之谊，再无男女之情，请你以后不要再来找我。
1: 奴婢只是一个小小的女官，绝无攀龙附凤之心。
6: 你要杀他的话，就先把朕给杀了。
7: 我送给你的这块玉佩，就像是你送给我的这个白虎一样，都是天下无双的。
6: 你们在干什么？真的一片真心，连一个傻子都不如。你真没有一点想认错的意思？
1: 也是你害的。
7: 我向来只是把她当妹妹来看，我们之间毫无男女之情啊。
1: 我知道你还惦记陆贞，但沈佳敏真的是你最好的太子妃人选。
6: 我们也是为你好。
7: 你是皇帝，你知不知道什么叫君无戏言呢？
1: 国玺是我偷了盖上去的。
6: 太子高湛因为赐婚之事神志不清，现已削发为僧。
4: 建州城破后借我30000精兵。
10: 太后莫非是想做女皇了？
4: 这千斤重担自然还得交还给哀家，有这几万大军守着，就算高湛叛国当了叛贼。
1: 叛国？
6: 你为什么要陷害阿湛？你明明知道现在是我国最危难的时刻，你居然……
4: 你这个逆子！
1: 皇上，诸位，如果太子不能平安回来，这一位就是咱们北齐国的国主。
4: 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
0: 倘若微臣说了，只怕会死得更快吧。
4: 你那位太子殿下远在天边，现在自身难保，没办法英雄救美。
1: 你们别过来！阿湛，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6: 阿湛，
11: 当铁案突生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12: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11: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13: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14: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

9月4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进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影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今天的新闻看变化，海外遇见龙餐馆从大厨手艺变成标准体系。乔新奇缝纫自习室悄然出圈，年轻人爱上做衣服，
1: 感觉挺新奇的，想试一试。
0: 展实力，人形机器人比赛跑100米，冠军比博尔特快了近1秒。每日新闻报，新鲜非常到。各位好，我是唐田，在合肥天湖畔的演播室向您问好。节目开始呢，依然先来进入今天的每日试点。那近来呢，电影《欢迎来到龙餐馆》热映，讲的是中国人在海外开餐馆的故事。但和电影主人公徐福的个人打拼不同，现实中呢，国内餐饮企业正组团走向海外。
2: 在新加坡核心商圈乌节路走进一家大商场，中国连锁餐饮品牌随处可见。记者数了数，从地下二层往上走共有10多家，茶饮、麻辣烫、酸菜鱼、面条、饺子，国内商场里熟悉的品牌这里都有。店里人气也很足，记者还遇到中式奶茶店举办的萌宠快闪活动，吸引了不少当地居民。
3: 我已经是第二次带我的狗过来玩了，我知道这是中国的奶茶店，它在新加坡开了很多家。
2: 一直以来，乌节路等核心商圈是中国餐饮品牌出海的亮相首站，依靠大流量可以快速打开名气，但商圈多是游客和年轻消费者，而80%的新加坡居民都生活在祖屋区。为了走进本地人，不少品牌开始向社区下沉。
4: 这里是位于新加坡东部的巴西利，就在本周，一家中国餐饮品牌在这里开设了他在新加坡的第一家家庭友好型邻里门店。
2: 这家奶茶店不仅设置了儿童乐园，墙上还有巴西利本地历史的手绘壁画，拉近和周边居民的距离。
5: 我女儿在这里滑滑梯、摇摇马，我可以一边喝好喝的茶，一边带孩子。
6: 开业3天以来，巴西利这家门店已经卖了超过10000杯的销量，甚至超越了一些商圈的门店的销量。
2: 除了茶饮，中式水饺、麻辣烫等品牌也加速进驻裕廊、益顺等祖屋聚集区。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8月，进驻新加坡的85个中国餐饮品牌开出405家门店，当中超过40%门店开在社区。

0: Chili。虽然现在中国餐饮品牌全球开花，但是多年前呢，中餐出海主要依靠大厨的手艺，口味不统一，很容易水土不服。那么现如今，中餐品牌如何在海外站稳脚跟呢？
1: 记者来到四川成都一家连锁麻辣烫品牌的底料工厂，这几天一款根据欧美消费者口味调配的汤底料刚刚投产，车间里机械手臂按照配方抓取辣椒、麻椒等原料，全程标准化炒制。
2: 它通过温度和时间的一个精准的一个把控，它就能够实现说我的这个香料刚刚好，主要出口到美国、德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
1: 过去海外中餐靠大厨手艺，口味全凭感觉，而现在火锅、麻辣烫这类中餐底料调味料全由国内工厂统一研发生产，不会受当地厨师和加盟商水平的影响，锁定中国味之后再做区域微调。
3: 标准化之外，那么我们也会根据不同国家的饮食习惯做一些本土化的调整。你像在东南亚一些国家，我们增加了冬阴功这个口味，同时像欧美一些对于辣度比较敏感的国家，那么我们也会降低40%左右辣椒的用量。
1: 口味调了，服务怎么办呢？记者来到企业位于上海的总部，员工正在录制视频。从加菜、称重，再到出餐，包括蘸料怎么搭配，都录了一遍。
4: 让我们国外门店的员工怎么去学会麻辣烫的制作，怎么去学会这个去出品。你像国内的这个牛筋面啊、玉米面啊，包括这个红薯粉条啊等等，去了之后他们都不认识的。
3: 菌汤这个番茄汤为例吧，它的难点就在于它对于克重和食材的量以及咱们料包的放多少之间，它是不清晰的。
1: 通过教学视频，每一个操作细节都有了标准化的模板，新员工一看就能学会，让服务不走样，能复刻。依靠这套体系，目前全球火锅、麻辣烫等中式麻辣餐饮品牌在数十个国家持续扩店突围。
0: 很多看完《欢迎来龙餐馆》的观众呢，都被无论何时何地都要好好吃饭的情节所触动。而现如今呢，海外中国餐饮店不仅提供好吃的饭，还成为体验中式生活的新场景。
1: 走进这家火锅店，红火的装潢、热辣的烟火气，充满了浓浓的中国味儿。店里最近还举办了筷子俱乐部活动，顾客只要15秒内夹到鹌鹑蛋，就能领优惠券。
5: 这真的很难，也很有趣，因为鹌鹑蛋很滑。我每周都来这里吃火锅，我知道中国人高兴的时候就爱吃火锅，这是中国文化。
1: 为了让海外顾客沉浸式感受中国传统文化，门店还引入了川剧变脸表演，外籍演员一招一式还挺像样。
6: 我跟着我师父学习了2年，我非常喜欢变脸这门艺术，我真的很想去中国四川看一看。
7: 我现在来到了餐厅的后厨，我发现这里和电影非常的像，都是外籍的雇员，他们炒菜、切菜、颠勺啊，比我都熟练。
8: 我做了6年中餐，中餐讲究适量，讲究刀工，你不了解中国文化，做不好地道中国菜。
1: 现如今全球中餐市场规模突破3900亿美元，约200家国内餐饮品牌在海外有超过70万家门店，海外中餐市场年复合增长率达到7%。
0: 我们想问问大家，您在海外去过中餐馆就餐吗？好，更多的新闻资讯和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和微信视频号，搜索每日新闻报。我们再来听听今天的今日之声。
9: 社会化陪同就医服务基本要求国家标准近日正式发布，明确了12项服务清单与7项禁止行为，让老人看病选陪诊有标准、维权有依据。国家质检中心体制优化3年行动方案2026到2028年明确11项预期成果，推动检验检测从事后把关向全程赋能加速转型。今年7月份，安徽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5%，增幅比全国高10个百分点。9月10号至12月30号，铁路部门将在现行铁路畅行常旅客会员服务基础上，对常旅客会员中的教师实施积分优惠。
0: 好，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消息。宣纸距今已经有1500多年历史，有着纸寿千年、墨韵万变的美誉。千百年来，一张宣纸成笔墨，载诗文，藏风骨，传文脉。今天的文化中国行，我们带您一起来领略宣纸的造纸。

0: 史记忆。
1: 在皖南群山环抱的宣城市泾县，大国工匠周东红正在捞纸车间内长帘，沉肩坠肘，竹帘没入江水，手腕一翻，竹帘抬起，一捞一提间，一张宣纸的雏形跃然而出。
2: 捞纸的过程中需要掌握每个品种的分量，每一张纸的分量，每一张纸8到30克左右，也就上下浮动1克范围之内。传统的制作方法能保存1000年以上。
1: 捞纸是宣纸传统工艺中108道工序之一，产于安徽泾县的宣纸始于唐代，因其曾隶属于宣州而得名。选用当地青檀树皮与沙田稻草等天然原料，成纸工序中更有着诸多的门道。
3: 4次宣纸的赛制呢，需要刷15刷，6次宣纸就得刷22刷。一张纸中间的刷路要轻，四周的刷路略重，这样晒好的宣纸平整、严实、无褶、不起泡，才算是合格的宣纸。
1: 百道工序环环相扣，道道严苛，从原料到宣纸成型需历时3年。正是这份精益求精的慢功夫，造就了传统技法制作的宣纸经久不脆、吸水润墨、不蛀不腐的独特品性，机制纸至今都无法完全取代。
4: 宣纸赤墨均匀、晕染自然，笔墨的浓淡干涉、虚实疏密都能被完美的呈现出来。这种独有的笔墨张力和艺术质感，就是古法宣纸传承千年、经久不衰的核心魅力。
1: 青似蝉翼白如雪，斗似丝绸不闻声，宣纸传承千年，成为承载中国千年文化的活化石。2006年，宣纸制作技艺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2009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2: 福建宣纸入选中制纸标志互融互保清单和“一带一路”制纸标志品牌推广清单，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制纸标志产品的双料瑰宝。
1: 守古法，创未来。1991年出生的姚云奎，从事宣纸晒纸技艺已有10几年。他不仅把纸晒上背墙，还借助互联网把制纸工艺晒进了网上，成为网红博主。他的单条视频最高播放量达7000多万，全网共有1.3亿播放量。
5: 每张古法宣纸都有自己的温度和生命，传统文化需要守正创新，而我们这一代人的创新就是让它在新平台上焕发新生，讲好每一张宣纸的故事。
1: 春晚舞台上，巨型宣纸3丈3惊艳全球。随着电视剧《种墨园》热播，宣纸背后的匠人故事走进千家万户，文创产品让千年工艺化为年轻人书桌上的日常器物，研学旅游让各地游客亲手触摸纸浆的温度。宣纸加文旅，宣纸加文创碰撞，古老的宣纸在新时代正释放无限可能。
6: 看师傅捞纸，觉得轻轻松松两下就成了，自己站到槽边才知道手根本不听使唤，我连帘子都扳不平，他们一干就是几十年，这个手艺不服不行。
7: 我们爆款文创单品单日最高销量能有600多件，非遗传承让宣纸从单一的书画耗材走向文创家居日用更广阔的文化生态，
1: 让千年非遗焕发时代光彩。泾县不断完善名师带徒培训体系，建成一批技能大师工作室，目前拥有2名大国工匠、45名宣纸非遗代表性传承人。2025年，宣纸全产业链综合产值突破30亿元，带动2万多人就业。主产区丁家桥镇变电商强镇，万年红春联全国市场份额超75%。
8: 坚持保护为主，传承为魂，产业为基，守牢古法技艺与原产地2条底线，坐实典籍活化、研学赋能、IP 开发3篇文章，持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千年宣纸活起来，活起来。
9: 曾经家家户户必备的缝纫手艺，如今摇身一变成了年轻人追捧的情绪解药和创业新赛道。在湖北武汉，一种全新的都市休闲方式——缝纫自习室正在悄然流行。目前，武汉3镇已经陆续上新多家类似的自习室，咱们一起去看一看。
10: 走进位于武汉后湖的这间阿丫工作室，时间坊。

0: 佛慢了下来，整面墙的布料按材质和花色有序排列，学员们围在裁剪台前，在老师指导下排料裁剪。这里不是复古剧拍摄现场，而是当下武汉悄然兴起的缝纫自习室。
1: 很好玩，自己给自己做衣服，做完之后很有成就感。
2: 当时就是感觉没有什么兴趣爱好，想找一下能让自己动起来的一件事。然后就在小红书上面刷到了这家，感觉环境也很好，就感觉挺新奇的，想试一试。然后现在就是在学这个，就是在连衣裙上面做造型的理裁。
0: 从完全零基础的小白到能独立制作成衣，胡平可在这里坚持学习了一年多。在他看来，从设计、裁剪到缝制，亲手将一块布料变成一件衣服，这种创造的快乐和踏实的成就感是屏幕和键盘无法给予的。工作室的负责人周潇自己就是被这门手艺治愈的典型。原本在北京从事游戏设计工作的他，回到武汉后，因为偶然接触缝纫，便一头扎进了这个不一样的世界。
3: 但很小众，我接触的时候，没有觉得说这么多人感兴趣。但是后来就是我接手这家工作室了，慢慢的话，我会发现近年来感兴趣的人越来越多了。不管是什么年龄层的。就小到就是几岁七八岁的小朋友，然后大到就是六七十岁的阿姨，其实他们都对手作这一块是比较感兴趣的，只是就是说缺少一个这样的一个环境去接触，去玩，去感受这个。
0: 按小时付费自主操作的灵活模式，加上沉浸式的手作体验，让这样的缝纫自习室在盛夏的武汉悄然出圈。由于学员不断增多，原来武昌的工作室每到周末一位难求。今年七月，周潇在后湖开了第二家工作室。
3: 99%都是从来没有摸过缝纫机的。来之前，其实他们都会觉得缝纫机是很难操作的。但是来了之后，因为我们都是一对一手把手的去教，是有流程有步骤的。然后学他们会体验做一个小物件了之后，就会觉得其实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难，我也可以。
0: 一方小小的工位承载着两种截然不同的需求，一部分人借针线穿引治愈情绪，寻求内心的宁静，还有大批手工爱好者定期到访，打磨精进技艺。据周潇介绍，开办两年多来，工作室已走出了多位创业者，他们将这门手艺变成了自己的小事业。
4: 眼下，江苏泰州的菱角、芡实等水生蔬菜进入采收旺季，当地种植户忙着采摘，供应市场。
5: 在江苏泰州市海陵区、江堰区等地，成片的灵塘碧波荡漾，种植户划着特制的小船或者木桶，双手熟练地翻动菱叶，采摘新鲜的菱角。
6: 预计亩产3000斤左右，每亩利润3000元左右。
5: 不仅是菱角，芡实也到了采摘季。在泰州市江堰区固高镇的芡实种植基地，种植户们穿上连体水裤，手持特制竹刀，采收成熟的芡实。芡实又名鸡头米，形似莲子，兼具较高营养价值与药用价值，是带动当地强村富民的致富果。
7: 每年可以采大约9到10茬，每亩可以产出大约100斤的成品米，效益呢也是非常可观的，每年的亩均收益都在3500元以上。
5: 今年泰州市水生蔬菜种植面积约5万亩，年产量将超12万吨。
4: 近日，安徽合肥正式上线电梯更新一体化服务平台，将老旧电梯更新全流程搬至线上，居民用手机就能够查询比对、投票表决，让旧梯换新梯提速又透明。
8: 长期以来，老旧电梯更新面临诸多难题，依靠工作人员逐户上门征询意见，流程繁琐，耗时费力，业主意见难以统一，各小区分散采购，缺乏规模优势，选型杂乱，成本偏高，改造推进缓慢。为破解这一民生痛点，合肥市搭建了电梯更新一体化服务平台，把业主意愿采集、供应商撮合交易、更新实施全流程整合到一个平台，为老旧电梯改造提速增效。
9: 了解每一个品牌的电梯的质量以及它的背景，这样选择起来呢，大家就比较放心。
8: 此外，平台还严把电梯准入关口，首批上线的17家优质电梯品牌全。

0: 不通过公开招标严格筛选，让品质更有保障。
1: 提供5年的这个免费的一个维保，同时向6大核心部件要提供10年的一个免费的一个质保。当某个小区更新的电梯超过30台的时候，它需要在这个小区增加一个维保的点，可以快速的去解决这个电梯维保的问题。
2: 近来一段蝗虫啃纱窗的视频在网络上热传，短短几十秒，一只蝗虫硬生生地把纱窗咬出一个大洞。不少网友直呼，这蝗虫的牙口这么强悍吗？为什么连纱窗都能啃破呢？
3: 8月24号，一名市民在家中窗边意外发现这只蝗虫趴在纱窗外侧不停咀嚼，肉眼可见纱网纤维一点点断裂，被咬出了一个明显的窟窿。当事人介绍，家里用的是普通家用纱窗，万万没想到纱窗居然扛不住一只蝗虫的攻击。蝗虫的嘴巴到底长什么样？为什么连纱窗都能咬烂？
4: 它这种口气呢，是典型的叫咀嚼式口气。哎，它那个两个牙的话，咬合肌非常的强大，特别适合就是咬东西、啃东西。
3: 专家介绍，蝗虫的天然主食是各类植物精液、田间庄稼和杂草绿植，发达的口气是其生存本能，而普通家用化纤纱窗纤维细、质地软，在蝗虫的反复剪切、错磨、撕扯之下，很容易断裂破损。
4: 它其实并不是在吃那个，有可能它是被困住了，或者说被挡住了，然后它就在那咬。除非是那种不锈钢的那种纱网，它咬不动。但是涉及到这个塑料啊什么那个，它应该是没问题的。
3: 记者查询发现，不少网友都遇到过蝗虫或大型昆虫啃咬纱窗的情况。专家也辟谣，这只是昆虫与生俱来的生理习性，属于正常现象，并非虫子发生了变异，大家无需过度担心。专家特别提醒，如果居民在家中发现这类大型蝗虫，千万不要直接上手去抓。
4: 它的后腿，就是腿的那个茎节上面，就是有一排刺，就是它一蹬容易把人手这个划破，所以像蝈蝈啊、中丝啊，还有这种棉蝗啊，个体大型的，就是它那个刺非常的锋利。
2: 好，我们再来进入今天的围观天下。昨晚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大型组100米决赛在北京上演，天骄队机器人以8.64秒的成绩摘金，并再次刷新赛会纪录。要知道，这个成绩比牙买加名将博尔特保持的9.58秒的人类男子100米世界纪录还快了0.94秒。

真的是又快又稳哈，机器人这种高速奔跑能力如果能够稳定落地，未来将拥有更加广阔的应用场景。我们再来往下看，要说真实测试的过程当中有靠谱稳定的，也有一些不那么靠谱的，暴露出短板的，比如下面这个自由搏击赛场上，机器人小红飞起了一脚，舍身一击，打败了自己。

后脑勺挨了一脚，然后成功夺冠，恭喜！机器人的竞技赛场也一样充满了未知和意外。不过暴露出的短板都是宝贵的实测数据，也许下一届比赛又能迎来一波进化。我们再来往下看，看到的是一个可爱的现场。当然当是鸟可能不这么想，枝头上停着两只蓝猴风虎，雄鸟捉来一只飞蛾，带着礼物对雌鸟表白，但是屡次表白屡次被拒，场面一度十分尴尬。雄鸟当场怒炫表白礼物，一口把飞蛾吞下了肚。

是啊，不吃掉还能咋地？毕竟他也没个口袋，也没带个包。既然爱情求不来，那就先把肚子照顾好。无效表白，有效干饭，爱自己总没错。我们再来往下看哈，下面这一条视频呢，16秒看完，1600万年前打。

笑的一生，在甘肃临夏河正谷动物化石博物馆，24具蟾齿象头骨展示了大象从幼年到老年的变化，压迫感扑面而来。而这也是全球唯一的蟾齿象完整成长序列。

0: 为什么来自远古的化石咱们看起来会觉得有一种强烈的压迫感呢？因为它们极大地压缩了时间，万年化为一瞬，让我们意识到自身的渺小。我们再来往下看哈，湖南湘潭52岁的傅先生在外打拼了10几年，3年前他的孩子说想游泳，傅先生开始改造了农家小院，在家门口建了泳池、秋千和篮球架，还在周围养了很多的绿植。他表示泳池设计成了一个脚丫的形状，那现在呢，每天都会换山泉水，村里的孩子可以免费来玩，整个氛围轻松又欢乐。
1: 当时就是我家里的小孩说想游泳，我就想自己建一个游泳池，做了大概有1个多月时间，到今年有3年了。这个从高处看的话，它就像一个脚板一样，前面有5棵树，就是脚趾头，大概80公分到1.2米左右了，就是一个斜坡，每天都要清洗，要消毒，要换水，这水都是山泉水。我房子周围也种了很多的绿化，还有单杠啊、秋千啊，有篮球架，平常也有很多人来这边玩，又不收费。亲戚家的也有，附近的那些小孩都有。有小孩游泳的话，我一直要站在旁边，小孩子的家长也要站在旁边看着。我在外面也打拼了10年，就想回来放松一下，也到我们坐在那里一边锻炼一边聊天，都是很舒服的。
0: 你看孩子们开心安全又有保障，这样的改造值得点赞。6月到9月呢，是新疆托勒库勒湖的黄金观赏期，整片的湖面呢粉若玫瑰，在苍茫的戈壁间勾勒出独有的浪漫景致。托勒库勒湖是一个天然的盐湖，因为湖水会随着光照、气温、风力等天气条件幻化出不同的色彩，又被称为是幻彩湖。

好，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消息。近来北京街头有网友偶遇兵哥哥骑行外出，不光是服装骑行姿势统一，就连停车下车那也是整齐划一。

军容整齐，这不是摆拍，而是习惯成自然。致敬人民解放军。我们再来往下看哈。要说一日三餐哪一顿不吃伤害更大呢？我直接跟您说结论：与一天吃三顿饭的人相比，每天一顿饭的人全因死亡风险增加30%；每天吃两顿饭的人全因死亡风险增加7%。那么其中呢，不吃早饭、不吃中餐和不吃晚餐的人，全因死亡风险分别增加11%、12%和16%，那也就是说，不吃晚饭风险更大。每天按时进食，身体激活肠道免疫系统的动作就会规律。这饥一顿饱一顿，肠道免疫系统会紊乱，人体的消化吸收功能也会跟着受影响，容易出现消化不良，降低全身抗病力，也会影响到肠道的菌群，从而影响身体的免疫功能。所以呢，按时吃饭不光是关心的话哈，更是在告诉咱要保养身体。我们再来往下看哈，别再嫌弃手臂上的

掰掰肉了，它呢其实或许是长寿信号。 BMI 指数处于正常范围的人群手臂却有掰掰肉，很多人一心想把它减掉，其实它可是宝藏脂肪。这个掰掰肉呢，医学上名叫上臂三头肌皮下脂肪，研究显示三头肌皮褶厚度每增加1毫米，全因死亡风险下降4%，心血管死亡风险也明显降低。尤其对于中老年人来说，这块脂肪既是能量的储备，也是免疫屏障。当身体摄入了多余的能量，掰掰肉先帮我们把脂肪存起来，不让它跑到内脏里增加身体负担。让我们说一句感谢掰掰肉。好的，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咱们下一次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啦啦啦！
1: 急急急！破一块块！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通通通！
0: 啦啦啦！
1: 急急急！破一块块！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看超级新闻场。今天是2026年8月27号，星期四，一文在合肥，祝您早安。首先来关注的是全国的天气情况。
4: 你好，今天台风紫檀残余环流将继续影响华南等地，台风沙德尔将让华东沿海风雨增强。具体来看，华南中西部、浙江中东部、湖南西部、贵州中南部、云南大部以及青海东部和南部、宁夏北部、陕西中北部等低部分地区呢，会有中到大雨，其中浙江中东部、广西南部和东北部、广东中部和西南部、云南南部以及青海东部等低部分地区呢，会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预计华东部分地区将接连受到简拉维和沙德尔的影响，降雨不断，需警惕降雨可能会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北方局地雨势较强，并伴有强对流天气，出行呢尽量避开较强降雨和强对流时段，谨慎前往山区、河谷等危险地带。随着降雨在北方铺展开，未来几天的气温将会逐步下降，西北、华北、东北以及黄淮北部等地的最高气温将会降至30度以下，部分地区不到25度。不过，在黄淮及其以南地区，空气湿度居高不下，闷热感还会持续。来看具体预报。
5: 北京多云转小雨，30到20度，哈尔滨阵雨转晴，22到14度，长春多云转晴，24到13度。沈阳晴转多云，28到16度；大连多云转阴，28到22度；呼和浩特小雨转多云，27到16度；太原中雨转大雨，24到17度；天津阴转雷阵雨，28到21度；石家庄中雨转大雨，23到19度；济南小雨转阴，30到22度；青岛多云，30到26度；郑州阴，30到22度。西安小雨转中雨，35到25度；成都晴，34到24度；重庆多云转小雨，36到28度；昆明小雨，25到17度；贵阳阵雨，28到20度；南昌多云，35到28度；武汉多云转晴，36到26度；长沙雷阵雨转多云，34到26度；合肥晴转多云，33到24度。南京多云，33到26度；上海小雨，32到28度；杭州小雨，34到26度；宁波大雨转小雨，30到26度；福州多云，37到27度；厦门小雨转阴，32到26度；广州中雨转阴，31到26度；深圳雷阵雨转。

0: 多云30到26度，南宁阵雨30到25度。
1: 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加力加快解决汽车产品质量、自动驾驶安全等重点问题，并研究制定了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通过多举措并举推动产业。

0: 万辆，在汽车新车销售中的占比从5.4%提高到47.9%。产业体系日趋完备，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及关键材料产量占到全球的70%以上，国际影响力持续增强，产品远销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十五五时期将进一步提升产品供给质量，积极稳妥推进智能网联汽车准入和上路通行试点、车路云一体化试点，优化配套使用环境，切实解决消费者后顾之忧，让消费者愿意买、安心用。
1: 完善行业的治理体系，加大产品生产一致性监督检查力度，切实维护好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进一步规范好产业的竞争秩序，深化国际合作交流。我们将利用好多双边的这种国际交流机制，加大国际标准法规制定的协调力度，完善跨境物流、投融资等配套支撑，来稳步推进国际贸易和投资合作，为全球汽车产业转型升级呢，做出中国的更大贡献。
2: 国家医保局日前印发《医保病理云索引编码规范》，针对病理数据标准不统一、流通不顺畅等行业痛点，编制全国统一的病理数据索引，为患者每一次病理检查生成全国通用唯一的专属身份证，推动各医疗机构病理数据真正活起来、跑起来、用起来，破除跨区域、跨机构数据共享壁垒。
0: 病理诊断是临床疾病诊断的金标准，如判定肺膜玻璃结节是良性还是恶性，是原发性还是转移性，最终都要依靠病理切片分析得出定论。病理诊断结果直接决定手术范围、放化疗方案等关键诊疗环节，是肿瘤、肝病、肾病等疑难病症精准救治的核心依据，同时也是临床质控、靶向治疗、新药研发的重要数据资源。然而，传统病理检查依赖实体玻璃切片，即便部分机构完成病理数字化升级，也因数据格式不统一，导致数字切片图像、病理报告等核心数据困在院内、锁在科室。患者跨机构就医时，需携带病理切片辗转多地，切片借阅归还往往要耗时2-3周，部分患者甚至需要在就诊医院接受重复活检，影响了就医效率和就诊体验。为彻底打破病理数据共享壁垒，国家医保局搭建全国医保病理云，编制医保病理云索引编码规范，为患者每一次病理检查生成全国通用唯一的专属身份证，实现病理数据跨地域、跨机构快速精准调取。依托统一医保病理云索引、全国病理数据互联互通，医疗机构可在线调取患者跨机构历次病理检查档案，异地就医群众无需携带实体切片，有效节省就医时间与经济成本。对大型医院而言，可精简诊疗流程，提升诊疗效率；对基层医疗机构来说，可高效对接优质专家资源。依托标准化数字切片和 AI 辅助诊断，减少人为判读误差，提升诊断准确率。当前，国内超95%医疗机构病理科尚未实现数字化升级，编码规范的落地有望带动全国数千家医疗机构病理科数字化改造升级市场，推动数字化病理切片扫描、 AI 辅助诊断、病理信息系统等产业链产品迭代普及，为数字病理产业标准化规范化发展提供基础支撑。
2: 人工智能是数字经济时代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安徽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围绕人工智能底层能力部署重大科技攻关项目，同时以政策护航优化产业生态，奋力在全国新一轮人工智能发展中走在前列。 在安徽农业大学的一间实验室里，科研人员正在陆羽茶叶大模型的辅助下开展茶汤挥发性成分分析。
3: 我想得到10 ppm 应该吸取多少亩

0: 午夜大巴问一下陆羽大模型。
1: 过去耗时很长的复杂计算，现在交给陆羽，一秒就能给出答案。陆羽是安徽农业大学王庆勇团队耗时两年多时间研发的全球首款茶叶大模型，它整合了4万多篇茶学文献、5万多个基因数据及1000万级文本语料，具备能理解、会推理、可生成的能力，甚至可以辅助科研人员育种。
0: 结合实际的这个生产的数据，然后精准的这个预测它的这个基因的表达水平，从而帮助我们这个育种。
1: 作为省科技攻关项目，陆羽的研发过程得到了省有关部门在研发经费、算力资源等方面给予的全方位支持。
2: 有赖于省国家的有关的这个科研项目的资助吧，给我们提供了人力、硬件设备上的这个支持，得以完成大模型的研发。
1: 算法、算力、数据是支撑人工智能发展的三大核心要素。近三年，安徽围绕这三大核心要素部署了科技攻关项目128项，总投入67.3亿元。在算法创新上，推动各类行业大模型持续涌现，全省大模型总数超过140个。在算力布局上，建设全国首个四算合一算力平台，全省智能算力超过4.8万匹。在数据供给上，建成行业高质量数据集138个，数据标注总规模达到2457 TB。在位于马鞍山图岭小镇的技术创新中心，来自安徽博岭智能公司的数据采集员们正在对10台巨身机器人进行数据采集，
3: 同步收集到机器人的一个机身动作数据以及它对环境等多维感知数据，在后台再进行一个质检、标注以及脱敏的过程，最后形成一个高质量的数据集，提供到我们的本体机器人公司。
1: 自今年落户马鞍山图岭小镇以来，博岭智能已服务客户500多家，产生数据时长超过900多小时。依托当地产业区位等优势，马鞍山重点打造的这个以计算机技术和人工智能为核心发展方向的特色小镇，正吸引着越来越多像博岭智能这样的企业加速落户马鞍山。
4: 构建及研发、孵化、应用和服务于一体的 AR 产业生态圈，目前已聚集小石科技等多家生态圈合作伙伴，预计年产值将达到64亿元。
1: 放眼全省，安徽各地正全面抢占人工智能产业赛道，合肥高新区已形成覆盖基础层、技术层、应用层的完整人工智能产业链条，蚌埠市集聚智能传感产业链企业超过200家，亳州市打造的 AI 加中医药产业应用高地为中医药产业发展插上了数字翅膀。
5: 我们设立了200亿规模的省人工智能募资基金，投资的项目已经加快在落地，与省各市的双招双引项目形成联动。
1: 通过持续出台通用人工智能3年计划及支持政策，印发人工智能加行动方案、人工智能加万物应用行动方案等，安徽正以清晰的路径和扎实的步伐，在人工智能产业的新赛道上跑出加速度。截至目前，全省人工智能领域归上企业超过1000家，年营收超过2000亿元，产业发展评价跃居全国第5位。
6: 8月26号，记者从安徽省政府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下半年4项重大体育赛事将在安徽省黄山市举办。
7: 昨天，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下半年在黄山市举办的4项重大体育赛事的相关情况。其中，环黄山国际公路自行车赛是国内最高级别的自行车环山赛，将于9月18号至20号举办。职业赛有18支洲际高水平车队参赛，大众赛设3000个参赛名额。2026年铁人中国 T100 公开赛暨黄山国际铁人3项赛已纳入2026年铁人中国公开赛全国实战之列，定于10月24号至25号在黄山区太平湖水域及环湖赛道举办。2026年黄山国际登山挑战赛暨第22届中国黄山国际登山大会已升级为国际赛，主题为挑战黄山，顶峰相见，参赛规模达4000人。2026黄山马拉松主题为会客天下，游跑黄山，定于11月29号开跑，与面向亚洲35岁以上运动员的首届亚洲大师马拉松赛在黄山市黄山区同期举办。
8: 此次发布的4项重大赛事，覆盖骑行、铁人3项、登山、路跑等主流户外运动品类，在9月、10月、11月错峰落地，打出下半年梯次接续、亮点纷呈的

0: 高端赛事组合拳，是安徽深耕赛事经济、推动体育事业发展的重要抓手。
1: 在进一步完善全省高水平赛事矩阵，为广大群众提供更多高品质体育观赏参与平台的同时，安徽还将打造跟着赛事去旅行、体旅融合安徽样板，以赛联动专业竞技与皖南山水徽州文化，以赛引流带动景区游览、餐饮消费等多元业态升温，推动体育流量向经济增量转化。
2: 国家标准委近日批准发布了洗涤用品安全技术规范强制性国家标准，这一标准涉及洗衣粉、洗衣液、肥皂等家家户户常用的洗涤用品，该标准将于2027年5月1号起正式实施。
3: 本次发布的新标准是在原有推荐性国家标准基础上转化的强制性标准，覆盖洗涤用品的研发、生产、销售全流程，为行业规范发展提供刚性约束。围绕保障消费者健康安全，新国标严格规范洗涤用品原料，对洗涤用品生产配置所用的主要活性成分表面活性剂提出准入要求，规定了香精及其他辅助成分的使用应遵守的原则。
4: 在化学管控上，标准划定禁先用物质清单，严格限制二甘醇、乙二醇等化学物质的使用，明确日用香精中现用香料及其用量的限制，全面加强化学物质风险管控，同时规范毒理学测试数据要求，明确接触皮肤的产品提供皮肤刺激性、致敏性等安全数据。
3: 新国标明确了洗涤用品原料及终端产品的安全技术要求，并配套建立与国际接轨的安全性检测方法，为产品质量安全管控提供科学依据。生产企业对今后推出的洗涤产品需要满足更加严格的要求。
4: 生产企业吧，对，首先对这个配方的安全性它要负责任的，它要做安全评估，以前是没有这些要求，产品的安全性、原料的安全性，企业都要进行一定的评估才能上市，才能提供给消费者。如果出现安全责任，企业有要承担一定的责任，我们监管机构也会依据这个标准来进行处罚。
3: 新标准要求生产企业在产品上市前，针对产品使用过程中可能与人体肌肤、眼部等接触的场景、接触程度开展全面风险预判，完成产品使用安全综合评估，并落实保障措施。也就是说，按照新国标要求生产的洗涤用品安全性将更有保证。
2: 曾经家家户户必备的缝纫手艺，如今摇身一变成了年轻人追捧的情绪解药和创业新赛道。在湖北武汉，一种全新的都市休闲方式缝纫自习室正在悄然流行。目前武汉三镇已经陆续上新多家类似的自习室，一起去看看。
5: 走进位于武汉后湖的这间阿丫工作室，时间仿佛慢了下来，整面墙的布料按材质和花色有序排列，学员们围在裁剪台前，在老师指导下排料裁剪。这里不是复古剧拍摄现场，而是当下武汉悄然兴起的缝纫自习室。
6: 很好玩，自己给自己做衣服，做完之后很有成就感。
7: 当时就是感觉没有什么兴趣爱好，想找一下能让自己动起来的一件事。然后就在小红书上面刷到了这家，感觉环境也很好，就感觉挺新奇的，想试一试。然后现在就是在学这个，就是在连衣裙上面做造型的理财。
5: 从完全零基础的小白到能独立制作成衣，胡平可在这里坚持学习了一年多。在他看来，从设计、裁剪到缝制，亲手将一块布料变成一件衣服，这种创造的快乐和踏实的成就感是屏幕和键盘无法给予的。工作室的负责人周潇自己就是被这门手艺治愈的典型。原本在北京从事游戏设计工作的他，回到武汉后因为偶然接触缝纫，便一头扎进了这个不一样的世界。
7: 他很小众，我接触的时候没有觉得说这么多人感兴趣，但是后来就是我接手这家工作室了，慢慢的话我会发现近年来感兴趣的人越来越多了，不管是什么年龄层的，就

0: 小到就是几岁七八岁的小朋友，然后大到就是六七十岁的阿姨，其实他们都对手作这一块是比较感兴趣的，只是就是说缺少一个这样的一个环境去接触，去玩，去感受这个。
1: 按小时付费自主操作的灵活模式，加上沉浸式的手作体验，让这样的缝纫自习室在盛夏的武汉悄然出圈。由于学员不断增多，原来武昌的工作室每到周末一位难求。今年七月，周潇在后湖开了第二家工作室。
0: 99%都是从来没有摸过缝纫机的。来之前，其实他们都会觉得缝纫机是很难操作的。但是来了之后，因为我们都是一对一手把手的去教，是有流程、有步骤的。然后他们会体验做一个小物件了之后，就会觉得，哎，其实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难，我也可以。
1: 一方小小的工位承载着两种截然不同的需求，一部分人借针线穿引治愈情绪，寻求内心的宁静，还有大批手工爱好者定期到访，打磨精进技艺。据周潇介绍，开办两年多来，工作室已走出了多位创业者，他们将这门手艺变成了自己的小事业。
2: 近日，重庆九龙坡区公安分局华岩派出所民警王红艳在夜间巡逻时，接到一名突发疾病的驾驶员求助，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救援随即展开。
3: 当晚，王红艳正在景洪路巡逻，一辆打着双闪的白色 SUV 突然变道，停靠在他的警车旁。
4: 他在一直鸣笛，就告诉我能不能帮他一下的。当时我看见他非常的喘，而且全身冒冷汗。
3: 驾驶员的女儿当时也在车上，王红艳立即充当起临时代驾，开着对方的车朝最近的西区医院疾驰，同时通过对讲机与指挥中心联络，畅通沿线交通，仅用了5分钟就将男子送到了医院急诊室。
4: 判断他是心梗，医生说随时有生命危险。
3: 待男子家属赶到办理好交接，王红艳才默默地返回工作岗位，而男子因为救治及时脱离了生命危险。出院后，他第一时间赶到华阴派出所找到了王红艳。男子名叫张德强，是一名网约车司机，说起当晚的经历，张师傅既心有余悸又满怀感激。
5: 10:30左右，就感觉胸闷，先怪不以为然，又有点出汗，我都以为是中暑了。我都叫我娃娃，我说走，快跟爸爸一起出发，我们往医院赶，有点严重，走到十字路口人都受不了了。我看到对面有警车，我都对子开过去。
3: 记者了解到，民警王红艳是九龙坡区学雷锋标兵，而张师傅平日里也乐于助人，曾经多次免费送病人就医。
5: 以前只是听到说，有事找警察，但是我确确实实感受了一会儿。说实在的，我以前送过其他病人到医院，也没收过费。好人好事啊，要大家相互都做才好，才能说啊，对那个社会更温暖。
2: 近期，新疆土木舒克市的6500亩青皮核桃陆续采收上市，当地通过线上线下多种渠道进行销售。
6: 在土木舒克市海安镇的核桃种植基地，枝头挂着饱满翠绿的青皮核桃，种植户们忙着采摘分拣，将一筐筐新鲜饱满的青皮核桃打包好，发往全国各地。
7: 我们这个青皮核桃大概是5公斤出1公斤干的，我们这个青皮核桃，5公斤大概是35块钱，干核桃，去年是1公斤20块钱左右，所以我们这个售卖青皮核桃还是比较可观一些。
6: 据了解，青皮核桃每年仅在8月下旬至9月初短暂上市，其果仁水分充足，口感脆嫩，吸引了不少尝鲜的消费者前来购买。当地通过线上线下、现场采摘等方式，拓宽销路，助力种植户增收。
8: 通通通，啦啦啦，
9: 挤挤挤，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通通通，啦啦啦，
9: 挤挤挤，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欢迎您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大家早上好，我是彭飞。近年来呢，随着村超村 BA 的火热出圈，我国乡村体育赛事不断创新，已经形成了覆盖足球、篮球、排球、赛马、摩托车等多品类的村字号赛事矩阵，拉动了当地消费的增长。
1: 马蹄声、欢呼声响彻全场。近日，在贵州黔南三都县的西部赛马城，村马比赛激情开跑，赛道上骑手们策马奔腾，赛场边迎宾礼、敬酒歌等民族文化表演轮番上演，浓厚的赛事氛围吸引众多国内外游客前来体验。
2: 那些骑手，我感觉他们的就是骑马的技术很高超，让我们很震撼。
3: 我们去了很多不同的地方，感受了多样的文化。今天很高兴观看赛马比赛，给我们过去一周的贵州之行画上了完美的句号。
1: 在贵州黔南三都县，当地的水族群众自古以来就有养马赛马的传统，这一传统发展成村马赛事 IP 后迅速出圈，越来越多的人来到贵州观赛骑马，体验水族马尾秀等非遗技艺，赛事体验不断丰富。
4: 过来就是参观这个马尾秀啊，我感觉就挺漂亮的呀，我和其他同学都很喜欢嘛，所以现在我们在感受到怎么做，我就体验一下
1: 观赛骑马体验非遗，赛事流量也正在转化为经济增量。据统计，2026年上半年，三都全县累计接待游客322.41万人次，同比增长11%，实现旅游总收入33.18亿元，同比增长13.12%。
0: 村字号赛事新玩法不断涌现，近日呢，在云南省曲靖市村模嘉年华活动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摩托车运动爱好者前来参与。
1: 这是云南曲靖罗平县第二次举办乡村摩托嘉年华活动，活动为期2天，设先锋组与巡游组两大组别，先锋组面向专业骑手，挑战116公里的山野路线，沿途能欣赏金鸡峰丛、田园村寨等风光，让选手在体验速度与激情的同时，享受驰骋于画卷之中的诗意。巡游组则不限排量，普通摩托车爱好者也能加入，共享骑行乐趣。为更好保障骑行安全，村模主办方不鼓励竞速，提倡参与者在团队协作中享受骑行乐趣。
5: 四人一组，即四人当中最慢的成绩为这个队的这个成绩。同时呢，我们也不公布个人的用时，不让大家去飙车，直到呢可能会大家的车速会比较快。所以我们今年出于这个安全的考量，然后把这个大的指导都取消了这个计时的这个环节。
1: 赛场上引擎轰鸣，赛场外机车市集汇聚各地特色美食，人头攒动。据了解，当地深耕乡村体育赛事 IP， 从喀斯特山地越野跑、花海自行车赛，再到村模嘉年华、五人制足球赛，全年赛事不断，丰富多元的村字号赛事体系正为当地经济发展带来新的增长点。
6: 我们的模友来自全国26个省，甚至有这个国外的选手参加，来到这个地方带动我们的经济消费。去年举办那一场就是带动我们的经济收入约630万元，然后综合收入是1570万元。根据不同的参与我们赛事活动的群体来制定一系列的这个优惠的活动，还有我们的配套设施也让这个更多的里吉客能留下来。
0: 在其他的一些地方，类似的村字号赛事也在不断上演。专家介绍，体育强国建设15规划明确提出，大力发展赛事经济，发挥城市联赛、村系列赛事带动作用。作为赛事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村字号赛事面临新的机遇，也迎来了新的考验。当竞技回归生活，赛事融入乡土，流量转化为流量，县域经济发展有了更多的源头活水。希望在各方共同努力之下，村字号赛事不断规范化、常态化，不仅上新，更能长青，让乡村振兴的画卷更加精彩纷呈。

0: 继续来看新闻。这几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让我们大饱眼福，本届赛事迎来大升级，不仅赛项更多，队伍更庞大，机器人的能力也得到了跨越式的提升。可是为什么要举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呢？比赛的背后藏着怎样的秘密呢？
1: 这几天北京的冰丝带吸引了不少科技从业者的目光，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经历一番大升级，迎来了第二届赛事。51个赛项，1301场比赛，666支赛队，2056台机器人，参赛规模较首届实现跨越式增长。如果说去年啊能完赛就是胜利，那么今年的赛场我能清楚地感受到各家企业是实打实的在进行技术硬碰硬。开幕式当天，天卓队就以9秒39的成绩打破人类百米纪录。天文比赛上，机器人助跑起跳一气呵成，银河通用的机器人拿起网球拍跟人类打的是有来有回，厉害是厉害，但我们为什么要花大力气让机器人当专业运动员呢？事实上，比赛只是形式，而真正的目的是对机器人的核心技术力来一场随堂考。首先考的是运动控制，也就是我们讲的小脑。百米赛跑的大幅度奔跑，跳远比赛的蓄力跳跃，考验的不仅是电机爆发力、零部件精度，更需要精准的运动算法。能动起来，动得稳定，是机器人迈向生产生活的第一步。第二，感知与决策能力，也就是大脑。本届运动会把田径赛全部升级为了全自主模式，障碍赛也取消了操作权重系数，比的就是机器人自己认路、自己避障、自己调整节奏的能力。考的是激光雷达、视觉传感器、环境建图、路径规划。机器人要像人一样看懂周围的世界，并自主做出判断。第三，本体与零部件。今年新增的举重、跳远、拔河这些项目，看着比的是力气，实则考的是工业底子。每多举1公斤，每多跳1厘米，背后都是核心零部件的技术突破，这些反映的是整个产业的底层实力。这三关过了还不够，还得看机器人在真实场景里能不能真正上场。本届运动会更直观呈现这一点的是场景赛，21项比赛涵盖家庭、酒店、工业、应急救援等9大场景，真真正正的比应用。我们能看到机器人如何收纳图书、捡拾公园的垃圾、取走货架上的商品，而这些正是未来机器人走进人类世界所从事的岗位。所以你看，这场运动会从来都不只是一场简单的运动比拼，或是一场机器人的科技秀，它更是整个人形机器人产业的一场随堂考。从15规划纲要将具身智能列为未来重点产业，再到本届赛事中的每一次技术迭代、每一个场景验证，都是在为产业规划落地铺路。去年的首届大家还在及格线上挣扎，而今年已经向着实用化全力冲刺。短短一年，机器人行业就呈现出如此巨大的技术跨越，我们有理由相信，也许过不了几年，替我们收快递、叠衣服的新帮手就是他们了。
0: 现如今呢，我们身边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从城市回到乡村，寻找新的生活方式、创业机遇。很多人做的还很棒。河南省鹤壁市三家村党支部书记张桂芳就是其中一位。下面让我们走进三家村，看看他放弃城市生活回到家乡都在做了些什么。
2: 农村都有什么事儿啊？
3: 喂，
4: 桂芳书记，
5: 下方就帮我买香油。
4: 我是住了，帮忙找个收割机。
6: 下班给我冲了收一会儿吧。
2: 中。这位从早到晚忙得不停的姑娘叫张桂芳，她是河南省鹤壁市。

0: 推广农副产品创收，短短几年时间就在全网吸引了大量关注。
1: 我是2020年12月底当选为三家村党支部书记。
2: 我听说那年你才23岁。
1: 对，回村之后，我独立拿出意见推行的第一个工作就是做彩虹村，也希望通过这样的工作可以吸引更多的外界关注，给这个村子带来更多的机会。
0: 彩虹村的出现吸引了不少关注，可小芳清楚，热闹只是开始，要让村子真正火起来，得把面子垫底子。
3: 怎么奠定群众基础？我说办成一件事儿，没有大小，是这个事儿办到老百姓心坎里去。
0: 什么是办到老百姓心坎里的事呢？看着三。

0: 家村老人们的笑脸，我好像找到了答案。
1: 五岁关的天然气儿自来水都进入了我们这个三界村的家庭，
2: 包括这俺这街道多少年来呀，那都是高低不平，也现在你叫这路修的都好，
3: 吃了也不愁，花了也不愁，穿了也不愁。
4: 三家村党支部不光要提高村民们的生活质量，还要提高他们的幸福指数。2025年6月，小芳在社交媒体发起挑战，带全村老人免费旅游。
5: 他们说让你去北京旅游，你当时心情咋样？
6: 非常高兴啊！
2: 一直，想我能坐飞机啊！一来去长隆嘛，高兴的哩啊！前几天都睡不着觉。
0: 从红旗渠、枫林峡到开封、青岛，他们半年走了7站。最出圈的一次是带着100多名老人去了北京。
7: 我每次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老人们会比较积极，大家会比较早的来集合，然后情绪价值也很满，他们每次出行都非常开心。
4: 不仅要让村民们脸上有笑容，还要让他们的腰包鼓起来。村子要发展，产业才是根基。2023年，三家村开始规模化种植小米。
7: 我们的小米的特点，它的硒元素的含量比较高，希望可以通过产业的发展，带更多的村民可以致富增收，让更多的村民可以参与到集体经济的发展当中。
8: 今年种了多少亩小米？
7: 村内可能种了有400-500亩，就有个10几万斤吧。目前小米的这个呈现的形式可能就是初级农产品，然后未来的话我们可能会增加2产、3产，增加它的销售渠道，为村民增收。
0: 带老人去旅游，带村民种小米，给老人拍婚纱照，给大家盖图书馆、篮球场、电影院。小芳来了三家村之后似乎一直很忙，她一直有新点子，一直有做不完的事。于是在午饭间隙，我忍不住问她，
9: 谁来衡量，谁来去判断你做的工作是好的呢？
10: 如果我们从小学的，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把它交给警察叔叔，那这个就是拾金不昧，又是个好事儿。我的很多工作的出发点，就是源自于我受到的教育，觉得这是个好事儿，我就会去做。
11: 有越来越多的乡村被这个社会所关注到，让更多的生活在乡村的爷爷奶奶们，可以更好的感受这个时代，更加快乐幸福。
0: 谈及自己做过的那些好事，小芳总是淡淡的，直到提起给村里老人打造的互助式老年餐厅，她才突然兴奋了起来。让我们好好讲讲这个免费餐厅的故事。每天一早，三家村的老年餐厅就响起了切菜的声音。
12: 中午吃大米烩菜，谁吃多少挖多少。
2: 这营养均衡，白鸡一家米不能弄这么多菜呀。在这儿好，
13: 你们在这儿一起做饭还挺开心的。
2: 开心，活活20年。
0: 老年餐厅采用社会众筹加老人互助的运营模式，村里有劳动能力的老人自发组成老义务工团队，主动承担了备菜、做饭等事务。运营资金主要依靠社会募集，用于采购食材等基础开支。也有老人主动把家里种的菜拿给老年餐厅。
14: 这个张金明啊，你是送过来2斤白菜，还有9斤红薯面，给你发2袋饺子，够不够？以后你谁给咱餐厅捐菜了，咱都给你寄开。有好几个人了，咱都统一表扬一回，中不中？咱都是每个人都愿意给这个餐厅服务，都愿意到这儿来做饭，大家给他买菜买肉，大家都高高兴兴的，一个头吃了白白胖胖的，都活到100好几。
0: 中午11点半，三家村的老年餐厅开饭了。70岁以上的老人可以免费在这里吃上一口热乎饭。
5: 现在每天大概有多少人来吃饭？
7: 有70-80人。
12: 要到礼拜天有90个。
7: 然后他们想吃啥就做啥。
5: 我感觉你一天到晚还挺忙的，咋还有时间来给大家打饭了？这也不是你的主要工作吧？
7: 我没有啥主要的工作，我觉得我的主要工作就是服务大家。在服务大家这个事儿上，其实没有什么事儿大事儿小之分。
0: 在三家村里，我们也许分不清楚何为大事，何为小事。但小芳让我们知道，只要是为老百姓做好事，就是头等大事。
7: 作为一名青年党员，作为一名农村党支部书记，自己做的这个事情是不是好事，是不是对父老乡亲来说是一个有用的事就可以了。将工作做好做踏实，我觉得是作为一名党员最基本的要求。
6: 眼下张桂芳已经规划好新的蓝图，谋划特色农产品品牌化，打通种植加工销售全链条，希望能够吸引更多年

0: 年轻人回到村里，在我们的身边还有很多这样的年轻人，带着新技术、新理念和新视野扎根乡土，把梦想的种子撒进故乡的土壤里，既让自己的青春熠熠发光，也为乡村振兴带来了新的活力。健康早知道，下面我们来关注健康方面的话题。近期呢，有媒体报道，有一名年轻人长时间玩手机、打游戏，久坐不动，最终确诊为下肢深静脉血栓。医务人员提示，很多人认为血栓只会找上老年人，这其实是个误区。
1: 医务人员介绍，下肢深静脉血栓简单来说就是血液在腿部深静脉内不正常凝结，形成血块，阻塞静脉腔，导致静脉回流障碍。正常情况下，腿部静脉血液需要靠小腿肌肉收缩挤压才能回流到心脏。如果长时间坐着躺着不动，小腿肌肉罢工，血流速度变慢，血栓就容易形成。血栓一旦脱落，可能随血流进入肺部，引发肺栓塞，导致呼吸困难，甚至死亡。
2: 很多人默认血栓只找上年纪大的人，这是最大的误区。真正诱发发病的核心诱因就是长期久坐不动。哪怕没有先天基因的问题，年轻人长期不动照样会被血栓找上门。
1: 医务人员提示，假期学生扎堆宅家，刷短视频，熬夜打游戏追剧，出门少，运动少，久坐，下肢长时间受压，再加上天热出汗多，很多孩子只顾喝冰饮，白开水喝得太少，血液浓稠度上升，血流更慢，血栓风险会翻倍上涨。
0: 那么出现深静脉血栓时，身体会出现哪些预警信号，又该如何预防呢？
1: 医务人员提示，发生下肢深静脉血栓时，身体会出现以下预警信号：单侧腿突然变粗肿胀，并伴有胀痛或隐痛感，患处皮肤可能发红发紫，可见浅静脉凸起，类似静脉曲张，肿胀处按压后可能出现凹陷感，且不易消退。如果血栓脱落跑到肺部，则可能出现更危险的信号，如胸闷、胸痛、呼吸困难、卡血、头晕，甚至晕厥，应及时就医。四个简单办法防血栓。预防本质，别让腿一直僵着，保证血液流动。定时起身活动，每坐一小时，起身活动5至10分钟，多做踝蹦运动。坐着时用力勾脚尖，再绷脚尖，反复进行，促进小腿血液回流。科学补水，夏季每日饮水1000至2000毫升，少量多次。避免久坐敲腿，不长时间敲二郎腿，不穿过于紧身的衣物压迫血管。
2: 确诊血栓要遵医嘱治疗，抗凝是我们治疗的基础，严重情况下可以做微创的介入溶栓取栓的手术，绝对不要做按摩热敷。外力晃动呢，极容易让我们的血栓整块脱落，诱发致命性的肺栓塞。
0: 血栓从来不是老年人的专属疾病，长期久坐不动、肢体活动匮乏、不良生活习惯，是一些年轻人患上下肢深静脉血栓的主要诱因。看似没什么危害的久坐日常，正在慢慢损伤着血管健康。守护血管健康，无需复杂操作，日常定时起身活动，坚持适度运动，养成良好作息，就能够有效规避久坐带来的健康风险。对于喜欢踢足球的人来说，足球场就是释放热爱、挥洒汗水的天地。早些年，河北黄骅齐家坞镇上没有足球场，村民们想踢一场球得跑到很远的地方。今年年初，10多位村民凑了20多万元，把村里的一块闲置荒地整理改造，建成了一个足球场，并且免费向大家开放。不仅踢球有了地方，他们还组建公益教练团队，给镇上的孩子们免费上足球课。

0: 气杀了曹操，我优先的优先的优先的处理。
1: 我们最后抽了20多万的，终于把足球场建起来了。
2: 这些年一直扎根在乡村校园，免费开展青少年的足球培训。现在我们有了自己的场地，于是我跟马跃、于洪涛，我们几个商量了一下，组建了一个公益的教练团队。
3: 沟通就是为了让喜欢踢足球的人有这个地方来踢足球，让喜欢练足球的孩子有这个地方来练足球。
4: 好球！
5: 荒地变绿茵场，不仅安放了成年人的热爱，也给乡村的孩子们种下了热爱运动的种子，让足球的快乐在家门口就能传递。继续来看新闻。我们常说啊，环境好不好，鸟儿最知道。过去迁徙途经安徽巢湖的候鸟，大多只是短暂落脚补给，就会继续奔赴远方。现如今呢，他们在这里筑巢育雏，把巢湖当成了自己的家。今年，18连为湿地首次记录到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东方白鹳筑巢繁育，成功孵化出2只幼鸟。现在，18连为生态湿地鸟类增加到了232种，白鹤、东方白鹳、青头前鸭等珍稀物种常年在此栖息驻足。
6: 我叫何斌，也是一名退休的职工。我是在2018年就开始了观鸟，最早的时候我是骑着摩托车在外面，这样的很方便。到了18连为以后呢，第一次发现的是白鹈鹕。在今年元月份的时候，首次发现到了东方白鹳的先知。它先知肯定是要建巢，建巢的专家说，白鹳好像在我们这个地方从来没出现过把巢穴建在这个地方，一般都建在北方。然后我就跟着找，最后发现了在18连为的一处一个高压线上面建巢，并且已经孕育出2只小的东方白鹳。后来我回忆一下，发现这2只东方白鹳早在12月时候我就发现它一直生活在18连为，而且到现在发现它能把2个小的带大，确实是不容易。鸟从过客变为了归巢，这短短的几年的变化，说明了18连为的生态治理是非常成功的。18连为生态变好，反映出巢湖整体生态也在变好。
7: 我们18连为现在每年越冬的鸟类，它的栖息保护地里面主要有2个地方，一个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区域，我们是2期的范围，这个范围主要有青头浅鸭、有白鹤，还有小天鹅在这方栖息，还有我们3期的湖泊湿地上面，也是一个越冬鸟类重要的栖息地，每年像这个白天鹅、东方白鹳、白鹈鹕都在这个3期范围栖息，这2个栖息地我们重点保护。今年我们发现了一个彩环，首次到我们湿地栖息。东方白鹳呢，也在我们湿地留下来了，而且在这地方筑巢繁育。我们这现在很多的鸭类也从那个候鸟变成了雏鸟。那现在我们这地方水稻刚刚成熟，上千只的野鸭就在这地方吃这个水稻，留在这地方不走了。现在我们整个湿地里面，到去年的年底，我们整个叫它的鸟类达到了230，比建设前增加了160多种。像很多1级、2级的保护鸟类啊，也达到40多种。因为这个鸟儿是对湿地生态环境检验的最有发言权的。现在鸟儿就到我们湿地用翅膀给我们检验湿地的生态环境。
5: 数量不断增加，新面孔不断加入，鸟儿用翅膀选择自己的家园，也印证着这片湿地的勃勃生机。提起秦腔，很多人最先想到的可能是高亢激昂、粗犷豪迈的西北腔调。其实这门古老戏曲藏着诸多绝妙技艺，近日一段秦腔表演就火爆出圈了。在经典折子戏《悲媚》当中，19岁的年轻演员唱腔婉转，尽显女性之美，但是脚下却是妥妥的男子气概，一人饰演兄妹2个角色，演的是活灵活现。
8: 上半身是女生的表演，下半身是男生的台步，有的人会觉得好搞笑。

0: 这就是上半身，把这个穿好之后，用水袖再把它遮起来，显得是一体的。
1: 排这出戏，脚底下必须得改成男生的所有东西，女生的东西通通在这都不许用。得下功夫好好练，然后我就去模仿男演员，平时站着的时候我也必须得八字脚站。上半身是女生的表演和唱腔，边唱然后边动再边表演，走了多久你就唱了多久，配合起来是比较难的。它是木头做的，挺重的，很有束缚感，做各种下叉跪转之类的东西它就会很难受，下来我的膝盖就全是青的。这个戏从学校开始排快三年了，不练会很生疏，对不起自己，对不起观众。
2: 您看啊，这老祖宗的戏曲智慧被年轻演员完美盘活，这就是传统戏曲的独有魅力。针线包大家都见过，可是下面这个不一样啊。今日呢，一个小朋友花了3周的时间，用纸折出了一个特别的针线包。这包上有很多个小口袋，每个小口袋都能打开，做得非常精巧。

0: 你好，观众朋友。昨天全省大部的最高气温啊，都保持在了35度高温线附近，暑热势头强劲。那今天全省以晴热天气为主，午后局地有雷阵雨。28到9月1号，淮河以南会有降水过程，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气温方面呢，预计29号前，江北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2到35度，沿江江南34到36度，局部甚至超过37度，防暑降温不容忽视。安徽省卫生健康委提示您，中国公民健康素养66条作为权威的健康指南，倡导每位公民自觉成为自身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树立科学健康观念，共同推进健康安徽建设。应重视疾病预防，规范管理慢性疾病，并掌握应急自救的基本技能。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健康知识，守护自身与家人健康。来看具体预报。
1: 合肥晴转多云，33到24摄氏度。淮北多云转晴，33到25度。亳州多云转小雨，32到26度。宿州多云转晴，33到24度。蚌埠多云转晴，33到25度。阜阳多云转晴，33到25度。淮南晴，33到24度。滁州多云转小雨，33到25度。六安晴，33到25度。马鞍山晴转多云，33到25度。芜湖晴转多云，33到27度。宣城多云，33到26度。铜陵晴转阴，33到25度。池州晴转阴，34到26度。安庆晴转多云，33到26度。黄山市晴转多云，36到26度。九华山风景区晴转阴，30到22度。天柱山风景区晴，32到23度。凤阳郎巷米谷多云，32到24度。天堂寨风景区晴转多云，34到24度。八里河风景区多云转晴，33到24度。合肥晴转多云，33到24摄氏度。

0: 痛啦啦啦！
1: 起起起，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痛痛痛，啦啦啦！
1: 起起起，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看超级新闻场。今天是2026年8月28号，星期五。明轩在合肥祝您早安。首先来关注的是全国的天气情况。
3: 早上好，观众朋友。今天青海东部、内蒙古东北部、浙江南部、福建中北部、广西中西部、贵州西部、重庆西南部、四川东南部、西藏东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江西东部、浙江南部、福建北部、贵州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浙江东南部、福建东北部等地局地还会下起特大暴雨。近期呢，多个台风轮番带来强降雨，南方需要警惕中小河流洪水、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北方部分地区短时雨强较大，大家需要关注临近预报预警信息，外出的时候要注意交通安全。随着冷空气进一步南下，同时叠加降雨影响，未来几天呢，西北地区东部到华北、东北多地气温下降，最高气温30度线将南退至黄河中下游，不少地方最低气温降至不足20度，一早一晚秋凉显现。南方呢，受到沙德尔登陆前后降雨的影响，高温范围也会明显缩减，但是武汉、南昌、重庆未来两天高温频繁，而且最低气温也能够达到27度左右，所以大家需要注意防暑降温。
4: 北京小雨转晴，26到19度，哈尔滨多云，24到16度，长春阴，24到17度。沈阳多云，25到18度，大连小雨，26到21度，呼和浩特阴转多云，26到14度。太原小雨转多云，24到16度，天津小雨转阴，24到20度，石家庄小雨转多云，23到20度。济南小雨，28到21度，青岛多云转阴，29到26度，郑州阴转多云，28到21度。西安小雨，30到22度，成都大雨转中雨，32到23度，重庆小雨转中雨，34到26度。昆明阵雨转小雨，26到18度，贵阳阵雨转阴，28到20度，南昌多云转雷阵雨，34到26度。武汉晴，37到27度，长沙晴转多云，36到25度，合肥多云转阴，32到26度。南京多云，34到26度，上海小雨转多云，32到28度，杭州中雨转多云，32到26度。宁波中雨转晴，29到26度，福州中雨，34到26度，厦门中雨转阴，34到27度。广州雷阵雨转多云，33到26度，深圳雷阵雨转阴，32到26度，南宁中雨，30到25度。
2: 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十四五以来，我国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突破100亿次。面向十五五，将乘势而上，用好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
5: 首先是强供给，加大研发投入，创新组织方式，集中力量攻克一批关键技术，实施工业数据逐级行动，把老师傅的经验、产线上的诀窍、检测中的门道都变成可用的数据资源。

0: 入推进人工智能加软件行动，支持基础软件和工业软件智能化升级，打造一批智能编程工具、工业智能体，为人民群众提供更优质的产品和服务。
1: 同时还将促应用，鼓励各行各业大胆开放应用场景，让各类软件智能体在真实环境中持续优化，做好应用服务保障，鼓励企业培育专业化服务队伍，推动社会各界从用软件向享服务转变。通过育生态，大力推动开源生态建设，孵化一批有活力的开源项目，特别是人工智能领域的开源将持续发力，让更多主体享受开源技术红利，加强开源人才培养，让更多人懂开源、会开源、用开源，形成共创共享的好氛围，给创业者和开发者创造更宽松、更友好的发展环境。
2: 记者从民政部了解到，截至到目前，全国老年驻餐点达到8.2万家，日均服务达400万余人次。为了进一步完善老年驻餐服务体系，下一步将通过拓宽参与渠道、创新奖励机制等措施，引导社会力量参与驻餐服务，逐步形成覆盖城乡布局合理的驻餐服务网络。
3: 民政部表示，下一步将出台措施，支持社会餐饮企业通过运营老年驻餐点、增设老年餐桌等方式参与服务，鼓励连锁餐饮品牌、物业服务企业、国有平台公司等发挥专业优势，探索公建民营、连锁运营等模式，对积极参与的企业在场地提供、税费减免、水电气热价格等方面给予政策倾斜，支持具备条件的老年驻餐点增设文化娱乐、健康监测、代购代办、康复辅助器具租赁展示等服务功能，降低运营成本，支持各地发动电商平台、物流企业、社区志愿者、基层老年人组织、社区养老服务机构等各类力量开展送餐服务。
4: 下一步啊，我们在城市重点是要结合一刻钟社区便民生活圈，大力培育品牌化、连锁化的老年驻餐机构。在农村啊，重点要依托养老服务站点、农村幸福院，发展互助送餐等各种模式，低成本、可持续地运营好老年驻餐。
5: 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七月，安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7%，比全国高7.4%，居全国第二位。其中，七月份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5%，比全国高10%。
6: 我们聚力稳企业、育产业、促转型，推动工业经济啊持续向上向好、向新向优。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月度增速已经连续10个月保持2位数以上增长，今年以来呢，还呈现出进一步加速的良好态势。
5: 具体来看，在全省40个工业大类行业中，有29个行业增加值实现增长，增长面超过70%。电子信息制造业继续发挥压舱石作用，对工业增长贡献率超过50%。汽车制造业紧随其后，贡献率达到25%以上。汽车及新能源汽车产量、汽车出口量三项指标稳居全国第一。从区域看，全省16个市规上工业增加值都实现了正增长，合肥、安庆、铜陵、芜湖4个市增速达到10%以上。从产业结构看，前7个月，安徽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比重达48.9%，较上年同期提高4.3%。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比重达20.3%，较上年同期提高3.5%。以新动能为主导的增长格局更加清晰。
2: 今年以来，安徽加强高能级创业平台建设，持续稳定和扩大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就业，让更多青春梦想在安徽落地生根。
7: 在位于合肥的这家主攻机器人灵巧手研发与生产的科技公司，硕士毕业于天津科技大学的黄腾飞正在与同事们一起进行新产品的验证。通过合肥请您来系列招聘活动来到合肥，顺利成为了一名人工智能领域的算法工程师。
8: 通过合肥市政府的发展规划白皮书，然后看到政府这边大力的支持，像人工智能，然后新能源汽车以及高端制造企业跟我未来的发展方向非常的契合，我也会

0: 留在这里了。
1: 为吸引更多像黄腾飞这样的青年学子来晚就业，今年以来，安徽通过常态化开展校园招聘，积极推进技能照亮前程、大规模职业技能提升培训等有力举措，为青年群体提供招聘对接、困难帮扶等全方位不断线就业服务。这几天，在安庆市一家青年人才客栈，来自浙江宁波的毕业生

0: 后顺利办理入住。
1: 对于我们刚毕业正在求职的大学生来说，这项政策既及时又贴心。
2: 我们联合人社、团委等部门推出免费型青年人才客栈，来安庆求职创业，我们还提供就业创业、人才交流、城市融入等服务。
0: 在做好青年群体就业工作的同时，安徽还持续打造创业友好型城市，做优创业品牌和创业文化生态。为解决行业痛点和招引更多青年英才，日前联宝科技联合省工信厅聚焦人工智能、供应链运营等领域，开展了大学生创新大赛，吸引全国267所高校的891支科创团队参赛。获奖团队不仅能获得创业资金支持，还能享受企业校招直通等就业机会。
3: 通过这次大赛呢，我们更深入地了解了安徽合肥科技产业发展的环境，我们也希望有机会能够留在合肥发展。
0: 坚持就业优先政策导向，持续做好重点群体就业创业工作。截至七月底，全省线上线下共举办2+N 主题招聘会18275场，累计参会企业220,000家，提供就业岗位433.4万个，达成就业意向509,000人。
4: 又是一年开学季，夏末秋初的换季时节也是多种传染病的高发季节。昨天，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发布秋季开学传染病防控指南，重点提示关注三类传染病。
5: 国家疾控局提示，秋季开学要关注这三类传染病。一是呼吸道传染病，主要通过飞沫传播，最容易在教室、宿舍传播，包括新冠、流感、肺结核等。二是肠道传染病，传播以粪口途径为主，包括手足口病、诺如病毒和轮状病毒引起的病毒性腹泻等。三是虫媒传染病，经虫媒叮咬传播，包括登革热、鸡孔啃亚热和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等。在科学防护层面，学生应养成良好卫生习惯，关注饮食安全、规律作息、均衡膳食、适度运动，提高自身免疫力。如出现发热、咳嗽、皮疹、腹泻等不适症状，应居家休息并及时就医。
4: 很多看完《欢迎来龙餐馆》的观众都被无论何时何地都要好好吃饭的情节所触动，而现如今海外中国餐饮店不仅提供好吃的饭，还成为体验中式生活的新场景。
6: 走进这家火锅店，红火的装潢，热辣的烟火气，充满了浓浓的中国味儿。
7: 这是我们新上的特色菜，蓝龙虾配上牛肉、多种菌菇，叫小龙翻大江。
6: 除了充满氛围感的新菜品，店里最近还举办了筷子俱乐部活动，顾客只要15秒内夹到鹌鹑蛋就能领优惠券。
8: 这真的很难也很有趣，因为鹌鹑蛋很滑。我每周都来这里吃火锅，我知道中国人高兴的时候就爱吃火锅，这是中国文化。
6: 为了让海外顾客沉浸式感受中国传统文化，门店还引入了川剧变脸表演，外籍演员一招一式还挺像样。
9: 我跟着我师父学习了2年，我非常喜欢变脸这门艺术，我真的很想去中国四川看一看。
10: 我现在来到了餐厅的后厨，我发现这里和电影非常的像，都是外籍的雇员，他们炒菜、切菜、颠勺啊，比我都熟练。
11: 我做了6年中餐，中餐讲究适量，讲究刀工，你不了解中国文化，做不好地道中国菜。
6: 现如今，全球中餐市场规模突破3900亿美元，约200家国内餐饮品牌在海外有超过70万家门店，海外中餐市场年复合增长率达到7%。
4: 重庆82岁的陈婆婆外出买了一大堆东西，下公交车后才发现自己根本没有办法把这些东西拎回家。就在陈婆婆犯愁的时候，公交车驾驶员刘师傅出现了。
12: 刘师傅，我是感谢你，我的是做好人好事，万分的感谢你。
13: 陈婆婆住在巴南区圣登山镇永隆村12车。8月23号一大早，陈婆婆乘公交来到巴南鱼葫芦买东西，不知不觉就买了一大堆。然后她又乘公交回到镇上，从镇上到陈婆婆家里大概有2公里路。
12: 走一下都是有20斤菜，我个包包啊又有伞，包我背个包包都有。 也都食不尽。

0: 陈伯伯这个月月初做了个小手术，身体刚刚恢复，而且当天天气炎热，如果要将重物拎回家，老人家觉得自己身体受不了。就在陈伯伯不知所措的时候，910公交车驾驶员刘祥华来到他的身边，而且还开来了自己的私家车。
1: 他车子我送了个舅舅，我去弄屋头，他车身都撞。我说喝口水吧。他说我不，他说我要看时间意思的车开车，等到他的时间没到，他抽点时间送我。
0: 在910路公交站点，记者见到刚出车回来的刘祥华。刘师傅说呢，陈婆婆经常坐自己开的公交车外出，一来二去成了老熟人了。那天陈婆婆外出回镇里，又坐上自己开的公交车。考虑到天气炎热，再加上陈婆婆年纪较大，身体不好，所以就趁着休息时段，开着自己的私家车将老人送回了家。刘祥华开公交车已经十几年了，平时他就经常帮助老年人。他说，贴心为人民服务是驾驶员应尽的职责。
2: 那个嘛，是我们公交车驾驶员嘛，应该做的事情嘛。当时感觉，但是天气很热嘛，送他回去嘛，那个也要不到会儿的时间，也不存在噻。
3: 当城市沉入梦乡，长春龙嘉国际机场的跑道上，另一番忙碌才刚刚开始。每天凌晨1点多到清晨6点多，是机场仅有的几个小时停航窗口期。就在这短暂的时间里，修百奇和同事们要完成多套灯具电缆的全面巡检维护，他们被称为机场掌灯人。
4: 你好，灯光。
5: 灯光，龙嘉塔台拐洞九。航班结束，灯光关闭。
4: 航班结束，灯光关闭，拐洞九，灯光收到了，申请跑道滑行道维护作业。
6: 凌晨1点10分，随着最后一架航班离场，3200米的跑道归于沉寂，修百奇和同事们的工作正式开始。
4: 驻航灯光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设施，给机组提供信号的一个信号灯。驻航灯光机务员的工作就是保证驻航灯光的正常启闭与运维，机场的平稳运行。
6: 修百奇是长春龙嘉国际机场的一名普通驻航灯光机务员，1992年出生的他已经在这个工作岗位上工作了15年。
4: 这个绿色的线就是我们在滑行道上看到的那个滑行道中线灯，然后蓝色的线呢是我们的滑行道边灯，用来圈定这个滑行道的边线。
6: 长春龙嘉机场现有驻航灯具3000多套，地下铺设电缆200多公里，6000多个供电转换节点，这些纵横交错的灯光系统也被称作飞行员的第三只眼睛。光强、颜色、构型，每一个参数都传递着精准的信息，而修百奇的工作就是保护好这第三只眼睛。
4: 在夜间或者大雾、低能见度等情况下，然后能清晰地通过它的构型、颜色给机组不同的指引，让机组能直观地了解到这个所在的位置，然后跑道剩余的距离、落地的角度跟姿态什么的。
6: 每次深夜巡检，修百奇会和其他3名同事分成2组，沿跑道东西两侧同步推进。同一盏灯，2组人员各查一遍，按区域交叉核验，确保安全。
4: 像这个灯，我们有4个螺丝，每一个都要达到相应的参数。这个少了一圈，这个弹簧垫它就起不到它的支撑作用。然后如果你扭力打过大了呢，它这个弹簧垫就失效了。这个螺丝如果震动松脱的话，无论是飞机压到这个上面，可能会造成这个胎扎胎，或者是吸到发动机里面，或者造成发动机的损坏。前面跑道中间灯坏了。双向白色，
7: 准备维修。
6: 干这行15年，修百奇早已摸透了每一盏灯的脾气，哪些灯具临近使用寿命，哪个回路容易在低温下出问题，他的心里都有一本账。
4: 像这个就是我们的标记牌，它的用处在于告诉机组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然后我们呢要例行的对它一个检查。你看现在它是亮着的，但是很多东西要打好提前亮，就像光源，我们就要提前预判它这个寿命已经使用了多长时间，然后像回路的绝缘不能等低到超标了然后再去检查。
6: 然而预判再准也挡不住突发故障。今年2月份的一个清晨，修百奇突然接到值班员通知，跑道边灯已回路，绝缘组织异常

0: 跌落，如果不能迅速查出问题，将造成部分灯光回路无法正常开启，极易误导机组，威胁飞行安全。
1: 我记得那天记忆深刻的就是特别冷。
2: 老师，好了好了好了，哪儿的哪儿的哪儿的，
1: 因为我们这个这边都有雪，然后把雪刨开啊，然后把这个灯箱打开，然后里面有积水，抠出来。
0: 36分钟后，故障点终于被找到并成功排除。当仪表上的数值回归正常区间的那一刻，所有人悬着的心才落了地。
3: 我听到这个机场有这么大的噪音，那平时每天都是在这样一个环境中去工作吗？
1: 刚开始上班的时候确实不太习惯。但是随着时间越来越长，我现在在家睡觉的话，如果不听见点这个声音，我是睡不着的。
0: 通宵检修工作临近收尾，晨光渐亮，飞机引擎的轰鸣声再度响起，新一天的航班保障即将启动，目送着航班起飞落地，整夜的疲惫随之消散。900期的妻子是一名护士，二人作息都不规律。她说，家人的支持和理解是她最坚实的后盾。
1: 特别喜欢一句歌词：不需要你认识我，不需要你知道我，我把青春融进祖国的江河。小的时候我在内蒙古，在呼伦贝尔出生长大，就喜欢躺在草垛上看着天空，有飞机飞过的时候一直在盯着它看，然后长大了之后呢，以另一种方式实现了这个梦想。
4: 眼下全国多地的候鸟迁徙已经陆续开启，在江苏条子泥石地，候鸟大军纷至沓来，里面不仅有几乎每年都来的勺嘴鹬，专家还观察到了新朋友，一起去看看。
5: 近日在东台条子泥石地，观鸟爱好者在众多候鸟中意外捕捉到几只带有环翅旗标的勺嘴鹬，其中一只编码显示为 HU。经确认，这只 HU 正是2016年在该湿地完成环翅记录的同一只勺嘴鹬。环翅十年后 ，HU 能够再次在条子泥湿地被观测记录到，十分难得。不仅有老友重逢，还有新朋友意外造访。在条子泥穿水湾，专业人士还观测并记录到大黄角鹬。经南京师范大学科研团队专家确认，该物种系国内首次记录，刷新了我国鸟类观测记录。
6: 它和我们所熟知的青角鹬不同，它的脚是亮黄色的，同时嘴巴也是微微上翘的。
5: 大黄角鹬是典型美洲鹬类，在东亚地区极其罕见。专家推测，迁徙定向偏移、海上风暴天气可能是造成这只个体漂洋过海来到这里的主要原因。
6: 大黄角鹬这种鸟通常栖息在农田、池塘、水渠这种深径，然后它目前在东台和一些常见的鸟种，比如说黑翅长角鹬、林鹬、红角鹬等一起栖息觅食。
7: 痛痛痛！啦啦啦！
8: 挤挤挤！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痛痛痛！啦啦啦！
8: 挤挤挤！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欢迎您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大家早上好，我是鹏飞。在我国呢，有超过8500万残疾人，他们中的许多人每天都面临着行走、说话、交流这些最简单也最艰难的挑战。传统的康复训练往往依赖治疗师一对一指导，耗时费力，效果也因人而异。现如今呢，人工智能正在悄悄改变这一切。现在呢，我们知道的已经可以帮助脑梗患者重新站起来，帮助孤独症孩子开口交流，帮助听障人士发出清晰的声音等等。 8月25号是第10个全国残

0: 疾预防日，今年的活动主题为实施残疾预防行动，共建共享健康中国，推动优质医疗康复资源延伸到基层，是补齐残疾康复服务短板、落实残疾预防的重要路径。如何让更多残疾人在家门口能够享受到专业便捷的康复服务呢？这几年四川成都不断推进社区智能化康复中心建设，打通康复服务最后一公里。
1: 在四川成都城乡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46岁的米玲正在康复师的陪同下，借助下肢康复机器人开展步态训练。5年前，米玲因脑梗造成左侧肢体瘫痪，由于出行不便，到专业康复机构要花上大半天，米玲只能在家进行简单康复，恢复效果有限。去年，家门口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引入了下肢康复机器人、数字 OT 互动系统等一批智能康复设备，让米玲不再为康复奔波。在专业康复师的指导下，经过10个月的系统化训练，如今米玲已经可以借助辅具独立行走。
2: 之前我在屋头康复呢，就很多方面就做不到位。现在离家比较近，也比较方便，就这儿的设备比较先进，康复师的指导，矫正一下行走的姿势。比较科学。
1: 除了引入智能化康复设备，城乡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还配备了专职康复师，对于符合条件的康复项目可纳入医保报销，减轻了像米玲这样的残疾人家庭的经济负担。
3: 5个2个月我就可以到处走，这个政策这么好，就守在家门口就有1万。
0: 现如今，四川省已经建成投用50个社区智能化康复中心，其中成都已建成投用13个，打通康复服务最后一公里。还有的社区搭建起了康复训练、技能学习、就业帮扶于一体的残健共融服务平台，帮助更多残疾人融入社会生活。目前，江苏、湖北等地的康复机构都引入了人工智能康复系统，为孤独症儿童量身定制训练方案。在广东 ，AI 无障碍智能系统正在改变听障人士的现状，帮助听障人士开展语言康复训练，融入日常生活。在广东佛山的一间电商直播间里，听障创业者刘健正熟练地用手语向网友介绍产品。刘健的直播间主要面向听障群体开展直播带货，手语直播虽然能够拉近与听障受众之间的距离，但是也让它局限在单一沟通方式当中。当手语遇上 AI 科技，又会带来怎样奇妙的变化呢？
4: 大家好，
5: 我是严哥。
6: 大家好，我是严哥。
4: 大哥哥遇到改变了啥？我可以讲有一点建议，不要的讲法。
1: 2年前，刘健的儿子小16出生了，为这个家带来了更多欢声笑语，也让刘健开口发声的愿望更加迫切。
4: 哪个哥哥？
1: 听觉言语康复是一项持续性工程，由于康复师稀缺、费用高，让很多听障群体陷入了想康复却无从下手的困境。随着 AI 技术发展，科技正在打破听障群体面前这堵无声的高墙。刘健正在使用的这套 AI 无障碍智能应用系统，会根据他独特的发音习惯、构音特点，为他生成专属的识别模型，哪怕发音模糊、语句不连贯，都可以被实时精准捕捉，同步转化为清晰语音。
4: 这个方面吧，要注意安全。
6: 外面玩要注意安全。
7: 好的。
4: 要想有了科技的辅助，我敢打得住开口说话了，和家人家具也可以回暖。
0: 当 AI 算法遇上康复训练，昔日诸多难以实现的康复场景变为现实。从社区康复中心的下肢机器人，到为孤独症儿童量身定制的 AI 训练系统，再到帮助听障人士开口说话的智能应用，科技的意义不只是更先进，还是更温暖。当 AI 让康复不再遥远，让训练不再枯燥，让沟通不再困难，我们看到的不只是技术的进步，更是一个越来越包容的社会正在到来。科技赋能，让无障碍从理想变成现实。

0: 继续来看新闻。提起护理专业的毕业生，印象当中都是进医院当护士看护病房。但是在浙江杭州，两名零零后护理专业应届毕业生却跳出了大众眼中的就业轨道，选择了一份小众却格外暖心的职业——上门助浴师。来自安徽亳州的周世豪和安徽安庆的徐凯斌是皖北卫生职业学院护理专业的应届毕业生。现在两人每天的行程被排得满满当当的，每次外出服务，两人都要搬运30斤的分体式浴缸、保温设备、护理耗材、护理包等装备，穿梭在各个小区当中。最远的订单直达湖州、嘉兴。他们的服务对象大多是高龄独居、全失能或者半失能老人。对于一些常年卧床的老人来说，能够舒舒服服地洗上一次热水澡是一个奢望。他们每次服务的时候都会耐心和老人聊天沟通，专业的助浴服务让老人们都露出了笑脸。
1: 又脏又累，而且两个年轻小伙子还是个男护士，为什么去做这个活？包括我们身边那些大学同学啊，都不看我们这行业。我们在医院里面实习的过程中，服务到很多失能老人，也见到过这些老人因为长时间不洗澡、不接触水，身体形成一些瘙痒加上压疮之类的，皮肤就会溃烂，他的身心还是比较困难的。这是我们的一个分体式浴缸，它是可以拆解的。这个浴缸它整体的重量在30斤左右。然后我们两个到地方之后，开始组装设备，上门就是上门洗澡。
2: 对，
1: 再给老人进行一个评估，判断这个老人到底能不能洗澡。
3: 他真正洗浴的时间是只能保持在15到20分钟以内，不能洗太长时间。
1: 每次我们给老人做服务，我们拿设备，无论是装设备也好，还是拿设备，都非常复杂，很累很累。
4: 现在
1: 好了，通过我们的努力 ，OK， 我们整一辆二手的五菱神车，待会带你去体验一下。我们平时一天最多就接4单，因为这4单是已经是极限了。
4: 有没有人会不是很理解？
3: 有的，
1: 还真有的。好，我们。其实我们也不在意别人对我们的看法，我们就觉得，哎，第一，这个行业能解决我们的温饱，也能用我们所学的一些护理专业，啊，帮助到更多的失能老人，解决他们的一个困扰。所以说，我们觉得这个行业是一份有意义的一番事业。
5: 我们护理应届生啊，选择这个上门助浴啊，是当下这个就业环境下，年轻人较为务实的这个就业选择，是主动贴合市场、自力更生的就业新姿态。
1: 而且开不开心啊？
4: 开心吗？
1: 开心吗？开心就好。其实刚开始我们是瞒着家里边人做这一行的，但是家里人知道我们在创业，不知道我们在给老人做这个服务。我们现在是住在临平，在杭州这边找了一个400块钱一个月的房租，然后我跟我兄弟，我们两个一人200块钱。那时候已经想着放弃了，但是那个时候我就在说，我们两个到底适不适合做这个行业。我那个时候就躺在我们出租屋里面那个床上面，我想了一个晚上，我想，哦，原来是我自己太着急了，是我太想拿到结果了。我妈妈她是不支持的，觉得我做这个可能比较心疼我吧，但是我的父亲是非常支持我的。他说，儿子，我非常看好这个行业。他就说，儿子，你甭管外边的人怎么讲，爸爸支持你。
6: 爸走了，好，爸，小飞，爸走了。

0: 拜拜。
1: OK，OK，、okay,
0: okay.
1: 那我们已经结束了。
2: 现在随着团队越来越扩大了，也在一步一步的往前走了。
3: 360行，行行出状元。把专业所学投向居家养老的缺口，用善意温暖夕阳，这样的青春一样熠熠生辉。说到江苏南京的夏天，玄武湖荷花盛开的美景给不少市民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明清以来，玄武观荷便是南京人的夏日旧宿。现如今呢，500亩荷花既是延续城市记忆，也是生态养护的重点对象，每年都需要工作人员对荷叶密集区进行科学疏摘清割。过去疏摘下来的荷叶大多作为园林废弃物处理，现如今通过预约活动，市民就可以收到一份荷叶和几个莲蓬。王开勇就是这里的采荷工人，这段时间他都在玄武湖荷叶间忙碌，为线上预约的市民挑选品相较好的荷叶和莲蓬。四年来，10000多片荷叶从他手中送出，累计募集公益金上万元，所有款项全部反哺玄武湖的水体保护。
4: 这是好的，
5: 我这差不多了，
6: 我是每天早上5点半到6点半就结束了，啊，每天呢，联盟呢才100多个，荷叶呢是每天100多张。你要像这样的，你摘的没用，对这个像这个厚的摘的没用，你非要摘上这样子的，论的，它才有用呢。
4: 你看这荷叶，二面都不脏，它就是好的。
7: 目前景区内的荷花种植面积呢有将近500亩，每到这个7月下旬，这个荷叶呢会长得比较密集，对于这个荷叶生长过密的区域呢，我们要进行一个定期的科学的疏摘工作，如果不定期对这个荷叶进行疏摘的话呢，一方面会导致这个上层荷叶生长过密，影响下层荷叶的一个正常采光，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在秋冬季节，荷叶和莲蓬的枯萎容易造成水体的浮游氧化。
6: 就是春天的时候，它不起来的时候嘛，那个是净化的。到现在呢，它满落叶了，就是开始就污染水了。
8: 所以你们也是做环保的。
6: 哎，对对，我们就是做环保的嘛。
7: 推出这个活动的初衷呢，就是为了满足市民游客对于荷叶和莲蓬的需要。在2021年左右的时候，有一些游客通过公众号啊一些留言，表达了这样的一个意愿。从2023年开始，每年都已经形成了一个固定的这个活动模式，每到夏季会面向市民游客进行一个限量的预约。
9: 这个方式我觉得很好，既是解决了生态问题，又是变废为宝。家里老人是说这个荷叶可以还可以这个做饭的时候啊。是把这个包在鸡里头，味道也很特别。
3: 据了解，目前玄武湖水体已达3类水标准，取之于湖、用之于湖的绿色循环已经形成。您看啊，生态保护并不只是围栏守护，也可以走向市民生活，把生态效益转化为可感知的生活体验，让市民参与到环境保护当中来。一片预约的绿色荷叶，既留住了城市的湖光山色，也解锁了城市生态治理的新解法。在贵州剑河，一段跨越18年的战友情让人动容。2008年，时年30岁的张胜辉因病离世，他是家中独子，只剩父母二人，老两口一度陷入到了孤独和无助当中。而昔日同吃一锅饭、同守一片岗的战友们，主动承担起了照顾老人的任务，18年来就像对待自己的父母一样照顾二老。近日，他们还自筹资金为老人翻新硬化院落，改善居住环境。寒来暑往，这份沉甸甸的牵挂从未间断。
10: 最后剩打工，两个打工守卫户。
11: 自从他离开后，我们找到了他家，每年都到他家来看望老人，为他尽孝。
12: 来啊，我开心了，高兴了，我都
11: 很盼一个空人，因为没有硬化，而且。

0: 印发起来，把它平整起来，让老人坐得舒服舒适一点。我们把所有的工搞完了之后，老人哭了，他说我失去了一个儿子，但是我又多了这么多孩子，他非常的高兴。
1: 18年的坚守，兑现的是军人之间的生死情谊，也让失去至亲的老人重新感受到了家庭的温暖。这份朴素的善意，正是人间最动人的烟火温情。健康早知道，下面我们来关注健康方面的话题。咱们常说啊，高枕无忧，那这句话其实暗藏健康隐患。作为每日陪伴睡眠的贴身用品，枕头的高度直接关乎颈椎状态与心脑血管健康。不少人习惯使用偏高的枕头，殊不知长期高枕入睡并非养生，反而会持续压迫颈部，堵塞气道，加重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问题，悄然损伤颈椎，暴击脑血管，成为潜伏在枕边的健康隐患。
2: 快看看你家的枕头是不是越睡越高？枕头太高，看起来舒服，其实反而会给身体埋隐患。第一，会加重睡眠呼吸暂停。枕头太高，会让脖子一直向前弯，就像把吸管折了一下，气道更容易变窄，甚至堵不住。尤其本来就爱打鼾、睡觉憋醒的人，症状可能更严重。第二，会伤颈椎。我们的颈椎有自然弧度，枕头太高会使脖子整晚被迫低头，时间长了，颈部肌肉一直紧绷，早上起来就容易脖子酸、肩膀僵。第三，会增加脑血管受损风险。过高的枕头会让颈部长期处于过度屈曲或扭转状态，可能增加血管牵拉和损伤风险。如何判断枕头高度合不合适？注意这三点：一、平躺时颈部刚好被托住，没有悬空感；二、侧卧时头、颈和身体应基本保持一条直线；三、睡醒后没有明显不适。如果经常出现脖子酸痛、肩膀僵硬，或者越睡越累，就要考虑是不是枕头不合适了。今晚就检查一下家人的枕头吧。
1: 睡�眠占据了人生近1/3的时间，小小的枕头关乎大大的健康，一定要科学选择适配自身的睡姿、高度合适的枕头，从睡眠细节处规避风险，呵护健康。现如今，百姓餐桌上的食物种类越来越丰富，这离不开物流行业的快速发展。前段时间，湖北鄂州建起了中部地区最大的一条三文鱼加工智能产线，这让大西洋的三文鱼来到中国餐桌，全程最快只需24小时，48小时通达全国大多数地区。一条三文鱼是如何串起中国消费升级和进口实力的呢？咱们来了解一下。
3: 一架从挪威奥斯陆飞来的货机落地南京，运来93.5吨深海捕捞冰鲜三文鱼，长三角地区6小时即可送达。如今在湖北鄂州，从海外捕捞加工到端上当地餐桌，全程最快只需24小时，速度在刷新，航线在加密，订单在增长。一条三文鱼串起了中国超级买家的消费升级和进口实力，从落地6小时到全程24小时，看超级买家保鲜接力。三文鱼讲究一个鲜，湖北鄂州花湖国际机场旁，智能化加工基地与机场一墙之隔，实现舱门到厂门无缝衔接，最大限度锁住新鲜。自动化产线高效作业，1分钟处理25条鱼，日加工三文鱼达60吨。依托1.5小时航程，覆盖全国80%人口的航线优势，生鲜产品实现当日加工、当日分拨，隔日达全国。从口岸到工厂，再到全国冷链网络，时效不断刷新的背后，是专业航空货运枢纽搭建起的完整生鲜供应链，也是超级买家持续升级的基础设施支撑能力的体现。从7000吨到12.69万亿元，看超级买家买全球。从速度回到数据，仅今年上半年，鄂州三文鱼进口量就突破7000吨，同比增长260%。再把视野拉远，今年前7个月，中国货物贸易进口12.69万亿元，同比增长22%。中国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超过150个国家和地区的商品顺利进入中国。这组数字的背后，是中国超大

0: 市场潜力持续释放，稳定而庞大的需求支撑着航线加密、加工厂扩容和冷链网络持续扩张，也让更多全球优质生鲜加速奔赴中国餐桌。从三文鱼到全球鲜品，看超级买家链接全球。今年六月，海鲜在养加工基地在湖北鄂州花湖国际机场投产，北美鲜活龙虾在这里暂养分拣，48小时完成从海外渔场到全国终端的配送，相关业务量同比翻了3倍。从三文鱼到金枪鱼、眼斑龙虾，进口品类不断丰富，中国市场也成为海外生产者安排供货、组织运力和布局销售时需要提前考虑的重要坐标。中国超级买家持续为全球打开世界市场的大门，下一个飞到中国餐桌的鲜味会是什么？你最想在家门口吃到哪国的特产？说不定下一趟航班就装着你的心愿单。
1: 买世界，惠民生，联全球。中国扩大进口，一边满足国内群众日益多元的美好生活需要，释放超大规模市场的内需潜力，一边敞开大门，为各国商品提供广阔舞台，给全球贸易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这份超级买家的经济账，既是中国消费活力的成绩单，更是中国与世界互利共赢的新机遇。在山东青岛有一所特殊的学校，校长程林平是两位聋儿的母亲，靠着不懈坚持，他成功让自己的孩子学会听声说话。2007年，他想把这份希望带给更多的家庭，就创办了启音聋儿语训学校。19年来，200多个聋儿从这里毕业，像普通孩子一样走进小学、中学，融入了社会。
2: 我们学校成立于2007年，现在已经是19个年头了。我两个闺女不是聋儿吗？你看我家老大现在上大学了，那个时候20年之前了，也没有机构要送，也没有地方去，我把我的闺女带的，就是能听会说，可以说创造了一个奇迹吧。当时医院都宣布了，因为她听力特别严重，就是没有分贝数，带助听器都不管用，但是那时候人工耳蜗又不是很成熟，就是靠就是模仿看嘴型读唇语，我能让他能听会说，然后步入正常学校，所以好多的孩子就来找我康复。
3: 他叫程林平，是这所聋儿语训学校的校长。19年，200多个聋儿孩子从这里走出去，融入了正常社会。
4: 哥阿姨好，请我夜晚星星作伴。
5: 等我到出生，从1岁就待着了。学校的孩子做的事，全算是干得好，管好了。
6: 最基本的妈妈都不会叫，然后听到孩子叫一句妈妈的时候，然后我们就很感动的心里，说不出来的那种心情。我在说着我就想掉眼泪了。
3: 但坚持一所这样的学校并不容易。
2: 我今年的房租是1年9万吧，包括所有的费用，老师这一块费用，真的有点入不敷出，有点想放弃的感觉。
3: 今年夏天，一位面馆老板来到这所学校，他叫张善岭，是苏小雨爱心面馆的店主。儿子小雨3岁前还不会说话，多亏这所聋哑学校免费接收，这份恩情张善岭一直记在心里。
7: 虽然说10多年过去了，当我来到这里以后，我还始终没有忘记我和他妈妈抱着小雨来到这里。就是程校长，看到小雨说很快就能会说话，用不到1个月吧。我当时听了以后，我就哭了。说真的，做父母的都希望自己孩子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的，能够叫爸爸叫妈妈。虽然这是10多年过去了，我又一次来到这里替小雨来感谢他老师。
3: 2026年3月，吴克群被张善岭的故事触动，专程来到青岛，许下了一月之约。接下来的1个月，面馆每卖出一碗面，他就捐出20元帮助聋哑儿童。1个月后，面馆卖出8000多碗面，吴克群凑整成18万捐给这所聋哑学校，张大哥自己也捐出了10000元。
2: 社会上这么多爱心人士，尤其是吴克群老师，又让我重新点燃了希望。这是每次来看到孩子们啊，从不会说到会说，从家长刚开始来的时候就是很难过，哭哭啼啼的，然后到最后都是高高兴兴的毕业，这就是我干下去的动力。但是现在咱聋人越来越少，很好，没事，只要残疾孩子越来越少。

0: 我哪怕失业都行，我关门都行，就愿意咱的孩子都家庭们都越来越好。
1: 一位母亲的自救变成了一群孩子的希望。程林平没有被命运打倒，反而把自身经历化作微光，照亮了200多个家庭的前路，也把这份无私的爱传递了下去。我们常说啊，热爱是最好的老师。在2026全国魔方锦标赛上，来自安徽池州的7岁男孩沈毅就为自己的热爱交出了亮眼的答卷。赛场之上，他指尖飞速转动，仅仅3.29秒就完成了3阶魔方复原，刷新该项单次中国纪录。
2: 他年纪虽然小，但是从零开始到现在，从孩子身上看出了他这种不服输的精神。孩子小，你直接跟他讲道理，其他他不懂。我们平常陪他玩的时候，他自己能够感受到，哎，我努力了，我进步了。这个精神如果他以后能够放到其他他喜欢的赛道，不光是学习啊，我觉得对他以后的人生都是有很大帮助的。
1: 天赋固然重要，但长久的坚持、正向的引导也缺一不可。魔方带给孩子的不止奖牌荣誉，更是直面挫折、抗压、不服输的品格。相信呢，这份成长的收获也会陪伴孩子走好未来的人生路。当然，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孩子一定可以从这当中感受到无穷的快乐，这才会让他一直坚持下去。所以说，有兴趣并且把它坚持下去，才能够把一件事情做到更好。
3: 观众朋友您好。预计今天台风沙德尔对我省风雨影响不大。29到31号受台风外围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全省有一次较明显的降水过程，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中沿淮淮河以南的部分地区大雨到暴雨，大别山区局部大暴雨。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气温方面，预计29号之前，江北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是32到35度，沿江江南34到36度，局部地区超过37度。30号以后受到冷空气的影响，我省的气温自北向南会有所下降。安徽省卫生健康委提示您，中国公民健康素养66条作为权威健康指南，倡导每位公民自觉成为自身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树立科学健康观念，共同推进健康安徽建设，应重视疾病预防，规范管理慢性疾病，并掌握应急自救的基本技能。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健康知识，守护自身与家人健康。来看预报。
4: 合肥多云转阴，32到26摄氏度。淮北小雨，33到24度。亳州小雨转晴，32到23度。宿州阴转多云，32到24度。蚌埠多云转小雨，33到26度。阜阳多云，33到24度。淮南多云转小雨，32到25度。滁州阴转小雨，32到25度。六安多云转阴，32到26度。马鞍山小雨，33到26度。芜湖小雨，33到27度。宣城小雨，32到26度。铜陵小雨，32到26度。池州小雨转阴，32到26度。安庆小雨转阴，32到26度。黄山市小雨，33到26度。九华山风景区小雨，27到22度。天柱山风景区多云转阴，30到24度。凤阳廊巷米谷多云转小雨，32到25度。天堂寨风景区多云转小雨，31到25度。八里河风景区多云转小雨，33到24度。合肥多云转阴，32到26摄氏度。

0: 当铁案突生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1: 证人的证词不算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0: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2: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3: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0: 九月四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
4: 啊，那您保重身体。周三呢，我再给您送过去。小胡啊，
5: 哎，
4: 我们去看陈奶奶。陈奶奶，最近身体怎么样？
6: 好，好。
7: 认真负责，再多一分体贴。技术精湛，
8: 我是医生，
7: 再多一分关切。
9: 哎，吴大爷，您到哪儿去啊？
10: 家里电箱坏了。
9: 哎呦，我不就是电工吗？走吧，我帮您看看。
7: 做好本职，再多一份热心。
10: 小心点儿。
7: 敢拼敢上，再多一份担当。
11: 孩子离开，
7: 比本分多一分，生活就会多一分幸福，
6: 很好，
7: 多一分快乐，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岗位学雷锋，新时代，我们都做这样的人。将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

一清天狼，武圣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古圣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吹征，响彻

安徽新闻联播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独家特约播出。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址，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安徽新闻联播。
1: 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
0: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丁薛祥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时强调，落实当家理财责任，提升财政工作水平，更好服务和保障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安徽省开展食品安全宣传周活动，梁延顺、王清县分别作出批示。王清县在调研12345热线工作时强调，提升诉求接办质效，更好赋能政府治理。今年前7个月，安徽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7%，增速全国第二。安徽加快建设高能级创业平台，引导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来皖就业创业，放飞青春梦想。
0: 以下是今天新闻的详细报道。
3: 8月25号至26号，中国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并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着眼发展全局，持续提升财政工作水平，更好服务和保障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座谈会上，丁薛祥指出，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财政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要求党政负责同志牢固树立当家理财意识，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认真抓好贯彻落实，要处理好财政和经济的关系，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着力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结构优化，保持合理的宏观税负水平，研究健全同新业态相适应的税收制度，科学划分事权和支出责任，完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和基本民生财力保障，坚决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牢牢守住财政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底线，严肃财经纪律，确保财政资金规范高效使用，扎实做好下半年财政工作，加快有关资金使用进度，加强财政货币政策协同配合，兜牢基层三保底线，为实现15五良好开局做出更大贡献。在晚期间，丁薛祥还到肥西县财政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进行调研。他希望安徽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发挥多重国家发展战略叠加优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1: 8月26号，省食药安办在安庆举办2026年全省食品安全宣传周主场活动，省委书记梁延顺、省长王清县分别作出批示。
2: 梁延顺批示强调，食品药品安全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一刻不能放松。全省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食品药品安全工作的重要论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严格落实4个最严要求，坚决扛牢食品药品安全政治责任，持续深化源头治理，大力推进智慧监管，抓实网络餐饮、药品清源等专项整治行动，严惩重处恶意违法、制假售假等行为，加快构建多元共治格局，抓在日常，严在平时，切实把牢入口的每一道防线，全力守护好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王清县批示指出，食品药品安全是必须牢牢守住的民生底线，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全面落实4个最严要求，压实各方责任，强化协同攻坚，加强对网络订餐、生鲜电商、直播带货、网售药械等新业态新模式的穿透式监管，严把从农田到餐桌、从实验室到医院的每一道防线。要统筹安全监管与品牌建设，强化标准引领、科技赋能，推动监管从保安全向提品质转变，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食品药品产业高质量发展。本次宣传周活动以上德守法、共享食安、深化全链条监管为主题，采取主场活动加部门主题日活动相结合等形式，集中展示我省食品安全工作成效，发布上线实话实说科普专栏，开展食品安全庭审观摩、有奖问答、创意短视频话题征集等系列宣传活动，倡导上德守法、共治共享理念，推动构建多元共治格局。

0: 局，为全面建设美好安徽营造良好氛围。副省长、省食药安委副主任李忠出席活动，并宣布宣传周活动正式启动。今天上午，省长王清县在省政务服务中心调研12345热线工作，并接听群众来电。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落实省委部署，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用好12345热线等公共服务平台，持续提升诉求接办质效，更好赋能政府治理，真正把为民造福落实到一件件实事上，让人民群众更加可感可及。王清县走进热线话务大厅、人民网留言办理室等，详细了解接听、转办、答复、回访等环节，对热线办理工作给予肯定，要求进一步发挥窗口作用，优化办理流程，提升专业化服务能力。接听热线督导办理是省政府党组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的具体举措。王清县现场接听群众来电，耐心倾听诉求，逐一回应关切，叮嘱有关方面将心比心，换位思考，依法依规解决好群众合理诉求，尽快推动市心双解。随后，王清县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有关方面意见建议。他指出，12345热线是畅通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联系的直通线，要在提升热线接办质效上下更大功夫，丰富拓展平台功能，一体推进打得通、答得准、记得清、分得快、办得好。要深度挖掘分析热线诉求，更好感知社会情绪，推动从解决一件事向解决一类事，从接诉即办到未诉先办转变，提升政府治理效能。各级各部门要重视热线、支持热线、走进热线、倾听热线，努力把12345热线打造成群众信赖、企业满意的为民服务品牌。
1: 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七月，安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7%，比全国高7.4%，居全国第二位。其中，七月份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5%，比全国高10%。
2: 我们聚力稳企业、育产业、促转型，推动工业经济持续向上向好、向新向优。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月度增速已经连续10个月保持2位数以上增长，今年以来呢，还呈现出进一步加速的良好态势。
1: 具体来看，在全省40个工业大类行业中，有29个行业增加值实现增长，增长面超过7成。电子信息制造业继续发挥压舱石作用，对工业增长贡献率超过50%。汽车制造业紧随其后，贡献率达到25%以上。汽车及新能源汽车产量、汽车出口量三项指标稳居全国第一。从区域看，全省16个市规上工业增加值都实现了正增长，合肥、安庆、铜陵、芜湖4个市增速达到10%以上。从产业结构看，前7个月，安徽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比重达48.9%，较上年同期提高4.3%。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比重达20.3%，较上年同期提高3.5%。以新动能为主导的增长格局更加清晰。
3: 今年以来，安徽加强高能级创业平台建设，持续稳定和扩大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就业，让更多青春梦想在安徽落地生根。
0: 在位于合肥的这家主攻机器人灵巧手研发与生产的科技公司，硕士毕业于天津科技大学的黄腾飞正在与同事们一起进行新产品的验证。通过合肥请您来系列招聘活动来到合肥，顺利成为了一名人工智能领域的算法工程师。
4: 通过合肥市政府的发展规划白皮书，然后看到政府这边大力的支持，像人工智能，然后新能源汽车以及高端制造企业跟我未来的发展方向非常的契合，我也会留在这里。
0: 为吸引更多像黄腾飞这样的青年学子来晚就业，今年以来，安徽通过常态化开展校园招聘，积极推进技能照亮前程、大规模职业技能提升培训等有力举措，为青年群体提供招聘对接、困难帮扶等全方位不断线就业服务。这几天，在安庆市一家青年人才客栈，来自浙江宁波

0: 的毕业生吉哲，通过安庆人才管家微信小程序完成身份核验后，顺利办理入住。
1: 对于我们刚毕业正在求职的大学生来说，这项政策既及时又贴心。
2: 我们联合人社、团委等部门推出免费型青年人才客栈，来安庆求职创业，我们还提供就业创业、人才交流、城市融入等服务。
0: 在做好青年群体就业工作的同时，

0: 应链运营等领域开展了大学生创新大赛，吸引全国267所高校的891支科创团队参赛。获奖团队不仅能获得创业资金支持，还能享受企业校招直通等就业机会。
1: 通过这次大赛呢，我们更深入地了解了安徽合肥科技产业发展的环境，我们也希望有机会能够留在合肥发展。
2: 通过这次比赛呢，我们把企业的真实问题交给大学生，帮助我们企业来解决这些现实的生产问题。我们也希望借助这次的大赛呢，我们能够去挖掘和识别一些优秀的人才。
0: 坚持就业优先政策导向，持续做好重点群体就业创业工作。截至七月底，全省线上线下共举办2+N主题招聘会18275场，累计参会企业220,000家，提供就业岗位433.4万个，达成就业意向509,000人。
3: 今年安徽将普通高中学位扩容工程纳入30项民生实事，明确提出普通高中招生比例不低于70%。各地在增加高中学位供给的同时，同步提升硬件设施与师资力量，构建多样化有特色的办学格局，满足人民群众对高质量高中教育的迫切需求。
4: 我现在是在新建的合肥八中枫林校区，目前呢，这所学校已经全面建成，在今年秋季将迎来首批400名学生。作为安徽普通高中学位扩容工程的一项具体举措，这个新校的投用可以说是让更多的学生享受到更优质的普通高中教育资源。
3: 这座由原安徽公安职业学院改造的校园，总投资2亿元，占地165亩，建设团队仅用100天完成室内外装饰、机电安装、智能化及室外管网等全部改造。如今教学楼、宿舍、体育场等已全面升级，
5: 每间教室配备充足的照明设备，教室和宿舍里面的是环保材料，每个教室都配备了智慧课堂，现在已经全部验收结束了。
3: 作为合肥八中一校三区格局的重要一环，枫林校区与匡河、运河校区实行教研、教学、管理一体化。今年秋季，400名新生将在这里开启高中生活，全部实行40人小班教学。
6: 今年招了53个老师，同时呢，匡河校区也会有部分的老师交流到这个校区。校区之间是同步教研、同步教学，教师同步调配。高中教育的扩容，也让我们更多的孩子享受到更优质的资源，为他们的升学夯实了更好的基础。
3: 今年合肥市中考普通高中录取率首次突破85%，省示范高中招生占比超过70%，头部优质学校学位占比达40%。数字的背后是实实在在的学位扩容。近年来，合肥市通过新建、扩建、存量改造、盘活闲置校区等一系列举措，持续扩大普高教育资源供给，组建5大市级教育集团，覆盖全市30%普通高中，推动优质资源共建共享。学位供给解决了有学上的问题，如何让更多孩子上好学？安徽各地在办学质量上持续发力。在阜阳七中，自2024年学校与合肥一中正式签订皖北地区基础教育优质资源扩容工程结对合作协议以来，合肥一中不仅派驻管理团队全面负责学校教育教学管理，选派骨干名师驻校任教，两校还落实教材、教学进度、教学检测、教学评价4统一。眼下秋季开学临近，老师们正在通过线上教研平台进行新学期的集体备课，
7: 把合肥一中先进的教学理念直接落地课堂，常态化开展教学试导。我们分期选派本校青年教师赴合肥一中跟岗研修，实现两校优质教学资源共建共享。通过这种双向互通的帮扶机制，持续提升学校教育教学质量。在今年高三毕业660人的基础上，高一扩容招生规模至1440人。
3: 围绕普通高中学位扩容工程，安徽正从制度层面织密保障网络。目前安徽已建立中小学学位预警机制，指导各地精准测算学位缺口，通过用满用足现有学位、就近挖潜扩容、合理转化新建等3个EP 路径，分年度、分类别强化普通高中学位供给。今年全省各地新增普通高中学位超6万个，其中省级示范性普通高中等优质学位占比超半数，人民群众对优质普通高中教育的新期盼正在加速落地。
8: 8月25号，2026安徽省科技赋能文旅发展要素对接大会在合肥举行。大会以致富文旅、链聚江淮为主题，深化文旅科技融合，助推

0: 为安徽文旅产业提质增效创新升级。
1: 本次大会聚焦科技赋能与产业创新，在现场集中发布20项2026完美科创文旅场景，推出 AI 加文旅及多款科技赋能文旅新产品，以创新成果引领行业发展风向。大会同期举办的数字文旅展示交流活动中，46家省内外企业带来了一批最新的文旅技术产品参展，涵盖具身智能、低空、区块链等前沿领域，直观展现了数字技术给文旅行业带来的全新变革。
2: 我们中国电信呢，这次是带来了3个模块的产品，包括我们的文旅加智慧云网、文旅加数字平台和文旅加 AI。我们希望能够把新技术能落地在咱们安徽省更多的景区和街区，转化成游客能够看得到、感受得到的文旅新场景。
3: 我们作为一个供给方，是提供了数字中医加中药加文旅康养这样一个融合发展的一个新的一个业态、新的产品，可以链接到我们诸多的参展企业的需求，把我们所有的这样的中医药赋能文旅康养高质量发展这样一个模态呢，进行一个串联，服务更多的消费者，带来更多的文旅新体验。
1: 本次大会同步开展科文旅 IP 对话、路演推介、合肥都市科创文化休闲旅游圈资源对接等活动，通过行业交流、项目推介、专场对接，为安徽本土文旅 IP 打造、业态创新、场景升级提供实践参考，也为技术供给方、场景需求方、投融资机构搭建桥梁，促进科创文旅资本资源高效匹配，推动优质科创文旅项目落地转化。
4: 大会给我们提供这个平台，我们在这个整个平台上对接了省内外的各种文旅的机构，能助力我们整个公司在文旅行业在和科技和文旅的融合会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示范作用。
5: 这次大会搭建了高效的交流平台，也让我们看到了安徽科创文旅融合的广阔市场与发展前景。我们也将用数字科技赋能我们安徽文旅，把我们安徽的名片和文化推向世界。
6: 近日，安徽省第16届运动会相关承办单位集中通报了赛事最新进展及后续工作安排。作为安徽规格最高、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综合性体育盛会，本届省运会共设55个大项、1460个小项。截至8月20号，赛事已完成33个大项、563个小项，整体运行平稳有序。值得一提的是，青少年部赛事围绕项目引领、体教融和赛事育人等方向协同发力，多次刷新了全省纪录。为进一步深挖竞技体育后备人才潜力，实现全省体育事业长远发展，夯实人才根基，
7: 我们破了13项青少年纪录，其中还含有我们成年人纪录，展示了成果，也为我们竞技体育发现优秀的苗子做一个铺垫。
6: 本届省运会开幕式、闭幕式将分别于10月12号、10月21号在苏州奥体中心体育场与苏州体育馆举行。下一步，赛事举办地将继续精细抓实赛事组织，推动赛事组织衔接顺畅、运行有序。
8: 安徽各地围绕源头减量、循环利用核心理念，从菜市场净菜上市、快递包装回收利用，到建筑垃圾资源化处理，引导群众践行绿色低碳生活方式。
1: 在合肥高新区永和家园菜市场，经过商户们精细化预处理后的蔬菜整齐码放，像这样净菜上市、洁净入篮的新模式，有效减少了市民家庭的垃圾总量。
9: 回家只要把它撕一下就行了，回家垃圾也少了。
10: 我们市场加大了这一块垃圾的清理和处理方法，把垃圾分类以后由运输公司分类进行拉走。
1: 合肥高新区对辖区85家商超、菜市场经营主体开展专项排查，从严整治商品过度包装、违规使用超薄塑料袋等突出问题。
11: 今年呢，就是累计开展限塑主题的活动20余场，在重点的商超菜场推广可降解塑料袋。我们将在更多领域推广垃圾分类，培育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
1: 围绕源头减量、循环利用的核心思路，安庆市开启了快递包装绿色新模式。在太湖县新仓镇这个快递驿站，快递包装回收专区格外醒目，工作人员正在对用户拆件后丢弃的废旧纸箱、气泡膜等包装物进行分类整理。
12: 对品相完好的纸箱、气泡袋，我们进行再次利用，不仅节约了包装耗材成本，也减少了垃圾污染。
13: 持续推

0: 贴近源头减量，健全完善快递包装的覆盖体系，引导广大市民践行低碳理念。
1: 减量为先，利用为要。在阜阳市临泉县围寨镇的这家环保企业，一车车建筑垃圾经过筛分、除杂、粉碎等工序，变成了不同粒径的再生骨料、生态透水砖等有用材料。
2: 一年处理建筑垃圾80万吨，生产环保砖20万立方米，再生碎粉材料10万吨，加工粗细骨料45万吨，年产值可超5000万元。
1: 现在安徽各地正以精细化管理和技术创新为抓手，打通垃圾分类与资源循环的最后一公里，成为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坚实底色。
3: 谢光荣是宿州市永桥区桃源镇桃溪村的一位普通村民，路遇孩童落水，他不惧湍急河水，不顾自身安危，奋力施救，以生命诠释见义勇为的传统美德。
1: 2025年9月23号，在宿州市永桥区桃源镇桃溪村村旁的运粮河东岸，一名女童失足坠入河中，岸边村民大声呼救。危急时刻，河西岸干完农活准备回家的谢光荣没有丝毫犹豫，纵身跳入水中救人。
4: 说下边掉个小孩，他就忙的连衣服都没脱，都拱里去了，氧都没离。
1: 谢光荣奋力划水靠近女童，湍急的水流多次将她冲偏方向。当时已经67岁的谢光荣体力逐渐透支，但他依旧拼尽全力，一点点将孩子推向附近的一艘渔船，最终女童成功获救，而谢光荣却沉入水中，不幸牺牲。
5: 他下去刚开始是捞着孩子了，后来是体力不支，反正那天可冷了，他早上温差大，可冷了，然后就找不着了，也见不着人了，就应不了声了。
6: 再感谢人家命也没有了，怎么说都对不起人家，这一辈子都对不起人家。
1: 危难时刻的挺身而出，不是一时的热血冲动，而是刻在谢光荣骨子里的善良与担当。在村民的眼中，谢光荣是出了名的热心人，邻里乡亲无论谁遇到难处，他总会第一时间伸出援手。就在他牺牲前不久，他还日复一日悉心照料村里的一位伤病独居老人。
7: 我的腰碰了，摔了以后，他每天来给我打好水，给我做好饭，这个人很厚道，愿意帮助别人，不需要什么报酬，就那么简单。
1: 平凡善举感动了很多人。今年1月，谢光荣荣登中央政法委见义勇为勇士榜，并获评2026年第一批中国好人。
8: 谢光荣同志是我们身边最生动的精神榜样，他用生命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勇敢与善良，深入开展宣传学习活动，激励更多人在他人需要时勇敢地伸出援手。
9: 更多资讯来看今日快报。
3: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目前安徽首批10个省级未来产业先导区已集聚核心企业超150家，全产业链规模已超过930亿元。安徽近日出台科技创新券管理办法，企业购买科创服务最高可获30%财政补助，进一步优化财政资助模式，激发中小企业创新活力。截至目前，全省累计布局建设县域特色制造业集群146个，培育省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69个，成功创建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23个。近日，西电东送重点工程甘肃至浙江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重点控制性核心工程长江大跨越196米高的北岸跨越塔在无为封顶。近日，合肥至池州铁路全线首个连续梁0号块在庐江西右绕线特大桥完成浇筑，标志着该铁路桥梁工程建设正式进入连续梁施工阶段。河池铁路线路全长约199.5公里，预计2029年具备开通运营条件。昨天，2026年安徽省电商行业职业技能大赛互联网营销师赛项决赛在安徽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举行。作为省级一类职业技能竞赛，本次大赛由省商务厅、省人社厅联合主办，来自全省各地的20名选手同台竞技，用直播镜头推荐家乡好物，展现安徽电商人的专业风采。 观众朋友，今天的安徽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9: 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0: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进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1: 阿姆，佳佳，